0: 当时建得非常高，而且再注意到在它的一侧呢，因为有这样的山峰保护，所以它得以在这次灾害中幸免于难。尽管说救援的难度非常的大，因为有大量的可能失联人员，包括是一些车辆建筑都深埋在这样的淤泥和石块以下，但是我们现场的多方救援力量，这样的救援的努力始终都没有停止，大家还是不愿放弃，想方设法加快这样失联人员的搜寻。
1: 截至8月31号12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1.1公里，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来看总台记者在抢通作业第一线发回的报道。
2: 此时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依然是216国道抢通一线的最前端。在我的身后呢，可以看到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的抢险救援人员正在争分夺秒的对这段路段进行的抢通作业当中。那截止到目前呢，离我们要抢通到的吉隆口岸呢，大约还是有1.1公里左右的这么一个距离。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这里。那我们今天要抢通的路段就是这样一个大的弧形路段，这是在整个的216国道上没有遇到过的。尽管之前有 S 型弯道，但相对而言都是小的弯道，而这样一个大的弧形弯道呢，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困难，使得我们的进展呢相对的就缓慢了。整个今天在这条狭窄的路面上呢，我们所有的挖掘机是一字形排开的，他们难以转身，所以他们的伸缩臂呢没有办法360度旋转，最多是在180度旋转这样范围之内。因此一字形排开之后呢，每一个挖掘机是做这样一个接力的动作，也就是前面的挖掘机把石头石块做一个转身之后放在后边，后边挖掘机再紧接着把它给挖起来，转向后边的这个挖掘机，这样一个接力的工程呢，就使得我们的推进的速度和效率呢大大的压缩。第二个困难呢，就在于这样一个弯道面对的急流，使得我们的所有的填筑的路基呢都受到了猛烈的冲刷和掏蚀，所以很多抛填进去的石料呢就会被它给带的出现位移。今天在这里呢，我们观察了一下，几乎每一车运来的料呢都没有细料，而全部都取而代之的是大块的石头。那第三个难点呢，就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地形。我请大家看我身后的施工面的这个山坡上有两个瀑布，这两个瀑布呢是从高落差的地方落下来的，在这里填的料也可能被它带来的力所进一步的冲毁。这里的这个采用的这个方式呢，就是集中的投大型的石块啊，大型石块上再铺一些小石子，就是尽可能的减少这样一个瀑布砸下来的水流对这个抛填的这个石块冲走啊。那这三大困难呢，导致了我们今天这个所有遇到的这个最大的这个难关的推进速度相对缓慢。
1: 中央气象台8月31号上午发布的预报显示，未来几天西藏吉隆维持多降雨天气，昼夜温差大。气象部门提示，持续降水已诱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救援通行路段路面湿滑，需做好风险防范。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3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19人。总台记者8月30号抵达了受灾核心区热索瓦地区。
3: 从我所处的位置到这个边境口岸差不多有50到60公里的这个直线距离，我已经可以在这个地方肉眼可见的前边这个有一片黄色的这个区域，看有那两栋楼的背后有一片黄色的这个区域，这就是德里树里河。它呢现在已经肉眼可到被这个黄色的泥沙所覆盖，当时是被这个泥石流所受到了波及。我尝试着继续向核心的受灾的地区来推进，在受灾严重的这样一个小镇子上，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辆黄色的这种巴士车，它已经完全的陷在这个淤泥里面，受损也十分严重，而且我身后的很多建筑物现在都是在这个湍急的洪水和这个当时的这个泥沙里面看到现在

水流依然是十分的这种急，而且看到这整个的这种河水现在全部都是被这个淤泥所掩盖的。其实我身边呢还有一个建筑物，这个呢是这个小镇当地的一个邮局，可以看到这座建筑。

0: 这个道路两边仍然可以看到有一些碎石会滚落到河水里面。
1: 眼下，新疆的青稞和黑龙江的小麦开始陆续收割。在地处帕米尔高原东麓的新疆塔县瓦恰乡，农机手正驾驶着收割机在青稞田里作业。收割后的青稞经过脱粒处理，就可以销往本地的加工企业。田间遗留的青稞秸秆，村民也会将它们统一打捆回收，作为饲草喂给牛羊。据了解，今年塔县青稞种植面积达到2.3万亩，预计青稞收获将持续到9月中旬。
2: 今年我们家种了10亩的青稞，一亩的能收300多公斤，每个公斤能卖到5块到6块钱。
1: 在黑龙江嫩江市的小麦玉米带状套种试验田，正在进行小麦机械化收割、脱粒、秸秆还田一体化作业。小麦玉米带状套种打破了北方寒地以往一年一熟、轮作接茬的固有种植模式，依托小麦玉米错峰播种、错峰成熟的生长特性，巧妙规避了光照、水分、养分相互竞争的难题。
3: 小麦的前段时间我们进行了试产，亩产能达到700斤左右。玉米现在处于灌浆期，目前瞅着它的穗形棒，大小呢长势还是比较不错的。
4: 在前期我们播种的时候啊，特意种了一批早熟小麦，已经收成完毕，又在上面种了一批燕麦。我们就想试试在咱东北这片黑土地上，能不能达到1年2茬或者1年3茬。
1: 福建宁德霞浦县是我国重要的紫菜养殖区之一，眼下正值紫菜育苗生产的关键阶段，一批批苗种陆续发往江苏等沿海养殖区。在霞浦县三沙镇的一家紫菜育苗厂内，工人们正在将完成培育的苗种陆续采收分拣装袋。这批苗种当天装车发往江苏沿海养殖区，赶在适宜的水温和海况条件下交付当地养殖户。
5: 我们今年的生产的话差不多是58000多亩，一亩差不多可以采到9亿到10亿的果包子。
1: 紫菜育苗是紫菜养殖重要的前端环节，苗种质量直接关系后续养殖的出苗率和长势。目前霞浦县有紫菜育苗企业60多家，年育苗能力40多万亩。在满足本地养殖需求的同时，苗种还销往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等沿海地区。9月1号是第20个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近日，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中国乡村之声联动医学专家，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大富任庄村，围绕村民日常饮食、身体养护等高频健康困惑，开展接地气、有时效的科普指导。
6: 大家是生活条件，
1: 走进村民家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对照冰箱里储存的食材，细致讲解家庭日常饮食的注意要点。
7: 这是今天中午做的，
6: 像蔬菜类的，尽量的剩菜咱们就不要剩了，咱也别嫌浪费了，就丢掉它。
1: 在膳食营养科普现场，徐维胜结合乡村家庭真实的三餐案例，讲解粗粮、蔬果、豆制品的科学食用方法。把三减三件知识融入百姓家常饭桌。
6: 像三减的这块呢，咱们主要是减盐、减油、减糖。像盐的话，不要超过5克。那油呢，每人每天控制在25到30克。那像添加糖呢，最好是每天不超过50克。三减呢，主要是指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和健康骨骼。肥胖、超重是很多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罪魁祸首。
7: 听好了，懂得好些事儿。吃的要清淡，要多吃菜。
1: 在乡村健康科普现场，不少村民都提到自己上了年纪总脚疼，他们把脚疼看作年纪大的正常现象，疼了就忍。北京中医药大学第3附属医院的医生结合村民病例，讲解足踝劳损、习惯性崴脚带来的连锁健康危害，科普选鞋避坑要点，并现场演示居家康复训练动作。
8: 当我们的脚踝疼痛了以后，我们走路减少了，那么一旦不活动了以后，我们会变胖，我们的血糖会升高，我们的血压可能会升高，肌肉可能会丢失。通过呵护脚踝的健康，去维护好、呵护好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
1: 此次专家下乡科普，聚焦村民生活中的真问题，把晦涩的专业医学知识转化为村民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操健康方法。打通健康科普服务的最后1公里，活动全程录制的专题。

0: 节目于9月1日在央视频《大医生来了》栏目播出。8月30日上午，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于8月30日17点对其停止编号。受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到9月1日，我国南方多地将有强降雨。受8月29日强降雨影响，重庆涪陵江西定南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当地迅速调配人力机械开展抢险清淤工作。8月29日，重庆涪陵区普降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受此影响，国道319线重庆涪陵城区至白涛街道段出现多处边坡垮塌和严重积水。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对19.1公里长的路段实施了双向临时交通管制，并通过大型机械清理路面淤泥和落石。截至8月30日20时，国道319线重庆涪陵城区至白涛段的抢险工作已基本完成。8月29日晚，江西定南县蔡阳村县道 X414 路段发生山体滑坡，影响4个村670余名群众的正常出行。当地对滑坡泥土、倒伏树木进行切割清运，经过5小时的连夜紧急作业，路面障碍物全部清理完毕。
1: 受极端强降雨影响，云南昆明磨憨镇盐塘水库一度出现漫坝险情。经过这2天的紧急排险工作，8月31日上午8点，云南磨憨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终止磨憨镇防汛2级应急响应。
2: 我现在是在磨憨镇磨憨村南列村民小组，这里呢也是盐塘水库的下游区域。为了防范自身灾害呢，在我身后消防人员正在准备挨家挨户的入门排查，拉网式的来确保每一位村民都得到安全转移。
3: 家里都没人了吧，大姐？
4: 他们已经出去了，
3: 就赶紧你也撤一下，好不好？
4: 好。
3: 大哥把鱼放下，
5: 我去别人家，你们去别人家。
3: 对对对，赶紧撤离吧，
6: 快点！你现在又下大雨，一会儿整个水又漫起来，好不好？出去都出不去。
4: 好，
6: 放走了，放走了，老人家。
0: 8月30日下午，当地接到报警称，磨憨镇一工地有40多名工人被困，其中还有一名孕妇。由于暴雨将道路冲垮，消防人员选择在断桥上游约50米处的安全回流区设置渡运点，通过橡皮艇分批摆渡转移。经过半小时左右，被困44人全部安全转移。
4: 再不出来就要挨饿了，最多还有一天的伙食，现在踏实了，在上面心里没底儿。
0: 目前盐塘水库水位回落至安全区间，已新增一处通道有序泄洪，增加水库的泄洪能力，水库溢洪道畅通，为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降雨留足空间。
1: 前段时间，一只国家2级保护动物猕猴在野外受伤，被游客发现，送到江西德兴市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站接受了26天的治疗，现已痊愈，工作人员将它放生野外。
0: 放归地点选在三清山岗守所道，兽医团队给猕猴做了最后一次全身检查和消毒，确认它各项指标正常，符合放归条件。据了解，这只小猕猴因受伤被送到德兴市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站后，工作人员给它清洗伤口、换药、喂新鲜水果蔬菜，前后照顾了26天。现在他的伤势已经长好，吃饭、活动、对外界的反应都与健康的野生猕猴一样。
1: 近日，云南云县大寨镇有村民发现2窝眼镜王蛇在村庄附近孵蛋，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前往现场处置。
0: 到达文峰村后，救援人员利用捕蛇钳控制住蛇头和蛇身，迅速将眼镜王蛇捕获并放入捕蛇袋中。随后队员们还在蛇窝中发现10枚蛇卵并妥善取出。他们刚完成处置任务，又再次接到指挥中心调度，大寨镇文朵村同样发现一条眼镜王蛇在孵蛋。很快消防救援人员将第二条眼镜王蛇成功捕获，并将蛇卵一并取出。最后捕获的眼镜王蛇及蛇卵统一移交至林草部门进行专业处置。

0: 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处暑时节，各种限定美味不容错过。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那今天处暑节气的时令好伙伴，为您推荐甘肃甘谷辣椒。甘谷辣椒辣度柔和，焦香醇厚持久。之所以有这么好的口感，是因为甘谷这里光照充足，可以让辣椒充分的积累芳香物质和油脂。同时这里气候干燥，通风条件绝佳，辣椒少病害。未来几天甘肃甘谷都是晴天居多，一号和五号最高气温28-29度，温度稍高，二号到四号最高气温是在25度左右，温度适宜，天气整体是适宜采摘的。未来几天甘谷以晴为主，不过有的地方雨水比较多，像是一号、二号，黑龙江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这一带的朋友要注意防范农田滋涝和作物倒伏。同时，一号到三号在江淮、江南东部、华南东部这里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要及时的疏通沟渠，保持排水畅通。收盐农田及时排水，适时喷药追肥，加强病虫害的监测和防治。好，天气就说到这里。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晴，18-29摄氏度；天津晴，20-28度；长宁晴，21-34度；加湿多云，18-37度。黄南多云转晴，11-25度；突泉晴，12-22度；遵义多云，18-29度；安庆小雨，23-25度；中卫晴，13-30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3-23度；烟台多云转晴，23-26度。邢台多云转晴，19-28度；邯郸多云转晴，21-31度；淮南阴转小雨，20-26度；咸阳晴，21-33度；昭通多云，13-25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你们两个到那边，你们两个在那边。
1: 他是返乡创业的农二代，怀揣农业标准化梦想，却遭遇重重考验。
2: 这个裁员的事我不同意。
3: 我们做公司不是说做慈善。
1: 暴雨突袭，父亲反对，他的农业变法能否继续？看新农人如何用智慧与坚守，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闯出一条不一样的务农之路。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等一下，直接过去啊！
1: 夜色尚未褪去，东升村的农场已灯火通明，一道道头灯的光束在青纱帐间划破黑暗。
4: 是凌晨的四点钟，大多数人都还在睡梦中。我们现在能看到，就是这一块还挺热闹的，到底怎么回事呢？走，我们继续看看。慢一点啊，慢一点，这有石头，小心小心。这还有条沟，注意安全啊！刘文，
0: 哎，陈老师，
4: 刘文，
0: 哎，陈老师。
4: 哦，在这儿呢，小心啊，小心！
0: 哎呀，陈老师，
4: 哎呦，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哎呀，这是在收玉米啊。
0: 对，然后我们也是在凌晨的时候，然后要把这一批成熟的玉米啊，要收回库里面去。
4: 嗯，为什么要在凌晨去收这个玉米？
0: 嗯，这是我们最新的一个水果玉米，它主要的水分含量很足，然后在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收进去。如果是遇到高温的话，它就很容易出现一个碳米失水的情况。
4: 这是我们的新品种是吧？
0: 啊，对，这也是我们今年种植的这个新品种，它也是现在能够及时的一个水果玉米。您可以生吃一下，试一下。它是能够清甜无渣的。
4: 就感觉这个水分很充足，咬到嘴里头啊，会有那种爆汁的那种感觉。
0: 对，现在的话，我们很多玉米现在都不用去煮了，直接就能够这样买回去能够生吃了。这个玉米的话，然后也是一个新的品种，然后它的口感非常好，再加上我们标准化的种植的话，也让这个玉米的价值达到了一个最大化。
1: 标准化这个充满工业感的词汇，竟从一位新农人口中自然流出。眼前一望无际的玉米地与以老年人为主的工人，似乎仍是我们熟悉的传统农业图景。而刘文的标准究竟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4: 玉米的这个亩产大概是多少啊？
0: 我们这个玉米的话是论个的，然后不是说论斤的。像我们是一亩地的话，大概是种3000株，然后就是有3000个的一个收成。
4: 那这个是怎么售卖的呢？这个玉米？
0: 像我手上拿的这个的话，然后可能是在350克左右。我们在大湾区那边的话，然后是卖15块钱一个。
4: 这个就是标准化生产的一个结果吗？
0: 对，因为我们基本上的话就会把这种大个个头啊，然后几乎是一致的，然后就到时候会包在一起，然后就会把它做得很漂亮的，像这种原料，然后也会露出来，然后让大家看得到这里面的果实，然后都是晶莹剔透的，特别的有食欲。
1: 刘文，一位返乡的农二代，他从父亲手中接过的不只是一片土地，更是一场关于农业的变革。然而红薯收获在即，一场意想不到的大考已悄然降临。
0: 你们两个到那边，你们两个在那边，我们要赶紧把这个水给冲掉，快点快点，我们到地里面去。
5: 好。
4: 鱼干嘛呢，刘总？
0: 我们正在排水呢。这场暴雨的话，可能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也比较大。这红薯马上进行采收了，如果是在被

0: 它马上里面就会坏掉，后续我们就采收了也很难保存。
1: 农场红薯的采收季临近，这批红薯由刘文农场自主培育，也是首次进行大规模种植。刘文对此满怀期待，他必须确保这批红薯免受雨水侵袭的风险。
0: 农业做农业辛苦肯定是必然的啦，但是如果是说后续这个红薯能够种得好的话，能够给整个农场带来收益，能够带动这里更多的农户一起来发展，我觉得我还是非常乐意的。
1: 2014年，大学毕业的刘文并没有选择从事农业，而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2: 在高考的时候，我父亲总想我学农业，后面自己的话也是悄悄的，然后就报了一个国际贸易专业，然后也想去做读书百年，也想更好的想走到世界各国去，然后去体验更广阔的一个世界。
1: 刘文与农业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正是年少时对这份辛苦的体会，让他一度选择离开。
2: 读初中高中的话也没有自己的一个休息娱乐的时间，同学啊，周末的时候都在玩，然后我就得帮着自己家里面把农户的那些菜啊，然后要集中收购嘛，然后自己一个人的话，那时一天也要完成几个乡镇将近20来吨的蔬菜的一个收购。
1: 雨渐渐停了，地里的险情暂时得到控制，但对刘文来说，比天气更复杂的是人的问题，一场更大的考验正在等待着他。
2: 今天把大家组织起来开这个会，现在整体的人员老龄化的话非常严重，他们挖也挖不动，抬也抬不动，像这样一下雨的话，这个红薯又几天不能够采收，让我们的工作没办法去推进。
1: 暴雨带来的危机让刘文坚定了想要改革农场的想法。
2: 63岁以上的这些人员的话，我们就集体都不要了。
3: 这个老员工还是不能拆，为什么呢？他跟我们干了差不多20年了，我们当地有8、9个城的人都在这里，平均年龄都到60多了，65、6了，如果把他们拆掉，他们干什么？
1: 然而严重的老龄化问题让刘文对即将上市的红薯多了一层担忧，这批承载着他改革希望的红薯会不会因为人的问题而功亏一篑呢？
2: 现在这些年纪大的已经跟不上我们整个农场的一个发展了，比如现在我做的这些水肥一体化，包括这些智慧农业的话，而且这些电脑的操作他们都不会，我们做这些溯源体系也不行。很远的话我也叫你伯伯去了，也希望你们能够多支持我的工作。
1: 彭有元是刘文的四伯，在农场几乎干了一辈子，他没想到这个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如今却要让他离开。
4: 像我们年纪大了一点，干得不好，在家里就带着在这个孙子儿女减轻一点负担，我们就没办法，我们是也在这里的同你在这干，你我们本身就是想靠这个田来维持着自己的生活。
5: 我来说这个裁员的事我不同意。
3: 为什么不同意呢？当时我办农场的时候，我们是从宜春二白出来的，当时来的时候都很年轻，没有把好的咨询员引回来，没有把他们教好，把老员工还是留下，这是我的意见。
2: 我们做公司不是说做慈善，你这个你能够，我也很能够理解，因为村里面的这些都是亲戚，但是如果是说大家都是亲戚的话，也要从这个公司的角度出发，然后来说怎么去提高一个效率，能够让这个公司更好的更健康的一个发展。
1: 一边是农场的发展与效率，另一边是父亲坚持的人情与责任，刘文的改革遇到了最直接的阻力。

0: 到我们这个红薯地里来。
1: 嗯，
0: 您现在刚刚下完雨的话，
1: 嗯，
0: 然后后期然后的气温温度一上来，就很容易滋生各的真菌啊、病毒啊，然后以及各种病虫害。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是及时的安排我们的植保人员对这个田间，然后进行一个消毒杀菌。
2: 会议室的争执尚无定论。但暴雨过后，防治病虫害成为当务之急。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农场变革中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
0: 这是我们农场的，这无人机操作手彭师傅，也是我们农场的一个老员工了。现在也是老彭在这里负责主要的操作。
1: 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玩这些飞机啊，应该都是些年轻人的。我看老彭应该年纪挺大了吧？
0: 对，老彭也将近有60岁了。
1: 嗯，
0: 但是他对机械啊、设备啊这块特别感兴趣。
2: 老彭这位年近60岁的老员工，并没有被新技术淘汰，他主动学习，考取了无人机驾照，成为了农场里的老年飞手。
3: 以前就是在外面打工啊，做那个机械配件，在家里面没事做啊，你总要找活路啊。
0: 因为那时候我们村挺穷的，我小的时候的话，我们村连进村的道路都没有。彭金东那时候也有3个小孩，家庭压力负担也挺重的，然后再加上自己年迈的父母啊，然后也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所以他没办法，然后必须也要出去挣钱，然后养家。
1: 那当时一月能挣多少钱？
3: 那很小，1000块钱左右了。
2: 生活的重担曾让老彭外出谋生，而农场的变革又给了他返乡立足的机会。
3: 现在因为我们年纪也大了，年纪大了，但是我们学会这个知识的话，也不会随时淘汰。在家里面能够赚到钱呢，又能够照顾老的、小的，都能够看管。
0: 像我父亲反复在说的，做农业的话就还是得亲近土地，始终的要泡在地里面，每天要在地里面去操作了，然后才知道这个农业里面我所欠缺的是什么。
4: 所以这个红薯啊，它存在的问题是什么？长得这红薯都发黄了，一下就烂掉了，像这个地它烂不了。
0: 这一块的话有可能是不是生病了，这个红薯因为有这么多的这个虫叶，然后又发黄。
2: 眼前这360亩红薯是刘文接手农场后历经几年艰辛自主培育的首个成果，然而在父亲看来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意味。
4: 所以我对种红薯不感兴趣，他说一定要种，当时我也跟他吵。在我们60年代的人说着吃红薯啊，大家就不高兴了。
1: 为什么会不高兴了？
4: 那个时候我们60年代哪有米饭吃啊，全是吃红薯啊，吃怕了吗？对这个小路还是有一点欠缺的考虑。
0: 你们那时候种的那个是用来酿酒的，用来喂猪的。
2: 对父亲来说，红薯代表着贫困的记忆，对刘文而言，这是要打开新市场的商品。
4: 你看你这个红薯种的像什么样的？
0: 你如果是觉得我种红薯不行的话，我也一定会种出一个样子来给你看。
2: 正是这股韧劲儿，让这位曾想走向世界的年轻人调转方向，回到土地。
4: 当时我为什么要刘文回来呢？看见我们要发展太大，也发展不出去了。
0: 然后再加上他的管理啊，也没有一个什么制度化。
4: 我文化不高，连一个电脑都不会开，也不会用。做农业，现在都是我们去学校的时候啊，都是高科技化了。都是那个精准的，这个用电脑啊，人家用手指在手都可以种了。
0: 所以我出国那几年的话，农场的效益确实也不是很好，每一年都是在亏损的。
4: 我就怕这个农场倒闭，如果他早一点回来把这个农场接得好了，我们这个农场我们就可以因此做下去。
0: 在2020年的时候，基本上他跟我说可能会做不下去了。根据自己在国外啊看到的这种种植的技术啊、设备啊，以及看中国的一个广大的这种消费市场的话，在中国发展现代农业还是非常前景可观的。从我2020年然后接手农场啊，后面然后就也一直是在找这些新品种嘛，这个过程。

0: 然后并没有大家所看到的那么简单的，万一其中哪一个环节出现了失误的话，可能我们所需要耽误的可能就是一整年的一个时间。哎，黄老师，您还在这里忙呢？
1: 刘总。
0: 我说我刚才在寻地的时候发现了一颗这样的红薯，它是被病毒感染了，还是说有什么病虫害啊？然后变成了你看这么大一个，而且变成了一棵树一样。
2: 这个薯形长的整体的原因还是因为它那个土壤板结、土质的问题吗？
0: 它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病虫害？
2: 里面还不知道，对不？
3: 面对红薯地的实际问题，刘文选择向专家求助。这些生长异常的红薯直接关系到360亩商品薯的品质。
0: 对，这个我们也看一下它有没有什么病虫害吧。你小心啊，挺多。
2: 这搞加工的还是能利用得上。红薯是正常的，没病害没虫害，就是薯形不咋地。
0: 最主要还是在地里面，这个问题还是得改良土壤，
2: 搞点多施有机肥，比如说腐熟以后的鸡粪、羊粪、牛粪都可以啊，都可以作为这个有机肥来使用。
4: 在家里面听话啊。不能出啊。
3: 地里的危机尚未解除，人的难题又起，他能否破局？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追世家，肥炼田，新华昌，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3: 从田间转向农家，刘文特意来探望被提议裁员的四伯。
0: 你们在这玩什么？你不要搞了，你是不是坏了？来，叫你爸爸回来帮你修啊，好不好？
2: 好。
3: 在这个家庭里，刘文看到了比管理更复杂的情境。
8: 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回来陪我们，快快乐乐的长大。
9: 2023年的4、5月这个时候，
10: 那就是有2、3年你们一家人没有在一起了。
3: 四伯的儿子常年在外地打工，因此无法陪伴孩子们的成长。
0: 我帮你给你爸爸打个电话啊。
11: 然后你说叫
8: 爸爸。
4: 哎，
8: 那你
4: 我在外面呢。
8: 什么时候
4: 吃饭没有？
8: 没有。
4: 在家里面听话啊。不能哭啊。不能哭，不能哭，知道吧？啊，你带好弟弟啊，弟弟作业不会写，跟弟弟教一下弟弟，知道吧？

0: 我只希望我们三个好好读书，然后让爸爸妈妈好好赚钱。
1: 过几年就回去呢啊！
2: 你叫爸爸。
1: 哦，
2: 挺伤心的，觉得有点挺有感触的。自己小的时候，父母也经常在外面做生意嘛，也是聚少离多的。其实这样的话，还是也心里面挺不是滋味的。
3: 孩子对父母的思念，触动了刘文自己童年聚少离多的记忆。这份感触让刘文的想法发生了转变。
2: 我像彭香贵啊，我的想法也是想他还是回来农场工作。几个小孩，他们也很想自己的父母都能够回来陪在身边。
4: 可以，你这个想象对我们还算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说句实话。
3: 让年轻人返乡就业，既能解决农场劳动力问题，也能让留守儿童不再孤单。但对于像四伯这样为农场付出了一辈子的老人，他们的位置又在哪里？刘文意识到，他必须找到一个更周全的答案。
5: 也是问了很多的地方，然后才发现了有一个这个新办的有机肥厂。
6: 距离远吗？
5: 距离我们农场的话，将近有200公里吧。好消息就是，刚好只有那么一小块，然后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7: 我是那个新田东升农场的。
8: 新田。
7: 对啊，然后专门到你们这里来买那个有机肥的。
8: 干度是很干的这个。
7: 干度是可以的，这个。这几份含量是多少？对，
8: 全几份。
9: 这个份怎么样？
7: 这个份还行吧，它因为掺的是那个秸秆，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杂质在这里。
9: 那符不符合咱们的要求？
7: 也能符合，它后续还要经过一道处理，然后进行一次筛。
3: 找到合格的有机肥只是第一步，这场关乎农场根基的土壤改良效果如何，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0: 在经历了暴雨、争议与技术难题，刘文农场自主培育的红薯终于迎来了首次大规模的采收。
1: 目前来看，今年这个产量怎么样？
2: 啊，陈老师，今年虽然说是第一年种植，但是整体还是说超乎了我们预期。来，您看一下，然后现在的话，你看它不管是个头还是形状，都非常多，然后也是达到了我们当初想要的这种预期的一个效果的。
1: 是一种什么效果呢？
2: 像这种商品薯的话，如果是有的，这个大概是在200克左右，符合一个市场标准的一个红薯了。
3: 本地的红薯，它是这一个，最多是两个。经过这个改良的品种呢，你看一颗多少个？8到9个。你看这个薯啊，特别漂亮。你看这边上的皮啊，它是没有一点丝纹。
1: 这红薯能生吃吗？
3: 能生吃啊。是啊，吃起来还有点软软的。
1: 来，我尝一下，
3: 尝一尝。是不是
1: 脆的是吧？这个红薯。
2: 好，谢谢。
3: 反正这个天气现在也慢慢变好了，不会下雨了，也没那么急了。
2: 哎，你也去休息一下吧。
3: 当时对他有一些抵触，就按我们的老观念去搞。现在呢，看来看去呢，以后还是要按他们年轻人去怎样去闯荡市场，怎样去把这些管理好，
2: 也让我心里面特别的满足。

新采收的红薯被送到了加工车间，在这里他们要经过最后一道工序，分拣、称重、包装，这也是刘文标准化的

0: 最后一环。
1: 师傅，我是看你是在偷懒了，
2: 不会也慢慢学啊。
1: 我不会慢慢学，你要快点学了。里面给你换一个岗位，你又不行，又被别人到来投在我这来投诉你的话，那我师傅我也不会讲客气的。
2: 那是应该的，干得不好，肯定的，也应该的，该罚的罚嘛，是不是？好。
0: 在刘文的安排下，四伯和村里许多的老人都在这里找到了新的岗位。他们凭借多年的务农经验，负责把控红薯的品质分拣。
3: 每一次的丰收啊，也是让我自己的付出啊，然后觉得得到了一些信心。自己种出来的一些产品啊，受到别人的一些赞扬的话，自己心里面还是挺开心的，然后也挺满足的。自己不仅是说在做一个农业，而是把它当成了自己的一个信念，然后觉得怎么去把这个农业做好啊，然后每出的一个新品啊，都能够成为这个行业的一个引领的一个标杆。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沙盖媚，应季而藏，自然发酵，只用盐和水还原传统老味道。
4: 一窑成瓷韵，一气在风雅，景德镇德西堂匠心做好每一件瓷。
5: 喉咙痛
6: 用烟舒，
5: 咳嗽痰多
6: 用烟舒，
5: 急慢性咽炎反复
6: 还用烟舒。清烟止咳，请认准磁源金币烟舒合剂。
7: 匠心铸就，我选中科零度。
0: 四项深耕枇杷产业，缔造好产品。
8: 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
0: 鲜叶成就好面，农石山匠心品质。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9: 亳州中牧新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4: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0: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11: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12: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13: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4: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5: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宝，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在广袤的东北黑土地上，一个关于王者的传奇正在续写。人与虎，领地与生存，这是一场跨越物种的狭路相逢。是恐惧还是敬畏？敬请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
1: 你敢和东北虎做邻居吗？注意，是活的、野生的东北虎，不是动物园里饲养的老虎。你和老虎之间也没有围栏保护，相信没人愿意去冒这个险。但古堡陈就是个例外。截至2024年，他和野生东北虎已经做了22年的邻居。2019年5月5日，距离古堡陈家1000米以外的山上，一只东北虎意识到自己被偷拍了，他赶紧扭头转身就走。2020年1月7日，这只东北虎在古堡陈家西边700米外的草丛里低着头晃来晃去，它在找什么？2021年2月7日，大雪过后，一对东北虎母子在距离古堡陈家300米的树林里拍下了一张亲子照。2023年11月18日，这只东北虎在距离古堡陈家不到200米的水塘边拖走了一只梅花鹿，这是它今晚的夜宵。同样是这一年，还是这一只东北虎。12月3日，老虎拖走梅花鹿不到半个月，他竟然大白天直接走到了古堡陈的家门口，还向里面张望了一下。这样的东北虎视频和照片，古堡陈还有很多很多。
2: 按照我分析，我家这山这个地方呢，应该有7只虎。
1: 明明家附近有这么多只老虎，古堡陈为什么还不搬走？并不是他不怕虎，古堡陈和老虎做邻居完完全全是个巧合。2021年，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成立，它的面积非常大，仅在吉林省就覆盖了珲春、汪清、图门3个县市和17个乡镇。于是，生活在这里的人

0: 们都成了东北虎的邻居。古堡陈是众多邻居中最特殊的那一个。2002年，古堡陈在沙金沟承包了80年领地，种植人参。刚搬到沙金沟，古堡陈和妻子就听说南边2000米外的牧场里经常有牛被老虎吃掉。
1: 一夏天吧，能咬死好几个牛。
0: 明知与虎为邻，但古堡陈实在是舍不得走，因为他种下的人参已经初具规模，多长一年就能多卖不少钱。古堡陈舍不得挖，因此他不得不继续住在这里。但没过多久，一位串门的邻居又告诉了他一个不好的消息。
2: 老唐头溜的时候，在河边看着这个水，河边里边有这个就是老虎走的脚印儿，他就给我们告诉了，哎呀，这啥了，挺危险的，老虎那个得咱们你家跟前的小河走了。
0: 古堡陈知道那条小河离自己家还不到20米远，也就是说老虎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自家门口走了一遭。让人脊背发凉的是，自己竟然还不知道。人参渐渐长了起来，为了保护身地，古堡陈准备安装一批红外相机用来防盗。但关于老虎的传闻越来越多，古堡陈也不得不开始担忧自己的安全问题。于是每次进山，古堡陈都得拎着一把镰刀，因为他不知道下一秒在他面前会窜出个什么东西。因此他不断地用镰刀敲击树干，来驱赶附近未知的危险。
3: 他就隔几步
4: 啊，就得敲一敲，要不他提前给他个动静。特别猫科动物，他白天睡觉嘛，叮叮叮哪睡觉你不知道啊，你踩到他跟前的人他就危险了，不是吗？
0: 古堡陈的方法很是灵验，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山里都很安全，而他最担心的老虎也一次都没有出现，这让他稍稍放下心来。但好景不长，一个多月后意外就来了。那天晚上的月亮不断被云遮住，山里没有路灯，视线非常差。大概9点钟，古堡陈睡不着，来到小河边摸螃蟹。这么大一座山里只有古堡陈一个人，他的四周都很静，静到只能听见小河流淌的声音。但这样的寂静并没持续多久，突然河对岸一声异响打破了寂静。毫无准备的古堡陈被这声音吓了一跳。
4: 我就听着前面石头哗啦哗啦哗啦响。
0: 摸螃蟹不用带镰刀，这会儿古堡陈就没法用刀敲树吓退对面的东西。摸不清状况的古堡陈赶紧冲着河对岸大吼一声。
4: 我就那么喊着，我说轰一下。
0: 吼叫既是警告对面，也是给自己壮胆。但昏暗的月光下，古堡陈什么都看不清。他随后听见了一阵忙乱的声音离开河边，紧接着就是一阵树枝噼啪乱响。那是什么东西？古堡陈很害怕，害怕的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了，他只好

0: 站在原地。几分钟后，河对面完全没了动静，古宝臣还是很害怕，他再一次发出警告。
1: 没动静以后，我这样，我先往前走，还有点害怕，然后我说，
0: 不幸的是，对面竟然也传来了回应的声音。幸运的是，那不是虎啸。
1: 然后他。
0: 古宝臣从声音判断，回应他的应该是一只野猪。野猪也很危险，他赶紧跑回了家。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第二天天一亮，古宝臣立刻赶往河对面。他之前在这里安装过红外相机。红外相机里，下午4:08，一群野猪急匆匆地在附近走过。古宝臣昨天晚上遇到的，应该也是这群野猪。他们返回了河边喝水。古宝臣好奇地继续翻看录像。他做梦都想不到，一只老虎出现在了下一张照片中。
1: 这你看，这就是我的山上。这可以放
0: 大。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古宝臣最怕老虎，老虎就真的来沙金沟了。
1: 这是我家的山上跟山下，它是山上，因为我这个看山嘛，为了看山，不让人家来偷我的人参，我就得山上也安这个录像，山下也安。
0: 老虎走在土路上，眼露凶光，咬牙切齿。虽然这只是一张照片，古宝臣却仿佛听到了它愤怒的吼叫声。这是一只雄虎，古宝臣一眼就认了出来。因为熟悉老虎的人都知道，雄虎的体型通常都比同龄的雌虎大。这是雄虎，这是雌虎。雄虎的体重平均也要比雌虎重40千克。此外，雄虎的脑袋大多又大又圆，脸上还长了一圈白色的短鬃毛，霸气十足。而雌虎的脑袋对比起来则要秀气不少。照片里这只东北虎的脑袋溜圆，白色的鬃毛也清晰可见，它正是一只野生雄性东北虎。古宝臣想起了那群野猪，这只东北虎大概是为了他们一路跟了过来。老虎是猎食者，野猪是它的猎物。一只老虎每年至少要捕食50只鹿或野猪。在珲春，老虎吃野猪的故事人们经常听说。那么昨晚自己偶遇野猪群的时候，老虎会不会也躲在附近呢？完全有可能。一阵寒意迅速地传遍古宝臣的全身，这太惊险了。他庆幸自己遇到的是野猪，而不是潜伏在野猪身后的东北虎。这只雄虎看上去很恐怖，但只有古宝臣知道，其实它也有着可爱的一面。这个故事发生在古宝臣家800米外的树林里。东北虎毫无征兆地闯入相机画面，打破了雪地午后的宁静。那只虎，它又来了。只不过这一次，它的目标不再是野猪，也不是没。

花露或者袍子，而是玉米。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此时此刻，这只东北虎真是在盯着雪地上的玉米看，专注又可爱。这是红外相机在2020年10月29日上午11点拍到的视频。古宝晨打

0: 十天后，前来赴宴的不是野猪，而是爱吃野猪的东北虎。
1: 没心思，老虎到这里也来闻一闻。
0: 这只东北虎大概是出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玉米，因为下一秒它就仔细地闻了起来。它的鼻子一扇一扇，或许在想，这是什么东西，能吃吗？答案自然是不能，因为老虎可不是吃素的，所以它只是闻了闻，立刻就离开了。这是这只东北虎在沙金沟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天。开春以后，它再也没有出现过。下一个冬天，古堡臣也没再见到过它。他猜测，这只东北虎是为了寻找更大的领地、更多的食物，才离开了沙金沟。毕竟对老虎来说，这里实在是太拥挤了。
1: 就像我这有七只老虎，你看着了，它顶多有一只两只得这嘎达就够了，那些它自己去发展领地了。
0: 这只虎离开了，但沙金沟还常年活动着另一只虎。古堡臣与它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2021年2月7日，距离过年只剩下3-4天时间，古堡臣意外地收到了一份来自老虎的问候。红外相机拍下这张照片的时间是上午8:50，这是一对老虎母子，正在雪后的树林里散步。
1: 2021年时候，这个二月份过年前后，我去那个换电池，然后换电池回来以后呢，一看，哎呀，是什么？有一个一大一小老虎。
0: 红外相机在工作时会发出微弱的声响，在野外人类几乎听不见，但老虎却听得很清楚。于是这对老虎母子在望向镜头的那一刻就被拍了下来。
1: 这个相机离它也最少有20米以外，但是呢，它的耳朵非常好使，那么老远的距离，你看它都能看到这个听着这个声了。
0: 照片中，虎妈的脸即便被树枝挡住，他的眼睛也死死盯住红外相机，涉世未深的小老虎则一脸天真地看着相机，十分可爱。这是古堡臣和这只小老虎的第一次邂逅，后来他也一直生活在这里。甚至不夸张地说，这只小老虎是古堡臣看着长大的。2年后，也就是2023年10月6日下午6:43，距离古堡臣家20多米远的草丛里，有两盏灯沿着山路从远处一晃一晃越来越近。这当然不是灯，而是东北虎的眼睛。老虎的眼睛里有一层薄膜，就像一个反光板，可以反射光线，因此在夜间他们的眼睛看起来就像是一对发光的灯泡。这只东北虎慢悠悠地走着，一直走到古堡臣家门前一处黑色塑料馆时，它才停了下来。也许是太过好奇，它对着塑料馆闻来闻去，前后折腾了1分多钟。也许他觉得这里是个好地方，看，他尾巴一扬，瞬间撒了一泡尿， 把这里

0: 标记为了自己的领地。古堡臣认出了他，就是当年的那只小老虎。他已经长大了，胆子也越来越大，开始宣誓领地。五天后，这只东北虎又来宣誓领地了。他走到了熟悉的草丛处，先是闻了闻，随后就对着草丛再次扬起了尾巴。我们再看一遍，老虎下山，嗅闻草丛，转身撒尿，他再一次确定了古堡臣家就是自己的领地。
1: 你看他那个走到这儿哈，你看闻闻，他就得这嘎子撒尿留记号，哎，就这么呲儿下。
0: 对于老虎，有再一再二，就有再三再四。三天之后，他又回来了。看得出来，黑色塑料管和附近的草丛，这两处地点他非常熟悉，都有他的标记。
1: 到这就撒一泼尿，去撒回来撒，到那儿也是那样。
0: 视频里这只老虎第四次路过古堡臣家是在10月16日，这次它没有撒尿，而是向小溪走去，
1: 从那边走过来，走过来，然后走到这以后，就趴下这水沟里，趴着水沟就像这么趴着啊，就得这个位置上，这就这么趴着这么喝。
0: 这一刻是2023年10月16日晚上8点41分，这只老虎巡视归来，它没有喝水，而是望向右前方，那里是一片领地。夏天的夜里，梅花鹿很喜欢来这片领地觅食，但现在是冬季，草都枯了。老虎眼里的光一下子就暗淡了下去，无奈的它只能趴在河边喝水止饿。
1: 走到这嘎子就直接就这么过这儿，开始就拿舌头舔，就像猫一样那么舔舔舔。
0: 它应该是渴坏了，像猫一样用舌头不断地舔着水。
1: 喝了最少也有一分钟是超过呀，喝水时间。
0: 喝完水的老虎放松了许多，舔了舔嘴唇上的水珠，直起身子向左看去。事后，古堡臣非常害怕，因为那个方向正是他的家。
1: 他看见了我这屋里哈，我是点着灯，这时候才那个。也不是那么太晚，你看才8点来钟吧，他就是瞅着这个房子往里边瞅。
0: 庆幸的是，在山里生活的古堡臣每天都会在黄昏之前早早地锁上院子门。或许这就是古堡臣和这只老虎之间的默契，古堡臣只在白天出门，而老虎也只在晚上才出来活动。但意外还是出现了。2023年12月3日，古堡臣下山采购生活物资。几天后，
1: 看这老虎刚走的脚印。
0: 当他返回时，发现家门前又多了几个虎脚印，这很反常。以往老虎最多只是在他家附近走一走，这一次竟然来到了大门口。翻看红外相机，古堡臣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发现老虎这天来的时间竟然是下午3点51分，他来早了。这谁都没想到，老虎竟然在这个时间出来了。
1: 你看他这是不是往院子里瞅也是啊，你看。
0: 回看这段视频，太阳依旧挂在天上，

0: 地上的残雪被几道车辙撕开，那是古宝臣开车下山时留下的印记。那只老虎今天起得确实有点早，他走到古宝臣家门前时还扭头往院子里看了看，然后继续往前走。待老虎慢慢走到尽头前，我们终于有机会拍到了他的一张近景照。和两年多前相比，可爱依旧挂在脸上，但多了几分成熟与威严。一只野生东北虎的寿命在10到20岁之间，3岁的它即将成年。它走起路来左顾右盼，像个正在走秀的模特。
1: 东张西望的，你哈。
0: 看完这段视频，古宝臣有些后怕，多亏他和老伴儿当时没在家。但古宝臣的运气并不总是这么好，没过几天他又经历了一段噩梦。那天下午时针刚过5点，正是人们收工的时刻，古宝臣却急匆匆地走出了家门，他要去附近的树林里安放红外相机。这个行为极其危险，熟悉老虎的人都知道，老虎活动的时间到了，现在进山很有可能遇见老虎。古宝臣也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却心存一丝侥幸。
1: 当时好像离着近嘛，我就去这个，我没寻思老虎能有，我就那个什么了，我就去下去了，我寻思到那几分钟就下完。
0: 可惜他今天的运气实在是太差了。古宝臣刚走到树旁，突然远处传来一声虎啸，没有任何预兆，
1: 就得这儿，我正在这下着过程中，然后那个声音特大，特瘆人。
0: 这不是彩排，这真的是老虎的叫声。
1: 反正声音特别大，最少也有可能100米以外吧，那也是声音大。他那个嗓子粗，像牛似的那样声。
0: 古宝臣差点瘫坐在地上。
2: 那您当天就听到虎叫，您就回去了吗？
1: 啊，对呀、啊，就扔这儿了，不管了。嗯，没有时间再来管这个什么录像机啥的。就快点跑命啊。
0: 古宝臣拔腿就跑，一路狂奔，直到进了院子，他丢下砍刀，立刻把院子门锁了起来。刚刚妻子正在院子里抱柴生火，老虎的吼叫声他也听得清清楚楚。
3: 叫声可那什么，可吓人了，挺瘆人的。
0: 古宝臣让妻子赶快进屋避虎。
1: 老虎来了。
0: 妻子把柴一扔，冲进了屋里。当晚他们连饭都没吃，缩在炕上等待天亮。
1: 我们那个就是上厕所也都拿个那个尿桶，不出来尿。
0: 这次虎啸事件成为古宝臣心里的一段阴影，后来他连做梦都经常梦到自己遇到老虎。
1: 是吧，虽然没看着老虎，也是走到那嘎达，他们就是头发一扎一扎的。
0: 其实真不该做这样的梦，因为很快他就梦想成真了。事情发生在2024年，这天下午刚过5点，在家里躺着的古宝臣心里突然咯噔一下，
1: 去看了，
0: 一个不祥的预感在他的脑海中浮现。
1: 我一走这儿，哎呦，老虎走这儿了。

0: 老虎上门了。这就是古宝臣当时拍下的视频，虽然只有短短3秒，却惊心动魄。古宝臣过去看到的老虎再吓人，也冲不出电脑屏幕，但现在活生生的老虎实打实的就在家门外，
1: 很吓人。不害怕是假的，假的。
0: 今天没出门，甚至没在院里待着，可真是运气好。古宝臣也算反应快，没愣几秒钟，就赶紧抓起手头的相机，想要记录下这一幕。
1: 这样的话，我就马上我就那什么，把这个相机拿下来。哎呀，着急啊！那时候拿下以后，这个窗户是这样关的嘛，我又开开窗户。
0: 为了拍老虎，古宝臣真是豁出去了。一阵手忙脚乱过后，古宝臣举起相机，可因为太激动，竟找不到老虎了。
1: 又激动是又害怕，也找不着了就。
0: 因为东北虎也正在忙着赶路。
1: 我开窗户时候，声音他知道，我这开窗户，他就走得更快了，没瞅我，就直接就往前这么走了。
0: 空气仿佛凝结住了，古宝臣越来越紧张，紧张到只能听见自己粗重的呼吸声。不行，时间在一秒一秒过去，东北虎也在一步一步走远，他必须马上镇定。终于，相机追到了老虎，古宝臣也按动了相机。这段视频虽然只有短短3秒，背后的故事却很惊险。因为从院外小路到古宝臣的窗边只有不到20米，真的太近了。
1: 你说就这么近，他要来的话直接就扑过来了，还哪有这点玩意儿，啥也不当了。
0: 古宝臣曾以为这对老虎母子会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但2年过去，他只看见小老虎慢慢长成了大老虎，却再也没看到过虎妈。
1: 我是听专家那么讲，有领地馈赠，可能这个母亲呢、是父亲啦、把这个领地给他了，他给了孩子了他。
0: 为了小老虎能健康茁壮地成长，他的妈妈选择另寻领地。好在这只小老虎也很争气，他成功保护了妈妈留给他的领地，在沙金沟自由自在地生活着。2024年6月25日下午，摄制组正在古宝臣家拍摄。
1: 你必须有充足的这个东西，这才能引这个老虎才能生存嘛，是吧？
0: 接近尾声时，古宝臣发现这只老虎又来了。
1: 哎呀，这老虎这两天又在这走了一趟，你看这脚印，老虎脚印，这老虎不小啊，你看这脚印多大，
2: 还挺清晰的是吧？
1: 啊，你看这是我们刚走的脚印，他刚这走的就是这样走的。
0: 摄制组拍下的这个脚印正是那只东北虎留下的。
1: 我就是这个手机，你看看这手机，这个它这个垫儿，这个手机大伙儿都知道，都一样标准的。这个你看这么长，你看这最起码也是10公分以上有。你看它这个脚印多清楚啊！这是我们刚才汽车压的这印儿嘛，是不是？
2: 哟，这个脚印很明显啊。
1: 嗯。
2: 而且很重，看着哈
1: 啊，它重量大的，你看它踩多深呐、虽然是这几天下雨下的也、也下的也大，每天都在下嘛。然后它这也是踩的还是很深的这个印儿。
0: 由于不知道东北虎是否还在附近，摄制组和古宝臣立刻离开了沙金沟。古宝臣在沙金沟待了22年。他和老虎们的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0: 最开始，古堡臣无比害怕这种传说中凶猛又残忍的野兽，但经过几千个日夜的相处，古堡臣发现真实的东北虎和人们印象里的并不一样。
1: 虽然它是顶层的这个叫食物链的顶端，它也不把这个底下的都破坏。
0: 如今，古堡臣将很大精力投入在了记录东北虎等野生动植物方面。
1: 我是想，这个中俄边线这么近的地方，不可能有一个科学家长期的在记录这个东西，我就想充当这个人，作为一个记录者，
0: 保护野生东北虎，保护各种野生动物，就是在保护这片大地上不同的生灵，也包括我们自己。

0: 杨宝军是吉林省珲春市春化镇西土门子村的一名村民。2018年9月17日，杨宝军像往年一样要进到山里去采松子，但不巧的是，他遇上了一只野生东北虎。
1: 老虎，挺大家伙，那个成年虎绝对是成年虎的大家伙。
0: 2017年，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试运行，在这个横跨吉林、黑龙江两省1.46万平方千米的保护区里，分布着广袤的原始天然林。这些领地是上百种动物们的家园，得益于人们的保护，东北虎的数量年年增加。因为各有领地，人与虎其实并不常见。杨宝军要去村子北边的大山上采松子。这座山位于保护区的核心，山的面积很大，山沟又多，天然针阔混交林中生活着许多梅花鹿、野猪和狍子，它们在这片山林里觅食繁衍，在这里安了家。而这些有蹄类动物也吸引着它们的天敌东北虎。杨宝军之前就听说附近的村民曾在山里看见了东北虎的脚印，想到东北虎，杨宝军一度也打起了退堂鼓。但他又转念一想，这座山这么大，自己要是能碰上东北虎，那运气也太差了。然而怕啥来啥，
2: 那个松松哈。
0: 这天杨宝军真的就遇到东北虎了。
2: 向前走了，
0: 那天杨宝军像以往一样穿着结实耐脏的工作服，在茂密的林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他一直走到了一棵红松树前才停下，今天的第一次收获就在这棵树上。
2: 有啥东西要穿的？
0: 穿戴完毕，杨宝军双手抱住红松，一只脚卡住树干，另一只脚蹬了上去，两脚交替用力，不断攀爬。杨宝军刚向上爬了没几米，突然他听到身后传来了不寻常的声音。
1: 树底下怎么有树枝咔嚓咔嚓在动呢？
0: 他非常确定树下没有别人，但自己又没有听错，的确传来

0: 咔嚓咔嚓的声响。
1: 我们上山人啊，什么一后面有什么东西，一踩什么东西，我们都能听出来。
0: 杨宝军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因为能踩出这么大动静的动物绝对是个大家伙，他根本惹不起。
1: 他再轻，他也是二三百斤东西，他怎么也能踩得出枝子吗？
0: 杨宝军又快速向上爬了几米，他觉得自己应该安全了。这时他才壮起胆子回身向下看去，
1: 回身往下一看，一只相当大的辽宁多长大老虎得从我身后就路过，从我树底下路过。
0: 东北虎，真遇上东北虎了。不看还不要紧，这一看吓得杨宝军差点从树上掉了下来。杨宝军知道老虎能够跳得很高，但现在自己距离地面只有五六米，树下的东北虎一跳就能够到它。杨宝军顿时眼前一黑，又不得不迅速冷静下来。他下意识地赶紧抓住树干，一刻也不敢耽误，继续向上爬。
1: 这个撩大辣椒是我最安全的时候，我回头看看他，我喊呐，人家不在乎，唰唰，人家走他走他的，一点没在乎我，就是，不当，没当我当回事儿，啊，给我他妈吓我一跳还。
0: 杨宝军复盘了刚刚的几分钟，他惊出了一身冷汗，这只东北虎一定早就到了这里。也许他本打算从这里过路，但杨宝军的到来打断了他的计划。东北虎应该躲在树丛里，看着杨宝军过来，看着杨宝军穿脚渣子，一直等着杨宝军爬上了树，他才从树丛里出来继续赶路。此时树上的杨宝军手足无措，可那只东北虎却松弛得很，
1: 慢慢溜达的，就是溜达玩似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不着急不着慌的那么慢慢的走就过去了。
0: 现在东北虎已经从树下走过去了，杨宝军的双手还是止不住的发颤，不得不继续牢牢地抠紧树枝。虽然此刻杨宝军看似安全了，但他仍不敢有丝毫懈怠，因为东北虎也会爬树，爬个八九米都不是问题。紧张的杨宝军又继续向上爬，幸好红松的树枝有很多分叉，可以当作抓手和脚蹬子。杨宝军一直向上爬到二十多米高才停了下来，现在东北虎无论如何也上不来了，但他走没走远，还在附近呢。
1: 红松是比较高的一个品种嘛，你山顶上的往底下看就看不清楚了，都树叶挡着。
0: 在二十多米的高度，杨宝军的面前被树枝遮挡得严严实实，什么也看不到。现在下去，有没有可能正好撞上东北虎？
1: 树上树尖儿，底下看不着，啥也看不着。
0: 杨宝军心想，万一那只东北虎走累了，就近躺下休息，那他今晚只能在树上过夜了。但杨宝军早已不是二三十岁的壮小伙了，五十多岁的身

0: 可扛不住秋季东北山里的凉气，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呼叫救援。杨宝军知道今天进山打松子的不止他一个人，他在树顶不停地叫喊着，希望能得到同伴的回应。
1: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0: 但是直到嗓子喊哑了，也没任何人听到他的呼救。
1: 他是东一颗西一颗的那种天然林吗？东一颗西一颗的，我打我的，你怎么你打你的去，互相之间喊不着，越打越远，越打越远，分散了就。
0: 杨宝军的心彻底慌乱了，他知道此时此刻陪伴着自己的恐怕就只剩下这只东北虎了。杨宝军又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试图联系家里人，但是这深山老林里一点信号都没有，无论他打给谁，听到的始终是冰冷的提示音。嗓子也喊哑了，手机也没信号，杨宝军彻底绝望了，现在不会有人来救他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看似很快又很慢。杨宝军在树上已经待了一个多小时了，附近很安静，东北虎是不是走了？
1: 我就憋着往下。
0: 他终于鼓足了勇气，一咬牙下到了地面。他慌乱地瞧了瞧四周，确定没什么异样。双脚像踩上了风火轮似的飞奔下山。杨宝军安全了，他开玩笑说自己太瘦，东北虎瞧不上。
1: 他对人生不感兴趣，对我和瘦小子不感兴趣。
0: 其实不是，东北虎作为独居动物，很少会主动靠近人类，因为东北虎专吃四只脚的有蹄类动物，而人是两脚动物，根本不在它的菜谱上，所以东北虎对人没什么兴趣，甚至东北虎还很怕人。体型大、长得高的动物天然具有压制力，这是大自然的法则。对很多动物来说，直立行走的人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1: 什么东西它也怕人，我跟你说，老虎再人它也躲着走，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它得跟你碰面，要不然老虎不会跟你碰面的。
0: 不过话虽如此，有了遇虎的经历后，杨宝军就很少进山了。即使需要进山，他也会找来同伴，从来不独自冒险。因为他比谁都清楚，眼前的这片幽邃的大山里，还有东北虎在看不见的地方觅食，巡视领地，繁衍生息。不打扰，就会相安无事。2015年，徐艳春加入珲春市林业局巡护队，成为了一名巡护员。为了更好地了解研究野生东北虎，巡护队在珲春城外的大山里架设了许多红外相机，想要拍摄它们。比如

0: 这台相机就拍到了一只梅花鹿。树林里响彻着婉转的鸟鸣，这只梅花鹿似乎对地上的草叶很满意，因为它吃了两口后对着红外相机点起了头，仿佛在说味道好极了。这台红外相机在冬天还拍到了一只狍子，它真的好痒。它抬起后肢，努力地把头向下压，想用脚来给身上止痒，可是痒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忙得它都快冒汗了。夜里红外相机又拍到了两头野猪，他们再也无法忍受对方，大雪纷飞的天，他们俩却互相追逐，转来转去，只是谁也奈何不了谁。看到这么多的梅花鹿、野猪和狍子，巡护队员们知道东北虎很有可能也会来到这边活动，因为这些动物都是野生东北虎的猎物。红外相机至少两个月要进行一次维护，巡护队员顺便也会检查有没有拍到东北虎。那天徐远春和同事杨昭进山维护相机，停车后又徒步走了300米，很快来到了一处红外相机前。不久前这台相机拍到了一只东北虎，这只不按套路出牌的老虎是在2019年6月15日凌晨5:30被红外相机拍到的。夏天天长，此时天已经全亮了，这只东北虎对准树干撒了一泡尿，这是东北虎标记领地的方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还凑上去闻了闻。
1: 对，
0: 等徐远春和杨昭来到这里，时间已经过去了4.5小时。他们推算，这只东北虎肯定已经走远了，两人放心地维护着相机。每台红外相机都安装了8节5号电池，这样才能长时间工作。但是更换电池就变成了一件麻烦事儿。徐远春刚刚打开电池仓，蹲在一旁的杨昭就听到周围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2: 什么声？
0: 徐远春一门心思忙着换电池，什么也没听到。
2: 没听清啊，
3: 老虎叫，
2: 这狍子叫唤吧。
0: 狍子是一种小型鹿科动物，生性单纯，长相呆萌，好奇心又是出了名的强，一举一动常显得十分可笑。
2: 因为那狍子嘛，它傻狍子嘛，它见人以后或者它受到惊吓以后，不像别的动物偷摸跑，不，它叫几声。
0: 但杨昭心里却不这么认为。
3: 你听怎么像老虎呢？
0: 因为就在6个月前，杨昭曾在山里听到过东北虎的叫声。东北虎一向昼伏夜出，晚上出来巡视领地和捕猎，白天则会躲起来休息。但是他今天的床会不会就在附近？
3: 老虎这东西它不需要找窝呀，它想休息就休息，想趴就趴。就我们做足迹跟踪也是，经常有这个老虎过迹，走累了它就趴一会儿。
0: 其实杨昭说对

0: 红外相机拍到的那只东北虎，它真没走。不仅没走，说不定还在树林里冷眼注视着他们俩。两人结束争论，继续工作。可是，今天注定是个不平凡的日子。几秒钟后，又是一声响。这一声，别说杨昭，就连徐衍春也听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东北虎在吼叫，这就是虎啸。
1: 徐哥，老虎，走吧，赶紧走，快走。
2: 等会儿，等会儿，
3: 快点，快走，别走，虎。
0: 其实，人类在野外遇到东北虎，绝对不能随便就跑，因为人一跑，就会激发出东北虎的狩猎本能，你越跑，它越追。而东北虎作为大自然中顶级的猎手，每秒最快能跑出20米，人类不可能跑得过它。但杨昭之所以打算跑，是因为他已经判断出东北虎离他们还有些距离。
1: 因为当时他这个声儿比较远，如果说很近的话，可能也不敢跑了。
0: 汽车就停在300米外，上了车就安全了。杨昭呼哧呼哧地跑出去几十米后，惊恐地发现徐衍春没有跟上来。他回头一看，惊讶地发现徐衍春还蹲在原地捡电池，他竟然一动没动。
1: 快走，徐哥，快走，快走。
2: 等我射完以后，我一瞅杨昭人没了，就是离我能有跟前是没离得能有将近100多米了。他跑那儿，我说不用着急，没事儿。我说老虎下不来，我说老虎要下，他早就下来了。
0: 顶着东北虎的吼叫还不走，一方面是因为徐衍春的胆子大，另一方面是他实在想把工作做完。
2: 但因为当时那个点位，我们走了以后，还再来一次。
0: 直到八节电池都换完，关好电池仓后，徐衍春才赶紧站起来，朝着汽车跑去。临走前，他还不忘拿上杨昭刚刚落在地上的背包。徐衍春很快就追上了杨昭，两人一口气跑到了车上，立刻发动了汽车。看来，河山村的这片大山今天不欢迎来客。但他俩并没有回城，只是转道去了另一座山，继续维护相机。

0: 这次遇虎经历对巡护队员们来说既惊险又宝贵。
1: 对这个老虎得了解它吧，越了解它也许越不害怕。
0: 转眼间徐艳春参加工作已经十年了，这十年间发生的一切改变他都亲身经历并为之欣喜。
1: 参加工作这么多年，虎豹公园成立以后，就从无到有，就是慢慢的经历，就可以这么说，就是各种保护力度，就是包括我们也好，就老百姓也好，就是对这个老虎野生动物保护力度那个意识增强了，知道了这老虎是好东西。
0: 如今的他已经成长为巡护队里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下一个十年，徐艳春还会继续和其他的巡护队员同伴们一起为守护大山里的野生东北虎奉献自己的力量。

0: 在吉林珲春林业部门，郎建明是出了名的爱老虎，人们也称他狼老虎。
1: 这就是个老虎的痕迹，这一个这一个。
0: 保护森林里的野生动物是郎建明的工作之一，其中就包括野生东北虎。在山里待的日子久了，郎建明的工作经验越来越丰富，他也就这样逐渐成为了珲春本地赫赫有名的狼老虎。
1: 哪有老虎，哪有几只虎，都在我心里装着呢。
0: 心里装着东北虎，相机里看到过东北虎。2010年，郎建明还亲眼看见了一只野生东北虎。他俩之间的距离还不到20米。时间回到那天下午3点，郎建明带着一位新同事来到了小阳金沟，给红外相机换电池。这里是他们今天最后一处工作点。
2: 这个说就行。
0: 小阳金沟山高林密，人迹罕至，野生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他们曾在这里拍到过许多次有蹄类动物。哪里猎物多，哪里就有东北虎。很快，小阳金沟就吸引了一只野生东北虎前来定居。天寒地冻，万物肃杀，只有这只东北虎走在山路上，表情威严肃穆，像是个身经百战的将军。东北虎是领地型动物，一旦圈定了地盘，轻易不会离开。郎建明曾经多次在红外相机里看到过他的身影。慢慢的，一人一虎隔着相机成了老熟人。
1: 我知道这是谁。他老总在那个道上去行走，甚至在那个如果没有人呢，在那路顶上趴着去睡觉，谁也不在乎。天下他是老的，他老大。
0: 这天是个阴天，山里很凉爽。头顶没有了烈日，维护相机的劳累大大减轻。两人为红外相机更换了电池。
1: 当时我们拍到它是一个雄性的老虎，我一看它那个走路的步态呀，还有花纹呐。体色花纹都是很鲜亮、光鲜亮丽的，那么一个就证明营养状态非常好。
0: 郎建明隔着屏幕又一次看到了这个老熟人。这只东北虎最近过得还不错，郎建明发自内心的高兴。郎建明和同事看着红外相机里的东北虎，却不知本尊就在不远处的树林里注视着他们。维护工作很快就完成了，但一场惊险刺激的大戏才正要开演。两人往山下还没走出几百米，郎建明就敏锐地听到树林里传来了一些声响。
3: 我耳朵听着就是有那个老虎动物踩那个树叶的动静。
0: 是谁来了？郎建明的大脑开始飞速地思考着。
3: 哎呦，用余光一搭眼儿啊，我开始以为是野猪，野猪会有这种行为，对吧？我一瞅不是，挺大，不是。

0: 绝对不是野猪，野猪的体型根本没有这么大。
1: 完了，我就好好一瞅，是个老虎。
0: 果然，这只东北虎一直就在他们不远处。郎建明全身一激灵，虽然他此前看到过很多次东北虎，但在山林里这么近距离碰面还是头一回。郎建明也害怕了起来，而且身边还有一个不懂行的毛头小子。作为独居动物，东北虎非常多疑，面对它必须慎之又慎。郎建明当机立断，拦住了身后的同事。
2: 看看看，
0: 喷火筒是林业人上山必备的防身装备，危急时刻可以用它喷火来驱赶野兽，这也是每个林业人最重要的防身手段。
2: 这个在野外碰到危险的时候，把这盖儿直接提前就拿掉了。啊，这个是抓住它这儿，这个套手指头上，任何手指都行，往再有这么抓着走。如果确实碰到野生动物了，一抓这个的话，这靠人的本能一拉，找，因为你握这是烫的、通红的，会把手烫坏的，所以抓到这儿没事。
0: 郎建明紧张地盯着树丛里的东北虎，而那只东北虎也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盯着郎建明。
1: 那个时候你说只有冷静下来，你跑没用。
0: 身后的同事开始不断向树林里张望，但自始至终什么也没看到，满脸疑虑。时间在这一刻仿佛暂停住了，东北虎一直站在原地。对视了两分钟后，郎建明知道他们可以走了。
2: 你先走，走我前面去。
0: 同事走在前面，郎建明拿着喷火筒断后。东北虎仍旧站在原地望着他们，他们成功脱险了。如果刚才的故事堪称惊险，那么接下来的故事更是险象迭生。2014年，珲春野生东北虎已经处在繁殖高峰期，一代幼虎们慢慢长大。山里野生东北虎的踪迹也越来越多。
1: 十年前那个，基本上我们碰到脚印的话都能跟踪下去，不是断断续续的啊，就能跟踪下去。
0: 在红外相机中，这只东北虎也许是走得太累了，它迅速地趴在了地上，又或者是长途跋涉不小心弄伤了脚，他还长长地叫了一声。这只虎妈正站在草丛里思考今天的晚餐，突然有什么东西朝身后撞了过来，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孩子。虎妈立刻教训起这个淘气的小家伙。这只东北虎热情拥抱着这棵树，并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爪痕。现在这片领地是他的了。森林生态越来越好，野生东北虎的数量越来越多，郎建明待在山里的时间也越来越久了。

0: 期远离城市喧嚣，郎建明练就了一副好听力。
1: 可能在山里待那个时间长了，经常性跑野外嘛，就是慢慢就磨练出来这种耳力，可能比常人要敏锐得多。
0: 多亏有了这副好听力，那天郎建明和学生才得以糊口讨生。2014年4月27日，一个学生跟着郎建明去二道沟安装一台新相机。郎建明知道二道沟里有东北虎，但东北虎大多在夜里活动，白天休息，所以他们在白天工作没什么危险。郎建明和学生穿过灌木丛，选了一棵树作为红外相机的捆绑点，检查了一番确认无误后，开始捆绑相机。新相机很快就装好了，他们也该回去了。郎建明常年待在山里，走起山路来大步流星，速度很快。初次进山的学生很好奇，很兴奋，想多记录下山里的景色，慢慢就掉了队。
1: 突然我就听到那个耳朵边就有动静，也像踩树叶的那个动静似的。
0: 树叶被踩动的声音很大，是谁来了？
1: 我这么一回头一瞅，一个大家伙在一个树后边站着，我开始以为是牛呢，当时就一个反应，牛上山了。
0: 但郎建明转念一想，不对，这不是牛，因为常年和村民打交道，他知道现在山里早晚都还很冷，村民的牛都被圈养在牛棚里，不会放到山里来。而且两人刚才上山时根本就没看到过牛。郎建明不敢有丝毫疏忽，他赶紧又回头仔细地看了一看，
1: 好好一瞅，这哪是牛，这不老虎吗？
0: 对常年和野生东北虎打交道的郎建明来说，今天他见到的是一位新朋友。
1: 肚子上是白的，牛哪有那样的，都是白的，而且非常清晰的看大脑瓜子，得这么大吧，溜圆的，整个体格大概在我目测里头能是看得老清楚了，两米不算尾巴，得2米23左右吧，太大了。
0: 有人推测，这只东北虎之前应该一直生活在俄罗斯，最近才越过中俄边境，一路向西迁移过来。
1: 它躲在一棵就是柞树边上，完了之后用那个柞树边上那个挡了它半拉一个身体，完它别那么外头瞅着我。
0: 除了凶猛的攻击力，东北虎的智商同样不可小觑。
1: 按理说他山里他老大，他怕谁呀？但是他就是有意识的靠这两个树的树干隐藏自己一部分的身体，这是他的隐蔽的心理，非常聪明。
0: 短暂的对峙后，东北虎起身了，不过他并没有朝着郎建明走来，而是离开了。这意味着郎建明现在可以走了，但郎建明并没有走，因为学生还在后面。及时截住了学生，郎建明松了一口气，

0: 学生晋升后，郎建明索要喷火筒。
1: 前面我刚才碰了个大家伙，这个对不对？
0: 万万没想到，学生翻找了十几秒，

0: 100%会和那只虎再次相遇，而一旦相遇，手中又没有喷火筒，后果真是不敢想象。即使是经验丰富的郎建明，也绝对不敢以身犯险。郎建明不愧是一名老林业人，对山里路况无比熟悉的他，喘着粗气，立刻做出决定。绕路，
1: 没带张来说不成那个河边绕过去。走，你先走，你先走。
0: 虽然这么一来，两人至少要多走2000米的山路，但是只要能平平安安的下山，哪怕再多走上20000米，他俩也愿意。兜兜转转近2个小时，两人终于安全下山。下山后，有一件事令郎建明哭笑不得。他心心念念的喷火筒，其实就在学生背包里装得好好的。原来，学生听到老师索要喷火筒，猜测遇上了麻烦事，顿时就慌了神儿，手忙脚乱翻找一番，竟然没能从一堆物品中翻出喷火筒，这才闹了一个天大的乌龙出来。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郎建明说，那天自从他看到这只东北虎的那一刻，就猜到应该不会有事。
1: 一般老虎走道是没声的，它那个掌垫大概在5公分左右，就这个厚度啊，就像汽车的那咱们说减震器似的，它踩到雪地上也好，踩在那个树叶上基本是没声的。等到你要真能听到它有声的时候，那基本上它就在给你提出警告了。
0: 这只东北虎故意把树叶踩出了响声，就是为了警告郎建明别离自己太近了。
1: 老虎非常聪明，你千万不要觉得它是一个就是野兽啊，或者是那个很鲁莽的说上来，不是的，老虎非常聪明，它也会判断你的行为对它有没有攻击性，它会判断。
0: 作为顶级猎手，东北虎隐藏自己的能力堪称一流，人类仅凭肉眼基本是发现不了它的。如果你能够在山里看到一只野生东北虎，这说明它大概对你并没有什么兴趣。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这些玉虎的故事虽然听上去非常惊险，但对于郎建明来说，不过是他日常工作的一个个缩影。在20多年的工作生涯中，他亲眼看到野生东北虎的次数高达15次。然而，郎建明虽然先后15次遇见野生东北虎，他却从来没有拉开过一次喷火筒。
3: 没有，每次都带着，但是没有一次使用的。我也不希望使用它。
0: 他半开玩笑。

也许是自己常年在各座大山里奔走，导致生活在珲春山里的这些野生东北虎们都已经认识自己了。他们或许也知道，这个山里专心致志的身影绝对没有恶意。只有人虎互相尊重，互不打扰，保障东北虎的栖息地不被人为破坏，中国的野生东北虎种群才能在这片幅员辽阔的大山深处自由自在地繁衍生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好肥好营养就选拜耳德莱，智慧全球，德莱无忧。
2: 科学教育，定量美好未来。

0: 哎，我可听说了啊，够狠的呀！去哪儿？当个机修厂都知道你喜欢的赵云桐，你怎么下得去狠手呢？
1: 爷爷，我告诉你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是经受过斗争考验的革命干部，什么是公，什么是私，分得清楚着呢啊！
2: 行行行，说那么好听。
1: 我还不让你啥心呢？
0: 哎呀，
1: 我啥心思啊？就你那个心眼儿，还能看出来我啥心思？本来我哥跟赵云桐是青梅竹马、门当户对吧？现在不一样了，他爸叛逃了，成了反革命，也连累了我爸。你的心上人落你手里了，你不高兴？
0: 那小丫头片子。
1: 你懂个屁！哎，你看，我说中了吧？从小就这样，啊，一心虚就放屁。
0: 放屁怎么了？你不放屁啊？
1: 我不嘴里放屁。
0: 行了，废话。哎，我问你，知不知道我这个头怎么弄的？
1: 那哪知道啊？就从小就打架大王，身上啥时候没伤？
0: 我问你，谁弄的？
1: 又装电线杆上来？
0: 你跟我抬杠呢？啊？
1: 放眼望去啊，整个鹤山县除了你们家那两个双黄蛋，谁有那么准的干部？大将没你这样的啊！我这刚给你支好伤，你就栽赃陷害是吧？你说我家俩弟弟，你有证据吗你？
0: 什么叫证据啊？你不信把那俩给我找过来，你问一问他。我告诉你，你爸刚被撤了职，你家又出了袭击革命干部的坏分子，就算我俩是亲兄弟。
1: 那我这一次也得当一面亲，不好意思了啊！哎哎，你等会儿，
0: 干啥呀？
1: 这样吧，你要是能不找我弟弟麻烦，我就给你点好处。
0: 好处？你能给我啥好处？

1: 俩是兄弟，这样不合适。谁跟你兄弟啊？周小柳，你挺好的，那不是我喜欢那型，我答应你，我不抓你弟了啊，放他一马，不抓他了。你给我滚！你这么打搅我，你睁眼瞎你妈的狗眼！我妈要是再逼我，我就跟她来真的。
2: 我真的跟你私奔，彤彤，谁也不能让咱俩分开。小杨哥，其实竹子阿姨说的也有道理，我和我妈都理解她，她是被形势给逼的。她这么做，就是为了让周伯伯和我爸撇清关系，周伯伯安全了，你们一家子才能过安静日子。
1: 要是周伯伯陷入太深，有个好歹的话，别说竹子阿姨，我和我妈也于心不忍。我相信天理，黑的变成不了白的，白的也成不了黑的。我更相信我爸，我爸在我心目当中就是一个不会被任何力量所打倒的英雄。当年小日本他削过，国民党他也揍过，朝鲜战场上李承晚的部队跟美国鬼子派出动了不少。
2: 我就不信一个司马俊就能给我爸一脚踹泥坑里。可是，
1: 没什么可是。我相信，乌云早晚会有散尽的那一天。到那时候，我不希望我周小阳会为了今天的懦弱和无情无义后悔。再说了，我们两个早就生死相许了，什么都不会把咱俩拆开。
2: 小杨哥，不论发生什么，我永远都不离开你。

0: 你不能这么惯着他们！我跟你说，人家都说了，他们这算和赵如海同伙，叫反攻倒算。行了，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了。从今天开始，上班的好好上班，上学的好好上学，别再给我惹出什么麻烦了啊！否则的话，我鸡毛掸子不客气。嗯，
1: 哎，哥。
2: 哎，小杨。
3: 啊，妈。
1: 爸，
3: 我回来了。
0: 江主任。
3: 江主任找我有事儿啊？哦，是能去看老周了吧？那我去收拾点东西。哦，不是，老周的问题还在查，我来是受司马政委的委托，给你们布置点任务。
0: 啥任务？
3: 这个司马政委说，你能断然的和赵如海一家划清界限，断绝关系，说明在大是大非面前，你的立场很坚定啊。
0: 是，我的立场是挺坚定的。这就是这个。有啥，你就直说吧。
3: 可光是你立场坚定不行啊，这个案子关键还在于老周，他是什么态度？现在他对抗组织态度十分恶劣，这样下去恐怕不行啊。
0: 我明白了，你是让我去劝一劝老周，对吧？
3: 啊，现在还不用。 组织上会有安排的，不过我要再次提醒你，对赵如海一家必须从口头到行动，坚决划清界限，断绝关系。啊，对敌人，就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明白吗？
0: 明白。那我啥时候能去见老周啊？
3: 那就要等司马政委的安排吧。我还有事先走了啊。
0: 那你慢走啊。
4: 这个姓江的，平常见着我吧，隔着巴掌远就堆起来笑脸，现在可好，瞧把他嘚瑟了。可
5: 不是吗？我见过我们局安那大字报，十几张糊在一起，那么厚，我看那江震海的脸皮啊，跟那一模一样。反正江河咱都倒了，迟早有一天啊，连他一块收拾了。
4: 对，
0: 行了，你们都给我安生点，都啥时候了还不懂事儿？
5: 你们俩给我下来。
4: 哦。
6: 小杨，妈有事找你。妈，正好我有话想要跟您说。
0: 妈先说，你别怨妈心狠，妈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妈知道你跟彤彤好。
6: 你知道我们俩好，还这么狠心？
0: 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得有个对策。 其实妈已经想好了一个办法，只是要委屈你。什么办法？我找到你爸以前的老首长，人家答应从省军区给你要一个入伍名额，如果能够办成的话，你就去当兵，咱家多一个军人就多一道护身符。
6: 您是想让我去当兵？
0: 对。
6: 我不去，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家。
0: 你不去，我到省城去求爷爷告奶奶，你说不去就不去啊？
6: 不能离开这个家，我看你是不能离开赵云彤吧。我不想离开赵云彤有什么不对吗？他现在是最需要我的时候。
0: 小杨，你太让妈失望了。我以为你是能够扛事儿的爷们儿，没想到你陷到儿女私情里不能自拔。我跟你再说一遍，你跟赵云彤必须一刀两断。明天你跟我一起去跟他们说清楚。

0: 起床了。
1: 哎，什么呀？你大礼拜天的，你让我多睡一会儿呗。
0: 行，你睡吧啊，我去看爸。
1: 嗯，好的。
0: 等会儿，你找着关爸的地儿了
1: 啊？去不去？
0: 去。

0: 小兔崽子，你们怎么来了？啊！家里都好吧？
1: 我妈都急死了，林阿姨和童童姐被赶出团部了，现在搬到县城去了。司马军这个瘪犊子，这是恶人要做到底了。怕司马军就是个坏人，我们俩来救你吧，咱们逃跑吧。
0: 杀孩子，逃跑这件事儿，你赵叔叔肯定是做错了。你爹冻死迎风战，我是绝对不会逃跑的。
2: 回去告诉你妈，照顾好林阿姨和你童童姐这个事儿，咱们家不能丢了大义。让你妈放心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去吧去吧，啊！
3: 爸，自己多保重啊！
0: 哎，哎，
2: 妈，
0: 还有一件事儿，去找林阿姨。 说你赵叔叔当年抗日有功，我们党发给他一块褒顶勋章。你赵叔一直留着呢，赶紧让林阿姨处理掉，啊！马上，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去吧，去吧。

0: 彤彤，走去去修厂了。
1: 哦，来了。
0: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2: 我们来执行革命任务。搜。
3: 搜什么？
0: 哎，没事没事，你们随便看吧。我们也就是带了点随身的行李，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2: 搜。

0: 哇，这么多毛主席像章啊。哎，你看这个词的毛主席学安源。
1: 这个章有点名堂。
0: 哎，这个少见啊。这上面这什么字啊？这是朝鲜字。我听说过，这个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给志愿军纸扇员的。是吗？
2: 啊，真的。
0: 哎，等会儿，组长，这又是什么字儿啊？
1: 繁体字吧。
0: 繁体字，那就是旧社会的东西了。那我们算是找着了。

0: 是不是你们家的？是不是你们家的东西？肯定是国民党给的。这趟没白来，走。
1: 哎哎，妈，他们搜走的是什么呀？
2: 国民党给你爸爸的保顶勋章。
1: 国民党的保顶勋章。

0: 挺好看的啊。
1: 哥，你可别弄坏了。
2: 想喝点什么？
1: 汽水，喝汽水去。
3: 对，喝汽水。

0: 月如，我是个直肠子，有话憋不住，你是知道的。竹子，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咱两家的感情不用多说，老周跟老赵，一个战壕里拼过命的交情，咱两家就像一家人一样。 小杨跟彤彤从小一起长大，他们的事情，咱们当父母的都知道。机修厂、团部，很多人都知道。不怕你笑话，我早就把彤彤当成是自己的儿媳妇儿，大家也都在羡慕我，遇定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儿。 老赵这么一跑，不止害了你们，也害了老周。我到现在都没见到老周一面，我每天都心惊肉跳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你说的。
1: 小杨跟彤彤必须分手，划清界限，我能理解。可两个孩子感情这么好，能不能先暂时分开？
0: 月如，我也是迫不得已。 你别怨我心狠，将来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要断就断利索，谁也别影响谁。
2: 妈，一码归一码，我和彤彤分不开。
0: 小杨，你是家里的老大，你要再这样婆婆妈妈，就是把你妈往死里逼。
1: 小杨。

0: 小杨哥，这个世界已经容不下我们的爱情了。
1: 这礼拜天的，你也不能在家干干活，非得去帮人家忙。
2: 我答应人家了，不去不好。再说我要不去，人主人家婚宴就没找我来了，哎，还能给红包呢。哎，到
1: 了。那你几点回啊？
2: 哎呀，要是太晚的话呀，我就在他家住下了，明早回。
1: 那好吧，那你骑车慢点啊。
2: 哎，好嘞。
1: 我走了啊。
2: 哎，芳。
1: 啊。
2: 哎，拿着。喜欢啥就买点，别不舍得啊。主子，
3: 孔师傅，
2: 哎，干啥去啊？
3: 回家。
2: 啊。

0: 我看到有人在那偷自行车了，偷东西啊！对呀，太过分了！大爷，加油！二四四。喂，保卫处哈，我找江河。妈，我是谁？我是他爹。
1: 江河，
2: 哎，
1: 来接电话。
2: 谁呀？
1: 你爹。
2: 我。

0: 不是在江河手里吗？啊，今天早上我俩去看我爸，我爸说赵叔叔手里边有一块国民党的军章，
1: 怕会惹出什么麻烦，就让我和老五赶紧来通知您。可是我俩紧赶慢赶，还是让江河抢先了一步。于是呢，我俩就跟着他去了机修厂，将计就计，用了一招调狗离山，把他弄出来了。
2: 哎呦，你们胆子真是太大了！
1: 没让别人发现吧，
3: 林阿姨，你就放心吧。江河啊，没脑子。
1: 你们真是帮了阿姨大忙啊。
4: 林阿姨，咱们两家向来都是一家亲。我爸说了，要我妈和你互相关照，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还让我和小小保卫你和彤彤姐呢。

0: 核桃没了，你再给我买点啊！哎，哥。
1: 找张云彤去了。
2: 啊。
1: 哎，您这么做就对了，他俩必须得分手。你说他家把咱家害的啊？他爸，
2: 行，少说两句吧。
1: 哥，你这么做对了，男子汉。
3: 妈，今天我来做饭吗？
1: 哎，这是
2: 想通了，
1: 开窍了。

0: 小杨，你别怪妈心狠，你不能再去找彤彤了。妈知道。
1: 妈，您放心吧，我已经想通了。
0: 想通就好，那就早去早回吧。

0: 这是什么什么威严？
1: 哎，芳儿，开门，芳儿，睡着了。芳儿，醒醒，睡着了。

0: 你干出这种磕碜事儿，你还满不在乎？他是谁？
1: 老孔，我这是为你好。这人啊，你惹不起，别再问了。

0: 中一百。三。
1: 你三。他写的是江河那臭脚吧？
2: 妈。嗯。您觉不觉得哥有点不正常？
3: 没啥不正常。嗨，年轻人就是一时想不开，你哥现在已经想通了。
2: 可是他想通的也太快了，他跟童仲杰感情那么好，而且他俩都要结婚了，这我哥怎么可能一下就想通了呢？
4: 童总，哎呀，糟了！哎呀，小安，你带着小小跟小峰，小柳，你跟着妈，咱们分头去找你哥，快点！
1: 咋了？
4: 走，快别玩了，我怕出事，快点！
5: 出啥事了？
6: 没意思，没意思，真没意思。

0: 这是怎么讲不开呀！你俩跳下去了，一了百了，自个儿痛快了。不替活着人想想啊！你说你俩年纪轻轻的，还没给国家做贡献，没给父母尽孝心呢，就这么死了？行，你俩想死我也不拦着，把你俩名告诉我，你俩前脚跳下去。
1: 我后脚就到县广播站用大喇叭喊你们爹妈来给你俩收拾，省着漂到下游去，大老怪费劲的。
2: 你干什么呀？你能不能别管闲事儿？
0: 这怎么是闲事儿呢？你说，你俩能有啥事儿？人世之间男和女，不就是感情上那点破事儿吗？这个世界上，除了生死。 什么都不是大事儿，活着最重要。你俩死了，没人夸你们是梁山伯和祝英台，也画不了天。人们只会说呀，这俩年轻人不担事儿。不是，我得说说你啊，你说你挺大个小伙子，拽着人家姑娘去跳河，你是个爷们吗？
3: 你俩跳下去，过几天这尸首飘上来了，啊，黄泉路上早分手了，那尸体泡的是呼囊呼囊惨白惨白的，那肚子鼓起个大包，根本别说了，
0: 我们知道错了，知道错了，哎，知道错就好啊，大爷送你俩回家啊。
4: 走，哎，
5: 走走走。哎呀，小江，你有没有看到我儿子小杨出去？
4: 我来接赵的时候，看见他正好出去了。
5: 啥时候的事儿啊？
4: 差不多两个小时了吧。
5: 啊，俩小时了？哎呀，那会不会真出事儿了？哎呀，这去哪儿找他呀？这。

0: 大叔，那就麻烦您送他回去了。啊，放心。
1: 想开点啊，妈，哥，周小阳，你去哪儿了？哎，
2: 不是你去哪儿你也不说一声，你把我们着急的。哎，
1: 竹子。
2: 孔师傅，你咋在这儿呢？
1: 刚才那小伙子你认识啊？那是我儿子，
2: 咋了？
1: 你儿子？
2: 对。
1: 回去赶紧劝劝他，以后遇着事儿啊，想开点，可不能再轻生了。
2: 轻生？
1: 跟那个姑娘。那你快回去看看吧，我送他回去啊。

0: 我到家了，谢谢大爷。
1: 以后啊，遇着什么事想开点，别犯傻啊，活着最重要。快回吧。嗯。

0: 这事儿办成了，你准备准备，去部队吧。
1: 这种时候我要是走了，你跟阿姨咋办？我不在家，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
2: 其实你能去当兵，已经是大好事了。我们不能太贪心的。
0: 咱们结婚吧。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7: 央小满。

0: 你这个没出息的！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窝囊废？为了儿女私情，你就寻死觅活的？你是要把你爸爸、你妈妈这个家的人的脸子都给丢光吗？你说话！说话！说话！说话！
1: 我告诉你，老周家的人要死，你给我死得轰轰烈烈的！妈，您别这样说，大哥。 大哥和童冬姐从小就在一起了，这能说分开就分开啊？咱老周家没孬种！
0: 你给我闭嘴！寻死觅活的还叫没孬种？有本事你甭自杀，去吧你们！

0: 这大晚上的收拾东西去哪儿啊？刚才的事儿我就当没发生过，以后咱俩好好过日子啊。
1: 老孔，离婚吧。
0: 秋芳，秋芳。

0: 十足。
1: 我是。
0: 我是省军区的，齐副司令特地派我来把这个交给您。
1: 齐副司令。谢谢谢谢。

0: 你要是能答应跟我处对象的话，我就给你换个轻快的活，给你妈也换一个。跟你说话呢，
1: 关远点。
0: 你怎么不懂好赖呢？你不答应跟我处对象，我有什么理由跟你换个活啊？
2: 你个东北娃。

我有话跟你说，金浩防着呢。放心吧，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彤彤，你一定要相信我，无论再大的困难，都不会把我们分开。 我还会想办法的。

0: 哎，小杨，有事儿啊？
1: 有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0: 你说吧。我们能给林月如他们母女俩换一个活，翻砂车间的活他们确实很难适应。我知道，这我能不知道吗？林月如是知识分子，是小学老师，张一彤呢是咱们厂医务室的大夫，翻砂车间这样的重活，他们哪能干得了啊？可眼下呀，我也是没办法，县革委会的命令我可顶不住啊。 更何况江河那小子那么积极，他啥事都往上汇报。
1: 这江河算个什么东西啊？整个就是一个小混混，成天靠着他爸在厂里胡作非为的。厂长您是看在眼里的呀，他什么德行您还不知道吗？我们就得眼睁睁看着他祸害别人呢。
0: 他是个什么人，我当然心里清楚啊。可眼下，哎，这么着吧，小杨，等过段时间，我想办法给他们俩换个活。可眼下呀，不行。哎。
2: 刘叔，刘叔，当我求求你了，您就是看在跟我爸是老战友的份上，你就帮帮他们吧。
0: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这眼下不是时候。哎，
2: 那行吧。
0: 哎哎，你干啥去？回来。
2: 我打算去政治处。他们要是不给他们娘俩换个工作，我就跟他们拼了。
0: 小杨，这斗争啊，要讲究个方法和策略，啥是白，啥是黑。
3: 我分得清，啊，该怎么办，我心里有数。这事儿你甭管了，你该干啥干啥去吧，啊，去吧。
4: 这几天真够累的啊！
3: 是，回家得好好休息。
4: 小梁，
3: 哎妈，你怎么来了？
4: 跟妈回家，妈有事跟你说。
3: 我这还没下班呢，有什么事不能在这说，非得回家呀？
4: 回家说，回家说，快走，快走。
3: 啊！

0: 这事儿办成了，你准备准备，去部队吧。
1: 妈，非得去吗？
0: 入伍通知书都下来了。还是你爸那句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儿子，妈理解你的心，你退一步，妈退一步。
1: 怎么退？
0: 你去参军，暂时不要跟彤彤通信，不要让别人知道你们还有来往。等过个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的，你复原了，你爸没事了，如果那个时候彤彤还没有出嫁，妈就……傻儿子，你都20多岁了，你在学校是班长，在工厂你是团支书，人家都说你聪明、成熟、有头脑。我看你啊，你还不如你妈，不如你妈这个头发长见识短没读过书的人。你以为我让你去参军就是为了让你跟彤彤分手吗？赵如海已经倒了，下一个很可能就会轮上你爸，这是司马俊做梦都想要办成的事情，他绝不会手下留情的。可是咱们家现在拿到了省军区特批的入伍通知，这意味着什么呢？他司马俊就得掂量掂量这里边的分量，他只要一掂量，你爸很可能就有活路了。你参了军，咱们家就能挂上光荣军属的牌子，那个时候就不是谁想来闹事就敢来闹事的。他司马俊更得掂量掂量。

0: 夏侯来了，我找彤彤，瞪着我干什么呀？我一个人来的。
1: 别害怕，我就是约彤彤陪我看个电影，《红色娘子军》。我不去。
0: 不是，我找你看电影，你怎么能不去呢？看电影也是劳动改造的内容吗？
1: 那
0: 也不算，但你也不能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啊。
2: 我跟你说啊，在你家搜出来的国民党勋章，我还没交上去呢，够意思吧？为了表示感谢，你得陪我看个电影，一点也不过分。
1: 什么国民党勋章啊？我们家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你爱交给谁交给谁。
0: 哎，票都买完了。
3: 干嘛？
0: 阿姨，就两张票，三张票我就带你一块儿去。
3: 啊，张和，你放手干嘛？
0: 走吧。张小阳，你暗算我。
4: 江河，我告诉你，你再敢骚扰他，我见你一次揍你一次。
0: 有能耐你把这个东西放下，咱单挑。
5: 大哥，算了。
2: 没事吧？
5: 没事。
2: 阿姨，没事吧？
5: 没事。

0: 妈让我去当兵，入伍通知书已经下来了。
1: 能当兵当然好，但你走了我害怕。
0: 我也不想走，这种时候我要是走了，你跟阿姨咋办？我不在家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
1: 你不用说了，小杨哥，我知道阿姨咋想的，她就是想把你支走。

0: 让你就能远离我，远离我们这个危险的家。阿姨是为你的前途着想，她想得对，我不怨她。
1: 我不在乎前途，这辈子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你说，你跟阿姨最困难的时候，我要是走了，我成啥人了？
0: 小杨哥，你这么想，你要是当兵，提了干，有了前途，以后谁还敢欺负我呀？你要是只是窝在县城机修厂当个工人，我都替你不甘心。只要你不变心，天涯海角，咱俩都一条心。
1: 我这辈子都不会变心的。要不这样，我让我妈再去求一次齐伯伯，让你也去当兵，好不好？
0: 能行吗？阿姨能同意吗？
1: 我妈要是不同意，我就不当这个兵。
0: 小杨哥，有你在，我什么都不害怕。

0: 妈，
1: 来了。
0: 妈，你坐，我给你说件事儿。
2: 什么事儿啊？哎呀，有啥事儿你就直说。
0: 您能不能再去找一趟戚副司令，让莹童也去当兵？
2: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啊？
2: 为什么不行？赵如海逃跑了，现在已经给定性敌我矛盾，你爸也因为他停职，你让我现在去找戚副司令，人家能答应吗？搞不好连你的入伍资格也得给取消了。
3: 取消就取消呗，大不了这个兵我不当了。
2: 这件事情没得商量，我就是压也要把你压到军营去。

0: 一次。
1: 张哥，张哥，查到我，
2: 你办公室丢东西那天，好几个人都看到周小瑶那双胞胎弟弟来过咱们厂里，鬼鬼祟祟的。
3: 而且，我们几个喝完汽水回来的时候，刚好看到那俩小鬼从厂里出来，我敢肯定，就是这俩小鬼偷了赵银童他们家那东西。
4: 周小阳的弟弟，他们敢那么嚣张？走，抓他们去！
5: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无休，来日方长显身手，胆洒热血。
6: 滚尿滚尿，
7: 写春秋。
6: 你干嘛啊？啊？
8: 打得挺准啊。前两天我头上的伤，是不是你们两个干的？
3: 不知道。
8: 那是不是你们两个小毛贼偷偷溜进我的办公室，偷走了赵云鹏家那件东西？
3: 不知道。
8: 把他扔盒里，让他两块两块。
6: 哎哎，小王，放放下来，放下来！小弟不好意思，自由主义人民，小弟不好意思，自由主义人民。
8: 承不承认啊？承认就放你下来。
6: 不承认。
8: 让他洗个澡吧。
6: 小弟不好意思，自由主义人民，小弟不好意思。

0: 歌。
1: 对不起啊，我骂他。
0: 你不用解释，我已经想到了。其实你能去当兵，已经是大好事了。我们不能太贪心的。
1: 咱们结婚吧。

0: 你怎么弄到的？
1: 还是好人多，别的你就别问了，记住老厂长的好就行。
0: 我做梦都想做你的新娘。

0: 要是你妈妈知道了，你不知道会……
1: 那我不管，我明天就去跟我妈说。
0: 不行，你谁都不能说。
1: 为什么呀？咱们俩不都领证了吗？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0: 小杨哥，你还没有穿上军装，周伯伯的问题也还没有定性。现在如果把咱们结婚的消息宣扬出去，竹子阿姨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就连老厂长也会受到牵连。无论如何，什么都不能说。那位负责登记的薛同志曾经找我看过病，他答应过我会替我们保密的。
1: 你说的对，可是咱们要瞒到什么时候？
0: 等你在部队稳定下来再说，反正我们都还年轻，就算等你三年服役期满回来再说也不迟的。咱们说好了啊，谁都不能说。
1: 我就是觉得太委屈你了。
0: 你永远都不要说委屈我，以前都是别人替咱们做主，今天让我们自己做一次主吧。

0: 是陈局长吧？
1: 对，我是。十足啊！
0: 你认识我？
1: 你是团长夫人，虽然没打过交道，总还是认识的。你还给我们公安局帮过忙呢。
0: 我给你们公安局帮过忙？
1: 年前啊，我们有个干警在街道上抓小偷，这小偷拿着刀比比划划，您是不管不顾就扑上去和他搏斗，把他满脸挖都是血道子，还跪地求饶，这事儿全局人都知道。
0: 这都是陈芝麻烂谷子事儿了，不提他了。那个，
1: 好，不说那些了。您这次来肯定有事儿吧？
0: 啊，对，陈局长，我的两个儿子给抓到你们这儿来了。
1: 哦，我刚接到报告，说机修厂保卫处有送来两个孩子，说是小偷。
0: 小偷？我儿子怎么可能是小偷呢？
1: 你先别急，这按道理啊，这孩子未成年，也不应当关起来。机修厂检举啊，说他们从革委会办公室偷走了一样东西，可能跟赵如海迪特案件有关。
0: 哎呀，陈局长，这两个孩子还小，你把他们跟那地痞流氓关在一起，那咋行呢？能不能让我先领回去？
1: 这事情没了解清楚之前啊，恐怕还不行。哎，不过您放心，这孩子在我这儿肯定受不了委屈。我已经给他们交代了，不把他们关在号子里，在局里找个空房让他们待着。你这俩孩子可犟得很啊，一直不承认拿了那样东西。您不来，我正准备去找家长呢，您来正好，去劝劝他们，只要把东西交上来，我就放他们回家。
0: 那他们在哪儿？我这就去教训他们。两个小兔崽子。
2: 妈
3: 妈，

0: 你们俩到底咋回事？说实话，我俩去看爸，爸给我们下命令说赵叔叔有一个国民党的保顶勋章，让我俩赶紧去通知林阿姨，然后让江河那个小子抢在了我们前面，我们，你们又给偷回来了，对吧？
1: 勋章呢？不说话我就不知道了。你们两个鬼主意，能瞒得过我吗？肯定是还给林月如了。
0: 哎，你看我就说吧，啥事都瞒不过我。你们两个老老实实在这待着，该吃吃，该睡睡，听见没有？
2: 嗯嗯。
0: 不是，你该走，我们啥时候能出去啊？那别担心了，你看妈那样，指定有招。哎呀，这孩子淘气贪玩，把个东西给玩丢了。哎，你让我好好想想，我争取啊给你找回来。哎，你说这心让我操的，早知道这么操心啊，我就不把他们生出来了。哎，陈局长。
3: 你说这天底下当妈的，如果能够知道哪个孩子长大以后变成坏蛋，那该多好！这
0: 生孩子的时候专挑那好的生，这坏蛋孩子就把他当成一泡屎，恶毛坑里头，不让他见阳光。
3: 你个厨子，你说的这套理论倒挺好，可惜这些当妈的没这些功能，孩子啊怀在肚子里摸不出来好坏，好坏也得生出来。
4: 你先去找吧，不用担心孩子。 有我在呢。

0: 去吧。
1: 不行，你去，那就是自投罗网。
0: 那我也不能让孩子替我遭罪。反正我都到这个地步了，还能坏到哪儿去？
1: 月如，还是我去吧。
0: 你去也行，你去把事情都推到我身上，别牵连孩子。
1: 月如，为了孩子，为了老周，为了保住这个家。

0: 口说不好。
1: 竹子呀，是你找我呀？
2: 尹师傅，是我找你。
1: 有事儿吗？
2: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1: 啊，什么事儿？你说。有事儿你就直说。
2: 好，那我就长话短说。我有个朋友，家里有样东西被人抄家的时候抄走了，我两个儿子打抱不平，把这个东西又给拿了回来。现在我的两个儿子被人检举揭发，关到了公安局。我见过局长了，局长说如果东西不交出来，我这两个儿子就不能出来。可是如果东西就这么交出去，我那个朋友家会遭更大的难。
1: 你说的这么严重，到底是啥东西啊？

这个事情是有风险的，你能帮我吗？

0: 陈局长，这东西我给你找回来了，你赶紧放我儿子回家吧。
1: 知道你是马里人，没想到你办事这么嘎嘣脆。
0: 他们拿了这个东西啊，玩了一阵儿就玩腻了，在胡同里啊遇到一个收废品的老头，五分钱就卖给了人家。哎呀，我这通找啊，原来这个老头啊是郊区的一个盲流。嘿，等我赶过去的时候，这个东西啊都快化成铜卖废品了，我赶紧用一毛钱给买回来了。你说这事儿办的，五分钱卖的，一毛钱买的，我还亏了五分钱呢，这亏可是吃大发了。
1: 你可真是厉害啊，可惜你是女的，要是。

0: 男的，在我们公安局可是破案能手，在部队可就是侦察兵啊。
1: 哎呀，
0: 走，咱们去领孩子去。
1: 哎，好好好。
2: 哎，你不能碰我！
0: 你们俩臭小子，可以回去了。
2: 你看，我就说马勇。
1: 陈局长，谢你了，那我们走了。
3: 毛凤云两年前的评价，
4: 一顿紧包担子。
3: 我觉得咱还是跑吧。
4: 跑啥跑？担子和大丈夫，敢做敢当。
3: 那你替哥多担待点儿，
4: 走。

0: 小关小小啊，你们，
1: 哎，你们这是干嘛？
2: 妈，我们知道错了，您打我们吧。
3: 妈，这勋章是我亲手偷的，要打就打我吧。
2: 是我出的主意，您打
3: 我
2: 吧。
3: 我
0: 行行行，站起来。
2: 还是跪着吧。
0: 站起来。你们这么做，没错。你们是在帮林阿姨，帮彤彤。这么做叫明白是非，仗义，比你们的妈做得好。但你们将来长大了，也得这么做，这才是真正的男人。记住了。
4: 记住了。
0: 嗯。奖励你们的。
4: 真的。
3: 谢谢妈。
4: 谢谢妈。
3: 谢谢妈。妈。嗯。
0: 快吃吧。
5: 这什么破烂，这还知道帮啊。
6: 不是这个呀。
5: 不是这个。
6: 这看着好像也是。这是不是也看不出来了，这个那个
5: 什么，这个那个的，把我们公安局当什么了？这都什么破事儿，没事儿赶紧走。
6: 那
5: 还有事儿？

0: 的货供应不上，人家职场按咱们的要求准备的瓦楞纸，你们又不去取货，迟到的迟到，早退的早退，还有没有点组织纪律性啊？啊，太不像话了。石竹呢？
1: 主任，主任，我在。
0: 石竹啊，你一直是个认真负责任的人，最近实在有点心不在焉了，还能不能干了？
1: 主任，我家出了点事儿，确实。哎，
0: 你不用解释了，你家的事儿呢，我了解一些。现在这个情况呢，你很难专心厂里的事儿了。今天大家都在，我代表街道和居委会宣布，石竹不再担任纸壳厂的负责人了，厂里的事儿呢，暂时由我代管。坐吧。竹子啊，免掉你的负责人，别心里不好受啊，实在是没有办法，有人把材料举报到县里了。
1: 那我还有没有在这儿当个普通工人的资格
0: 啊？有，这个我能做主。

0: 这个厂啊，一直是街道的老大难。你说没有这个厂子吧，好多闲散人员没法安置。弄了这个厂子呢，没有资金，产品又没有销路，也没有个能负起责任的人来。多亏了你呀，去部队争取了支援地方建设资金，把这个厂子弄得是风生水起。按道理说呢。
1: 早就该正式任命你这个厂长。没关系的，其实你早就跟我说过，是我自己不愿意当这个厂长，也是老周的意思。
0: 你和老周啊都是正派的人，这个我清楚。免你的职呢，不是居委会的意思，我坚决不同意，但是没有用啊。
1: 我知道，其实现在我也没这个时间跟这个精力来管厂子的事儿。

0: 还有个事儿，你也不要让我为难。孩子们上山下乡的事儿，你们家这么多孩子，怎么也得送走一个。
1: 和孩子跟着我吃瓜了，所以咱俩离婚吧。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心脏平安。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田间地头看变化，青年扎根乡野，用青春力量绘就振兴新图景。云南宣威泥珠河村学生乘空中校车报道，广西横州71所受灾学校如期开学。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救援人员高强度作战。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曾勉励青年学子要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2026莫干山会议即将在浙江湖州德清启幕。多年来，这场聚焦农村改革、农业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高端智库会议，吸引大批海归青年、专业新农人返乡入乡，以青春力量帮助当地乡村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在湖州德清莫干山镇高峰村的智慧金耳菌产业园里，全自动设备精准调控菇房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打破季节限制，实现金耳菌全年规模化不间断种植。作为第八届莫干山会议的重点签约落地项目，这个产业园由青年创业者于诗凡牵头打造。
1: 在会上呢，专家提出来的深挖县域土特产啊，去发展我们村集体抱团产业，给了我们非常清晰的发展方向。现在呢，村里面的农户既能够在基地务农拿工资，村集体每年都还有稳定的分红。
0: 项目推行三包一保模式，为农户免费提供技术指导，成本价供应定植菌包，签订新菇保底收购协议。同时依托菌渣资源化利用技术加工生产有机肥。项目总投资

0: 945万元，满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2亿元，带动当地18个村集体年均增收超20万元。
1: 以前我们是农民打打零活，现在嘛有这个产业啊，每年给我们增收7-8千，年底嘛还有点分红。
0: 在当地数字渔业工厂内，浙江省水产种业有限公司的青年科研团队正有序开展罗氏沼虾分子育种实验。企业借力历届莫干山会议的水产领域顶尖智库资源，联合中山大学、浙江海洋大学搭建智慧分子育种中心，2026年实现虾苗销量突破14亿尾，总产值超2亿元，带动3000户养虾户户均增收30%。
2: 我们的青年团队，他们能跟这些顶尖的专家呢进行交流和学习，使得我们的育种技术在新领域和新技术方面的突破能够得到比较大的提升。
0: 现在团队创新推广稻虾轮作生态养殖模式，成功输出至重庆潼南梁平等地，上下游产业链间接带动50000人就业。
3: 湖州是一座渴望青年、热爱青年、拥抱青年，也能成就青年的城市。青年创业者扎根乡村，实现农户得收益、村集体经济得壮大，青年创业者有舞台的多方共赢。
0: 8月31号，全国多地学校迎来开学，在云南宣威普利乡泥珠河大峡谷，升级后的双梯空中校车迎来新学期的第一批学生。曾经艰险漫长的崖壁求学路变得更安全、更方便。8月30号，家住泥珠河村的孩子们收拾好行李，背上书包，乘坐5分钟左右的电瓶车，沿着泥珠河来到电梯入口，搭乘扶摇梯，随后换乘缆车前往谷顶的关寨村完全小学。
4: 以前走老路的时候需要3个半小时才到学校，现在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到学校了。之前的时候涨洪水的话都要爸爸他们背着上去，到现在就不用人带着了，然后就可以自己去上了学了。
0: 垂直500多米的峡谷天堑曾经是一代代孩子上学路上最大的阻碍。过去孩子们需要手脚并用攀爬崖壁小路，雨季落石湿滑的山道，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未知风险。因为交通不便，学校的师资力量也非常匮乏。如今扶摇梯和青云梯双梯联动运行，运力大幅提升，学校里来了很多年轻老师，教学水平也有了质的飞跃。
5: 在过去老师呢也进不来，就现在呢你看条件好了，老师进来的也多了，老师与家长就更好地连续在一起，随时关心学生的发展。
0: 8月31号，在广西恒州，各级各类学校以“风雨过后，茉莉花开”为主题，同上开学第一课。
6: 这里是恒州市云表镇第一初一中学，在我身后是学校的第二教学楼，学校的学生正在陆续进入教室，准备上今天的开学第一课。之前被淤泥淹没的草坪已经吐出了新绿，教学楼也已经被粉刷一新，教室的课桌椅也已经全部的换成了新的。这里的2700多名师生呢，已经做好了新学期的准备。
0: 今年7月初，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园区被淹，积水最深处超过3米。当地持续清淤，修复水电路网，更换教学设备，保证新学期如期开学。
7: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校园，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8: 通过这次主题班会，让学生重拾信心，能够重新面对生活，面对新的学习环境，重燃希望吧。
0: 在孝义镇罗村村委小学，来自六兰小学的学生们正在操场体验科普互动游戏。由于六兰小学损毁严重，现已拆除并准备重建，为了不耽误教学进度，当地采取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六兰小学200多名师生整体搬迁至罗村村委小学。据统计，台风美沙克造成恒州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目前除六兰小学外，剩余71所受灾学校均已达到开学办学条件。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8月31号下午，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跟随救援直升机已经进入到了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

0: 发生此次泥石流灾害，受损最严重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吉隆口岸。那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所在的这片救援核心区已经有了基本的通信保障，这对救援来说非常的关键，因为现在我们有了通信之后，就可以更方便的跟后方进行这样的联络。其实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随着他们刚刚到达现场，我们注意到现在他们携带的两头搜救犬已经开始在现场展开进一步的失联人员的搜寻作业了。那他们现在手上拿的工具，一方面有这样的铁锹，因为我刚才告诉大家了，现场的环境其实非常的恶劣，你看一方面有这样的锯，其次就是淤泥，那淤泥很厚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不得不用铁锹想办法去尽可能的向下挖，之后让我们的搜救犬在现场去努力的寻找失联人员的这样的信号。包括我们再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看到他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现在的整个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吉隆口岸，它的受灾的情况、受损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那我先通过现场画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域。大家可以看到的这块最平坦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国门所在的位置。现在整个国门已经完全看不到它的任何踪迹了，现在大家看到只是它的地基。整个口岸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还有原来印记的一个建筑是什么呢？我们的镜头顺着我往上看，就是在这个半山腰的位置有一个方形的水塔，这是原来的吉隆口岸的当时特意修建的，建设位置非常高的，大概高度在距离口岸的这个地面有20多米高的一个水塔。那么它因为当时建得非常高，而且再注意到在它的一侧呢，因为有这样的山峰保护，所以它得以在这次灾害中幸免于难。尽管说救援的难度非常的大，因为有大量的可能失联人员，包括是一些车辆、建筑都深埋在这样的淤泥和石块以下，但是我们现场的多方救援力量，这样的救援的努力始终都没有停止，大家还是不愿意放弃，想方设法加快这样失联人员的搜寻。
1: 截至8月31号12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1.1公里，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来看总台记者在抢通作业第一线发回的报道。
2: 此时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依然是216国道抢通一线的最前端，在我的身后呢，可以看到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的抢险救援人员正在争分夺秒的对这段路段进行的抢通作业当中。那截止到目前呢，离我们要抢通到的吉隆口岸呢，大约还是有1.1公里左右的这么一个距离。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这里。那我们今天要抢通的路段就是这样一个大的弧形路段，这是在整个的216国道上没有遇到过的。尽管之前有 S 型弯道，但相对而言都是小的弯道，而这样一个大的弧形弯道呢，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困难，使得我们的进展呢相对的就缓慢了。整个今天在这条狭窄的路面上呢，我们所有的挖掘机是一字形排开的，他们难以转身，所以他们的伸缩臂呢没有办法360度旋转，最多是在180度旋转这样范围之内。因此一字形排开之后呢，每一个挖掘机是做这样一个接力的动作，也就是前面的挖掘机把石头石块做一个转身之后放在后边，后边挖掘机再紧接着把它给挖起来，转向后边的这个挖掘机，这样一个接力的工程呢，就使得我们的推进的速度和效率呢大大的压缩。第二个困难呢，就在于这样一个弯道面对的急流，使得我们的所有的填筑的路基呢都受到了猛烈的冲刷和掏蚀，所以很多抛填进去的石料呢就会被它给带的出现位移。今天在这里呢，我们观察了一下，几乎每一车运来的料呢都没有细料，而全部都取而代之的是大块的石头。那第三个难点呢，就是在这里出现

0: 流啊，对这个抛填的这个石块冲走啊。那这三大困难呢，导致了我们今天这个所有遇到的这个最大的这个难关的推进速度相对缓慢。
1: 中央气象台8月31号上午发布的预报显示，未来几天西藏吉隆维持多降雨天气，昼夜温差大。气象部门提示，持续降水已诱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救援通行路段路面湿滑，需做好风险防范。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3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19人。总台记者8月30号抵达了受灾核心区热索瓦地区。
2: 从我所处的位置到这个边境口岸差不多有50到60公里的这个直线距离，我已经可以在这个地方肉眼可见的前边这个有一片黄色的这个区域，看有那两栋楼的背后有一片黄色的这个区域，这就是德里树里河，它呢现在已经肉眼可到被这个黄色的泥沙所覆盖，当时是被这个泥石流所受到了波及。我尝试着继续向核心的受灾的地区来推进，在受灾严重的这样一个小镇子上，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辆黄色的这种巴士车，它已经完全的陷在这个淤泥里面，受损也十分严重，而且我身后的很多建筑物现在都是在这个湍急的洪水和这个当时的这个泥沙里面，看到现在水流依然是十分的这种急，而且看到这整个的这种河水现在全部都是被这个淤泥所掩盖的。其实我身边呢还有一个建筑物，这个呢是这个小镇当地的一个邮局，可以看到这座建筑物被损毁的就更加严重。
3: 这条河流的对岸呢，其实之前是一条公路，而且呢这条公路是可以通往尼中边境的，从这个地方到边境的直线距离大概是50公里，现在可以看到公路已经完全都是被泥石流给损毁了，而且随着这个水流的不断的冲击，现在从这个道路两边仍然可以看到有一些碎石会滚落到河水里面。
1: 眼下，新疆的青稞和黑龙江的小麦开始陆续收割。在地处帕米尔高原东麓的新疆塔县瓦恰乡，农机手正驾驶着收割机在青稞田里作业。收割后的青稞经过脱粒处理，就可以销往本地的加工企业。田间遗留的青稞秸秆，村民也会将它们统一打捆回收，作为饲草喂给牛羊。据了解，今年塔县青稞种植面积达到2.3万亩。预计青稞收获将持续到9月中旬。
4: 今年我们家种了10亩的青稞，1亩的能收300多公斤，每个公斤能卖到5块到6块钱。
1: 在黑龙江嫩江市的小麦玉米带状套种试验田，正在进行小麦机械化收割、脱粒、秸秆还田一体化作业。小麦玉米带状套种打破了北方寒地以往一年一熟、轮作接茬的固有种植模式。依托小麦玉米错峰播种、错峰成熟的生长特性，巧妙规避了光照、水分、养分相互竞争的难题。
5: 小麦的前段时间我们进行了试产，亩产能达到700斤左右。玉米现在处于关江期，目前瞅着它的穗形棒，大小呢长势还是比较不错的。
6: 在前期我们播种的时候啊，特意种了一批早熟小麦，已经收成完毕。又在上面种了一批燕麦，我们就想试试在咱东北这边黑土地上能不能达到1年2茬或者1年3茬。
1: 福建宁德霞浦县是我国重要的紫菜养殖区之一，眼下正值紫菜育苗生产的关键阶段，一批批苗种陆续发往江苏等沿海养殖区。在霞浦县三沙镇的一家紫菜育苗场内，工人们正在将完成培育的苗种陆续采收分拣装袋，这批苗种当天装车发往江苏沿海养殖区，赶在适宜的水温和海况条件下交付当地养殖户。
7: 我们今年的生产的话差不多是58000多亩，一亩差不多可以采到9亿到10亿的果包子。
1: 紫菜育苗是紫菜养殖重要的前端环节，苗种质量直接关系后续养殖的出苗率和长势。目前霞浦县有紫菜育苗企业60多家，年育苗能力40多万亩，在满足本地养殖需求的同时，苗种还销往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等沿海地区。 九月一号是第20个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近日，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中国乡村之声联动医学专家，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大福任庄村，围绕村民日常饮食、身体养护等高频健康困惑，开展接地气有。

0: 时效的科普指导。
1: 大家是生活条件，
2: 走进村民家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对照冰箱里储存的食材，细致讲解家庭日常饮食的注意要点。
3: 这是今天中午做的，
1: 像蔬菜类的，尽量的剩菜咱们就不要剩了，咱也别嫌浪费了，就丢掉它。
2: 在膳食营养科普现场，徐维胜结合乡村家庭真实的三餐案例，讲解粗粮、蔬果、豆制品的科学食用方法，把三减三件知识融入百姓家常饭桌。
1: 像三减的这一块呢，咱们主要是减盐、减油、减糖。像盐的话，不要超过5克。那油呢，每日每天控制在25到30克。那像添加糖呢，最好是每天不超过50克。三健呢，主要是指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和健康骨骼。肥胖、超重是很多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罪魁祸首。
4: 听好了，懂得好些事儿，吃的要清淡，要多吃菜。
2: 在乡村健康科普现场，不少村民都提到自己上了年纪总脚疼，他们把脚疼看作年纪大的正常现象，疼了就忍。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医生结合村民病例，讲解足踝劳损、习惯性崴脚带来的连锁健康危害，科普选鞋避坑要点，并现场演示居家康复训练动作。
5: 当我们的脚踝疼痛了以后，我们走路减少了，那么一旦不活动了以后，我们会变胖，我们的血糖会升高，我们的血压可能会升高，肌肉可能会丢失。通过呵护脚踝的健康，去维护好、呵护好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
2: 此次专家下乡科普，聚焦村民生活中的真问题，把晦涩的专业医学知识转化为村民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操健康方法，打通健康科普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活动全程录制的专题节目于9月1号在央视频《大医生来了》栏目播出。
0: 8月30号上午，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于8月30号17点对其停止编号。受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到9月1号，我国南方多地将有强降雨。受8月29号强降雨影响，重庆涪陵、江西定南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当地迅速调配人力机械，开展抢险清淤工作。
2: 8月29号，重庆涪陵区普降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受此影响，国道319线重庆涪陵城区至白涛街道段出现多处边坡垮塌和严重积水。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对19.1公里长的路段实施了双向临时交通管制，并通过大型机械清理路面淤泥和落石。截至8月30号20时，国道319线重庆涪陵城区至白涛段的抢险工作已基本完成。8月29号晚，江西定南县蔡阳村县道 X414路段发生山体滑坡，影响4个村670余名群众的正常出行。当地对滑坡泥土、倒伏树木进行切割清运，经过5小时的连夜紧急作业，路面障碍物全部清理完毕。
0: 受极端强降雨影响，云南昆明磨憨镇盐塘水库一度出现漫坝险情。经过这两天的紧急排险工作，8月31号上午8点，云南磨憨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终止磨憨镇防汛2级应急响应。
6: 我现在是在磨憨镇磨憨村南列村民小组，这里呢也是盐塘水库的下游区域。为了防范自身灾害呢，在我身后消防人员正在准备挨家挨户的入门排查，拉网式的来确保每一位村民都得到安全转移。
7: 家里都没人了吧，大姐？
8: 他们已经出不去了，
7: 就赶紧你也撤一下，好不好？
8: 好。
7: 大哥，大哥把鱼放下，
9: 我去别人家，你们去存在里面。
7: 对对对，赶紧撤离
10: 的，快点！现在又下大雨，一会儿整个水又漫起来，好不好？出去都出不去。放着了，放着了，玩家。
2: 8月30号下午，当地接到报警称，磨憨镇一工地有40多名工人被困，其中还有一名孕妇。由于暴雨将道路冲垮，消防人员选择在断桥上游约50米处的安全回流区设置渡运点，通过橡皮艇分批摆渡转移。经过半小时左右，被困44人全部安全转移。
11: 再不出来就要挨饿了，最多还有一天的伙食，现在踏实了，在上面心里没底儿。
2: 目前盐塘水库水位回落至安全区间，已新增一处通道有序泄洪，增加水库的泄洪能力，水库

0: 溢洪道畅通，为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降雨留足空间。前段时间，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猕猴在野外受伤，被游客发现，送到江西德兴市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站接受了26天的治疗，现已痊愈，工作人员将它放生野外。放归地点选在三清山岗守所道，兽医团队给猕猴做了最后一次全身检查和消毒，确认它各项指标正常，符合放归条件。据了解，这只小猕猴因受伤被送到德兴市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站后，工作人员给它清洗伤口、换药、喂新鲜水果蔬菜，前后照顾了26天。现在它的伤势已经长好，吃饭、活动、对外界的反应都与健康的野生猕猴一样。近日，云南云县大寨镇有村民发现两窝眼镜王蛇在村庄附近孵蛋，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前往现场处置。到达文峰村后，救援人员利用捕蛇钳控制住蛇头和蛇身，迅速将眼镜王蛇捕获并放入捕蛇袋中。随后，队员们还在蛇窝中发现数十枚蛇卵，并妥善取出。他们刚完成处置任务，又再次接到指挥中心调度，大寨镇文朵村同样发现一条眼镜王蛇在孵蛋。很快，消防救援人员将第二条眼镜王蛇成功捕获，并将蛇卵一并取出。最后，捕获的眼镜王蛇及蛇卵统一移交至林草部门进行专业处置。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处暑时节，各种限定美味不容错过。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那今天处暑节气的时令好伙伴，为您推荐甘肃甘谷辣椒。甘谷辣椒辣度柔和，焦香醇厚持久。之所以有这么好的口感，是因为甘谷这里光照充足，可以让辣椒充分的积累芳香物质和油脂。同时，这里气候干燥，通风条件绝佳，辣椒少病害。未来几天，甘肃甘谷都是晴天居多，1号和5号最高气温28-29度，温度稍高；2号到4号最高气温是在25度左右，温度适宜，天气整体是适宜采摘的。未来几天，甘谷以晴为主，不过有的地方雨水比较多，像是1号、2号黑龙江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这一带的朋友要注意防范农田滋涝和作物倒伏。同时，1号到3号在江淮、江南东部、华南东部这里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要及时的疏通沟渠，保持排水畅通。收盐农田及时排水，适时喷药追肥，加强病虫害的监测和防治。好，天气就说到这里。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晴，18到29摄氏度；天津晴，20到28度；长宁晴，21到34度；加湿多云，18到37度；黄南多云转晴，11到25度；突泉晴，12到22度；遵义多云，18到29度；安庆小雨，23到25度；中卫晴，13到30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3到23度； 烟台多云转晴，23到26度；邢台多云转晴，19到28度；邯郸多云转晴，21到31度；淮南阴转小雨，20到26度；咸阳晴，21到33度；昭通多云，13到25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 有点东西啊，
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 太懂了吧。
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 有事说话啊。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7: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干活了，开工了。我们都是钢铁侠。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嗨，大家好，我是小麦联合收割机，现在要去干活喽。什么？这难道是芝麻？这我可受不了。
2: 不还有我吗？
1: 老王要对我进行改装，真拿他没办法。哎呀，谁让他是我主人呢？那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哎呀呀呀，好疼啊！哇，这就是全新的我。都让开，快让如今高大威猛的我去工作去贡献。哎，等等等等，这好像也没什么变化嘛。那就让我们一起试一下。哈哈哈，真的可以收芝麻了，好开心呀。老王说对我改装并不是那么简单，小麦高度只有60-70厘米，而且比较有韧性，可以顺滑的收割。然而成熟的芝麻有些能够达到2米多高，而且芝麻杆比较脆，很难控制。但是就在我骄傲得意的时候，却被人泼了一盆冷水。
3: 下来下来呀，这不行，这个集水力太高了，一个子又倒。

0: 后扶的你看还有没收进去的，后边的山也多，你上后边看，你看着
1: 掉的比收的还多，这咋弄？
2: 行行，我这车上再找找毛病。
3: 看来改装真的不容易，为了减损，老王绞尽了脑汁，终于想到了解决办法。收割作业时，芝麻会到处乱飞，造成损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在割台后方添加一个挡板，可以将甩飞的芝麻反弹回去，同时通过更换更大的转轮来降低割台转速，让割台更加轻柔，减少芝麻飞散。经过老王的努力，我的进一步改装终于完成。这一次我们要来一场人机大赛，检验我的真正实力。老王一声令下，我一骑绝尘，因为有着老王的帮助，我自信地向着终点轰隆前进。而人工收割组则需要用镰刀将芝麻杆割下，然后进行拍打。比赛结果震撼人心，效率差异一目了然。经过老王的努力，最后减损率超过了30%，改装前后对比一目了然。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老王的不懈努力，我终于成为一台优秀的芝麻收割机。如今的我不仅收割效率提升了，还大大减少了损失率，这里的人们再也不用因为收割芝麻而累弯了腰，老王也露出了满意的笑脸。作为农机界的特种兵，虽然我们总量不大，但作用一点儿也不小，解决了很多实际性问题。我的战友们还有茶叶采摘机、荔枝采摘机、棉花采摘机等等，我们让娇嫩的茶叶更快地送入茶友们的口中，更好地体验那一抹悠扬的甘鲜。我们大大减少荔枝的采摘时间，比大家得到荔枝自由更甜的是农民伯伯脸上的笑容，高达95%的净采率，以及一天可以采集500亩棉花的速度，更是让笑靥如花的婶婶们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虽然目前大部分特种农机还不够成熟，但是我们一直在进化与迭代，相信在未来我们特种农机一定能够让中国农业更加科技化、智能化，解放人们的双手，助力中国农业发展腾飞。

0: 颗普普通通的黄豆，能变出多少种花样？从豆浆到豆腐脑，从豆腐到豆干，从腐乳到毛豆腐，中国人花了上千年，把一粒豆子吃出了千百种样子。
1: 野卤呢，是我们中国一边比较古老的一个尼姑剂了，是制野的时候留下的那个废水。
0: 北方人用盐卤点豆腐，南方人用石膏，一南一北做出来的豆腐完全是两副面孔。
1: 这是流色盖，俗名是席膏，它点出来。

0: 豆腐的特点就是嫩。
1: 可到了云南石屏，人们点豆腐不用盐卤，也不用石膏，靠的是一口井水。
2: 你看这个井里面的水就可以做豆腐。
1: 豆腐能做菜，能煎能炒能炖汤，四川人拿它做麻婆豆腐，云南人拿它烤着吃。
3: 有没有想吃的呢？想吃的就到我们的食品古城来找我。
1: 豆腐放久了长出一层白毛，很多人以为坏了，可安徽人偏偏把这长毛的豆腐做成了美味。
4: 这个毛酶呢能够分解出更多的蛋白酶，这个口感呢就会更加细腻。
1: 还有不是豆腐形似豆腐的也被人们称为豆腐，用米做的叫米豆腐，用魔芋做的叫魔芋豆腐。
5: 因为我们这个学米有点严谨，颗粒要偏大一点，然后呢这个米粒有点长方形的，这样磨出来的米豆腐呢它的口感更加细腻。
1: 再普通的豆子到了中国人手里也能变出千百种样子。
6: 一天弄个1000来块吧，买罐子就行，天天循环嘛。
1: 一粒豆子的变形记，咱们从头看起。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了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是一颗大豆，体型小小，能量大大。我是原产于中国的重要粮食作物，有着5000年的栽培史，还曾以书的名号位列五谷之一。没有哪一样食物能像我一样深入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与日常生活。我是最普通寻常的食材，但我营养全面，含有丰富的卵磷脂与蛋白质，是能与肉类抗衡的植物性食材。曾经吃不起肉的普通百姓，可以通过我得到宝贵的植物蛋白质。而且我便于种植，容易成活，即使在历史上的灾荒之年，也能保持稳定的产量。我旱涝保收的特性受到了百姓们的欢迎，因此我常以不同的形态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我就带着你看看我小小身躯的千变万化。首先想跟你们说的故事发生在2000年前，我以一种极其偶然的方式迎来了变形。相传公元前164年，西汉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上炼仙丹，他与术士们取来泉水磨制豆浆，培育丹苗。偶然之间，盐卤或石膏撒入了豆汁，奇妙的凝聚现象随即出现了。或许是认为创造出了新的灵丹妙药，术士们大着胆子品尝了一下这种白色的物质，鲜嫩绵滑的口感瞬间击中了他们。刘安并没有得到永生，由此而诞生的豆腐却世代流传，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餐饮历史。而八公山所在的安徽寿县也被认为是豆腐的发源地，我的变形之旅也就从此开始。入伏之后，天热的人胃口都浅了，可豆腐是个例外。凉拌爽口，炖汤清润，煎炒入味，怎么做都不腻。中国人在豆腐上吃出了门道，吃出了境界。而接下来，我们要从我正式变成豆腐前的一个旅程说起。

0: 从豆子变成豆腐要经过好几个步骤。石磨把豆子碾碎，我体内的蛋白质和脂肪慢慢释放出来。磨出的豆浆还要再过滤一遍，滤掉豆渣。接下来用高温煮浆，这一步既能去掉豆腥味，也能让大豆蛋白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可说了这么多，其实还只完成了豆腐制作的前半程。真正决定豆腐成败的是接下来的这一步，点卤。点卤分南北，各有各的讲究。北方人习惯用盐卤，点出来的豆腐质地紧实，豆香浓郁，适合炖煮煎炸。南方人常用石膏，点出来的豆腐含水量高，口感细腻软嫩，是做凉拌和羹汤的好材料。用的凝固剂不同，压制的力度和时间不一样，出来的豆腐就完全是两副面孔。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明白，我们把点卤的过程放进了实验室。
1: 盐卤呢，是我们中国一边比较古老的一个凝固剂了，它也是全世界最通用的一个凝固剂。那么这一个最开始的盐卤呢，就是说是制盐的时候，在制敌群的时候留下的那个废水，那么用那个来做的，所以叫盐卤。
0: 盐卤匀速倒入，伴随着匀速的搅拌，原本清亮的豆浆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絮状物。几千年前，或许正是这样的变化吸引了古代的匠人，他们一次一次的试，一种全新的食物就这样诞生了。
1: 这是流色盖，俗名是席膏，我们这用的是熟席膏。那么呢，它也是我们南道户的这一个主要的凝固剂，它点出来豆腐的特点就是嫩。
0: 石膏用热水化开，煮好的豆浆趁热冲进去，五六分钟后豆浆开始凝结，一根竹筷子稳稳立在中间，说明豆花已经成型。去掉表面的豆皮，能清楚地看到它的弹性。
1: 席膏跟这个盐卤，钙盐或者镁盐都是金属盐，所以它可以中和大豆表面的负电荷，使蛋白质分子靠得更紧。第二个就是它可以引起盐桥，所以它们机制是一样的。
0: 盐卤也好，石膏也罢，都是通过金属离子让大豆蛋白分子彼此靠近交联，最终凝成一团，就是咱们说的豆花。豆花清爽顺滑，天热的时候吃上一碗比什么都舒坦。可只吃白豆花未免寡淡了些，贵州人便想出了新法子，把肥肠和豆花凑到一块儿，做成一道肥肠豆花。一个柔嫩滑润，一个筋道弹牙，两种口感一搭，夏天没胃口的时候酸酸辣辣最是解馋过瘾。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的罗仲池大姐就是做这道菜的行家，咱们这就去看看她是如何把豆花和肥肠合二为一的。
2: 现在开始洗大肠。
3: 大肠
4: 面粉吗？
2: 面粉本身它有碱性。
4: 啊、
2: 对，
5: 需要洗干净，要点干净了。
6: 现在已经非常干净了、你看现在是非常的滑溜。
0: 买回来的肥肠用面粉内外清洗干净，去掉肠壁上的油脂，罗大姐强调，这是保证美食口感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7: 是要凉水下锅吗？
2: 对，
7: 我们要把这个大肠焯到什么程度呀？
2: 那个肠子看到的话就看卷了，
7: 就
2: 说明的把这个差不多了，
7: 打卷了就行了。
2: 对，
7: 放在里面控水。
8: 蒜奶、
7: 干辣椒，
8: 干辣椒放一点，
7: 丁香、砂仁。辣椒香叶得要对吧？
8: 哎，对，
7: 这是小茴香哈。
8: 哎，
7: 走就好。草果就少来点。这陈皮，
2: 我们也泡在水里面浸泡一下，这样子浸泡一下的话，它那个香会更发出来。
0: 肥肠焯水后，肠衣收紧，微微打卷，捞出控水备用。紧接着，罗大姐拿出了一个神秘的卤料包，她说这是她制作肥肠软嫩好吃的关键所在。
6: 葱姜备好了。
7: 这个红油里面是用辣椒炒出来的吗？
2: 对，
7: 下入姜和葱，
8: 少放一点花椒，
7: 好火爆啊！这个炒，加点水，
8: 加点

0: 料，洋葱，
1: 加点味道哈。
0: 哎，加一点味道，加一点颜色。
2: 料包准备入锅啦。
1: 下到卤汤里面大概要卤多久？
0: 两个小时。哎呀，肥肠喽。
1: 一整套肠下来。
3: 随着温度的升高，卤料汁的汤色变得红润起来。慢慢卤制两个小时，肥肠吸收了卤料汁中的精华后，呈现出漂亮的棕红色，香味也渐渐蔓延开来。
1: 是两杯的水，一杯的豆子，是吧？
0: 对。让它打碎一点，它酱就吃的多一点。
1: 啊，越久越好。
0: 对。
1: 现在闻起来就是一股生豆的香味儿哈。
0: 对，开始烧姜喽。
1: 煮豆浆喽。像煮豆浆一般要煮多久呀？
0: 煮开。
1: 现在开始滤。
0: 那咱们开始滤了啊。
1: 好，
0: 这个过滤下来就很好了，就很滑了。正式的旋转。
1: 好了，好。牛奶，
0: 这就是我们家的那个秘方。
1: 秘密武器是吧？
0: 对。
1: 那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呀？
0: 4:1。
3: 过滤后的豆浆细腻香浓。为了使制作出来的豆花口感更加丝滑，入口即化，罗大姐会按照豆花不同的用处加入牛奶。用于制作甜品的豆花加入的牛奶较多，用于制作菜品的豆花加入的牛奶较少。罗大姐说，接下来的一步就决定了制作出来的豆花品质的高低。
1: 卤水要加多少？
0: 20克。
1: 20克左右。
0: 对，等它稍微再凝固一下，然后再点，一直要到它点清为止，不要动它，它自己会下去。看到它全部接在一块了，不像这样子的是散的。
1: 散的哦。
3: 只见浆液慢慢凝固成絮状，进而变成松软的固体。然后用竹簸箕轻轻按压，挤出多余的水分，让豆花进一步凝固成型。
1: 现在呢，两者要相聚了哈，肥肠配豆花，看看我们罗姐怎么做。
0: 就用白的这里就可以
1: 了，我只用葱白这一段。
0: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穿大肠。
1: 我这一段太细了，
0: 有时候太细了不好穿。
1: 不同部位的肠串的都有各自的美感哈。
0: 对对。
1: 那像这样，待会儿怎么下锅呀？
0: 切断。
1: 哦，还要再切？
0: 哎，对。我们的大肠，
1: 大肠包葱，酸溜溜的。
0: 改一下刀，也不要太碎。
1: 好，
0: 要蒜末，
1: 蒜末姜末。好，豆瓣酱，
0: 再来点酱油。
1: 今天这口味重了，1/3。好，来点酸爽的味道。豆花。什么时候再下入肥肠呀？
0: 烧开了之后，再长个2-3分钟就可以了。
3: 辣椒炒制的红油打底，加入蒜末、姜末、豆瓣酱炒香，再加泡椒、酸菜调味，最后加水。浓郁的汤汁中，辛辣和酸爽的味道被完全激发出来。加入豆花和肥肠，等到汤汁再次沸腾时，集酸辣鲜香于一体的肥肠豆花就做好了。
1: 会把那个酱汁的味道吸透了，而且这个大葱包到大肠里面，它会带一点点甜，就会有一点解腻的效果。
4: 解腻，太香了！
0: 我自己都感觉，
1: 我自己也满意啊，
0: 满意。
1: 好棒棒的，入口即化，
5: 回味的有点那种豆浆的味道。
3: 变形之旅继续，在豆花的基础上再压出水分，就会变形成豆腐。天越热，越想吃点重口味的开开胃。红油亮汤、麻辣鲜香的麻婆豆腐就是最好的选择。豆腐本身的清淡恰好吸收各种风味，让人食欲大增。而提到豆腐美食，绕不开的绝对是川菜中的传奇经典麻婆豆腐。在成都北门的西侧，有一座历史悠久的拱桥，名叫万福桥。100多年前，家喻户晓的麻婆豆腐就诞生在这里。清朝中期，一家名为陈兴盛的饭铺坐落于此。

老板姓陈，老板娘脸上有几个麻子，因此得名陈麻婆。万福桥的人们独爱在这里落脚，因为陈麻婆善于运用最平凡的生活物料，做出意想不到的平价美味。一次，几个挑油担的人进城回来，割了半斤牛肉， 凑了一碗油，再买上2块豆腐交给陈麻婆，让她帮忙做个菜吃。这一做便做出了名堂，传奇的麻婆豆腐就此诞生，成为无人不晓的美味佳肴。石膏点出的南豆腐是陈麻婆豆腐店的最佳选择，它含水量高， 质地细嫩，也能更彻底地锁住汤汁的味道。当地的豆腐匠人穆华平与姐姐穆华珍有着自己的窍门，她会在泡好的大豆上浇上菜油，以减少打豆浆时出现的泡沫，让豆腐口感更为顺滑。与此同时，姐姐穆华珍也烧好了灶台。 烧煮豆浆需烧开2次， 因为豆浆加热到80摄氏度左右时， 表面会泛起大量泡沫，看起来像开了，其实还没熟。这时候喝了，里面的抗营养因子会使人恶心、呕吐、拉肚子，所以要撇去泡沫后再煮沸5分钟以上才算是真正烧煮成功。加石膏点之后， 当大部分豆浆凝结为嫩滑弹爽的豆花，这便是包豆腐的最好时机。点好的豆花被放置妥当，木盖上压上砖头，保证豆花多余的水分有效沥出。一个小时后，洁白如玉、质地细嫩的豆腐便诞生了。 石膏豆腐便是厨师施展刀工的时刻，每块豆腐都要切成棱长为 1.5厘米的正方体， 这考验着匠人的耐心与细心。切罢豆腐，水也恰好烧开，放入一点盐和油，将切好的豆腐块置于水中，使其收缩定型。 这是麻婆豆腐与众不同的出水方式。葱、肉、蒜、豆豉一一登场，在手艺人巧妙的刀工中，豆豉被充分剁碎，使其味道足以发散。葱则不能太碎，要成块状。 选择的是精牛肉，要完全剁成肉末才能发挥牛肉的鲜香。

0: 此时花椒、郫县豆瓣都已准备妥当，调味料中最后一位主角登场了。
1: 再一个就是二荆条，这个二荆条呢，它是质地好，它质地肉质好，还有一个色泽红亮，它那个脂质呢，就是黑椒的这个脂质比较少，它那个一炒出来就比较香。
0: 当一切准备就绪，这场豆腐盛宴终于开始了。当油被热至七成，张胜月开始了制作过程中一道关键且基础的手艺——炒料。

0: 辣味与花椒的麻产生了奇妙的融合，成就了川人对味道卓越的创造，麻辣。
1: 下一步就是炒那个牛肉末，再用那种中火，就把那个牛肉开始炒散，再加一点的料酒去腥增香。

0: 正式的烧制豆腐，这豆腐是一定要加这个蒜的，温度不能高了，高了这个蒜容易糊。加适量的豆腐条呢，炒香过后就加那个牛骨头汤。
1: 就连出锅也颇有讲究，一定要勾芡三次才能锁住味道。第一次勾芡，汤汁变得浓稠。

0: 色勾芡，加入蒜苗提味增色。第三次勾芡，豆腐完全出水，并与汤汁紧密相裹，鲜嫩的豆腐由此便饱含了万般风味，给予人们慰藉与充实。点卤方法多，除了盐卤和石膏，有的地方竟然还能用井水点化。
1: 老城区里面有很多井，它就是有一些可以做豆腐。
0: 心灵又手巧，豆腐还能接着变。
2: 我老婆什么都能干，会包饺子，啊，会做豆腐，嗯，还会烧一手好菜。
0: 豆豆变形记，变形继续。同样是豆腐，四川人拿它炒，云南人却偏爱拿它烤。在云南石屏，街头巷尾最常见的就是豆腐摊，炭火架上一块块豆腐烤得两面金黄，鼓鼓囊囊的，像一个个小枕头。食客围坐在火盆边，用筷子夹起一块，外皮酥韧，内里却像豆腐脑一样细嫩，蘸上干辣椒面或腐乳酱，一口下去又烫又香。石屏人一天的生活常常就是从这一口烤豆腐开始的。而石屏豆腐之所以烤出来这么特别，秘密还得从做豆腐的源头说起。除了以盐卤为主的北豆腐地区和以石膏为主的南豆腐地区，中国广袤土地上还有一些更特别的豆腐点化方式。云南石屏的豆腐就是用井水点化的，这又是一次偶然。明朝初年，豆腐随朱元璋大军从中原来到云南，没成想石屏人在无意间用井水驯化了豆浆里的大豆蛋白，于是独特的井水豆腐诞生了。
1: 你看这个井里面的水就可以做豆腐，
3: 但是我看这口井和我之前找的那些井差不多呀，这外观没什么差别，看着
1: 没有，给你打一桶上来你看一下。
0: 这口井看着没什么特别之处，里面的水真的和古城中其他井打出来的水有差别吗？井水打上来以后，只见吴勇再次捧起水尝了一口，更加确认这口井的水就能够用来做豆腐。
3: 这个水也一样嘛，这不就是普通的清水吗？你看和刚刚的也没有什么差别呀。
0: 这口井打出来的水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之处，吴勇却告诉编导，可别小瞧了这口井，这可是石屏豆腐能够做成包浆豆腐的一大神器。既然吴勇都这么说了，我们就先看看在做包浆豆腐的过程中，这口井水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只见吴勇按部就班磨好了豆腐。

0: 豆腐，慢慢煮沸，就成了我们常喝的豆浆。前几步跟我们常见的做豆腐的步骤差别不大，但是接下来的点豆腐环节却让我们看傻了眼。
1: 我们现在是要开始点豆腐了，对吧？
2: 对。
0: 吴勇神神秘秘地舀了一大瓢刚刚挑回的井水，直接倒进了煮好的豆浆里。不是说要点豆腐吗？为什么要往煮熟的豆浆里加清水呢？正当我们疑惑不解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眼前的豆浆居然开始慢慢凝聚结块，成了豆腐花。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怎么吴勇就凭着一瓢清水就在豆浆里点出了豆花呢？
2: 我们老城区里面有很多井，它就是有一些可以做豆腐，有一些就是不能做豆腐，它不是一股水。
0: 原来石坪古城地下存在着两股水流，一股是普通淡水，被称为甜水井，石坪人取来饮用，而另一股因为流经石灰岩，井水泡过后就产生了酸涩的味道，被称为酸水井。特殊的岩层结构让酸水井富含硫酸钙，而常见的石膏点豆腐主要就是钙离子在起作用，所以这些天然石膏成分代替凝固剂完成了食物的转化，生出细嫩白的石坪豆腐。这个时候编导发现有工人正往神秘小屋里搬一种白色粉末，这白色粉末跟白豆腐变成包浆豆腐会有关系吗？吴勇告诉编导，这些白色粉末就是制作包浆豆腐的另一样神器，小苏打。小苏打能够破坏蛋白质凝聚，将豆腐放进加了小苏打的水中煮，豆腐会完全融化变成豆浆。而昨晚吴勇将豆腐端进神秘小屋后，就是把它们放在小苏打水中泡了一夜，在小苏打作用下成型的韧豆腐变得较为松散，体内形成众多气孔，在上架烤的时候表面就形成了一圈酥韧的外皮，而里面因为含有小苏打，在遇上高温时豆腐持续溶解，才会变得像豆腐脑一样细嫩。石坪人喜食酸辣，酸甜适口的番茄常见于他们的餐桌，一道番茄炒豆腐更是当地有名的家常菜。先将豆腐块切成大小均匀的三角形，放入锅中煸炒至金黄后捞出。而这道菜成功的关键就是番茄的鲜和酸要被豆腐充分吸收。对此熊艳茹有着自己的小窍门，那就是番茄一定要切成细丁，然后反复剁成碎渣，在翻炒过程中无需加水也能炒出又鲜又酸的汤汁。待到汤汁浓稠，倒入豆腐反复翻炒，让豆腐充分吸收番茄的鲜味和酸味。这道菜的辣味则是来自于青红椒，青椒和红椒的加入不但丰富了味道的层次，更是增加了色泽，

0: 在我的变形旅程中，豆花压出水分是豆腐，而豆腐压干了水分就是豆腐干。
1: 家里做了四代，太爷爷手上做起，这干有100多年了，现在的新干不行，新干这个酱一放进去它就开裂。
0: 老缸老方，读书文家每天只磨20-30公斤豆子，出4-5板子豆腐干，售完为止。不求高产快销，却坚持全部手工打造，不急不躁，绝不偷工减料。
1: 一天弄个1000来块吧，包个4-5板就够了，买关子就是，天天循环嘛。
0: 包裹豆腐干看似单调无趣，毫无技巧，其实豆腐干形神不散、口感细腻的奥秘，就在于包裹功夫的松紧有度

0: 拿捏得当。豆腐干上架，层层叠叠，犹如排兵布阵，井然有序，整齐划一，宛若严阵以待。操作古老的手工压榨机是个十足的体力活。集中发力，收拢翘距，反复挤压。以千钧之力塑造平整精致，以水墨功夫成就致密口感。
1: 我操！我老婆什么都能干，会包饺子，啊，会做豆腐，嗯，还会烧一手好菜。
0: 自制的卤味调料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深度卤制和浸润之后，白色豆腐干逐渐入味，生鲜变得色泽浓郁，香气袭人。这是家传的味道，也是豆腐干十里飘香的源源。豆腐干的制作已不简单，可喜爱豆制品的人类对我的开发是无穷无尽。桑子豆片可谓是我的最薄版本。这种豆片因出产于天津市蓟州区桑子镇而得名。蓟州多山，十分适宜豆类作物生长。黄豆织就的豆片紧实绵软，在细粮产量少的年代，豆片就是山区百姓果腹的主食。豆浆经过纱布过滤，去除残渣。豆腐脑的吸稠决定了豆片的厚度。桑子豆片以薄著称，薄片更加入味。
2: 最薄了，是为啥？这一卷豆片都是八两尺、九两尺的。等到这核心这边豆片，它这一卷豆片都是三四斤，最大卷有时候七八斤。
0: 脱一层，用豆腐包盖一层，多达上百层，每一层都得全神贯注。豆片的厚薄均匀，凭的是手上的功夫。豆片要入味，必须排出其中的水分。用木板压实，千斤顶是王永来的秘密武器。
2: 压到直到不流水的位置，

0: 揭开豆腐包，豆片色泽黄亮，给人一种吹弹可破的精致和细腻的感觉。再经过两至三个小时的晾晒，最大限度蒸发水分，晾干的豆片变硬，颜色加深。豆片包好放入锅中，豆片能否入味就在于煮调料的正确搭配，煮的时间长短至关重要。先放入精盐，再将花椒、山奈、八角、香叶、茴香、肉桂等十多种调料分别放入锅中。干涸的豆片像海绵一样吸收着各种香味。两个小时后起锅，一股浓烈的香味弥漫房间。
1: 有的煮的片儿是倒火都得，都是一个江说的，我煮一钟头，倒一钟头，不管啥样都老。等我不这样，我是要非得是拿着一扎一试，一扎扎到啥程度都知道一豆片啥样。
0: 有句名谚说得好，大豆浑身都是宝，豆片怎吃怎么好。可要我说，豆片只是人类对我开发的1%，要论想象力，还得是发霉发臭也要吃的豆腐。豆腐切成2-3厘米见方的块状，飘荡在空中的霉菌也找到了最适合的落脚地。大豆中丰富的蛋白质成为它们萌生的

肥沃土壤。不断生长的菌丝如同霉菌在豆腐表面的舞蹈，每一天都发生着奇妙的变化。大量的大豆蛋白质被转换为氨基酸。

0: 豆腐、酒精、风味的调味料早已完成了一场彻底的味觉魔术，成就了特别的腐乳清香。此刻的腐乳外皮红润，内里奶黄，光是闻着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按照颜色的不同，腐乳又可以分为红方和青方。红方的色彩来自于匠人们在发酵过程中加入的一种特别的原料红曲。红曲的加入使得原本浅黄色的腐乳开始滋生出令人着迷的玫瑰色的菌丝，最终腐乳也被鲜艳的红色所浸染。伴随着发酵，红曲霉菌制造的多糖类有机物与腐乳原本的风味物质融合在一起，让这种身披红袍的腐乳拥有了独到的口感。厨师们很快就发现了红方在烹饪中的魔力，可以用它们着色和提香。伴随着高温烹制，腐乳的红色酱汁深入脂肪，腐乳的风味物质也融入其中。而在清朝早期，另一项关于腐乳的发明则开创了一种令北方人着迷的新式腐乳，那就是青方。清康熙八年，安徽省宁国府太平县的举人王志和进京赶考，不幸落地。他不想一事无成地回到老家，就利用自己在老家掌握的做豆腐的手艺，一边做豆腐，一边在京城继续读书。到了盛夏之际，有一次做出来的豆腐没有卖完，王志和觉得扔掉了太可惜，就把这些豆腐切成了四方小块，在上面撒上佐料，封在一个小坛子当中。没想到就把这事儿给忘得干干净净。过了一阵子秋凉之后，才想起来那坛子里头还有豆腐，赶紧打开盖子，一股子臭气扑鼻而来，那豆腐都变成青的了，扔了吧实在可惜。王志和就大着胆子吃了那么一小点儿。您别说，这东西闻着臭，可是进嘴之后啊，别有一股鲜香的滋味。他吃完之后觉得挺好，就干脆把剩下的送给邻居们去尝。邻居们大着胆子一吃还真不错，就这么着传开了。除了王志和这种北派臭豆腐，还有一种南派臭豆腐也很受欢迎，那就是长沙的油炸臭豆腐了。尤其是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更是名声在外，外观看着是墨黑的颜色，闻着臭气扑鼻，但咬开后散发出来的是一种别样的香气，吃起来外焦里嫩。北派的青方是豆腐经过发酵之后的产物，有霉菌的参与，但是长沙地区的臭豆腐并不是豆腐本身发酵，而是把豆腐制作出来之后在卤水里面浸泡，靠着卤水给豆腐上色着香。每年冬至前后，匠人们就开始了卤水的制作，新鲜的冬笋、上等的香菇，再配合浏阳、豆豉、紫苏、曲酒等原料熬煮后，再经历漫长的浸泡发酵，直至所有的材料成为浓稠醇厚、色泽如墨的卤水。这个过程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老嫩适宜的豆腐坯进入墨汁般的卤水中，再以茶油经文火炸焦，佐以麻油辣酱，在热油刺激下，豆腐中的水分被逼出，卤水的咸鲜被紧紧锁住，豆香与卤水的风味香味交融在一起，闻起来臭，入口却异香可口。正所谓黑如墨，香如醇，嫩如酥，软如绒。米豆腐到底是不是豆腐？它的口感怎么样？
1: 这样磨出来的米豆腐呢，它的口感更加细腻。
0: 白豆腐常见，黑豆腐又是什么？它尝起来会好吃吗？
2: 加这个加到这身上还是有比例，那身上就是一斤黑豆腐大约一斤两加。
0: 豆豆变形记，变形继续。

0: 中国广袤的地域和不同的气候塑造出了各具特色的风物，人们把对豆腐的喜爱推而广之，将细腻嫩滑的胶状食物也冠以豆腐之名。与传统的豆腐相比，它们最大的特点是，其实原材料并不是大豆，但经过了点化凝固之后都被叫做了豆腐，比如米豆腐、魔芋豆腐等等。它们的出现代表了中国人对于不同食材共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我们的餐桌才如此绚丽多彩。米豆腐是人们对豆腐想象力的又一次延伸，三伏天没胃口，来一碗滑溜溜的米豆腐正好，凉吃爽口，热吃鲜润，怎么吃都舒服。宁波奉化淳湖街道依山面海，良田肥沃，一种集山珍海味稻米为一体的小吃应运而生，这便是海鲜米豆腐。米豆腐不是豆腐，借其名取其形而已，实际上完全用米做成。
1: 因为我们这个玄米有点严谨，颗粒要偏大一点，然后呢这个米粒有点长方形的，这样磨出来的米豆腐呢，它的口感更加细腻。
0: 将米与水按1:2的比例加水磨细，米浆呈现出细腻润滑的色泽。为了防止米浆沉淀形成团，需要不停搅拌并加入热水，等米浆滴落不断，稀稠度就正好合适，可以放入锅中煮。随着搅拌，米糊变得晶莹透明，锅底升起一股淡淡的香味，这就是锅巴的香味。闻到香味后要耐心再搅1个小时，直至不粘筷子就算搅好了。米浆熬煮最考量制作者的功力，熬制的米浆起锅早了，米豆腐不能成型；起锅太晚，米豆腐太老太硬，口感不好。火候和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时间一久，米豆腐的质地会迅速变硬，人们会把做好的米豆腐像年糕一样浸在水里，随吃随取。米豆腐外表似年糕，口感却完全不一样。年糕用的是糯米，软糯弹牙，而米豆腐因为用的是鲜米，更为细腻爽滑。米豆腐本身除了大米的清香，其实没什么味道，所以制作海鲜米豆腐汤头很重要。老母鸡与料酒、精盐同时放入锅内，用慢火焖煮约3小时，直至肉味融入汤中。炒出肉香后加入鸡汤焖10分钟，就可以将鸡蛋丝、鸡肉丝、牡蛎以及各类调料加入其中，3分钟后就可以出锅了。这一锅里稻谷的米的香味、鸡汤的香味，还有牡蛎海鲜的美味，3种风味汇聚一体，口感也得到了升华。一碗海鲜米豆腐，山珍海味稻米全有了，伏天里吃上一碗，清爽入味，不腻不燥，日子也像这碗米豆腐顺滑踏实。米豆腐是米做的，还有一种豆腐原材料更特别，魔芋。魔芋是天南星科的植物，块茎富含蒲甘露聚糖，磨粉后加热加碱就能凝成凝胶状的块，人称魔芋豆腐。三伏天吃它，低卡清爽，凉拌热炒两相宜。
2: 现在我加到这身上还是有比例，现在身上就是一斤黑豆腐大约1两加。

0: 加入碱水，凝胶便不能再恢复到流体状态，当地人称之为魔芋豆腐。
1: 好吃了，就小火慢慢焖。
0: 软嫩的魔芋豆腐切成大块，不仅要满足胃，更要满足牙齿的快感。下锅焯水，这一步必不可少。其实魔芋生吃有毒性，但为了果腹，山野先民一次次尝试，发现了煮熟就能去毒。含水量超过70%的魔芋豆腐，在千百年间一次次让饥饿的人度过荒年。
1: 要吃要吃。
0: 本地白头剑鸭已经处理得干干净净，大刀斩断，皮与肉，肉与骨，只需看一眼便已经能感觉不一样的味道。这是无肉不欢的原始快感。小火慢炖的鸭子已经出锅，肥美多汁。熬出诱人的红油，新香料也必不可少。鸭肉被注入了灵魂，农家大铁锅让味觉的记忆更持久。
1: 哎，大伙，你别上啊，鸭子都出来了，真干净啊！毛鱼下去。
0: 一盘魔芋烧鸭，解馋又没负担。福田里的饭桌要的就是这一口。从黄豆到米，再到魔芋，中国人把豆腐两个字用到了极致。吃什么，怎么吃，从来不只关乎味道，而是认认真真过日子的态度。带您看了这么多我的变身记，最后还是要多嘱咐一句，现在夏天天热，家里的米饭馒头水果要是吃不完放久了，很容易发霉长毛。您可别觉得毛豆腐长毛能吃，这米饭馒头长毛了也能吃，都是霉菌，它们可完全不一样。那到底区别是什么？哪种霉菌能吃呢？我们听专家来解答。
2: 这个毛酶呢，能够分解出更多的蛋白酶，然后去水解我们豆腐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分子，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腐乳啊，品尝起来这个口感呢就会更加细腻。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的这个毛酶呢，它已经是形成了一种优势菌，所以它可以抑制呢其他的有害微生物呢在这个环境当中呢生长。我们这个毛酶啊，它是可食用的这种毛酶，它不会产生呢对人体有毒有害的微生物。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延起，深入人心。
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国千差万别的气候与地域，塑造出各具特色的地域风味，也让我成为最有想象力的食物之一。今天我的变形记之旅就要暂告一个段落了，可人们对我的理解和不断尝试不会停止，会有新的灵感，也会打造出地域的特色。然而

纵使风味万千，家的味道割舍不掉，这是乡情和亲情，也是陪伴和成长。诞生于意外的豆腐早已融入中国人的情感生活，成为世间最共情的食物。

海南岛东北部的红树林是海蛙在地球最北端的生存地之一。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到中国的海南岛，几乎在每个岛屿上海蛙都能存活。海蛙世界上唯一可以生活在海水中的蛙类，它们体内的渗透压系统与普通蛙类不同，这使它们能够吸收海水中的水分。退潮后的夜晚是海蛙最佳的进餐时间。像大多数蛙类一样，海蛙只能辨认出运动物体的某些特征，但对静止和明亮的物体却视而不见。有一种象手蟹，幼体和成人拇指盖一样大小，是海蛙最好的食物。因此，海蛙也叫食蟹蛙。微弱的视力是海蛙捕食的最大障碍。虽然它们能发现猎物，但命中率很低。

这一夜，海蛙一无所获，潮水即将到来，只能等待下次机会。在同一片红树林里，谁才是捕猎者？

一只大刀螳螂，螳螂身手敏捷，

这个水塘的山脚下，黄昏时分，气温凉爽，一只鹰嘴龟开始活动。它出了水面，向瀑布爬去。鹰嘴龟嗅觉灵敏，可以顺着水流闻到数公里外猎物的味道。他要开始他的冒险，沿瀑布攀岩而上。四肢强壮有力，并有瓦状排布的鳞片，攀爬时还可以借助尾部的支撑。

两个小时后，他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他进入了吸血居住的水塘。

长时间的打斗，西谢再无体力。瞅准机会，鹰嘴龟一口咬住了西谢最薄弱的面部，这是对他这场冒险最好的奖励。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别看这游戏分打得高，一上阵仗就完蛋，那架子鼓打，杨三姐告状似的。
1: 随我五音不全，基因强大。
0: 那书上说，那老天给你关上一扇门，不会给你打开一扇窗吗？这乐乐，我拿放大镜看了多少遍了，这一扇窗都没打开啊。
1: 有窗
0: 啊？什么窗？
1: 攀岩。
0: 什么攀岩？
1: 昨天晚上我怕他偷吃零食，我把那零食放在那个橱柜最上面那层，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给勾下来的。
0: 那我看他更适合练地震搜索。
1: 那是搜救犬的活，
0: 他也就这点技能了。行了，不提了，一提我上火。乐乐别指望了啊，赶紧回来，咱俩生二胎去吧。
2: 加油，
0: 儿子。行，这点还没随你。
3: 乐乐加油，
2: 往上顶一顶啊。
3: 厉害，
2: 加油。
3: 哎，你看旁边那个姐姐爬的都

0: 别怕，
1: 别停，别停啊，
0: 往上爬呀。
1: 哎，别停住啊。
2: 妈妈，我想要下去，我想要下去，
1: 往上顶一顶。
2: 我想要下去。
3: 你顶上去，爸爸给你买零食，快点。
2: 我想要下去。
1: 别哭，你哭了怎么？忍一忍，忍一忍，下来再上厕所。
2: 尿尿，
1: 快快快，顶一顶。
0: 尿了，
2: 我想要下去。
1: 尿了，尿了，尿了，滴了滴了水了。
0: 哎，下来，下来吧。
1: 放下来吧，放下来吧。
0: 下来吧。
1: 哎，接着你。哎哎哎，
3: 好了好了好了。
1: 哎，怎么还能尿了？我说儿子。
0: 我天
1: 啊！
4: 哎，你听我说，干子，有黑一向外，从公主的下方。

0: 会儿再看。你怎么了？这是啊？你怎么了？啊？坐着干嘛呀？
1: 媳妇儿，我对不起你。到底怎么了？啊？汗颜也练了，飞镖也飞了，空竹也甩了，差点没把我脚面子给砸了。
0: 就是证明啊，就咱们家孩子，就是一个叱咤啥没够、干啥啥不行，就跟他爹我一样，是一个没有什么天分的普通孩子。哎呀，吓我一跳！我以为怎么了呢？哎呀，普通就普通呗，咱们也是普通的父母啊，凭什么让孩子基因突变？行了行了，啊，咱不练了不练了。
1: 真的，那四弟咱不去了。
0: 那还是要去的。
1: 我是说，咱把这才艺先暂时搁一搁，先在主攻小语种，明天一早你带着乐乐去公园练那个大舌音。你说媳妇儿，我不跟你说了吗？就那个阿拉伯语，那就是个坑。你说你不信我，你非往里跳，你现在不光自己往里跳，你还非拉着我往里跳。
0: 叶一凡，你是自己怕吃苦吧？乐乐都能坚持，你怎么就不乐意呢？他是你亲生的吗？
1: 那得问你啊。
0: 你说什么呢？
1: 行，我愿意，我愿意啊！我活着的所有价值就是为了证明我媳妇儿永远是正确的。
0: 那就这么定了啊！明天早上6点起床，你定个闹钟啊。
1: 那么早啊？
0: 还是5点吧，早点好。
1: 不能还睡不睡啊？都几点了？
0: 小点声。
1: 哎，这作坊。
2: 干嘛呢？我在练阿拉伯语。
3: No no，你这不捣乱吗？
2: 不好意思哈，大妈，这我儿子要幼升小，就正练阿拉伯语那个大舌音呢。那不好练啊，那去那边练，别打扰人。
3: 那边练吧。
2: 来来啊。

0: 你还行吧？事儿事儿的，田大腿人家是重视你。
1: 你好，请上车。谢谢啊，谢谢。
2: 好像看到有个人，哎，不会是田东派人盯着我吧？
0: 你这会儿心虚了，车都到了，师傅辛苦了。
3: 没事。

0: 宋总你好，宋总，这就是我闺蜜甜甜，这位是宋总。
1: 你好，宋总。
2: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哎呀，我都看不到加入的光芒了。
0: 真会聊天。
2: 里面请。

0: 我再敬两位美女一杯，啊！希望两位美女啊，经常光临我的小院儿，啊！我干了，你们随意。谢谢宋总。怎么样，甜甜，菜还可口吗？
1: 不错。
0: 喜欢吃，以后常来，把这当成自家食堂。
1: 好啊。
0: 这个好，木瓜炖雪蛤，美容养颜抗疲劳。这个雪蛤呢？ 是长白山纯天然的，比市面上那些假的那强太多了。啊，我来。哎，这个是我的。冰糖银耳炖雪梨，这个是你的。清热解毒止咳化痰。
1: 雪蛤，雪梨，这落差太大了。宋总，这不太合适吧？
0: 你嘴角全是小疙瘩，这雪蛤是发物，你吃了你肯定起大包啊。
1: 我根本不在乎这个，早发早好。
0: 行，你吃这个，来，把这给我拿过来。
1: 哎，这一看就是好东西，
2: 不错吧？嗯。
0: 一会儿走的时候，你带点回家。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别跟我客气。
1: 宋总，
0: 嗯，
1: 我就冒昧的问一下，你跟你前妻是为什么离的婚啊？
0: 是我辜负了人家。 像我这种常年奔波的生意场上，有点小积累的男人，要能扛得住诱惑，守身如玉，真的需要很大的定力。而我恰恰又属那种六根不净的。我前妻啊，在大学教书，有精神洁癖，知道我的烂事儿，家里的大门就对我关上了。
1: 啊，那这也算是被迫获得自由身了哈。
0: 是是是。
1: 那你会这么快就愿意收心，再重回围城去啊？

0: 怎么说呢，人生下来啊，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有一个进化过程。我这个进化过程呢稍微有点漫长，不过到这个年纪我已经进化完成了，现在这单纯的声色犬马我已经很难从中获得乐趣了。再一个就是年纪大了玩不动了。
1: 嗨，
0: 不过说句实话，我一见甜甜我真有点惊讶，
2: 你看起来像是大学刚毕业啊。
0: 在您面前探讨这种中年两性的话题，我真有点罪恶感。
1: 哎呀，没有没有。
2: 甜甜，
0: 你要是接受不了我这种老人家，我们以后可以做朋友。
3: 怎么会呢？
1: 根本用不着。你想多了，甜甜是看着小，其实不小了，32了。
0: 啊？
1: 而且她就喜欢成熟的，像田东。哦，就是，她呢，不喜欢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想，就是希望别人能够把所有事情都张罗好，她不用操心，就是这就是她的理想生活，对吧？
0: 田东是谁啊？
4: 我前夫，比我大8岁，78年的。
0: 78年的？嘿，那跟我差不多啊。那我能冒昧的问一句吗？你们为什么离婚？
4: 我们手续还没办完呢。
0: 我知道，假如跟我说过，我就是不太理解。
4: 嗯，他看破红尘了，超凡出世了，不愿跟我这种大俗人一块生活了呗。你说你不会有一天也四大皆空归隐山林了吧？
1: 甜甜，你吃肉，哎，那个肉特好吃。
3: 吃啊，
1: 你尝尝，挺好吃这个。
0: 我不会。尤其是如果我身边也有你这么一个美丽的妻子，那我就更不会了。
1: 对，宋总肯定不会。宋总一看就是那种对生活充满热情，有些人生下来就是征服全世界的。
0: 哎呦，佳茹真会说话，来，为你这个征服世界再喝一个。嗯，来。
1: 谢谢谢谢。
0: 哎，你那闺蜜对我印象怎么样啊？
1: 当然满意了。他这个人呢，就是有什么事都挂在脸上，如果不满意他脸上早挂不住了，说不定饭都吃不完。
0: 这么直接？你真觉得我有能力征服全世界啊？
1: 哦，那就是夸张。我是学中文的，这就是一种修辞手法。但是我觉得您啊，真的是全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霸气。
2: 谢谢。那你觉得我有能力征服你？
1: 闺蜜，当然没。
3: 哎，这院子真的好大哎。
2: 啊，是吧？
3: 哎，聊什么呢你们？我没打扰你们吧？
0: 没有没有。
1: 宋总刚才问我。不知道下次还有没有机会再来吃饭。
2: 对啊，
3: 当然了，随时听宋总安排。
2: 好啊，但我明天要去趟云南，等我回来联系佳茹好不好？
3: 好啊。
1: 我最近也挺忙的，不一定有时间。这样，要不然你们加个微信吧。
3: 好啊。
2: 好，加个微信，我扫你。来
1: 来，
0: 一般这种局结束后啊，女士内心很可能极度讨厌对方，但碍于介绍人的面子又不好意思说。如果你真的受不了我，你随时可以删掉我，我绝不会到佳茹那去告状去。
1: 不会不会不会，甜甜肯定不会把您删了。
0: 那我太荣幸了。

0: 谢谢啊，
1: 谢谢啊，
2: 两位小姐再见，
0: 再见，再见。
1: 这速度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0: 我刚刚去洗手间的时候，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你看见了？他问我他有没有征服你？
0: 啥？
1: 他说，你觉得我有没有能力征服你闺蜜？
0: 哎呀，太自以为是了吧！
1: 孔雀男嘛都这样，无时无刻不在展现自己的魅力。嗯，不过他一看到你出来，他就一下把会给咽回去了。我想替他问吧，他还不好意思，说明他还没有到那种无可救药的地步。快说嘛，对他感觉怎么样嘛？
0: 我觉得他还可以，比我想象中好一点。人呢倒是挺坦诚，嗯，也还算低调。这个油腻度呢比田冬绿高了那么一点儿，但是跟他这个量级的成功人士相比，嘿，灰烈不见。
1: 那交友指数，
0: 满格。
1: 那你得请客，吃大餐。
0: 请请请！哎，醒醒！
3: 啊！
0: 哎，你怎么睡这儿了？乐乐呢？
3: 啊？刚才还坐着乐乐呢，乐乐。这孩子一会儿没看见就，乐乐，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3: 啊，
0: 你看，
3: 干嘛呀？
1: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咱儿子有才艺了，
0: 有点天赋，这不又随我了吗？
4: 来，吃水果，哎，很好。多吃点水果啊，恢复得快。哎，好嘞。哟，喂，哎，啊，挺好的，刚刚吃了两个包子，啊，现在吃苹果呢，啊，找我啥事儿？哎呦，我才来，那护工刚走。啊，行啊。哎，广场舞我是强项啊，行，我马上回来啊，啊，好嘞，
5: 啊，哎，狗啊，
4: 哎呀，你放心，我得把你先安排好了再走啊，一凡马上就来，我得回家练你孙子去，乐乐，你这个手跟脚得协调，你看那些老路都怎么跳的，走十字，哎，两个手跟脚一起。哎呀妈呀，你可真是笨死了，受不了了。
1: 乐乐，你好好跳，好好跳。
4: 哎，这个手干什么去了？举起来。怎么这么笨呢？我天哪，你这是随了谁了呀？这手跟脚怎么这么不协调呢？算了，我还是回医院照顾你爷爷比较清闲。
1: 妈，
4: 行，鼓励教育，鼓励教育啊！走走，胳膊甩起来，哎，甩。
6: 你们家老爷子是不是明天就出院了？
7: 是啊，明天下午就接回来了。哎，这段日子天天的医院家里，家里医院，我跟你说，一会儿天堂一会儿地狱，给我熬的我都觉得我老了好几岁。你看，哎，你这白头发都熬出来了，你看，你看，哎，总算熬出头了我。
6: 行了，你是熬出来就行，你看我。咱俩吃个串还得躲这屋吃来。
7: 远儿那儿还没反应呢，
6: 那是杀是剐，是凶是吉，明天回来不知道了。
7: 啊，明天就回来了？
6: 是啊，这不十一小长假了吗？
7: 那你得好好表现表现了。

0: 哎呦，这家伙啊，这回来就七天，拿这么多东西干嘛呀？啊，
1: 走吧，
0: 走。你怎么不说叫爸爸呀？
1: 爸爸。
0: 哎，这才几天也够生分了，看来这视频啊，以后还得天天打啊。
1: 没有。今天怎么没坐副驾驶了？我吃了晕车药不舒服。
2: 那一会儿想去吃什么呀？
1: 烤鸭。
2: 行。那咱们是现在去饭店呀，还是先回家？行，那就先回家。

0: 不是，所以他们是志在。甜甜，
1: 宋总，这么巧啊！
2: 帮天阳姐包起来，寄在我账上。
1: 哦，不用不用，我就随便逛逛，在超市买一点东西，我这就回家了。
2: 带天阳姐呢去顶楼餐厅等我，我一会儿就过来。
1: 真的不用。
2: 您看，您这么忙，我不打扰您了。你都到我地界了，我如果连午餐都不管，何家儿同学知道了，不知道该怎么喊着我。
3: 有件去。
2: 所以他们是志在必得吗？
4: 这完全是突发情况，我们也没料到。
2: 方敏什么时候回来？他怎么说了？
3: 那个人油盐不进，一直在打麻将，指望不上。
5: 给我吧，妖姐，请跟我来。

0: 我们这里交代过，都替您安排好了。
1: 谢谢。
0: 田小姐，这里景色很好，您稍坐一下，宋总忙完就过来。
1: 好的。

0: 哎，我来，我来，
1: 你是插把手的啊，
2: 丹丹。
1: 哎呀，哇，爸，哎，啊，这你买的啊？
2: 哎，丹丹，哎，丹丹，
0: 丹丹在你屋里呢，你屋里啊啊，里面里面。你歇着啊，倒杯水啊。

0: 谢谢。
1: 你要是累啊，咱们就晚点出去吃饭。
2: 行啊。
1: 那就晚点出去吃饭。现在饭店人多，开车呀还堵车。
2: 行。
1: 哎，佳琪啊，把你东西拿进去啊！
2: 哎呀，我一会儿呢。
1: 哎呦，你这碰见猫就没完没了的啊！

0: 啊，别再上了啊，我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那个你们宋总什么时候忙完啊？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0: 行，谢谢了。

0: 咱们走吧。
1: 哦，好呀。哎，佳琪，佳琪。
2: 乐乐，啊，乐乐，啊，乐乐，乐乐一会儿过来。
3: 爷爷，快点回家。
4: 乐乐，
5: 哎呀，宝贝来了，
6: 好亲热呀，想爷爷了吧？
2: 这花哪来的？
6: 我买的呀。
2: 嗨，一家人花这钱，
6: 还亲一下。
2: 走了。
6: 行。拉着爷爷的手。

0: 小心就不做多了。
1: 没事儿，吃不完放冰箱。咱们今天先紧着那个西菜吃啊。
2: 妈，最近您辛苦了，这酒啊您得喝点啊，这酒柔，没事儿。
3: 行。
2: 爸，知道你最爱的酒，但是啊，你等病好了的啊，恢复利索了，再跟您慢慢喝。
4: 哎，快递到了，家里有
0: 什么？我去。
4: 你也来的？
0: 来啦。
5: 辛苦了啊！哎，你等都上车了再吃。
2: 是不是那种植组到了？我来搬，我来搬。
6: 我知道了。
7: 哦，咱们没动筷子，啥？
2: 陈东，
8: 一凡，好久不见。
2: 哎呦，兄弟，多久不见了？来来来来，快请进，请进，来一起吃饭啊！欢迎欢迎啊！来一起吃。你们看谁来了？
9: 田东，
1: 田东来了。
8: 爸，啊，陆阿姨，好久不见。
1: 哎，田东，哎呀，你精神了，黑了，那精神状态挺好的哈。
8: 谢谢谢谢，佳茹，你辛苦了。
5: 我不辛苦，不辛苦。
8: 我的妻子和儿子在这儿承蒙你的照顾。
5: 甜甜做了很多事儿呢，你看这一桌子菜都是她做的。我们家最近也出了不少事儿，甜甜帮了很多忙。
8: 还是要感谢你们，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肺腑的。
2: 是是是，田东之前就实诚人儿，做生意里面那个圈属你最有人情味儿。咱这套房子要没有你借咱那首付钱，根本弄不下来啊。来来，坐坐坐坐坐。
5: 啊，对对，坐坐坐。
2: 你走这段啊，我想你了。咱伤心事不提了，好不好？咱们今天都高兴事儿。来，把杯都举起来。来来，
7: 把杯都得举起来。
2: 来，举起来。好。
1: 来，
2: 好的。来来，这个也好，我爸包了。哎，爸，吃点排骨。
10: 一口不喝呀？戒了，
2: 真戒了。
10: 嗯，
2: 那你家地窖存那几千瓶存酒怎么办啊？
7: 我还是想要块地。
10: 不是你再抵给别人了吗？
2: 嗨，还差点忘了。哎呀，东哥啊，你啊是见过世面、经过大风浪的人。哎呀，就在层次上，我跟你没法比。就我现在这生活，我在平城，我也就算刚过小康线，所以我没有资格跟你谈人生、谈理想，是谈精神、谈心。
10: 别别别！
2: 但是，我叶一凡曾几何时啊，那也是一个爱思考的人。所以最近我就迷茫的时候，我特别想上山就跟你聊聊。
10: 你应该来的。你想找我问什么问题？哎
2: 呀，我想跟你聊聊啊。你说我们这辈子啊，这么辛苦，为什么？我们呕心沥血，不顾一切啊，到最后值得吗？
1: 叶一凡，你啥意思啊？那你这意思就是跟我闺女过得不开心呗？
2: 不是妈，你这怎么往那儿多想？我这不开导田东了吗？行，这么着啊，妈，我叶一凡的人生巅峰就打从娶您闺女那天开始。
1: 嗯，
2: 有了乐乐以后呢，又往上拱了一拱。如果老天再给我来一套大三居的话，那就彻底圆满了。满意不吗？
1: 满意。
10: 其实这个养孩子呀，没有人说一定要富养，住得天宽地阔，卧室、书房、健身房，一个不缺，才算是养孩子。
9: 你们俩
10: 其实父母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的，父母要陪伴孩子，观察他，帮助他，遇到什么问题就及时的去纠正和解决他，啊，这才是最终的目的。
9: 看着这叶一凡。万一让他忽悠到山上去了，你可别回来找我哭啊！
5: 不能够，他可是个大俗人。田东走之前，但凡跟叶一凡喝一顿大酒，都不至于走。现在可怎么办
9: 啊？什么咋办呀？
5: 田东大过节的下山来，肯定是回头了。
9: 得了吧，他从进门到现在就没正眼看过。
5: 眼睛

0: 能一直瞟着你呢？我的妻子孩子多深情啊，宋总怕是没戏。
1: 我跟宋湘本来就没戏，不过如果他真的愿意回来跟我过，那我就为了优诺收收心继续跟他过呗。
0: 嗯，毕竟是亲爹，别人是比不了的。你看优诺的眼神一直就没离开过他，
1: 肯定是害怕。
2: 哎，你们俩干嘛呢？
3: 啊，
4: 无奈呀，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古人说嘛，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你说现在的孩子从小就生活在蜜罐里边，四体不勤。
2: 来来来来来，咱今天的主题啊是团圆，咱不聊那些熊孩子的事啊，来放松一点。
0: 妈，你也喝一个。
5: 哎，
2: 来，我提一杯啊。今天啊咱们家是三喜临门，一喜呢是爸爸爸爸，行了行了行了啊，恭喜你出院呢。嗯，二喜呢是恭喜咱们田东下山，三喜是庆贺我们的祖国生日快乐。走一杯。
5: 来，
2: 不是你怎么的一口不喝呀，还喝饮料啊？
5: 真戒了，我就饮料代酒吧。
2: 那不行，这桌上就你和甜甜能喝，就你这量一个人喝倒我仨，连佳如这量子都把酒给提起来了。把酒杯拿去，来来，拿去拿去拿去拿去啊。之前喝的咱就不算了啊，不让你补了。这杯你跟那个甜甜，你俩来个大交杯。大交杯啊，大交杯。
6: 别
2: 来来，
6: 别闹别闹别闹，
2: 庆祝你们破镜重圆。
0: 哎，
2: 呸呸呸呸呸呸，就是团团圆圆，百年好合。来来来来来，甜甜起来啊，快快快，
0: 甜甜起来起来。
6: 别闹，
0: 让我们重温一下经典场面，三连杯。
2: 对对对对对，来来来，大交杯
0: 大交杯
2: 大交杯，来交一个交一个交一个交一个。
1: 行了，叶一凡，团圆酒呢他是不会跟我喝的，我知道。那这杯呢就算是告别酒，我干。你干不好，这杯呢我替你喝了，就当是我们夫妻这么多年我对你最后的情谊。
5: 酒我可以喝，但是我不会跟你离婚的。
1: 自己又喝不了。
5: 甜甜，优诺是个孩子，不理解我。你是个大人，你怎么也不理解我的初衷呢？今天我为你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优诺，为咱们家，我放弃了一切。我把你们带到山上去，就是想给优诺一个好的成长环境，你知道吗？你说你受不了苦，你想下山放松两天，好，你下山才几天，你给我发了七份离婚协议书，你这么绝情啊，你这么想迫不及待地离开我呀，为什么？你是爱上了别的男人了，对吗？他会像我一样对你好吗？我敢说，全世界所有的男人当中，只有我一个人会对你好。好，就算是他对你好，他能对优诺好吗？他会把优诺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吗？你可以不顾及我的感受，你为什么不顾及儿子的感受呢？
0: 哎，别激动，别激动，
2: 别激动，慢慢说啊。
1: 明明就是你先不要我们的，是你为了你的执念，就不要这个。

0: 这个家了。
1: 哎，你别喝了。
0: 哎呀，行了，干什么呀？身体不好不能喝酒，不知道啊？
2: 甜甜，你真的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你跟优诺一样。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你们一定会理解我的初衷的。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

安心，江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哎，你别喝了！哎呀，行了，干什么呀？身体不好不能喝酒，不知道啊？甜甜，
1: 若相信有一天你们一定会理解我的初衷的。
2: 这个家不能散，不想跟你离婚。我去。哎哎，师兄，
3: 师弟来了。
2: 师兄，辛苦了啊。
3: 没事。
2: 叔叔，这是我从我们山里边豆荚山给您打的矿泉水。这个泉水里边啊，含有很多的矿物质，经常喝呢可以健气补身、凉血化瘀的，尤其是对三高的病人大有奇效啊！您打一点。像叔叔现在这种情况，最适合喝这样的水了。阿姨，每天吃饭之前给叔叔拿一杯这样的水，最好能配上这山里边。
4: 原生态的五谷杂粮一起吃，还有双重的功效的。有机会跟我一起到山里边啊，拿这个做汗蒸，每个毛孔里边都能得到滋养。来，您尝尝。
5: 你起开，干什么呢，田东？你是不是疯了呀？你今天下山根本就不是想来团圆的，是吧？
4: 合着你刚才声泪俱下，演了半天，那是在演戏呀？搞半天你是来拉人头来了？你疯了吧你？
3: 不是那个田东，你的心意我们领了，山就不上了。
5: 你看我爸这腿脚，啊，你就多下来几趟，给我们多送送就行了。哎，
3: 山还是要上的，这个泉水呀，打新进的喝最好了。哎，有机会你们全家一起去，尤其是小朋友，从小喝这个，以后头头脑乱，连打喷嚏都不会的。你相信我？
5: 你够了吧，田东！你坑自己儿子还不算是吧？还要拉一大堆人给你垫背啊？何家荣，你们家打印机呢？我现在就把离婚协议打出来，你今天必须给我签了。
3: 民政局一上班，我们就去办手续。
5: 我告诉你，我不会签这个字的。
3: 你回来，你回来干什么呀，田东？你今天来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啊，又不愿意下山，又不愿意跟我离婚，你想让我下半辈子一直守活寡是吧？你太过分了！
2: 不管怎么样，我不会给你签这个字的。
5: 不行，都想走。
3: 哎呀，
5: 你回来，你必须
3: 让我办手续，
5: 你干嘛？
3: 师兄，我师兄，
2: 你快走。
3: 别动手啊，在这儿啊！

0: 干嘛呢？跟这坐着不睡觉？
1: 谁的头发？啊？我问你，这是谁的头发？
0: 我怎么知道啊？那佳琪的。
1: 呸！佳琪回来到现在没有洗过澡。
0: 那怎么就不能是以前留下来的呢？那要是以前留在那儿的呢？
2: 我走的时候把地漏清理得干干净净的，放了两瓶管道疏通剂进去，不可能反流的。你说谁的头发？
0: 行，那我说你，你别多想。
2: 我不多想。
0: 他这个事儿听起来吧，他比较复杂，但是绝对不是看起来的那个样子。
2: 那是什么样子？
0: 但是，哎，旅行社，就旅行社那个项目，他
2: 封单是吧？
0: 啊，
2: 我就知道是他。
0: 啊，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儿，他那个项目我是没法推掉，他之前那个程序就是我做的，那他现在要升级
2: 呀。我就知道你跟冯丹之间有事儿。
0: 哎呦，我跟他之间没事儿，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呀。
3: 你俩没事儿？
0: 真没事儿。
3: 你俩没事儿，他来我们家洗澡。
0: 不是，她老公家暴啊，那不是一次两次了，这次。

0: 得特别狠，打得鼻青脸肿的，那他跑到我这儿来的啊。
1: 家暴啊，你挺会找理由和借口的。他没有父母，他没有朋友，他没有兄弟姐妹啊。好，就算他什么都没有，他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啊。这大街上有酒店吧，有旅馆吧，他还有办公室吧。
0: 他怕他老公找着他吗？不是，那他老公会去骚扰他父母啊，骚扰他朋友啊。那他跑进来的时候，他也没带身份证呀。
1: 怎么就轮到你了呢？啊，你跟他什么关系啊？你跟他很熟吗？
0: 不，就是因为不熟，他才跑到我这儿。他老公他找不着他吗？不是。
1: 好，你自己想想。啊，你这逻辑可笑不可笑？你跟他不熟，他来我们家洗澡。
0: 哎呀，
1: 好，就算你说的都对，好吧？他被家暴了，报警了没有？啊，就算躲，临时躲一下不要紧。他在我们家住几天啊？
0: 没两天。
1: 他是猫啊，啊，两天掉这么多。毛啊！
0: 你
1: 啊！我给他打电话，
0: 你别给他打电话！哎呦，行了，我跟他什么事儿都没有，你别挑事儿行不行？
1: 我挑事儿啊！你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你告诉我你没事儿，你我相信吗？你俩要真没事儿，我就从这跳出去！你俩不是一天两天了？
0: 有事没事你不知道啊？你不在家里装了两个摄像头了吗？你自己到处看不就知道了吗？咱既然话已经说到这儿了，那咱就把话说开了。你也别演了，我也别演了，咱别假惺惺的上那地漏里还抠什么头发去啊！你这已经拍着了，你就拿出来给我看。哎，电脑是吧？来
1: 。哎，你干什么？
0: 不是，你
1: 干什么？
0: 你的电脑里不都有吗？哎，电脑里有什么？你拿来就看好吧。咱谁都别藏着啊！我回老家那回我都已经知道了。你不看那车里装两个跟踪器吗？你全拿出来，咱们一条一条的过。
1: 你早就知道了是吧？你一直在骗我，你跟我演了三个月的戏。你这个人渣，你就是个骗子！
0: 我骗你什么了？我骗
1: 子，怎么
0: 你干什么？就跟你没骗过我似的。
1: 我就没骗过。
0: 再说你没骗过我。
1: 我没有。
0: 当初你就骗我，你说你怀孕了，你还骗我说你打不了胎呢，你还说你妈得了绝症不能受刺激呢，你还骗我说怀孕了一个月可以同房呢。
1: 我没有，我没有说过，我就是没有说过。你血口喷人！
0: 你别跟我说那个啊！咱俩今天一码归一码。你要真要录了什么了，你就摊上来给我看。我没你那么有心机把什么都给录下来。那你说说你啊，为什么预产期过了一个月佳琪还不生出来？他在你肚里待着高兴是吧？在你肚里待一个月他舒服是吧？
1: 陈烈，你给我滚。你给我滚出去。
0: 你干什么呀？
1: 你给我滚。
0: 干什么？干什么？

0: 有床单吗？小猫尿了。
1: 我去给你拿。
2: 爸，你这平时还得多走动啊，要不你这个肌肉萎缩了可不好啊。
3: 嗯，对。
2: 要不要上厕所呀？
3: 嗯。
2: 待会儿我跟佳茹带乐乐去上课，老师在家守着你啊，你有什么事就喊他。嗯。
4: 爸，您中午想吃点什么让我妈给您做，您要是不想吃面条就让她给您叫外卖啊。
3: 哎，这面条。
4: 那好，那我们走了啊，快，时间到了。
3: 好。
2: 行，爸啊，赶紧走。
4: 怎么了？怎么了，爸？爸，这存折您留着吧，我们现在不用钱，房子也不买了，我们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中产阶级。
1: 不买了，不买了。

0: 收回去了。
1: 老师，老师，
2: 拿着吧。
3: 谢谢爸。

0: 妈，你这都折腾一早上了，你大扫除啊？
1: 这家不干净，我住不了。

0: 你别干了，我请个小时工来弄。小时工？还小时工呢？
1: 我的意思是说，好不容易放假回来一趟，咱们去商场走走，逛一逛，散散心，咱也放松一下，啊。

0: 妈，哎，咱出去转转吧，那你家里怪难受的。
1: 妈，你不是说要给我买冬装的吗？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呀。
0: 现在就走。
2: 大家好，我叫叶乐乐，我今天要给大家背一首阿拉伯诗歌。你不再是你，时光不再是时光。弗拉埃托鲁埃托鲁皮，乌拉麦卡努呼瓦勒麦卡努，拉基纳沙眼，高德塔卡，贝伊纳诺。
0: 哎，停停停！
3: 哎，是怎么了？是不是这段有点太短了，镇不住面试官？要咱背个整个整段的，两三分钟吧？
0: 不是不是，这时间确实太短了。这孩子背几个单词倒是挺好的，但是这背诗确实是困难了。
3: 啊，我听着还行啊。
4: 马上就要考试了，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提高的吗？
0: 背诗就算了，这个。也听不出什么好来，但是内行人一听吧，就是知道是刚学的。
4: 要不然乐乐唱歌吧，阿拉伯语歌，
0: 阿拉伯语歌。
3: 还另外加钱吗？
4: 不加，我教他。行，才艺双全，挺好的。
1: 适合你，你看。
5: 我什么时候穿过这个呀？冬天穿更冷，夏天穿更热。我不要。
6: 你这平常是用不着，但是南方用得到啊。你说你这买菜啊什么的，胳膊也方便。妈，你就试试嘛，好看、啊。
5: 你试自己的衣服去。

0: 您好，这些需要包起来吗？不要。那什么，那我一会儿再叫你。啊，好，谢谢啊。那孩子说的对，那南方的冬天。冯丹的事情没有说清楚之前，我不会走的。那佳琪怎么办呀？他上课呀。一码归一码。
1: 我不会拿他的命运绑架你，你也不要拿他的前途胁迫我，行吗？哇哦！加油！
2: 厉不厉害、啊？
3: 乐乐，你把声音放出来，你得让老师听见。
4: 好。
5: 好。
4: 你也太牛了，阿拉伯语都会唱。虽然我也不知道唱的是什么，
6: 其实我也不知道。
2: 啊！这都是什么意思啊？
4: 尊买有卖苏卡库达，苏卡买阿米阿夫兰，
2: 阿夫兰，这什么意思啊？
7: 我给标注的中文。
2: 叶一凡，这你都想得出来啊？
7: 这不是我主意啊，这都是你姐们主意。
8: 我这也是被逼上梁山了。等乐乐考试通过了，我和乐乐一定头悬梁锥刺股，把这阿拉伯语学好了。
2: 得了吧，别跟我这表决心。乐乐问题是就会这一首歌，那人家在学校面试更注重的是口语环节。那回头老师要问乐乐小朋友，你跟老师说说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你不能说老师我给你唱首歌。
6: 能啊，我就说老师我给你唱首歌，你就明白了。唱完之后我就说我妈妈是拍纪录片的，从小妈妈就教我唱这首歌，听华少随不说唱，而是大自然。
2: 哦，太厉害了。那老师再问你，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
6: 我想在葡萄树下弹着琵琶唱着歌，遇到最香的姑娘，和她一起种更
2: 多
6: 的水果。
2: 天
7: 哪！这段是我设计的啊，我连我孙子以后干什么我都帮他设计好了。
2: 叶一凡，你这是万能模板是吧？我真是服了。
4: 但是老师说你别唱歌了，你给我背首诗
2: 啊。对啊，背首诗。
3: 乐乐，来一段。来，乐乐加油。
4: 老师，我给您来一段配乐诗朗诵，你看大家更有气氛哦。
3: 好嘞。
4: 如来要木苏卡库达拉瓦，苏克米来必须爱斯玛亚，泰米来飞库鲁阿瓦。
2: 啊！我死了！一样的模板，再来一遍。
8: 老师能听懂才怪。
6: 我都有图案了，不一样。啊，他们。
9: 佳琪，比预定时间提早5分钟以上抵达，都是对时间管理的失败。
10: 闭嘴吧你！
9: 走。
10: 你帮我选一个吧，800块钱以内的。
9: 那就要799的了。要塑料的吧？
10: 为啥呀、啊？木质的不是更好吗？
9: 南北方湿度差异这么大，你把这给买回去，使命变形。
10: 我不回东炉了。
9: 真的假的呀？
10: 我妈跟我爸打架了，我妈怀疑我爸外面有人，肯定就不离开平城了。
9: 嗨，都是大人的气话，你怎么还信了呀？幼稚。
10: 我妈最担心我爸了，她肯定干得出来。
11: 田东让我又联系不上了。哎，肯定是我滚回山上去了。
12: 他对你啊是真爱，那天在我们家哭得那么伤心，我都差点跟他流泪。你们两个呀，除了教育理念不合，其他的真的天造。

0: 地上。
1: 教育理念不合，那就是三观不合呀。他要早跟我说，生个孩子就是不折磨不成才的话，你看我给他生吗？谈恋爱的时候我就让他滚远远的了。世界这么美好，我好好享受不好吗？
2: 你呀，就是被他给惯坏了。你哪知道人间疾苦啊？
1: 十一之后我就跟他起诉离婚去。合就合，不合就分呗，这么拖着我，这不耽误我的大好青春年华吗？
2: 哎，你真的决定了？我这两天还在琢磨呢。你说你们俩一直这么拖着，也得给人宋总一个交代呀。
1: 宋潇，我跟他交代什么呀？我这边啊，怎么样都跟他没关系哦。
2: 你这话可是太不负责任了啊！
1: 哎呀，你看着吧，他列的是你，你得小心点儿。
2: 得了吧，哎，行了，就这套吧，挺好看的。
1: 哼，这种事儿你得信我。那天他请我吃饭，足足让我等了俩小时。哎，就这么晾着我，你说他不是故意的吗？
2: 你说他是不是那种情场老手，欲擒故纵？
1: 得了吧，你看着啊，十一之后他就得给你挑了。
2: 他敢挑，我就敢嫁。我们家叶一凡总说我浑身上下散发着良家妇女气息，没人看得上。我倒让他看看，让他开开眼。
1: 我跟你说认真的。
2: 我也是。哎呀，行了，就这样吧，行吧？你陪孩子逛个街，你至于打扮那么精致吗？
1: 那不行啊，天冬总不下山，我得随时随地给自己创造机会。
3: 甜甜孩子，你好了没有啊？
1: 好了好了，小小年纪怎么这么没有男子风度呢？
2: 啊，你可别怪乐乐，我作为一名良家妇女，我都不耐烦了。赶紧的吧，赶紧的。
1: 走走走，逛街去。哦，
2: 逛街喽，逛街喽。我说
4: 你这才回来几天，你干嘛？你忒心急了。来来来，给我给我。
5: 不扎，关你关。哎呀，
4: 你扎什么扎？你就你这准头啊！你扎不好，再把自个儿给扎进去了。赶紧的，喝口水啊。
5: 关。
4: 然后下地练走路去。
6: 爸妈，哎，一会儿你们先吃啊，我出去一趟，可能回来。
4: 哦，好。呦呦呦，看看你。
5: 搁哪儿？搁哪儿？
4: 你管他去哪儿？你可真操心呐！
1: 来，下地练走路啊！
6: 来，妞，让大爷看看。
7: 哎呦，这小脸蜡黄啊，透支啊，晚上出去喝一杯，媛儿姐能放不？
8: 能。
7: 哟，媛儿姐开恩了，我还寻思着这七天都见不着你，得等到假期结束呢。
8: 我们冷战呢，今天根本不理我。就是我现在喝多了，在小区里裸奔，他都未必能看我一眼。
7: 为什么呀？你怎么把人得罪成这样啊？
8: 冯丹的事儿他知道了，我们俩因为这吵了一架，差点都动了手。
7: 这么严重？你跟冯丹被拍下来了？
8: 拍下什么？拍下来了？什么都没拍着。我们俩什么都没干，能拍下什么呀？就那天那猫生崽子在那卧室。哎呦，我就奇了怪了，你说你装监控就装监控，你留死角干什么呀？那厨房都装了监控了，那卧室为什么不装呢？
7: 没拍到实质的就好。
8: 嘿，你什么意思呀？你也不相信我？
7: 不是，你这孤男寡女的，在一个屋檐下那么多天，人姑娘长得跟我媳妇儿不相上下，你这又焊着呢。
8: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你都不相信我，我也解释不清楚了，是不是啊？要不这么着，哎，我把我跟冯丹的一年半通讯记录、微信，我调给你看，好吧？你看有没有一句过分的话？你一条一条的看。
7: 不愿意看这个，我是站在圆圆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

0: 我这一年半没少互动啊，还小红包发上了啊？不是，你这小表情什么意思啊？啊，这害羞小表情，
1: 这能说明什么呀？这个
0: 还捂嘴了？
2: 不捂嘴怎么了？这，
1: 你呀，
0: 甭给我看这个，
1: 你给圆儿看去啊！
0: 我是想给圆儿看，那给圆儿看，他肯定说了，你把敏感东西你都删掉了呀？
1: 对呀，你为什么删掉呀？
0: 因为我。
1: 什么叫我为什么删的？你是不是我跟你心心心心把我糟你我这，啊？圆圆是不想回去了吧？你假期上学怎么办啊？
0: 现在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呢。
1: 他说了，让我现在给他个说法。
0: 给什么说法？
1: 下不为例，永不再犯，还是不会让你挥刀自宫吧？
0: 都别显摆了，只要不是这个啊，你就给个说法呗，不是为了孩子吗？说句软话，你能少块肉啊？
1: 说软话有用吗？说软话有用，我不就说了吗？问题就在于我现在根本不知道说什么有用啊！
0: 哎，走走走，喝酒去。
1: 哎呀，喝两杯。
0: 拉倒吧，你长点心吧，明天就六号了，坐火车就得走了，坐飞机就要后天，否则孩子上学就来不及了。
1: 你呀，老老实实回家。
0: 磕头认错，
1: 不是不是，这事儿我都想好了。大不了啊，我带假期回老家去，不就四年吗？我不指望你行了吧？
0: 幼稚啊！你走了，我怎么办？我找谁喝酒去？再说了，你去那边能干啥呀？找不着工作，喝西北风啊？你借钱是别指望我了，我这还不知道找谁借呢，啊？
1: 老老实实回家，走走走走。

0: 爸。
1: 哎，吃饭呢？
0: 啊。
1: 怎么吃好了？再吃点吧。
0: 饱了。
1: 我洗个手去啊。哎呦，都是家乡特产啊，我有口福了啊。嗯，好吃。不过啊，从明天开始啊，别做这些了，这些给我留着，等我在我自己在家的时候啊，我自己做着吃。给佳琪呢，做点他那边吃不着的，啊。

0: 爸，我走了啊。
1: 干嘛去啊？
0: 哦，那个翟小美给我送了根音频线，
2: 我下去取一趟。
1: 你回来把行李收拾收拾，这两天要走了，别什么什么都找不着。
2: 我妈同意要走了吗？我总不能一个人回去啊。走了啊。

0: 你干什么呀你？你说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就熬不住了。你看人陈丽两口子，那可是长期两地分居。
1: 我这年轻力壮、大小伙子，能跟他比？我多年轻啊！
0: 年轻就比他小一岁好吗？一岁也是一岁，亲兄弟明算账，这种事情就不用谦让了，必须严谨。
1: 你说你们兄弟两个平时亲热的跟个连体婴似的，你说这圆圆一回来，啊，面都见不上吧？哎呦，男人呐！你们
0: 女人啊，哼，真是冤枉陈丽了。她现在啊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1: 怎么了？为什么想死啊？那圆圆好不容易回来一趟，那还不得多亲热亲热呀？
0: 你知道什么呀？
1: 算了，不能跟你说。
2: 什么呀？连我都不能说。
0: 原则性问题绝对不能说，我不能背后嚼我兄弟舌头根子。你说不说？打死也不说。
1: 行，我走了。
0: 冯丹，你认识吗？
1: 冯丹是谁呀？
0: 那旅行社那女老板娘。
1: 哦，我想起来了，我们公司吴总的那个法国签证就在那儿办呢，叫什么？易峰旅行社。
0: 对。
1: 他怎么了？
0: 他在陈丽那儿住了好几天。
1: 啊？

0: 那你说这种事情怎么处理？
1: 让不让冯丹来解释一下，做个证？
2: 绝对不行。
1: 为什么？
2: 你傻呀，哪有人没被捉奸在床就主动承认的？
1: 行啊，何家挺有经验的。
2: 哎呀，你让人来了怎么跟圆圆说呀？啊，他说圆圆姐，我跟力哥是清白的，我们两个没有上床，我就是在你家借住了几天。我跟力哥那是孤男寡女，心如止水，干干净净，清清白白。我可以证明他，他可以证明我，我可以对天发誓，你信吗？
1: 我肯定信。
2: 你信有什么用啊？圆圆能信吗？
1: 那圆圆肯定不信。
2: 那不就得了？反正这种事儿吧，怎么说都说不清楚。这拍下来能证明有，拍下来就能证明没有了。空口无凭，只会越描越黑。除了死不承认，没有别的办法。
1: 可圆圆说了，那这事不讨个说法，他不回东如了。
2: 那也不能来。人要是不来，时间长了，死无对证，圆圆说不定还觉得自己多心呢。哎，要来行。只有一种情况是最安全的。
1: 哪种情况？
2: 那人长得五大三粗，跟李逵似的，一点女性特征都没有。
1: 那不能够，冯楠长得可漂亮了，比你都好看。哦，不是，差点赶上你好看了。
2: 那更不能来了。那圆圆能不胡思乱想吗？我胡思乱想。
1: 那怎么办啊？那你说这事僵在这儿了，明天就六号了，那这圆圆不回去，那佳琪这学还上不上啊？
2: 哎，我发现你真傻。这件事情上，你跟陈丽两个人智商加起来都不到100。圆圆是谁呀？佳琪的亲妈，她能拿自己孩子当人质？哦，杀敌1000，自损1200，不让孩子去上学？怎么可能啊？我觉得，我敢跟你打赌，圆圆肯定早就买好火车票了，就是故意吓陈丽的。你干嘛呀？
1: 我跟陈丽说别着急上火了，查查圆圆购票记录。干什么呀？
2: 不行。
1: 为什么呀？
2: 我立场有问题，我不能助纣为虐，我得站在女性同胞这边。
1: 媳妇儿，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狭隘了？你不是一直格局挺大的吗？你要站在真理这边啊，帮理不帮亲。
2: 真理啊，所有话就听你一个人说了，谁知道是不是罗生门？再说了，那陈丽啊，带了一个都快赶上我好看的女人在家里住了好几天，也不主动汇报，就得让她吃点苦头，长点记性，以后就知道检点一点。
1: 对，
2: 行了，我睡觉去了。
1: 哎，媳妇儿，
2: 你干嘛呀？
1: 别走啊，得说点事儿。过来，哎，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如果呀、啊，假如啊，这事儿不是真的，就假如。就如果这事儿呢，就发生在咱们家身上，有一个长得比你还好看的女的，就在咱们家门口，咵一下就晕倒了。我家里又没有别人，就剩下我自己个儿了。那你说我是救啊，还是不救啊？嗯。
2: 你看看，看看啊。嗯。这聂小倩啊。也不是谁家墙头都爬的。
1: 媳妇儿，
2: 你又干嘛呀？
1: 你看，我沙发挺宽敞的，过来玩会儿再走呗。

0: 住，对不对？来来，我来说，老年人，你们来住，好不好？来，老年人
1: 阿住，
0: 大点声音，老年人
1: 阿住。
2: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年轻人，对，年轻人怎么读啊？
3: 哎呀，我的自驾游可怎么办呢？你快帮我想一想。
4: 哎，人类的悲哀果然是不相通的。我在为孩子能不能挤进一年50000块钱的私立小学愁白了头，有人呢，却为能不能带孩子自驾游在这儿哭天喊地，太不公平了，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呢。
3: 是是是，我都忘了自己还是个瘦死的骆驼，我应该照顾一下马儿的自尊心。
4: 哎，你们小区不是一堆活骆驼吗？找他们去啊。
3: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我们家后院，我赶他借去。
4: 嗯，

0: 我已经对韩晶晶对天发誓，我以后要是再动你一根手指，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我只是想要一个孩子，我又有什么错呢？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的，我再也不打你了，我绝对再也不打你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2: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4: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8: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

0: 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4: 金龙鱼，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好，您是找人吗？
1: 我找红丹。
0: 哦，我们现在还没上班啊，没事，您先坐。你想看哪条旅游线路？
1: 我找他是私事儿。
2: 私事儿？那我也能帮你。我是和老公

0: 怎么？想让我跟佳琪按时回东乳啊？
1: 当然，八号就开学了。要是坐火车的话，今天晚上就得走了；要是坐飞机，明天也得赶紧出发。飞杭州、宁波的全价机票都已经没有了，你那票是不是已经买了？
0: 没有。
1: 哎呀，那赶紧看看飞周边城市有没有。真要是没有的话，我今天晚上开车得送你们走。
0: 票的事情不着急，请一两天假也不要紧。你要真想为你闺女好，让我们在那儿安心待着，让你闺女安安心心、平平稳稳地度过这四年，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答应答应，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只要你能带着佳琪按时回去，你说。
0: 让冯德来见我。
1: 啊？
0: 啊什么呀？
1: 不是。
0: 不是什么呀？你不说什么都能答应我吗？
1: 这个是咱们家自己内部的事，他怎么解决他都可，你弄一个外人进来，是不是有点侮辱人？
0: 是我叫他来的吗？是他不请自来，他自己搅和进来的，在别人家待了两个星期，惹出这么多麻烦，当面澄清一下，是我侮辱他。就算报答你的救命之恩、款待之情，他是不是也应该当面来把事情说清楚啊？我知道，你是怕我让他受了委屈，他受到伤害离开你。
1: 对，当然不是，我跟他绝对是清清白白啊。
0: 那叫他来啊！
1: 哎呀，你
0: 算了。
1: 哎，等等。我试试，我看看他能不能来。但是我发誓啊，我跟他绝对什么都没有。哎，好，我打。没有，我打了，人要真是来了，你能不能跟人说话稍微客气一点啊？

0: 你现在在哪儿呢？
1: 我在一个温泉民宿呢。
0: 哟，你没回家呀？
1: 啊，
2: 这个温泉民宿是我朋友开的，他说我可以来这疗养一阵子，正好我觉得也挺疲惫的，就想着
1: 来这住一阵子吧。
0: 哦，哎呀，
1: 怎么了？你有什么事吗？
0: 哎呦，其实，也没什么事儿。你现在是不是身体还不好啊？你要身体不好的话，要不等你身体养好了。
2: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呗，我也没有什么大病，就是想休养一阵子而已。
0: 是这样。就是前段时间你不是来，就是来在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吗？他现在是不是十一嘛，就都回来了，就是大家都回来了。他
1: 放假，嫂子回来了是吗？
2: 你是不是跟嫂子解释不清楚了？在家吗？是不是嫂子也在家？
0: 在家。
2: 那你把电话给嫂子，还是说
1: 我过去一趟，当面跟她解释解释。
3: 佳佳过来。
0: 冯楠，你看要是方便的话。
2: 啊，我方便。
1: 那我收拾收拾这就过去，你和嫂子在家等我一会儿啊，差不多得2小时，等我一下。
0: 谢谢。

0: 他说他来，两个小时后到。我把这些东西都收一下，你看你跟佳琪还需要什么，你就告诉我，因为我怕给你带错了。
1: 不急。
0: 要不趁现在有时间，咱把机票查一查，实在不行先飞上海，到了上海准骑车回家就三个多小时。
1: 不用，我不走，彭大来了再说吧。
2: 你这片子拍的是真好。
3: 啊，哇塞，哎，破百万了，你快看我家楼成了，成了。
2: 我看到了，看到了。今天是假期，不知道后劲儿怎么样。
3: 哎呀，你们这是纪录片，管它假不假期的，喜欢看的人就看，不喜欢的闲死他也不会看的。你看看这弹幕，看见没有？全是一片叫好声，都是点赞的。
2: 大家都有眼光啊。
3: 哎，你说这什么人啊？大家都在说好，这说他看不懂，键盘侠，你看我不骂死？
2: 你别骂人家，人家骂说明人家在看，贡献点击率呢。哎，你别骂啊，你上吧上吧上。喂，小山，
4: 佳如姐破百万了，破百万了。
2: 24小时之内如果能破千万，我就请大家吃饭。
5: 哎，那佳如姐，那我们家属能出席吗？我把我们店员可全都动员了啊，我二
6: 姨为了咱们还开了个网站会员呢。
2: 行，没问题，谢谢文博，带着二姨一起来。
5: 那行，说好了
4: 啊。哎，姐。好，不跟你说了，我接着动员七大姑八大姨去了。
2: 谢谢。
3: 这有事业的女人是真美啊。
2: 你是在赞我的一头白发还是满面沧桑呀？
3: 哎，你说我当时啊，怎么就被田东的花言巧语给骗了呢？他以为自己上帝啊，随随便便就承诺别人一辈子。
2: 喂，吴总。啊，对对对，是我说的。我回公司就请大家吃饭，当然是您买单，公司报销了。我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啊，谢谢谢谢吴总。
7: 来了来了，爸，你说这么宽的路，您干嘛非往树上扎呀？您这是故意的吧？啊，您是觉得我没有好好看你，故意试探我？
8: 没有，
7: 我还不知道您，相信你吧。
8: 我看小孩儿我一眼都不落。
7: 您走您走啊。我也一眼不落的盯着您，好吧，走吧走吧，看着呢，盯着呢盯着呢，喂，妈，我在陪我爸在公园呢，他非要练着自己用轮椅，啊，佳如和婷婷在外面吃，不回来了，我跟我爸回来吃，哎，好嘞，走吧，爸。饭点到了，
8: 这不吃面条。
7: 行，你想吃什么？你想吃什么？你告诉我，我给你买。

0: 谢谢啊！保安，保安，来了，
1: 你看一下我爸啊，我有点急事儿啊。

0: 圆圆姐，陈丽呢？看什么呀？
1: 通风报信是吧？真是好哥们儿。
0: 我发错了，发我媳妇儿，富王房东东，房东来了。那你忙啊，那我走了。我回去了啊。我回去啊，你忙。
2: 你好，彭丹吧？我们见过。啊，找陈丽啊，她不在家，我刚去，没人，我去。彭丹，
3: 哦，有人啊，就你家，不用谢。我路上去买了个东西，耽误了一会儿，不好意思啊。

0: 陈工。
1: 哎，进来吧。
0: 嫂子，我换这些行吗？
2: 行啊，那就是给客人穿的。

0: 挺认你的啊，把你当女主人了吧？
1: 来，我刚刚泡了个温泉，温泉里放了几味中药，黄芪、血草什么的，猫咪比较喜欢血草的味道啊。
0: 坐吧。

0: 燕燕，咱跟他干嘛呢？
1: 你干嘛呢？
0: 看什么呢？
2: 出事了！
1: 出事了！陈丽家出事了！
2: 陈丽家要出大事了！
0: 那哥怎么了？
2: 那冯丹来了！
1: 冯丹又来了！
3: 嫂子，这段时间在您家住，给您和陈工添了不少麻烦。我也不知道您喜欢什么，我给您买了个香水，你别嫌弃啊。
1: 你收回去吧，啊！我就是一家庭主妇，每天呢围绕着老公，围绕着孩子，这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我用不上。你看这气色挺好的，比我两年以前看到你还精神呢。看样子，我们家把你养得挺滋润的哈。
3: 嫂子，这事儿我真得给您说声对不起。我知道平日里您和陈工，我们的确没有太深的交往。我这突然莫名其妙的跑到你家里来，还住了这么些日子，的确是非常容易让人产生误会。可我也真的是走投无路。
1: 你也知道莫名其妙啊。
3: 我跟陈工确实不太熟，但是通过工作的这几年接触下来，我觉得陈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
0: 你什么事儿我不方便知道吗？那行，你让他告诉你，回头你再告诉我。
4: 走，乐乐，优诺，走，阿姨带你们玩去。
5: 哎，老叶。
4: 哎，阿姨。
5: 甜甜，哎，你们都在这儿呢，
4: 赶快回家吃饭呢。
6: 哎，爸，你先跟妈回去吃饭啊，我们一会儿再回去。
5: 那行，我们先走，你们快来啊。乐乐，咱一起回家吃饭，吃完饭该跳广场舞了啊。
7: 爸，我也能去吗？我也想跳广场舞。
4: 行，那你跟姥姥去吧，看好乐乐啊。
8: 你看都进去了，这反光看不见。
4: 慢点。行了，孩子走了，出什么事儿了？力哥怎么了？
3: 工作上的事儿可能您不太清楚，像我们旅行社的 OA 系统特别复杂，我之前设计的时候也没想好，所以经常要麻烦陈工一趟一趟的来回跑，做了很多无用功，但是他一句抱怨都没有。而且我们这行干起活来也没个点儿，有时候晚上不管几点我给陈工打个电话，他都会来帮忙处理一些系统上的问题，我挺感动的。还有有时候我们效益也不是很稳定，资金周转不灵的时候，跟陈工结算也是早一天晚一天常有的事儿，他从来不跟我计较，这些真的让我挺感动的。我看他有时候加班晚了在我办公室，我还听过他给您给佳琪打电话，都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爸爸，非常好的丈夫，我可羡慕你了。
1: 所以你就想鸠占鹊巢，占为己有啊？啊，
3: 不不不，
1: 不是什么呀，
3: 我啊，
1: 你什么呀？
3: 我当时是被韩晶晶打懵了，脑子一片空白的，也不知道去哪儿，就想着能找一个韩晶晶找不到我还有可靠的地方，我就想到陈工了。况且我来的时候并不知道您这段时间回老家住，即便您在这儿，我也是会来求救的。
0: 哦，我知道了，追踪器是吧？追到什么量啊？
2: 追踪器？你怎么知道？你也知道
9: 啊？
2: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9: 就上回咱们帮陈丽他们家搬家，就在这儿，我看到袁姐手里拿了一个小黑盒子，闪着灯就放在后备箱里。
2: 那你知道了你不早告诉我，亏我什么事都跟你说。
9: 我是怕你告诉陈丽，回头袁姐知道又该生气了。
2: 哎，我还以为你是小白兔呢，原来你心思那么深啊你们女人，我跟你说，太可怕了。

0: 算你不知道我不在，对不对？你来这儿，你流产，你需要休养。可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赖着不走啊？你
1: 水开了，来来来，沏点热茶喝啊。
0: 水开的挺及时的哈。
1: 来，你呀，喝点水润润嗓子啊。人家来的时候呢，就说是要住几天来的，中间也说是要走，那不被我给拦了吗？我说的，你先好好的把身体弄好了，调理调理好情绪，再想想未来应该怎么办。那毕竟人家经历那是家暴，那家暴有第一次就有第一百次呀。
0: 哼，在我们家住时间长了是吧？就发现我们家老公比他们家老公好是吧？就要回家跟他们家老公离婚，跟我们家老公在一块儿，是不是这样？
2: 不是不是，嫂子，怎么会是这？
0: 嫂子，谁是你嫂子？你跟谁论呢？啊，他是你哥啊？啊，哎，你是他哥啊？你们俩什么关系啊？啊，
1: 喝点水，喝。
0: 我不喝。
1: 哎呦，
2: 哎呀，哎呀呀，当心，
0: 烫死我！
2: 别烫到我！
0: 你烫我呀你！
1: 不是，快来！
0: 别碰
1: 我！我来！哎呀，来。
0: 这俩挺有默契的啊，一个地一个男，配合的天衣无缝啊！你俩是想双宿双飞是不是啊？
1: 圆圆，你怎么说话呢？这是咱俩的事，你别把人家拉进来呀！
0: 我怎么说话的？我就好好说话，他自己要进来的。
1: 圆圆，你先别那么大气儿，好不好？
2: 陈东，你别这么说，嫂子，
0: 你给我闭嘴！你
1: 冯丹，不好意思啊，这样，要么今天你先回去，也不是
0: 为什么还要回去？
1: 行了，你少说两句吧，好不好？
0: 我怎么少说？
1: 冷静。谁呀？
3: 我韩晶晶。

咱们说清楚，现在都来齐了，啊，咱们今天咱们四个人三头六对面，咱们就把话说清楚了，好啊。

0: 你松手！你松手！
1: 我知道是我不对，我不该打你，你打我！别打我！你打我！你别碰我！次次都这样，每次都跑到别人家里来丢人现眼，你干嘛呀？哎哎哎！
0: 我做什么事？
1: 干什么？我在家呢。
0: 你别这样啊！
1: 你打我的时候怎么不这么说呢？啊！行了，你也少说两句啊！ 俩人啊，都先冷静，好不好？冷静处理问题，行不行？有什么话啊？咱们说开了，也就能说开了啊！你说你们俩都结婚这么长时间了，这因为什么呀？那走到现在这一步，啊？好了，好了啊！好了，
2: 我孩子没了。

0: 哎，你看，哟，哎，有人在哭，哎，听见了吗？有吗？有吗？我没听见啊。嗯，都这么久了，他们三个人没一点动静，你快点给陈丽打个电话吧。
1: 窗户啊，
0: 那个
1: 就白的上面第一层那个。哦。

0: 缝纫机啊，
1: 你跑开，缝纫机
0: 挂了。
2: 我知道打人是我不对，但是事情到了那一步，我真的控制不了我自己，我就是觉得老天对我不公平，我韩晶晶就是没那个命，别人生孩子都那么容易，我们俩生个孩子连命都快搭进去了。 你为什么要那么任性啊？
3: 一生千叮咛万嘱咐，让你卧床静养保胎，
2: 你就非得坐起来，非得接那个电话吗？你可以让我拿给你啊，客人晚一分钟住酒店还不会死，可那是我们的孩子。
4: 我知道这次没做主，我自己都有感觉。
2: 你就多待一天，你多休息一会儿啊，你多给我们孩子一次机会不行吗？
0: 不是，那个
5: 还没消息啊？
0: 没信儿。
5: 哎，我看我们冲上就得了，去不去加油站？我还真有狼狼喷雾辣椒水。哎喷不出来了，关键时刻掉链子。
6: 我看看真的喷不出来了。
0: 李哥，我知道你跟丹丹之间没什么，丹丹是个特别好的人，他心地特别善良，特别温柔，他就是太单纯了，所以才容易被人骗。他根本不了解男人，他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他只有在外面受了伤之后才会发现，最终的归宿还是我，还是我们两个人的小家。你说呢？
7: 懂，懂，懂。今天你话也说了，闹也闹了，你们俩今天是不是可以先回去？至于你们的问题怎么解决，你们私下里决定。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大家都是成年人，都要对各自的行为和说话负责任。

0: 安安，跟我回去吧。我们两个都还年轻，还有机会。我们回去把身子调理好，一定会有属于我们俩的孩子的，好吗？是，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1: 对，冯帆，对，先跟着回去啊。
2: 我不想回去，你每次都这样，每次都说话不算话，我不想再这样了。我韩晶晶对天发誓，我以后要是再动你一根手指，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我只是想要一个孩子，我又有什么错？啊，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的，我再也不打你了，我绝对再也不打你了，好吗？
3: 要不咱报警吧，再把物业的人叫上，人多点，有点什么事儿还能有照应。嗯，
4: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去敲门。
3: 怎么了？
4: 别盯着他，别盯着。
3: 那男的谁呀？
4: 我也不知道。
3: 哎，你这头发怎么了？
4: 怎么了？你认识？
3: 不认识。
5: 没事了，
4: 没事，没事。

什么样的家人？

0: 这儿啊是我们的自产车间，这两天订单肚子都忙不过来了。
1: 哇，真豪啊你，这得8万多吧，我在网上看到过。
0: 这个是进口的，8万多一台。
2: 这行
0: 我国产的2-3万一台。
1: 我不贪心，我就要一个家用绣花缝纫一体机就行，我能用一辈子，回头传给我闺女。
0: 那台机器能用一辈子吗？
1: 当然能了。
0: 那没事，等你过生日的时候啊，那个机器送你一台。
1: 谢谢大款哈，你有钱送我没地儿放。
3: 啊，你不都要在平城上技校了吗？你老妈还管你干啥？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哎呦喂，别臭美了，你爸妈不可能让你留下来的，今天不让你回去，明天也带你走，只要你考不上大学肯定回不来了。
1: 你怎么那么讨厌呢你这人。
0: 哎呦，你不是想当服装设计师吗？又不是路边捕获当的裁缝。哎，不上大学哪来的机会啊？
1: 小屁孩，你是我妈附身吧你，让我看看你眼睛来。
0: 肯定是你妈叫你回家赶火车啊。不，这个时候赶火车估计来不及，叫你回家赶飞机。
1: 喂妈，
4: 在哪呢？
1: 我跟同学逛街呢。
4: 赶紧回来啊，收拾东西，
5: 明天也叫赶飞机。
1: 哦，
0: 我说什么来着？
1: 闭嘴吧你！哎
6: 呀，这个袋子，我就只能这么给它封上。
4: 我知道，我拿的时候小心点。
6: 啊，那我给你
4: 放哪儿了？

0: 逆风 OA 系统升级可能还差个一个多月，尾款还有个80000多块钱，你看我是给他做完还是转给别人呀？
1: 你不是说你做的东西不太好转手吗？
0: 哦，可以直接转给叶一凡，他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话可以直接问我。
1: 你都做了，做完吧。
0: 哎，那你看这后期维护的事儿我也转给叶一凡，
1: 你看着办。洗手了吗？
0: 哦，没有。

0: 骑个自行车回来了啊！哎呀，不是给你打车的钱了吗？你省着他干嘛呀？啊！
1: 安全第一，知不知道啊？
0: 知道。还有我告诉你啊，等到回了东儒，不能回家这么晚，那地方你又人生地不熟的啊！哎呀，
1: 那边这个点我都睡觉了。再说大街上黑灯瞎火的，有啥可逛的？我跟谁逛啊我？
0: 那你今天跟谁逛去了？
1: 我告诉你。
0: 还不告诉我？嗯，你不告诉我呀，我也知道，是不是跟翟小美啊？你就这么一闺蜜啊？人家呀，也就她能受了你的酸脾气。

0: 是不是？
1: 才耍脾气。
2: 对不起啊，闺女，我知道你啊不想离开平城，到那边是吃不习惯，气候不适应的，而且自己的朋友啊都在这儿啊。
1: 哎呀爸，我不怨你，你跟我妈都不是本地的，你说你俩是辛苦这么多年我都知道，我去那边上四年学，我能不能考回来我还不清楚呢。
2: 你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啊，努力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没压力啊，我你说我妈是因为了我上学才辞职的，她那么好面子，这我要是考不回来多丢人啊，那可不全赖我身上啊。再说了，你俩这是因为我才两地分居的，这要搞离婚了，那我不就成千古罪人了我。
2: 哎呦，你怎么想这么多呀。啊，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只要那是你亲妈，你是我亲闺女，嗯，我就不可能跟我闺女的妈离婚。
1: 哎，这点你放心，我跟我妈呀这么像，肯定是亲生的。爸，嗯，那你下次什么时候来看我？
2: 两周去一次吧。你要是想我了，给我打电话，我随时就来。
1: 好。啊，
3: 对不起啊，呆呆，我又得走了。海宝和一墨还在那边等着我呢，这次又没法把你带走了。你现在当妈妈了，这来去也不自在，我又不能把你们母子都带上吧，这我也养不起，我妈也受不了。海宝和一墨掉的毛都够他受的了。还是当猫好啊，到哪儿都能过，考不上大学也没人笑话，要不然你妈不得愁死啊。

0: 啊，哎，那个冯丹的事儿啊，是我错怪你了，对不起啊。
1: 哎，这事也赖我，没有提前跟你说。
0: 哎，他们挺可怜的。
1: 哎。
0: 你不生我气了吧？
1: 没有，怎么会呢？你没生我气就好。
0: 你看，这个假期，咱俩就这么闹别扭就过去了。
1: 啊。
0: 明天我跟佳琪，这不是一大早我们俩就走了吗？
1: 嗯，没事儿，时间还早。

0: 以后就看你的了，紧张不？不知道。还不知道？你紧不紧张你都不知道啊？这一手的汗还说不紧张？不是，咱家手不是也清点，这谁手出汗呢？行，还是爸爸出汗好吧？你可别紧张啊，儿子，听见了吗？咱们就过来试一试啊，不怕，没什么可紧张。不知道咱上次还未必想上呢，闺女吗？
1: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宝，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症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我运的是2个箱子和一个袋子，那袋子你别忘了拿。
1: 哎呀，我知道了，你现在能这么啰嗦呢？
2: 嘱咐你一句。
0: 行了行了，就送到这儿吧。啊，
1: 来，
0: 爸，
2: 啊，
0: 你能别把呆呆的孩子送走吗？
1: 那怎么行啊？这么多你爸养不过来，我们俩养你够累的了，还要帮你养猫养猫孙子。哎呀，
2: 爸爸呀，先帮你养着。咱们慢慢啊，给他们找合适的人家，一定找一个能像你一样爱他们、照顾他们的。不找到合适的人家啊，绝不送人啊。
0: 嗯，谢谢爸。

0: 你就宠吧啊。行了，我们走吧。啊、嗯，
1: 听妈妈话啊。
0: 早点回家啊。
1: 好。
0: 嗯，走，慢点。

0: 来，我抱抱你。哎，
1: 干什么？喝，干嘛呀？还跟我相依为命啊？

0: 谁啊？
1: 买卖。
0: 来了。来，
2: 干嘛呢？
0: 睡着了。
2: 几点啊你就睡？
0: 那早上从机场回来不是累了？
2: 嚯，睡一天啊？
0: 嗯，
2: 真行。
0: 哎呦，
2: 来，讲讲。
0: 讲讲什么？讲讲
2: 传授传授斗争经验啊？你是怎么做到虎口脱险、劫后余生的呀？哎，
3: 那天我在楼下看见冯丹就拎小袋往你家走的时候，把我给吓了。这跟圆儿碰上啊，火星碰地球，两个人在擦枪走火，你不就灰飞烟灭、粉身碎骨了？
2: 我一顿追，我从电梯口堵到你家门口，没堵着。我心想得完了，我都跑楼下接你骨灰去了，你知道吗？
3: 嘿，没想到，一会儿俩人下来了。哎，那冯丹跟那男的是她老公吗？
0: 嗯，
3: 就那个，长那样能干出那事儿来。那你这圆圆。也没报，就没事了。啊，今天还带着孩子悄不声息的回去上学了。这什么剧情啊？我怎么看不懂啊？你给我讲讲。
2: 哎，
3: 不，你怎么还叹上气了？这不也庆祝一下吗？
0: 来，
3: 就是给人缘给洗了。
0: 什么洗了？
3: 洗脑。
0: 我现在顾不上这个。告诉你啊，现在的问题是刚刚开始四年啊，那不知道前面有多少事儿还等着我呢。你给我弄什么吃的呢？赶紧，我过一天了，我都
2: 全应付。我跟你说，哎，这什么呀？
0: 摄像头。
2: 你还给拆下来了？
0: 圆圆拆下来的。
3: 那不挺好吗？那说明圆圆对你充分理解，完全信任啊。大撒把了，哼。来，那得好好庆祝一下，为自由生活干杯！
0: 哼，整上广告词了还。
2: 来，
0: 啊，到家了。我睡了一大觉。
4: 你闹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啊？
5: 边上有人吧？
0: 一凡在这儿呢，那等着呢。
2: 哎，圆儿姐，是我，我找他。
6: 有点错，你今天不上班了吗？
7: 倪凡啊，哎，
4: 你跟陈丽啊，今天呀、啊、早点散啊，这两天他太累了，没休息好，你让他早点睡。
2: 那知道他没休息好，你能休息好吗？那行，那我们吃一口，我就回去撤了啊，放心吧。
4: 哎，
7: 陈丽呢？干嘛呢？
2: 陈丽，
4: 陈丽，
2: 啊、哦。他装摄像头呢。
7: 啊，
0: 喂，我把那摄像头啊，我又给那个摄像头啊，我装了一个，或者你在佳琪手机啊装个终端，这样的话呢，
6: 佳琪不就能远程撸猫了吗？啊，
7: 哦，
0: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先挂了，我俩喝着呢啊。

0: 妈妈，我们进来了啊！
1: 你怎么了？该起床了。不舒服。不舒服？哪儿不舒服啊？我不少。
0: 是不是吃坏东西了？走走走，妈妈带你上医院去。
1: 不，我不去，我喝点热水试试吧。妈妈做了土豆小松饼，还热好了牛奶，你要不要来试试？多好吃的俄式土豆小松饼啊！你都不知道，你快来看看。来，这样吧，不想吃啊？行，我给你倒杯热水去。

0: 来，慢点，先别咽，好了吗？行了，跟我说说吧，为什么要撒谎装病？不想去上学吗？学校有人欺负你吗？老师对你不好？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1: 今天大家要定教学规划，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借到车。
0: 放心的吃吧，啊，吃完了，妈妈带你上学去，我给你拿书包。
1: 那我报还是不报？
0: 当然报。车的事情不用你操心，妈妈会安排好的。
2: 嗯，好好的，好好的啊。
3: 来了，一会儿就看你的了，紧张不？
1: 不知道。
2: 还不知道？你紧不紧张都不知道啊？这一手的汗还说不紧张？
1: 不是，咱俩手都在一起，哪知道谁手出汗呢？
2: 那行，还是爸爸出汗，好吧？你可别紧张啊，儿子，听见了吗？咱们就过来试一试啊，不怕，没什么可紧张的。让咱上，咱未必想上了，闺女吗？阿拉伯语跳舞跳的也特别好。我总觉得有点对不起乐乐，有种负罪感。这不就等于把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兵往战场上扔，送死吗？
4: 叶乐乐家长，
5: 到，
4: 进来考试。
2: 我能不去吗？我真不忍心。

0: 哎，您好，请问您去哪儿？
1: 回家。
0: 您是哪区哪栋的？
1: 西区纪灵寺。
0: 请您联系一下业主，让他给耿婷打个电话。
1: 我就是业主。
2: 怎么回事啊？
3: 佑姐，好长时间没见着您了，您这是去哪儿了呀？
1: 出国了。
3: 啊，你快进。
1: 谢谢啊。
3: 哎，客气客气。
4: 老师好，我叫叶乐乐，5岁，巨蟹座，啪啪啪啪啪，我爸爸是电。

0: 脑工程师，
1: 我妈妈是纪录片策划。我想让你们正在上小学，你们现在考考我吧。
2: 乐乐小朋友，你都准备了些什么呀？
1: 我不能告诉你。
2: 你为什么不能告诉我呀？
1: 因为我爷爷说，厨师上菜要直接上成品，不能给顾客看后厨，否则他们就吃不下去了。
3: 吃不下去了。
2: 好吧，那我不为难你，那你给我们唱首歌行吗？
4: 妈妈，英语 music，
1: 我爱水果蔬菜。
5: 出来，要么吃个胡椒，老我吃个米来，必然什么了。

0: 小伙子，
1: 阿拉伯语你都会啊？
2: 现在可以来才艺课上吧。
1: 啊？这唱歌不是你的才艺吗？
2: 刚刚展示了我的外语能力，我唱歌跑调不算才艺。
1: 那你还给我们带来什么了？
2: 请欣赏广场舞
3: 正能量
2: music。

0: 谢谢啊，谢谢谢谢！
1: 拜拜，我表现的好吗？
2: 好，不错啊，不错。比我想的好多了。
3: 太棒了！
2: 咱们这次啊，就是了解一下一般面试的流程，为将来做准备。这学校不是咱的目标，就算落选了也不用灰心啊。
1: 你简直是在胡说八道！乐乐今天是超水平发挥，这么严肃的考试都一点不怯场，简直就是太棒了！嗯，真棒！
2: 你妈说的对。
1: 乐乐的心理素质真不错，这点随了你爸我了啊！
4: 对对对，好的都随你。
1: 乐乐，孩子的外套啊，不好意思给忘了。
2: 乐乐，你真棒，你今天的表演简直是太给劲儿了，
1: 老师真想跟你要个签名。
4: 爸爸有礼吗？
1: 乐乐，老师逗你玩呢。
2: 逗你玩呢啊！站好了，
1: 老师还得进去考试呢。谢谢乐乐精彩的表演，加油！
4: 谢谢老师，
1: 谢谢啊！
2: 谢谢老师啊！谢谢谢谢。
1: 通过了，通过了！嗯，你可真棒啊！
2: 低调低调。
1: 低调。
2: 人家还在哭呢。
1: 铁板钉钉的事。

田东，田东，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把车开走了啊。

0: 我亲爱的小巴，我可想死你了。
1: 出发。

0: 看着呢啊。这斑马线你按什么喇叭啊你啊，没看到小孩啊？
1: 那个好车把你给嘚瑟。
2: Hello，
1: 甜甜，
2: 怎么样？我看你这六亲不认的步伐，这是考上了？
1: 不，这不就他原来那辆吗？
2: 对啊，我开过来的呀。
3: 你车都抵给人家了，你这样不好吧？
2: 放心吧，等周末郊游回来我就还回去。乐乐，恭喜你啊！
4: 谢谢甜甜阿姨。
2: 甜甜阿姨车开回来了，想不想去坐坐？
4: 想。
2: 哎呀，走，想坐咱就去坐。来来来，来，宝贝儿坐好了啊。玉凡，你带乐乐兜风去吧，顺便帮我把车洗着啊。
1: 好嘞。
3: 叶一凡，你别一看见好车就没命啊。
2: 哎，不让他开吧。
1: 好车过过瘾，怎么样啊？
2: 哎，我跟你说，我怀疑田东是骗我。我回到别墅，他那打坐的垫子都在那儿，而且我怀疑那别墅根本就没有抵押出去，
3: 也许是新主人没来得及扔啊。哎，我告诉你啊，你把那车搞回来，万一出事被抓了，我可不帮你养儿子。
2: 你不养谁养啊？哎，要不这样，我把你供出来，你进去陪我。
3: 我怎么有你这样的朋友啊？
2: 放心吧，我用完车就还回去。
5: 对，先搬这个腿。哎，对，好嘞，慢慢来。哎呀，很有进步啊，非常好。哎呦呦
6: 呦呦呦呦！下班的男人微微发胖，发型还跟去年一样。把梦揉碎，敲在给甲方，终究。

0: 酒精块和点火器都在我这里，没有我，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妈妈，快点啊！
1: 时间到了，别催了，快到了啊！
0: 行。

0: 我跟你说啊，我从山上下来手特生，好一段时间都不敢开车。这回捡起来了，以后有活动又可以叫上你了。
1: 什么意思啊？感情你们原来有活动瞒着我来着？
0: 哪有，这不是怕你上山清修过的人，嫌我们俗气吗？
2: 得了吧。
3: Hello，终于等你来了。是啊，Hello，哎，赶快玩起来。
4: 佳如啊，乐乐收到录取通知书了吗？没有啊，这不是刚考完没几天吗？
5: 哎，刚才我碰见那个豆豆他妈妈了，他们家有个亲戚啊也考试了，他录取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6: 就刚才我出去倒垃圾的时候碰见的，应该就是今天的事儿吧。
7: 我问问叶一凡啊，你收到叶思录取通知了吗？
5: 没有，不留的你的联系方式吗？妈刚才问我，我刚想问你。
7: 我没收到啊，发榜时间什么时候啊？

0: 杨师姐，开会了。哦，怎么了？没考上啊？哎呀，本来也不是什么好学校，
1: 一年还得50000多，你不是本来也没看上吗？
0: 看不上是我看不上的事儿，这确实没法跟那个正儿八经的公立名校比。可问题是，连我们看不上都不要我们。乐乐考得多好啊，他凭什么呀？我们考完以后，那监考老师还跑这跟我们要签名了，那我怎么回去跟孩子说啊？
1: 那要不就说考上了，离家太远不能去了。
0: 行，家属肯定不会答应的。再说了，我们周围也有去考的。你让人再揭穿了，更丢脸。
1: 那呀，不如实话实说。反正孩子呢，早晚得走出这童话世界。我现在就后悔啊，我把佳琪保护得太好了。他到初二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是外地孩子，那世界观瞬间就崩塌了。到现在啊，都找不着自己是谁。别犯愁，再想想办法。

0: 不行不行，乐乐太小了。
1: 哎，家属啊，哎，一凡怎么说啊？有没有收到乐乐录取通知书啊？
2: 那回去再说吧，我马上要开会了。
3: 你们啊，都跟着沾光了！
4: 哎，我们要放好家属点大腿了。
0: 那不是，
1: 别！哎呀，你说这孩子有功夫请全公司人吃饭，也不知道给你妈报个喜啊！真是。
5: 哎，
1: 来，给我来6只梭子蟹。
5: 哎，好嘞。
1: 再来一条鲈鱼。哎呀，今天是我们家乐乐人生第一次金榜题名，怎么的也得整几个硬菜。
6: 你报的意思啊？
2: 啊，过去看了看。
6: 我劝你别浪费时间了。
2: 为什么？
6: 这个学校挑家长，
3: 什么筛选标准？我们家属姐能不够格呀？啊，
2: 没有，我知道有些学校是要面试家长的，但意思还好。我们去咨询的时候就是正常填表，没有要其他的信息。
6: 人家想要了解你的背景资料，还真的要问你啊。哦，你一个月挣多少钱？有几套房子？开什么车？让你填的表格就很说明问题。
7: 来，
8: 干杯！
7: 好久不聚，
8: 好久不聚，好久不聚。
1: 今天天气是真好。
8: 别拍了。
9: 孩子们玩的是真开心。
10: 哎，你们大家往那儿看，你看看人优诺。
9: 是啊，优诺这几个月在山里锻炼的是真不错。
11: 哪儿啊？我跟你说吧，这跟上山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在山里哪儿见过烤肉啊？每天都是青菜叶子、棒子面粥。他啊，做饭算有点天分，随我。照片发群里了啊。
3: 哎，我看一下。
10: 对啊，美的呀，这照片。
11: 太好看了吧！
3: 妈妈，给你
11: 吃了吧。哎呀，
1: 谢谢宝贝儿，自己吃啊。啊，
3: 这专业人士拍出来就是不一样，有大片的感觉。
10: 对啊。
0: 怎么坐这儿啊？不冷啊？
12: 怎么跟他们说呀？
0: 实话实说呗。走吧，妈都说了，再不回去坐的庆功宴都凉了。
12: 我下午就该告诉他们的。
0: 我中午也打草稿来着，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你又不怨你。
12: 赖我？怎么不赖我呀？赖我得意忘形。我还说肯定过，你让我怎么跟孩子说？
0: 那是你先说的吗？我怎么记得是我先开的口啊？不怨你啊，要我妈的，总说我跟我爸一样，狗肚子里盛不下二两香油。走吧，啊，回家吧。
12: 咱俩以后啊，嘴上都得有个把门的。
0: 嗯，行。咱俩都互相提醒着点啊。
1: 来喽，汤来了，准备吃饭了啊。哎呦，这爷爷这忙啥呢？
13: 我爸爸得下诊的，让爷爷当夜。
1: 哎，你爸妈回来。
13: 爷爷，爸爸妈妈。爸爸妈妈。
14: 回来了。
2: 没什么呀，孩子。
14: 干嘛？找什么呢？
1: 哟，你说瞧你俩抠的，这么大的日子不知道给孩子买点东西啊？来来来，乐乐，咱吃饭去啊！走走走走，吃饭去了啊！

0: 乐乐，你想吃点什么呀？
1: 我想吃排骨虎皮蛋木鱼汤，我想吃汤泡饭。
0: 哎呦，乐乐，汤泡饭可是不好哎，那不助消化的呀。咱先吃饭，吃完饭再喝汤，好不好？还吃什么菜？
1: 小油菜。
0: 哎，好，真乖，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啊。哎呀，今天这日子啊，该给孩子买个蛋糕的，你说
2: 是？
0: 我就光顾着买菜做饭了，我把这事儿给忘了。没事啊，吃完了以后，姥姥带你去买啊。
3: 行，
0: 爸，
4: 吃饭了，老爷。
2: 别玩了，
4: 哎，
2: 行，快吃饭。
0: 哎，这现在这学校录取通知书都怎么发呀？短信、微信，还是电子邮件？是不是没有纸质的了？哎呀，这要纸质多好，咱就给他弄个镜框挂在墙上。这是咱们家乐乐的荣誉哈。
1: 嗯，
0: 哎，对了，咱们就在那个电视墙后头搞一面荣誉墙，把乐乐上学以后所有的奖状都贴那儿。哎，佳茹，就跟你小时候我给你弄的一样。
5: 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别总想着展示给别人。
0: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那衣服还是给自己穿的呢。那明天让你套个麻袋上班去，你乐意啊？谁人不是活在别人眼里啊？你就别给我装清高了啊！
2: 大爷，你怎么不吃啊？你怎么看我干什么呀？我脸上有字儿啊！来，我帮你抱。
6: 云，
2: 什么？
0: 你俩是不是有事儿啊？
2: 什么事儿？谁俩呀？
0: 你俩呀？
2: 我和佳茹啊。
0: 啊。
5: 我们俩。是有事儿，乐乐，妈妈跟你说件事儿啊，就是你那个学校，
1: 妈妈怎么了？你怎么不是没考上啊？

0: 是个平民。
1: 没有钱让我，我要有浪了，我想当什么情况了。
2: 谁说的？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妈，是不是您说的？
0: 啊，不是我，我没说过，不是我。
3: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不会了啊。爸，肯定是你。我小时候你就这么说。乐乐乐乐，不哭了啊，不至于。现在低保都1000多，不是爷爷那时候了啊。放心。
1: 别让这样写，我只能把他说我别看着我娃子。
2: 妈，
4: 哎呀，乐乐，姥姥就是想让你好好的练跳舞，姥姥没别的意思啊。哎，咱们金河二小还是可以上的啊。
1: 真的吗？
2: 对，乐乐，你不会没学上的。不管怎么样，金河二小都会要你。
4: 对对对，
2: 别听姥姥瞎胡说。
1: 要是我金河二小的肉都全是了，花卷不放中花。
2: 乐乐想吃金河二小的花卷和肉龙，是不是？那咱们以后天天吃啊！
4: 你儿子跟你一样，只要有肉吃，什么都好了。
2: 那多好！来来来，吃个糖，好不好？
4: 喝点牛奶啊！又哭了半天，让人补充点水。
5: 来了，
2: 进来。乐乐呢？跟姥姥去买蛋糕了。
5: 我跟你说，今天这快气死我了！我正准备做个面膜，舒缓镇静一下。
2: 那帮富婆又欺负你了？
5: 哈，他们要是明着欺负我也就算了，关键是他们合起伙来恶心我。
2: 到底怎么了？
5: 今天那帮小。

0: 还不是在那烤肉吗？我就给他们拍照，完了呢，不知道他们扯到哪儿了，就说要给我介绍男朋友，就给我看朋友圈啊，什么，开狗场的、抽雪茄的、喝红酒的，反正全都是那种特装的。最恶心的还有一个健身教练，哎，一直在那各种秀肌肉的，那朋友圈里除了自己的自拍什么也没有。哎，你说他们把我当什么人了呀？我是给自己找老公，不是找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怎么了？心里有事儿啊？
1: 乐乐落榜了，一次小学没要的。
0: 什么？黑幕？绝对是有黑幕，是不是？暗箱操作，联起手来欺负人啊！这什么破小学啊？不上了，不上，咱不上。
1: 不管他有没有黑幕，就是觉得把乐乐折腾得够呛。
0: 可是，你之前不是说考得特好吗？
1: 是我盲目自信了，是我太自以为是了。
0: 你这么低调的人自以为是，那一定是特别好。
1: 虽然你是一个一点都不客观的人，可是在人生低谷的时候，有你这样可以无条件力挺我的朋友也挺好的。我可以含笑半步癫了。

0: 你醒醒。
1: 爸，你起来去屋里睡。

0: 干什么呢？
1: 媳妇儿。啊。我给乐乐制定了一个12年的教育规划，你来看看。
0: 12年的教育规划？你这意思是咱们家乐乐考不上大学？
1: 这叫什么话？我们家乐乐以后肯定是清华北大哈佛耶鲁啊。不过到那个时候，我也规划不上了。
0: 清华北大不用咱们规划，这哈佛耶鲁不规划还真不行，得琢磨一下这钱从哪儿出。
1: 都12年以后了，咱还不翻身农奴把歌唱，学费早攒出来了。
2: 我做的这个呀，是从乐乐小学1年级到高3这12年的教育规划。
1: 嗯，那给你看看。
0: 行，说说你的规划。
2: 哎，我呀是这么想的，我想建立一个教育基金，哎，主要呢就是由我爸给我们那28万做那个底，然后咱们再添2万，凑个30万，然后每年从我们的收入中啊划出一部分来充实它。这个基金主要的用途就是用于乐乐上一些什么兴趣班啊、辅导班啊，去冬令营、夏令营，长长见识。
0: 你说的第一条我同意，大部分孩子都是这么做的。但是最后一条，增长见识，你知道那要花多少钱吗？往少了说，你这30万都打不出。
2: 从理论上讲啊，咱们的收入每年都是递增的，是吧？那隔一年出四国，不是不可以吧？咱们以防万一，咱们可以用替代方案呢，就是1周1次，去看看话剧，听听音乐会，对吧？陶冶陶冶情操。乐乐周1周5在学校里面读书，到了周末，咱要带着他满世界博物馆，咱们就逛。那甜甜每年20几万学费，那国际学校，咱们3万块钱够了。
0: 没准儿咱还能培养出一毕加索呢。
2: 跟你说正经的吧，那静香二小开学以后啊，咱们得认真的考察一下。如果教育水平跟名校相差太远的话，我想好了，我自己在家里面教乐乐。
0: 那你可悠着点儿，我听说不少当爹的为了陪孩子写作业，心脏病都气出来了。

0: 《本草五林》，这不就是《独孤江湖》的复刻版吗？他说是升级版，总公司管这个叫姊妹篇。总公司什么意思啊？
1: 总公司通过了原有的2000万的投资，两个项目各一半。
0: 总公司怎么可以这么做呀？这是剽窃，是抄袭，而且发生在同一个公司的内部。总公司怎么可以这么黑白不分呢？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4: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6: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7: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请您记。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现在在这里的都是你的叔叔，都是你的哥哥。
7: 团长，这就是他们的巡逻队，
6: 还有十分钟，
7: 动手。我们只有两个小时时间复制全部文件，啥也别说了，干。
8: 傻孩子，咱们不是约好了吗？我还得给你过17岁的生日。

0: 欢迎收看《光影田园》，我是主持人高凡。上一集我们讲到，苏区扩红的工作面临着很多现实阻碍啊。赖娇娇一腔热血想要参军报国，却遭到父亲的极力反对。家国大义与骨肉亲情的拉扯，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年代扩红之路的艰难。今天我们继续走进绝命后卫师，见证硝烟之下闽西儿女藏在离别里的大义。
1: 但是这次党中央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极端凶险。
2: 我相信党中央有能力挽救危局。
1: 我心里啊一直压着一块巨石，是什么你知道吗？
2: 你说。
1: 咱们红三十四师有八成以上是闽西子弟。
2: 嗯。
1: 这几天又在突击扩红。
2: 嗯。
1: 你我即将带着他们远离家乡。可是我实在不敢保证我又能带多少人重回故土。
2: 四国英雄多柔情啊。我理解你的心情，却并不赞同我们的同志对上级指示有些许的抵触情绪。突击扩红是上级下达的任务，我们不能有任何杂念，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任务，争取超额完成扩红任务。
1: 政委，你好像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其实我想的跟你想的不一样。
2: 那你说。
1: 哎呀，刚睡醒脑子乱掉了。别当真，别当真。呵，天都亮了。我到外头去走走，透口气儿。
3: 陈树香和程翠林这场分歧如何化解？关乎部队实力的扩红任务到底是继续推进还是暂缓调整？闽西子弟们又是如何选择的？
4: 李书记，我想把赖娇娇作为积极参加红军的榜样。
5: 你是忘了他有个全镇都出了名的石头爹了吧？哎哎，秀琴，怎么了？
6: 李书记
5: 啊，
6: 我都给他报了名了，谁知道跟他一说他又反悔了。
5: 那你跑什么呀？吵架了吧？
6: 我今天才发现他一点都不像男人，我跟他断了。
5: 哎哎，秀琴，哎呀，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啊？你好好跟他讲，他能听。
6: 我好话都跟他说了一大堆了，谁知道他木头一结，油盐不进。我幸亏没跟他结婚呢，要是结了婚的话，在人前我都抬不起头来。
7: 秀琴，
5: 哎哎，秀琴，
4: 哎哎，
5: 秀琴，
7: 哎，秀琴。秀琴，秀琴，
8: 李书记，我说的，原来秀琴后边有人压阵呢，啊？
5: 哎，我们是刚从这儿路过，正好碰巧了。
8: 碰巧了？碰什么巧了？我跟秀琴好这么多年，
9: 卖酒了。
8: 他怎么不早说不晚说，偏这会儿跟我说让我投红参军？我说我不去，他还跟我急了。原来是你们做他的工作啊！
5: 你真误会了，木头。我们刚才、
8: 行了，没误会，有什么可误会的？你们那个苏维埃政府不说了吗？我可以不去投红。李书记，正好当着你的面，我再说一遍，我不去投红，我不去。秀琴，
5: 木头，
8: 秀琴，
4: 李书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啊？这不是秀琴吗？这在建委会上拍了胸脯了，说能说动他这个对象去投红，而且都给他报了名了。这我在咱们这动员会上也表扬了这事儿。
10: 于老师，
9: 哎，娇娇，
10: 于老师，
4: 哎，
10: 于老师，
4: 娇娇，
9: 娇娇，
4: 哎，赖大哥，
9: 看见没有？

0: 你们没有办法
1: 说服木头
0: 参加红军吧？啊，于老师，你干什么动员我儿子报名啊？啊，上辈子我们赖家欠你们于家多少钱呢？你干嘛要这样害我呀？啊，
2: 爸，你要是再这么说，我现在就走了。于老师从来就没有鼓动过我参加红军，你别再胡说了好吗？
0: 行了，大人说话，你小孩子插什么嘴呀？啊，你别替他打圆场了。要不是他鼓动你，你哪知道那么些道理去啊？张口闭口的这里想那里想的，
2: 参加红军就是我自己做的主，跟于老师无关。哼！
0: 哎，你回来！
3: 哎，舅舅，
0: 舅舅！
3: 哎，舅舅，
0: 哎，
3: 赖大哥，赖大哥，赖大哥，我真没想到娇娇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我打心眼里唯有娇娇这样的学生而感到欣慰啊！
0: 我不是属猫的啊，我管你欣慰不欣慰啊？是不是你鼓动的？你自己心里有数。哎，反正他报名了，正好你们俩都在这儿啊。苏维埃政府不是讲究公平公正吗？对吧？哎，
1: 你们只要能够说服
0: 木头参加红军，我二话不说卷起铺盖卷跟我儿子一块跟着红军走，要不然啊，他就是报了名我也不会让他去。
2: 哼！
3: 哎，赖大哥，赖大哥，
0: 有买酒的吗？啊，刚出锅的米酒啊。
4: 看来这木头反悔还真对咱们好不容易开展的扩红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3: 李书记，秀琴姑娘一直是咱们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骨干。
4: 嗯，
3: 可她的对象木头咱们并不了解啊，咱们是不是应该到木头家做做家访啊？
4: 你这事倒是提醒我了，这客家人很讲族规的，我现在就去找袁组长。那于老师咱们分头行动。
3: 好，
4: 哎，好，走了。

0: 林书记。
1: 哎，
0: 这就是木头的妈妈
1: 三姐。二兄，
0: 木头呢？是他最小的儿子，也是他最后一个儿子。
2: 这些六琴怎么没有告诉我呀？
3: 谁也未曾想到，木子李家悬挂的六根红飘带背后藏着一段感人的故事。双目失明的老母亲痛失六个奔赴战场的儿子，却从未有过半句怨言，反而深明大义。在他心中，六个儿子以身许国，顶天立地，从未离去。他坚持让幼子木子李积极参军。
1: 李书记，哎，这件事儿啊，我有自己的主意，你就不用操心了。哎，有件事儿啊，我得请老族长出个面，帮个忙啊。
0: 哎，妹子，你的事就是我自己的事，你有什么话，你就只管说吧。
1: 我就知道这事儿啊，非族长太公出面不可。
4: 木头，木头，你个混账！你要把我这老命给累死不可吗？还不赶快出来！

0: 您怎么找到这儿了？
1: 木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我喜欢你是因为你是个孝子，可是你躲到这个山洞来干什么啊？就是为了逃避扩红啊？你呀、啊，你怎么做出这种没出息的事情呢、啊？啊，你知道吗？我们客家人有多少子弟都参加了红军？为什么？那就是为了天下的穷人能停止腰杆做人。你呢？

0: 你们这些人，竟然敢到这个山洞，做出这种没出息的事，那不仅是你个人丢脸，也丢了我们客家人的脸，丢了祖宗的脸。
1: 族长太公，您别生气。我们家什么情况，您又不是不知道。就是为了我那几个哥哥，我也愿意去。我是放不下我妈。
2: 族长袁金焕找到了躲在山洞中的木子李，
1: 他把木子李训斥。

0: 苏掌太公
1: 啊，
0: 这是谁家的婚事办得这么体面？
1: 你个恩鬼啊，这是给你办的婚礼。
0: 我太公别拿我说笑了，我和秀琴还没和好呢。
2: 秀琴，
3: 哎，
2: 秀琴，你该出场了。
1: 快去。
0: 秀琴，这是真的，你答应嫁给我了？
3: 族长太公这么大的面子，我能不给吗？
0: 太好了。啊，来，族长太公，我们一家人谢谢您的大恩大德。谢谢
2: 你个恩鬼哦，你别拜我，要拜堂啊。
0: 哦，对，拜堂，拜堂，走。
4: 哇！

0: 呀，
1: 哎，多看看，多看看。
0: 啊，好好好。今天我们土楼啊，迎来了一只金凤凰，啊，这不光是木头的姓氏，也是我们客家族所有人的姓氏。
2: 对不住啊，二位新人，我来晚了啊。我祝二位新人百年好合，幸幸福福，给你们道喜啊！
3: 谢谢陈市长，谢谢李书记。哎，
0: 你这孩子真有福气呀、啊！你看你结婚，人家红军的师长还有县里的书记都来给你捧场，你多大的面子啊！
3: 是，陈市长今天能来，我真，
0: 嗯，
3: 真光荣。
0: 他不会说话，应该说荣幸。
3: 哦，对，荣幸，大荣大幸。陈师长，李书记，我这张嘴笨，不会说个话。今天全族的人给我办了一个这么体面的婚礼，娶了这么好的老婆，我这心踏实。师长，放心，明天我一定上部队，掀开围巾。
2: 这还真是个好消息啊！好好好好好，
4: 陈师长，
2: 哎，
4: 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墓子里他的六个哥哥都是烈士，那个是他的老妈妈。老妈妈在第二个儿子牺牲以后，就双目失明了。
5: 陈淑香，这个形象，我最愿意谈的就是他的韧劲。这个人是一个，就像我在谈我对于这个角色理解的时候，他一定有超高的柔韧性，他才能承载这个东西。我为什么把他塑造成像铁血师长那样的？如果是一块钢的话，

0: 它容易崩。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越硬的东西它越脆，它的确很硬，但是当这个人像水一样，这种柔软一样，它能承载更多的东西，恰恰是它这份柔韧性，它才能在一次又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之下，它绞尽脑汁去把一个又一个的重担去完成的。我觉得这种品质是对于我的人生的一个未来经历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启迪。
1: 我代表红三十四师欢迎穆子林加入红军。
2: 军民同心，双向奔赴，这就是红军最坚实的底气。曾经固执护子的赖老石头，是否会被这份家国情怀深深打动？

0: 想好了。
1: 嗯，想好了。
0: 定了。
1: 定了。
0: 那我走了。
1: 等等，你也不问问，这晚上老爸一宿没睡，做了个什么决定？
0: 告诉你，你只能做一个决定，那就是同意我去参加红军，要不然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听的。
1: 儿子在哪儿，家在哪儿，家里不能没儿子。儿子想当兵，老子拦不住。我决定跟儿子一起参军。
0: 你说什么？
1: 我跟儿子一起参军。
0: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1: 真的。
0: 爸，爸，
1: 满意了吧？
0: 满意，满意。
2: 有敌机，快撒下！快点变！
3: 咱们中央的撤离根本就没有完整的计划，连方向都没有确定。我怀疑这个李德根本就不会打仗。
4: 全盘否定这一年来反围剿作战的军事路线。
5: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战在即，全面备战的指令正式下达，但前路的迷茫、未知的战局也让陈树湘陷入了巨大压力之中。上级明确了扩红守线、随时开拔的硬性任务，却没有清晰完整的行军方案和作战规划。所有人其实都清楚啊，一场大规模战略转移已经启动，但是往哪儿走、怎么打、何时突围，一切都只能边走边看。这份被动与迷茫不仅考验着每一位前线战士的心态，更考验着陈树湘这位年轻师长的担当与定力。接下来他们又会怎样呢？来，回到剧中。
1: 报告剿总基地。
2: 陈总，
1: 这怎么可能？
2: 怎么了？
3: 伪作的铁桶计划刚刚付诸实施，中共就开始放弃瑞金老巢向西突围，这必定又是情报泄露。命令部队取消宿营，全速前进，派出侦察部队搞清中共主力前行意图。既然中共向西突围，我不正好迎头而上，寻找最佳战机，堵击中共？
1: 是。

0: 休息。
1: 怎么了？不知道，可能又要改变行军路线了。你怎么样？能撑得住吗？
2: 没事。
3: 你要做父亲了。
4: 啊？真的吗？
3: 都快两个月了。
4: 我听听，我听听。
3: 听到了吗？
4: 没声啊。
3: 你傻呀，才两个月你怎么能听到？
4: 不。
5: 许婷是苏达清的妻子，尽管怀有身孕，仍坚持冲锋在前线，肩负起抢救伤员的重任。在红军长征途中，她与丈夫仅有两次短暂的重逢。
6: 团长，团长，
4: 嗯，
6: 我们抓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请团长过去发落。
4: 走，过去看看。
6: 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4: 不是你们这脸上涂的这么黑，是演包公吗？
7: 我们弄成这样是为了蒙混过关。
4: 很不幸，你们今天碰见门神了，这关你们肯定过不去了。说说吧，你们来是干什么的？
7: 报告长官，我们是真心诚意来投奔红军的。十九路军是响当当的铁军，128淞沪抗战，我们是英勇杀敌的抗日队伍。后来调任福建，高层军官和老蒋不和，发动福建事变，被蒋介石大兵镇压。现在部队被取消了番号，士兵被遣散，请长官相信我们的诚意。红军十年，历任排长、营长到中校。
4: 给，
7: 请长官留步。这是我们几个投奔红军的一点心意。行军打仗离不开这些。
4: 哟，指北针。

0: 孟连长，
1: 到。
0: 给他们弄点吃的。
2: 是。
3: 哎呀，可算见着吃的
4: 了，好几天了都。
2: 没规矩。
0: 哟，还真是个带兵的。等消息吧，啊。

0: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刘洋，比呢？拿过笔来，快点！
2: 咱们中央的撤离根本就没有完整的计划，连方向都没有确定。我怀疑这个李德根本就不会打仗。
0: 书记啊，作为指挥员，越是在这个时候，咱们越是要保持定力，尤其是不能向下级指挥员传递某种错误的信号。
2: 什么叫某种错误的信号？
0: 其实你也应该看到了，当下咱们队伍里

0: 有一股不健康的思潮，那就是部分指挥员对中央有一种不负责任的议论，全盘否定这一年来反围剿作战的军事路线。
1: 那么好，政委，请你解答一下我心里的疑惑好吗？你告诉我，这一年的军事路线有哪些值得肯定之处呢？是我们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起了成效，
2: 还是阵线对阵线堡垒对堡垒的战术，让我们站到了便宜呢？
3: 你不要咬文嚼字，我的意思是，我们的每一个红军指挥员，起码要讲究一个政治原则，那就是有责任和义务维护中央的权威，不然的话就会犯错误。在这一点上，我党是有过惨痛教训的。
2: 但是我
3: 不要说了，树相同志，我提醒你。 你这种质疑不及时消除的话，就会发展成藐视党中央的权威，后果会非常严重。

0: 你对我们这些什么态度？苏晴，苏晴。
1: 咱俩毕竟是红三十死士的带头人，我想心平气和的和你交换一下意见。不，众位，这件事呢，其实是我不好，我刚才没有控制住情绪，我呢，跟你道歉，
2: 我接受你的道歉，谢谢。
1: 我觉得在当下这个情况，咱们这一级的红军指挥员不应该把过多的精力消耗在争论路线是对还是错上。但是政治不管在什么时候，哎，
2: 政委，对不起啊，请你听我把话说完。
1: 你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学习客家人的团结精神，把所有的力量像拳头一样攥在一起。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战斗力放在断后任务上。他的任务就要保卫党中央的这个安全的这个长征，就是我愿意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直到我死。在这个原则下是雷打不动的。然后再往下一节啊，哪个相对来说可让，哪些是他比较在乎的，比如说战士们的生命，指战员们的这个整个的安全。 然后再往下一点，是他个人的私利，就比如说我没有和我爱人在一起，没有给我妈妈尽到孝。当你捋清楚这些以后，这个人的整个的一个性格面貌的一个错漏感就有了。
0: 高老三，脱了，回家。
3: 来人，
4: 到。
0: 他们要是敢脱下这身衣服从这儿走出去，就给我当逃兵毙了。
5: 是。
0: 大哥，现在你不是在十九路军了，你现在是红军新兵训导员。全体动员，小心！立正，向喊齐！向前看！
6: 二兵，
0: 到！
6: 报告，
0: 怎么又是你？干嘛去了？
6: 上茅房。
0: 入列。
6: 是。
7: 新兵侯胜彪向各位首长敬礼。
1: 听说你行伍十几年，口称新兵，有点不大恰当吧？
7: 报告师长，我侯胜彪以前误入歧途，错投了国军。

0: 现在我弃暗投明，投奔了红军，今天刚刚穿上红军的军装，所以只能算是一名新兵。
1: 嗯，你这话也有点道理。
2: 嗯，
1: 我听说你在国军那边从士兵干到了中校团副，也就是说你有一定的带兵经验。你放心，在咱们红军队伍里向来都是任人唯贤，知人善用，正好可以发挥你带过兵的经验。
0: 师长的话我没太听明白。
1: 你马上就会明白。政委，宣布吧。
2: 好。
3: 同志们，现在我口头宣布一项任命，任命侯正彪同志为红34师102团新兵第5营副营长，此令即刻生效。
0: 感谢长官。
4: 进木子李之后，赖娇娇、赖老石头、林金香、林金森、林金堂、张贵雄等人都报名参加了红军，甚至曾经的国民党阵营的一行人也加入了红军。
1: 同志们，我在思考一个问题
2: 啊，
1: 虽然说这个侯胜彪有带兵的经验，但是他毕竟在国民党干了这么多年，我们可以用其所长，但必须要补其不足吧。
2: 你的意思，给新兵营配一个政治教导员？
1: 我正有此意。于老师来了，你有什么事儿？
5: 各位首长，党中央从瑞金撤离，我闽西的工农红军也会很快撤离，但我坚信，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扑灭革命的火种。我来只有一个请求，在我们党和工农红军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刻，作为一个有着5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只有一个选择，投笔从戎。我请求成为一名红军战士，跟着34师为保卫党中央、保卫苏维埃而赴汤蹈火。
1: 我觉得新兵营的问题解决了。司令长，你觉得呢？
6: 你是客家人吗？
5: 当然。
6: 就他了。
4: 于选文对此还一头雾水，并不知晓自己的一腔热血恰好解了部队的燃眉之急。而另一边，新兵营的整编分班工作正在推进，却很快暴露在管理上的问题。
5: 小时候呢，惯的是有些娇气，我就因为一步都不舍得离开他，才跟他一起报名参的军。孙大人，我就一个请求，希望训练的时候把我跟我儿子安排在一起，谢谢了啊。
2: 不行，
0: 训导员，训导员，我们三个是亲兄弟，就是因为不想分开才一起参军的，若真分不到一起去，那我们情愿回家种地。
5: 对，老大说的对，要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也回家。
7: 什么呀，要回去你回去，我才不回去。
8: 都给我闭嘴。
5: 你听不听话？
8: 显得你们一个个特别能说是吧。你刚才说什么？说要是不把你们分到一个连队里，你们就脱军装回家种地是吧？
0: 是。
8: 好。三儿，到。记住他们仨，把他们三个分别给我分在1连、2连、3连。
0: 是。
8: 我倒要看看他们说到能不能做到。
0: 老二、老三，脱了，回家。
9: 这大哥，咱再商量商量。
0: 没得商量。
8: 来人，
10: 到。
11: 到，
8: 他们要是敢脱下这身衣服从这儿走出去，就给我当逃兵毙了。
0: 是
10: 是，
9: 大哥。哎，大哥，咱当红军2天，咱就成了逃兵，咱还咋见人呢？要不咱找团长、师长商量商量。
8: 商量商量，看看你们一个个的啊，像个什么样子，有没有个当兵的样？这还没上战场，臭毛病倒不少。起来，这儿是新兵训练营，不是戏班子。告诉你们，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军队就要有军队的纪律。你们谁要是再敢多说一句废话，管你们禁闭。
0: 马克山。

0: 怎么了？老毛病又犯了？现在你不是在十九路军了，你现在是红军新兵训导员，不长记性。
1: 于老师，于老师，哎，
2: 娇娇，看到你们父子都参加了红军，我真高兴啊！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先生，啊不，以前是教书先生，现在是我们红三十四师新兵营政治教导员。下面有请教导员，给我们大家讲讲政治。
3: 全体都有，立正！说立正了，快点！就磨磨唧唧，怎么上战场？
0: 有人，
3: 到
0: 改变。
3: 是。
2: 都坐下，坐下。
1: 爸，
3: 去。
2: 同志们，政治不是背背天书，说说大道理，其实就是一句话：人人都有权过上，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有田耕。有地种，有房住的太平日子。为了捍卫我们劳苦大众的权利，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才有了这父子投红，兄弟参军。这就是我们苏区人民的政治觉悟。
4: 好，好啊！
5: 我代表红三十四师师党委宣布向任命。任命于选文同志为红三十四师幺零二团新兵第五营政治教导员，此令即刻生效。
2: 感谢师团领导的信任，我一定认真履行职责，誓死完成任务。

0: 队扩红增兵之后，大量新兵就入伍了。可是新兵啊，大多都是普通老百姓，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也不懂军营的纪律，怎么把这群乡里乡亲的新兵练成能打硬仗的红军战士，成了当下红三十四师的重中之重。这支临时整编的队伍能不能拧成一股绳呢？我们回到剧中接着看。
1: 报告。
2: 进来。你谁啊？
1: 报务员佟九子，奉命报道。还没认出我来啊？
3: 哎呀，臭小子，是你啊！
1: 是我呀，叔叔。
3: 九子吗？中革军委给我派的报务员是你啊？
1: 是我。
3: 我真笨，我早该想到了嘛。
1: 撤退之前啊，军区从无线电学校选一个报务员到三十四师。我这一打听，三十四师师长是我亲叔叔，我就坚决请战。首长同意了，我高兴的连奔带跑上百里路，我一口气就赶过来了呢。要不是叔叔您五年前在路上捡的我，我哪有今天啊？
2: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喽。看看，啊。现在我们的九子同志已经是一位非常合格的红军战士，而且不光是战士，还是我们红三十四师的千里眼、顺风耳，了不起。你后面背的是电台吗？
1: 是上级新派发的。
2: 马上加上，这几天绝对不能断了和上级的联系，快快。

0: 秋子，
1: 啊，
0: 你今年是16还是17？
1: 嗨，当年叔叔在路上捡着我的时候啊，我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几岁。后来你把我送到红军无线电学校，他们说不能低于15岁，
0: 嗯，
1: 我就报了那年我是15岁。所以，如果这样算的话，我今年应该是17了。
0: 17了，臭小子。

0: 喽。哎，怎么了？怎么了？
1: 101团通讯员回来了。五哥，
0: 出了什么事了？
2: 101团的这次伏击完全实现了你在他们出发前布置的作战要求，打了越军先头部队一个埋伏，在独立团和闽西游击大队的协同下，几乎全歼敌人先头部队的一个加强团，此战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0: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要听的是坏消息。
2: 政委，还是你说吧。
1: 杨如海团长带头冲锋，英勇牺牲了。
3: 兀阁伏击战打出了战果，打出了先机，可代价是101团团长杨如海壮烈牺牲。胜仗从不是凭空而来，每一次突破，每一次阻击，都是战友用鲜血和性命换来的。战场上有牺牲，有别离，战场外也有跨越千里的奔赴与等待。
4: 妈，妈，妈，妈！
5: 陈师长，在这边。
4: 组长，我妈呢？
6: 香儿，

0: 妈，五年了，儿子没见着您，儿子也没去看您，儿子不孝顺。
1: 快起来，儿子，别自责，别自责。妈和你媳妇儿一到苏区，就看见这儿的父老乡亲对我们像亲人一样。你走对路了，儿子。
2: 陈妈妈，你养了一个好儿子。你看你走这么远的路，历尽千辛万苦来找儿子，老天爷都被你感动了呀。今天我们这座土楼几十户族人临亲，一个都不少，都要和你这位远道来的客人吃一顿我们客家人的团圆饭。
1: 谢谢香儿。
2: 到屋里面说吧。
1: 江一，
0: 江阳，我们进去说吧。哎，
2: 去吧，
1: 来，
2: 搀着你妈。
0: 走，进去。哎，
2: 到里面说。
3: 我觉得奚美娟老师优秀，是她往那一站，你就会特别的相信她，我就会相信她是我的母亲。然后，这个时候陈淑香是特别的愧疚的，刚跟母亲见一面，甚至连一顿饭还没吃过的时候就。接到了这么一个出发的命令，所以和奚美娟老师的同场戏很少，就是回到土楼见她一面，两个人上去叙叙旧，然后她让我和这个那个爱人妻子去一个屋里边，就是她希望留下一个种啊，然后知道这个再一出来叫着马上出发，我记得都特别清楚。嗯，我觉得可能读完剧本以后，可能不需要有太多的设计，有的时候可能朴实一点，朴素一点，这个东西你传达的可能会更直接一点。
1: 可怜江英好媳妇儿进了家门，你一天好日子都没跟她过过，你也没给她一个相夫教子的机会。你这一走音讯全无，妈不怪你，可你欠江英的得还上。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江阳，这些年我真的对不住你了。啊，
1: 那个小夫妻要说的话呀，进屋说去啊，快快，妈累了，妈要休息了。
0: 那我们走了吗？
1: 别在这儿吵吵了，快进屋说去。

0: 快进去吧。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反正我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自己的思想准备了。

0: 我确实是欠你太多太多了，我给你保证，只要革命成功了，我回来加倍的偿还你。
1: 你是师长，在这节骨眼上你离不开部队，我能理解的。
0: 可是部队会随时接到调令，我们可能随时会开拔。
1: 你心里已经够重了，别再因为我再添加负担。要说我有什么心愿的话，就是希望你们能早点胜利，咱俩再也不分开。
0: 我跟你保证，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1: 我等你。我一辈子

0: 政委，秘书来了。李参谋，
1: 到。
0: 找人把这份电文送给师长。现在？对，现在。政委，师长老太太和夫人来了，今天不是请假了吗？你废什么话？这是十万火急的命令，一分钟也不能耽误，马上找人送去。是。
2: 妈明白了，你这么一说，就跟那个李副官说的话就对上了。妈知道你在为老百姓干着大事，身上有千斤重担，妈心里没有怨言。
3: 只是我们全家，对不起江英啊。妈，您别老这么说，啊，嫁给湘哥那是我的福气啊。妈，我也知道我对不起江英。师长，师长。
4: 陆组长，快赶紧带我去见师长。你们陈师长和他妈妈，还有他老婆，刚刚团圆，不打扰他行不行？
5: 恐怕不行，现在情报十分紧急，我必须立刻把情报带给师长。
4: 拿来。
6: 陈树香五年未归啊，母亲和妻子一路闯过封锁，翻山越岭，终于走到闽西苏区。他们也是无数的苏区百姓革命家属默默付出的真实写照。 可是，乱世之中从来没有安稳的团圆。收到紧急电报的陈树香，到底遇到怎样的紧急战局？下一集《光影田园》，接着看。
7: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 果蔬充盈，丰收啦！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到2025年发布，我国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加快发展。黄渤海结束伏季休渔，千帆竞发迎第一网先，体验劳动实践，感受传统文化。各地中小学生迎来开学第一课，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8月31号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到2025年》。报告显示，七年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基础更加坚实，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加快发展。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数字乡村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并明确了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我国智慧农业建设迈入快速推进期，数字技术在农业产业各领域各环节应用更加深化。截至2025年底，累计推广应用各类农机北斗终端超350万台套，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过30万架，年作业面积突破4.6亿亩。眼下，黑龙江、嫩江的11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塔。

0: 机箱的小麦基地搭载了北斗自动导航系统的联合收割机，作业精准，损耗极低，可以一次完成脱粒、清选、接杆还田。单台农机每日可高效收割小麦15晌地，相比传统的耕作模式，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1: 我们这农机越来越智能，带自动导航，在地里走直线，基本不用打方向，卸粮吧，几分钟就卸完，损失还小。
0: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新疆沙雅县，当前正值棉花生长的关键期。面对当地干旱少水的天然短板，沙雅县依托新投运的水库泵站及完善的水利设施，让20余万亩农作物实现了精准滴灌。农户通过手机即可一键控制浇水施肥，有效扭转了以往靠天浇水的被动局面。
2: 过去我们滴水7-8次，一亩地用水量400立方左右，现在滴水14次，一亩地用水300立方左右，一亩地产量由原来的400公斤达到了520公斤左右。我们的智能滴水直通田间，种地省心又省钱。
3: 中拿到这款封面。
0: 2025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头部电商平台日均发货超2000万单。同时，数字技术还拓宽了创业就业渠道。截至2025年底，全国返乡创业人数累计超过1510万人，全国农村直播加社交网商数达到747.7万家。眼下，新疆皮山县万亩杏李迎来丰收，在种植基地，种植户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刚摘下的鲜果当天就通过电商平台发往全国。
4: 学校一毕业就进入了家门口的企业做电商销售，既能把家乡的果子卖出去，自己呢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0: 安徽阜南县的红薯迎来了丰收季，在段颖乡的一处红薯种植基地，农户们忙着采挖分拣红薯，基地把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主播现场推介本地红薯，把丰收景象实时展现给线上消费者，拓宽农产品销售路径。
5: 我们把直播间设在了红薯地里，就是想让大家看见我们红薯真实的生长环境。我希望通过自己的镜头，帮我们农户把地里的好货卖出去。
0: 当地通过农场加公司加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统一技术指导，农户既能参与种植，还可以就近务工，收入渠道进一步拓宽。
6: 我在这里帮农场收红薯，一天有个70-80块钱收入，平时的时候也过来帮忙管理一下，一年到头都有活干，现在生活也挺满意。
7: 现在我们家族的农场这技术上有人指导，收完红叶在地头上就是来收，不愁卖。现在一亩地加上务工，一年有1万8块钱收入，生活也不错。
0: 报告指出，我国渔业生产信息化水平稳步攀升，新型智能化水产养殖装备不断推陈出新，智能化网箱设备、投料机器人等加速迭代，海水养殖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稳步提高。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防城港白龙珍珠湾国家级海洋牧场的深海养殖区了。这两天这里呢也是非常的热闹，因为粤东金鲳鱼进入了捕捞季。那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工人们正在操作这个网箱进行捕捞。
0: 在粤东金鲳鱼深海养殖区，捕鱼船在养殖网箱旁停靠后，工人们迅速把网兜收紧，捕鱼船上的起重机拉起网兜，将金鲳鱼捞进船舱。金鲳鱼捕捞上船后，会立即进行低温保鲜，最大程度锁住了金鲳鱼的原生鲜味。
9: 我们今天这一笼捕捞的是大概在8万到10万斤左右金鲳鱼，从我们的8月底到我们的11月都是我们的一个捕捞的一个周期，预计今年会捕捞近600万斤的金鲳鱼，产值约1.2亿元。
8: 那我手里拿的这一条金鲳鱼呢，是大概在2斤以上。那这些金鲳鱼我们刚才也了解到，大概是平均都在1.5斤以上的这个个头，这些都是得益于我们这个深远海水的水质，以及我们这个整个粤东金鲳鱼的这个养殖技术，让这个金鲳鱼能够完整的过完一个整个冬天，让它的生长周期更长，这样的话它的肉质更鲜美，然后它的这个品质就会更好。
0: 据了解，这批粤东的金鲳鱼一部分经加工后出口至欧美与东南亚地区。

0: 一部分则运往国内市场。
1: 这批目前主要是销往青岛、大连那一边。
2: 那现在的市场价是多少钱？
1: 25块钱。今年金枪鱼总体来说是减产的，所以市场上目前比较缺鱼，所以说今年的价格也是比较好的一年。
0: 白龙珍珠湾海洋牧场是广西首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总面积达67.5万亩。截至目前，防城港市累计建成重力式深水养殖网箱共1000口，养殖水体达335万立方米，年产量约为8000万斤。9月1号上午9时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在吉隆口岸公安分局，多方救援人员与灾区基层干部代表等200余人整齐列队，脱帽肃立，向遇难同胞默哀。默哀活动结束后，各方人员再次投身搜救抢通工作。
3: 今天的救援工作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的，第一个呢，我们对国门区域0.7平方公里进行搜救，拿着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啊进行搜救。第二个呢，继续打通陆路通道。我们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同时也是公布了两个电话号码，24小时提供热线服务，机警跟家属对接和开展相关安置工作。
0: 历经4个月的伏季休渔，9月1号中午12时，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将正式结束休渔期，全面开海。辽宁、山东等地的渔民已经做好了出海准备。
4: 我现在来到的是辽渝大连湾渔港，这里是大连当地重要的中心渔港之一啊。好的，现在已经是12点整了，我们已经听到了港口下达了开渔指令啊。那现场呢是这个发动机轰鸣，一艘艘渔船呢是发动引擎。通过航拍啊，大家可以看到400多艘渔船呢正有序的驶出渔港，奔向蔚蓝的大海。那据了解呢，今天大连当地出港捕鱼的渔船啊，大约是有4700艘啊。
0: 山东将有1.2万艘渔船扬帆出海，奔赴渔场。据渔业部门监测，经过4个月的休养生息，黄渤海渔业资源衰退的势头得到遏制，带鱼、小黄鱼、提鱼等主要经济鱼类种群出现恢复信号。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9月1号，300多艘渔船在河北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各渔港码头陆续拔锚起航，在南排河中心渔港的码头开海仪式简短热烈。
5: 姐，今年的休渔效果确实看得见，保护好这片海，我们渔民才能长久有饭吃。
0: 开海，渔业资源的复苏不仅让海上作业丰产可期，还带动了周边的餐饮、零售、水产交易等业态发展。
6: 开海了，不光咱们能吃上新鲜的海鲜，我们做买卖的、摆摊的也都有生意了，家家户户都能沾上海的光。
0: 8月31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县图慈镇大潭码头，刚刚上岸的梭子蟹现场烹饪，从渔船到餐桌零时差。上午8点，满载渔货的渔船陆续归港，一箱箱梭子蟹运上码头。游客在选购鲜活海产之后，只需要支付28元的加工费，就可以使用公共大灶现场烹煮，15分钟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
7: 之前我们都是买回去回家吃的，然后这次呢是在码头边烤完吃，感觉体验感非常好。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5.24，环比上涨3.54个点，其中蔬菜价格环比上涨7.1%。8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54元，环比上涨7.1%，同比下降4%。 分评。

0: 种看，环比价格21种上涨，7种下降。其中，生菜、菠菜、油菜和黄瓜的价格环比涨幅超过25%。
1: 8月份，全国蔬菜价格环比小幅回升，主要是受到台风影响，对蔬菜的短时供应造成了一过性的扰动，但并未对在田蔬菜造成灾害性的损害。蔬菜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处于近3年同期偏低水平。
0: 专家表示，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稳定，8月中下旬以后，北方产区强降雨减少，蔬菜生长环境改善，耐储性也有增强，运输损耗显著下降，价格逐渐回到正常区间。
1: 短期来看，北方冷凉地区的蔬菜仍处于上市的高峰期，而且蔬菜的耐储性将持续改善，损耗下降，供应能力持续增强，蔬菜供应夏秋转换衔接将较为顺畅，后期菜价以稳为主。
0: 在北京，由于蔬菜产区的不利天气影响了部分品种的供应，蔬菜价格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波动。早上8点，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商户们正在将产自北京、河北等地的小油菜、油麦菜等蔬菜卸车销售。商户说，8月以来，市场蔬菜价格经历了冲高回落的过程。
2: 天气原因主要是下雨天，产量就变少了，价格会上涨。油菜的话，就是月中那时候2块到2.5块之间，现在天气慢慢变好了，价格下降了1块钱左右。
0: 商户说，8月上中旬，蔬菜产区受到了台风和降雨的影响，蔬菜产量下降，采收困难。另外，夏季的高温高湿环境使得蔬菜的保鲜成本上升，这些因素拉高了蔬菜的整体价格。8月12号，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为每公斤2.87元，达到月内高点，比8月1号上涨9%。之后随着天气向好，蔬菜产能恢复，价格稳中有降。
3: 中旬吧，货有点贵，雨水大，产量低，最近半个月价位有点下跌。
4: 8月下旬啊，由于那个降雨减少了，菜价整体上呈现一个稳中有降的一个走势，后期蔬菜供应稳定性会进一步增强。
0: 云南是林草资源大省，已知野生食用菌有882种，占全国的91%。近日，记者在云南昆明的野生菌集散地记录下了一朵菌子是如何从现实尝鲜到全年所谓的。
5: 走了这么多市场，但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这种打开方式啊，记者还是头一次见到。
0: 在这里，新鲜的野生菌一露面，人群就围了上去，手慢就得等下一车。这就是木水花独有的车尾箱市集，每一辆车的尾箱都是一个最小的消费单元。
6: 过来抢购菌子的话，就要拼手速，你要是没有手速的话，你就买不到自己心仪的菌子。
0: 在云南，一朵菌12时辰里的流转是这样奔跑的。清晨，富民楚雄鹿券一门香格里拉的松林里，农户采摘第一鲜。上午，菌子进竹箩，上面包车，奔向昆明。下午，木水花车尾箱市集定时刷新，车门一掀即成交。
7: 这两天就是云南的高峰期了嘛，都是大众消费了，现在是很亲民。
8: 国内的消费是超过了国外的，因为我们最好的货、最多的货全部是内销。
0: 据了解，云南野生菌年产量近40万吨，木水花年交易量超7万吨，年交易额120亿元以上，占云南野生菌交易量的90%。8月旺季日交易超500吨，单日交易额逾7000万元，今年全年有望再创新高。现在这个市场早已不是单纯的卖场了，而是一座把山野现实鲜味做成全年供给的锁鲜工厂。
5: 大家来看，我眼前这两颗刚刚采摘的野生菌，是不是比我的头还要大一样？想把它带回家，对不起，这么漂亮的货现在已经被我旁边这位大姐盯住了。你把它买回去主要是
9: 炸油嘛，炸的要吃一年的嘛。
0: 跟着这位大姐，记者来到了市场上另一个火爆的交易区，这里就是洗、剪、炸流水线加工带。工人们分工协作，刮除菌根的泥土，高压水枪冲洗，仔细剪除杂质，撕分菌子。一旁的几口大锅火力全开，菌子下入热油，浓郁的菌香四处飘散。工厂里最火的项目就是炸油鸡枞，加工费洗10块钱每公斤，炸20块钱每公斤，合计30元每公斤，每天处理超

0: 300公斤。
1: 火爆的这种野生菌的交易啊，还催生了很多新职业。像我眼前这些大姐呢，她们利用她们空闲的时间，就可以讨到一份不错的收入。
2: 40-50个工人。

0: 营救五名被困人员，疏散六人。在河市镇中街，一村民房屋被水浸泡，外出道路被阻断，低洼处积水深度约1.3米，担心发生意外，被困人员蹲在一楼的窗户处等待救援。
1: 快点，
2: 没事。
0: 随后被困人员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受沙德尔影响，8月31号，江西武宁县普降暴雨，220国道武宁县南高山路段发生山洪，车辆通行受阻。当地相关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实施交通临时管制，劝返和疏导滞留车辆。洪水消退后，当地应急抢险人员立即清理倒伏树木、漂浮杂物以及淤积泥沙，疏通堵塞的排水沟渠，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目前，220国道武宁县南高山路段已恢复正常通行。8月31号，强降雨导致安徽宣城双河村一民房进水，有四人被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快速组装橡皮艇驶向被困房屋。一名女子已在屋门口等候救援，其余三人在救援人员防护下登上橡皮艇，随后全部安全转移至接应点。连日来，海南东方市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8月31号，多个乡镇道路积水严重，有人员被困。8月31号晚，在东方市东河镇土蛮村路段，一辆大巴车因积水被困，车上31名乘客无法撤离。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事发路段积水较深，加上夜间现场环境复杂，被困乘客长时间滞留存在危险。救援人员迅速划定警戒区域，采取分批护送、徒步转移的方式，将31人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湖南贵阳县和新田县遭遇了持续强降雨，部分乡镇河水暴涨，农田受灾。当地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组织人员安全撤离。在贵阳县莲塘镇的腊园村、东流村，强降雨导致部分地段发生山体滑坡，河道水位明显上涨，部分低洼地带积水严重，农作物受损。当地调派挖掘机清理土方和倒伏树木，并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目前，各村的水电、道路和通信大部分已恢复。截至9月1号8时，全县累计转移群众485户913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新田县部分乡镇也遭遇大暴雨，其中门楼下窑族乡的降雨最为集中。门楼下窑族乡地处山区，属于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域。接到气象预警后，当地紧急组织危险区域群众16户76人有序撤离。
3: 我们家巡查的时候呢，发现泥土被切过江河，是这个强降雨的原因导致了这个滑坡，山体滑坡。后面的一大半房子都被盖了，幸好人员转移及时，没造成这个人员的伤亡。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陆续迎来了新学期，不少学校把劳动实践和传统文化体验融入到开学第一课。在江西分宜县第二小学的草木染教室里，老师结合相关的染色知识，带领一年级新生和家长体验草木染技艺，制作属于自己的布书袋。孩子们经过折、捆、扎、染等步骤，将白色书袋放入植物染料中浸染。经过晾晒，一只只蓝白相间、纹样各不相同的书袋逐渐成型。在江西寻乌县实验中学，开学第一课从教室搬到了校园劳动实践基地。学生们上学期亲手种下的红薯、玉米、茄子等农作物已经陆续成熟。老师结合课本知识，引导学生观察作物长势，讲解田间管理知识。
4: 今天和同学们一起拔草、翻地，出了很多汗，但是摘玉米、茄子的时候特别开心。看着自己亲手种出来的果实，觉得再多的付出、再多的辛苦也是值得的。
0: 经过一个暑假的生长，四川泸县城东小学校劳动实践基地里的辣椒迎来了丰收。学生们采摘之后，带着辣椒转战厨房实验室，亲手尝试制作辣椒酱。从清洗切碎到调配佐料、装瓶发酵，每一步都考验孩子们的耐心与细致。
5: 这个过程让我体会到了劳动的快乐，品尝到自己亲

0: 手做的烙椒酱，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1: 2026年秋季学期起，江苏省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开学首日，多个学校开展了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
2: 在镇江实验学校小学部课堂里，有的班级借助智能绘画等工具，把旅行见闻变成生动的数字作品；有的班级用智能设备玩起成语接龙、AI 五子棋对弈等小游戏。在初中部的地理课上 ，AI 模拟镇江本土山水，学生通过指令调取数据，生成动态地图，让抽象原理变得触手可及。
0: 我希望新学期的自己就像迭代升级的 AI， 不断吸收新知识，积累生活阅历，更新自己的数据库。
2: 在江苏省淮阴中学高一18班新学期的首堂人工智能通识课，以沉浸式人机互动的形式开展。课堂上，智能机器人演示、编程赛车实操、 AI 场景模拟实践等趣味教学内容轮番开展，学生们通过动手实践、小组协作探索科技奥秘。
3: 通过一些创意项目的创建，然后可以更生活地接触到课本里面的知识，让我们更好地利用 AI 激发我们的学习能力。
2: 据了解，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在课时安排上明确，小学每学年8课时，初中每学年12课时，高中每学年16课时。1到3年级侧重感知与体验，4到6年级侧重了解基本概念及原理，7到9年级侧重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并增强实践能动性，高中侧重项目创作和前沿应用。
4: 在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主要是引导学生从小走进人工智能，系统了解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干什么，激发他们的科创探索兴趣，为培育适应智能时代发展的后备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1: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周滩浅水区拍摄到了麋鹿与白鹿同框的画面。在镜头当中，几只麋鹿结伴同行，穿行在草洲之间，不远处成群的夏候鸟白鹿栖息在滩涂与苇丛之间。麋鹿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6: 好的，主持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停编之后，于1号凌晨再度加强为台风。中国天气提示您，在沙德尔环流、季风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2号。湖南东部、江西中南部、广东东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以及台湾岛的一些地方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号，随着冷空气南下，强降雨有所收敛，不过在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东部的一些地方仍将遭遇大暴雨天气。预计要到4号之后，福建、广东等地的降雨才会减弱收尾。降雨过后，大家要尽快的排除田间积水，正导伏作物，适时施肥，防治病虫害，确保农作物健壮生长。江南、华南持续多雨，而在西北地区东南部、还有西南地区东北部、湖北西部等地，2号到4号都没有有效降水，土壤缺伤状况将持续。当地的朋友们要结合作物发育进程，适时灌溉保桑，促进秋收作物充分灌浆和产量提高。在北方大部，未来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最高气温大多会在30度左右，正是户外劳作的好时机。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7: 国天网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网复合。

0: 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晴，19到30摄氏度，天津晴，20到30度，长宁晴，21到32度，加湿多云，19到37度，黄南晴，13到27度，突泉晴，13到23度，遵义多云，18到30度，安庆阴转小雨，22到26度，中卫晴，15到29度，林芝多云，12到25度，烟台多云转晴，23到28度，衢州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邯郸晴，21到35度，淮南阴，19到24度，咸阳晴，22到32度，昭通多云转晴，13到24度。
0: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7: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

0: 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8: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1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雪白晶莹，吸纳八方仙纯，滑嫩爽口弹牙，尽在粉里乾坤。酥是米粉的灵魂，烫是它的态度。当沸水拥抱米粉，当卤汁渗透每一寸肌理，这股热气腾腾的人间至味正在上演。拥有着滇南门户之称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是一片承载着传奇色彩的土地。千年的稻作文明雕刻出梯田的史诗，在红河诸多超出常规认知的美食菜单中，有一样广为人知的美食——过桥米线。红河州的首府蒙自是过桥米线的发源地，在这里，过桥米线稳稳地霸占了早餐的头把交椅。过桥米线，米线是基础，高汤是灵魂。本地人早起为的就是这一口头汤。新鲜猪筒骨、整只老母鸡和大块肋排冷水下锅，搭配生姜去腥，在时间的催化下，老母鸡的脂肪和鸡肉纤维中的鸡肝、鸡酸等纤维物质缓缓溶解释放，灵魂高汤。

就此诞生。盛放高汤的碗必须保持足够的温度，90摄氏度的汤碗与95摄氏度高汤的搭配是确保生鲜熟透的关键。丰富配菜为过桥米线注入活力，云南特有的酸性红壤中生长的本地鲜稻，其高含量的直链淀粉赋予米线爽滑弹韧的质地，天然形成的蜂窝结构能够牢牢锁住汤汁，一注米线配合一勺浓汤，瞬间转化为最温暖。

现绿现吃，荣安人酥粉都在仰赖这种颇具动感的烹饪手法。将生熟米浆混合，并在入锅前反复搅拌，熟浆混乱的淀粉分子增加米浆粘性，这是绿粉弹牙口感的源头。底部貌似莲蓬的漏斗是制作绿粉的重要工具，事实上这也是米粉最古老的制法之一。米浆受重力和手部动作的双重支配，一入沸水就迅速成型。绿粉独有的粗细不均，如同留声机，记录着掌勺者晃动的频率，承载着专属手作的趣味与温度。相比传统香料，荣安绿粉的卤水更加仰仗另一种美味之源，腐乳。在熬煮前进行炒制，除了获得深沉色泽，也令油溶性的芳香物质被充分提炼。再加高汤，浓缩的鲜香被高汤的温润融化。单吃粉很难让人满足，烧制其貌不扬，却透露着物尽其用的智慧。猪腹部的网状油脂被唤作猪网油，弹性十足。猪前后腿肉共同制成肉糜，肥瘦参半，再用猪网油包裹定型，小火慢炸，让烧至内外均匀受热，同时网油中饱含的芳香物质大量释放，随着油温的逐渐升高，原本透明的外层薄膜转化为纤细酥脆的外皮。一经入口，烧至油润的表层破裂，绽发出饱满的肉馅，裹挟着诱人香气弥漫于口齿之间。配菜是这碗粉的灵魂搭档，每一口都交织着酸、脆、香、辣。烧至入碗，卤汁浇下，绿粉凹凸不平的表面可以挂载更多汤汁，似游鱼戏水，串联各种美味。在湖南纷繁的米粉江湖里，邵阳米粉独树一帜。邵阳米粉的千年传承蕴藏在六道不可简化的工序之中，选米是最基础的一步，早到陈米与新米进行配比后，只漂洗一遍，以最大程度保留稻米本味，静置发酵。发酵完成的米磨制成浆，以古法绿布重压，

经过不断捶打与揉捏，粉团质地变得细腻柔韧，这是保证米粉口感爽滑筋道的重要一步。上屉蒸至半熟，压制成粉，落入滚水中定型。之后米粉再过凉水，洗去杂质，锁住筋道。米粉入锅，三进三出，只烫不煮，高温反复穿透米粉，外紧内透。少阳米粉汤底要用大骨急火慢炖，再以菜籽油配上本地剁辣椒，熬出一抹鲜亮的红油，这鲜与辣的香味交融，正是少阳米粉地道的灵魂。大片牛肉附在粉面之上，最后一勺红油汤浇下，汤汁冲击米粉，香气被彻底激发，满足了人们的味蕾。米粉可以有多简单，生鲜荤素，现煮现吃，得名生料粉。方便快捷的同时保留食材本味，是米粉最家常的样子。当生料粉和大海相遇，成就了另一番风味。各类海鲜仅凭最简约的烹调，就能充分释放鲜甜气息，用味觉的潮涌呼应心之所向。清晨六点，城市还没苏醒，然而退潮后的沙滩已是热火朝天，渔民们在寻找一种埋在沙里的珍馐——沙虫。挖沙虫极其消耗体力，但对渔民来说，这非常值得。沙虫富含脂肪与多种氨基酸，同时作为海洋软体动物，蕴藏丰富甘糖。这不仅为沙虫提供了绵韧结实的口感，也是鲜甜滋味的由来。炭火烘烤，水分蒸发，利于保存运输，也让风味更加浓郁。干沙虫碾成碎末，放入高汤熬煮，这是成就一碗海鲜粉的绝招。海洋动物为了在海水中平衡自身盐度，会在细胞里蓄积大量氨基酸，这些氨基酸与糖类分子在高温下发生反应，尤其鲜甜。小锅独灶，品种随心，以高汤拓展鲜味层次，加入沙虫的高汤，将各种食材的鲜美烘托到位，加入米粉汆烫，海鲜粉成为认识北海的必修科目。蟹仔粉则是另一种至鲜风味，小个螃蟹在当地叫做蟹仔，将蟹仔捣碎，有限的蟹肉和风味化合物充分释放，过滤渣子，可食用部分聚少成多，大锅熬煮。当水面被一层由蛋白质、糖类分子构成的高絮状物质覆盖，汤水也就充满了浓郁的蟹味儿。然而一锅好的汤底还需更多元素驯服腥气，刺破温吞。洋葱风味复

杂，但却是提鲜增香的灵魂。小葱头微微辛辣，笼罩果香与回甘。热油烹制后，多种硫化物相互反应，味觉更富层次，同时散发一种焦糖味。番茄的甘味谷氨酸异常丰富，先天适合为荤食增添滋味。饱和的果酸可以为汤底增加一抹亮色。猪骨与鸡肉的高汤则让蟹的鲜味有了更丰腴的托付。鲜甜微酸醇厚，这种复合的味道来源于植物与动物对于鲜味的不同阐释，也有赖人们对美食上下求索的巧思。在莆田的老街里，这个外地人走过路过常错过的地方，藏着一份美味，豆浆炒。清晨，豆浆炒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进行。泡了8小时的黄豆吸饱了水分，粒粒饱满，将它们与清水一起研磨成乳白的生浆。磨好的生浆倒入滤布中，挤压过滤，滤出的便是细腻柔滑的生豆浆。制作豆浆炒还需要一个重要食材，兴化米粉。恰到好处的风吹赋予米粉柔软，足够的日晒赋予米粉硬度。经过洗米、磨浆、压干、吹裹、压丝、吹粉等10几道过程，每一道工序都凝聚着手工匠心，最终成就了米粉柔韧弹牙、米香浓郁的独特口感。早晨的米粉摊进入忙碌状态，蛋液入热油锅，金灿的蛋花浸满浓稠的豆浆，再淋上酱油、盐等调味，铺上主角兴化米粉。当吸饱汤汁的米粉与蛋花和豆浆融为一体，撒上青菜碎、豆芽和葱末点缀，几勺葱蒜油，盖锅收汁，一碗浓郁的豆浆炒制作完成。热气腾腾，米香与豆香完美交融，唤醒了莆田的街道。牛巴粉是玉林街头每家必不可少的选项。牛肉丸又称为肉蛋，是客家人的传统小吃，也是一碗牛巴粉中最灵动的存在。黄牛后腿蛋白质丰富，但肌肉结实，肉质偏硬，制成肉蛋可以很好的扬长避短，去除筋膜是为了获得最细腻弹韧的口感。将牛肉切成薄片方便捶打，捶打牛肉的木锤以番石榴木制成，致密沉重，捶打的过程争分夺秒，否则肉的水分大量流失，肌肉纤维在千锤百炼中变得松散，细胞破裂，风味释放，牛肉的形态被彻底重组，白胡椒去腥，加入适当盐分，让肉泥更容易结合成有弹性的溶胶状结构。肉蛋在热水中渐次浮起，标志着大功告成，细腻弹牙，
肉蛋用。

0: 一种全新的方式诠释着牛肉的鲜味。同样的牛后腿肉制成牛扒，是完全不同的演绎。特制的工具让牛肉可以被切成2毫米左右的薄片，方便晾晒。晾晒的时间要精准把握，刚好让阳光与风带走表面的水分，又在内里保留软嫩的质地。吃不完的肉腌制晾晒，本是为了方便保存，却塑造了更浓郁的风味和特别的口感。而甜与咸的缠绵更是奠定了牛扒的味觉基调。牛扒的甜味来自于糖和多种香料的回甘，甜可以丰富咸的内容，咸又能放大甜的感受，多种味道配合交融。前后80分钟的烹制，牛扒汁吸收了牛肉结缔组织融化而成的胶质和各种风味物质，轻易就能渲染一碗粉的味道。牛扒粉选用当地碾米制成的干细米粉，爽滑劲道，烫至柔软备用。使用前只需稍稍加热，减少等待的同时避免粉条发胀变黏，好迎接风味的洗礼。无论其他配料如何取舍，最终总以一勺香甜醇厚的牛扒汁收尾，这才算烙上了独属玉林的味觉印记。这就是玉林最地道的烟火气。一碗粉，一座城，一段人生，米香四溢，是故乡的烟火气，也是我们离不开的日常滋味。
1: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你和老周啊，都是正派的人，这个我清楚。免你的职呢，不是居委会的意思，我坚决不同意。但是没有用啊。
1: 我知道，其实现在我也没这个时间跟这个精力来管厂子的事儿。
0: 你能理解就好。哎呀，有个事儿呢，我知道这个时候说不合适，但我想给你透个底儿。 啥事儿？你说吧。上级的指示呢，我是坚决的执行。你们家老周的情况呢，我了解了一点，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情况会有这么严重。团部政治处和县委找我谈话了，说要把你和孩子的户口啊，迁到街道上来。哎，你放心。 我老张啊，是个心明眼亮的人，啊，落井下石的事儿呢，我干不来。街道呢，不会让你受苦受罪的，这个你放心。啊，还有个事儿，你也不要让我为难。
1: 啥事儿？说吧。
0: 孩子们上山下乡的事儿，是天下最难做的工作，得罪人还不讨好。 原先你们在团部啊，部队呢有部队的说法，到了地方啊就不一样了，家家户户都相互盯着呢。无论情况怎么得数，你们家这么多孩子，怎么也得送走一个，要不然群众是坚决不答应的呀！啊，我这个主任也没法做。我说这么些事儿，你考虑考虑，看怎么安排啊！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0: 先生是吧？妈来帮你收吧。
1: 我随手。哦，大哥，你能给我带一顶军帽回来吗？
2: 放心吧。
3: 大哥，往后我和小小会照顾好林阿姨和唐唐姐的，
2: 你放心。大哥，你放心，我也会照顾好姐跟弟弟们的。
1: 你们都长大了，尤其你们俩，以后凡事都要听小安还有他妈的话。小安，爸现在不在家，大哥也离得远，以后家里的事情多承担一些，看着他们。哎，
4: 啊，我操，今儿吃啥呀？
2: 姐，大哥明天都要走了。
4: 哎呀妈，你哭啥呀？大哥是去参军，这是好事儿啊，又不是死人发丧。

0: 哥，
1: 傻丫头，哭什么呀？别哭，我知道你舍不得哥走。刚才妈打你那下疼不疼？别生妈的气，妈打你是因为我要走了，她心里难受，才把气撒在你身上的，知道吗？
0: 我知道，我知道，哥，都是我不好。你说从小只要妈忙的时候都是你照顾我，有什么好吃的你都偷偷拿给我，有什么好玩的你都偷偷买给我，可是我就知道给你挑刺儿，我可能真是脑子不好吧。
1: 别这么说，我是哥哥嘛，哥哥当然要让着妹妹了。不过哥走了之后，你这个当姐姐的也有当姐姐的样子，要听妈的话，照顾好妈还有弟弟们，别再没心没肺的，知道吗？
0: 我不是没心没肺，哥，我知道，我知道，其实你不乐意走，你是为了我们，爸妈，为了咱们老周家。哥，你能不能答应我，你别记恨妈，其实她心里也特难受。

没法跟咱爸亲口。

0: 小柳，你哥呢？咋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1: 他跟赵云彤在一块
0: 儿。跟赵云彤在一块儿？在哪儿啊？
2: 小杨哥，到了部队，你要照顾好自己。
3: 往后你跟林阿姨就得相依为命了，相互之间多照应着点儿。要是有什么事儿，就去找小安。小小跟小峰这两个机灵鬼也靠得住。小柳虽然脾气不太好，但是他心里有数。我妈可说了，等过两年事情平息了，她就会八抬大轿的把你娶进家门，你可得老老实实的等我。
4: 这可说不好，你也知道的，追我的人挺多的。
3: 我看你敢。

0: 妈，让我去当兵的事我做到了，但是有一句话我得跟您说。您别对彤彤和林阿姨一家做得太绝了。
1: 在你眼里，妈就是个绝情的人。
0: 妈，自从出了事儿之后，您就变了。你以前是个热心肠，对谁都好，可是现在呢？我知道，您让我去当兵，就是想让我跟彤彤彻底的分开。我可以跟您说句实话，无论天涯海角，我跟彤彤的心都是连在一起的，谁都割不断。
1: 你放心走吧，妈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妈不会看着他们娘俩

1: 王东，早晚是您的儿媳妇儿。我就是担心您把事情做得太绝了，往后不好收拾。往后的事情，往后再说。你去了部队啊，好好干，争取早日提干，这样对你爸也好些。咱们家。 也就有指望了。我相信我爸，更相信赵叔叔，不是反革命，也不是特务。行了，时候不早了嘛，早点休息。等会儿，把这个吃了。
0: 这个不是小柳的吗？
1: 他少吃一两顿没关系，你吃，爸想看着你。

0: 其实阿的想法很简单，只要咱们这个家平平安安的，爸就安心了。
1: 别怪你儿子不懂事，我还是想求你，千万不要跟彤彤和林阿姨他们划清界限，别让他们受气。

不用担心家里，照顾好自己，到了部队好好表现，记得给妈来信。

0: 该上车了。
1: 写信的，
0: 别给我写信。
1: 为什么不要我给你写信？
0: 不是不要，是不能。阿姨让你去当兵，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认为我们之间断了联系，别让阿姨的苦心白费了。无论你走到哪里，我们的心都是连在一起的。
2: 小杨哥，

0: 你甭想，像你这样的家庭，摆在你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老老实实改造自己。小杨已经表态了，跟你坚决划清界限。
1: 好孩子，阿姨对不起你，阿姨也是没办法。将来有机会，阿姨用一辈子补偿你。

0: 让我进去就不错了，你们跟着搅和搅和的，之后我也进不去了，让开。
1: 哎妈，核桃。
2: 妈，继续倒。给爸爸的书。酒。
0: 行了，放心吧啊，妈一会儿就回来了，你们在家等着，哪儿都别去。
3: 嗯。您慢点啊，
4: 马路上慢点。

周团长，我在门口看着点，您跟阿姨好好说会话。政治处的人要是来了，我提醒您。

0: 能跟我说说吗？孩子咋样？
1: 家里都挺好，有我在，放心吧。我让小杨去参军了。
0: 老大参军了？那怎么可能啊，政审都过不了啊。
1: 是你的老首长齐英帮的忙，他调到省军区当副司令。
0: 首长不容易啊，这个时候了还能做到这一步，对我周全有关。大案呢？
1: 嗯，大案咱记在心里。其实月如呢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司马军说只要他跟赵如海离婚划清界限，他们娘俩就可以回到原单位，一切照旧。但是月如死都不肯。

0: 定得替珠海啊好好的照顾他们娘俩啊。
1: 但是这一会儿我哪顾得上啊。
0: 你咋顾不上啊？
1: 司马骏拿着刀等着砍你的脖子呢，我不能够在这会儿让他抓住咱跟赵如海不划清界限的把柄来对付你啊。
0: 划清界限？
1: 对。
0: 咋划清啊？不是这么多年两家人处得像一家人一样，能划得清吗？再说了，小杨和彤彤马上要结婚了，
1: 分开了，这种时候他们两个必须分手。
0: 我明白了，你让儿子去当兵就是要把他们俩分开，对吗？
1: 没错。
0: 下证，纯属下证。
1: 当家的，这些年跟你在一起，无论再苦再累，哪怕是天塌地陷我都不怕，但我不能让你受委屈，不能让孩子们跟着受牵连。知道你是为了占有情，但我不能让你跟孩子被赵如海配绑。我是你老婆，我得护着你。我是孩子们的妈，我得护着他们。你就是这个家的老母鸡。让这个家散了，胡子刮了吧，什么时候咱都得利利落落的。

0: 你叫啥名啊？
1: 我叫小小竹子。
0: 小竹子，从今天起，你解放了。

0: 司马俊这个小人不会轻饶了我，他是想把我往死里整，我不能让你和孩子跟着我吃瓜老，所以咱俩离婚吧。
1: 离婚？
0: 对，咱不能吃这个眼前亏。
1: 我不同意。
0: 竹子，这是战术，战术懂吗？
1: 我不懂。老周，老周，你跟司马俊去认个错，服个软，咱不跟他斗了，行不行？为你，为我，为孩子，为这个家，好不好？
2: 你说啥呢？我跟他认错？我拿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啊？我周晴是谁啊？我是从枪林弹雨里跑过来的，我是从死人堆里爬过来的。

0: 他就是个奸诈小人，我能跟他认错？咱俩生活了这么多年，我是啥脾气你不知道啊？
1: 那你想个办法回家，想个办法回家。
2: 你和孩子是我最大的牵挂，所以啊，咱们俩先离婚，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看他能把我怎么样？他敢把我怎么样？我不怕他。
1: 月如不跟如海离婚，我连月如都不如了吗？啊，咱俩是什么夫妻啊？咱俩是患难夫妻。 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孩子们摊上你这样的爹，活该倒霉，有罪跟着一起受。理解了也得执行，不理解也得执行，这是命令。周青。
3: 我死也不离。

0: 政委，你看看这个。
1: 离婚？谁要离婚？
0: 周庆。
1: 他们两个见过面了？
0: 见过面了。遵照您的指示，我让他给周庆送了一些生活用品。
1: 监督劳动，周青写了离婚申请书，就是想保住石竹和他的孩子。这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什么？
1: 这说明周青不肯低头，想顽抗到底。老江，省军区已经多次催问周青的事了，不要再谈了，谈也没什么意义。从他嘴里已经得不到更有价值的线索，你这样啊，你赶快写个东西，提出我们的处理意见，上报省军区。
0: 好，
1: 记住，强调两点：赵如海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被周青策反的；二，赵如海的逃跑事件，周青有重大的责任。

0: 江主任，有事儿啊？你跟我来一趟。关于周青包庇纵容赵如海的问题，省军区已经有了处理意见。现在我宣读一下。
1: 关于周青包庇赵如海问题的处理决定，撤销一切职务，下放黑龙江垦区新凯湖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0: 小江，还有什么话说吗？
2: 哼，
1: 没有。
3: 我有意见，
1: 咱不能就这么认了。我现在就去省城，我去找齐副司令，找党委。我就不相信天狗还能吃了日头。
0: 这是省军。

0: 期的决定。你能把这个案子给他翻过来？
1: 失手。你先看看这个。
2: 你同意？
3: 我周晴决定的事儿，你竹子反对也没有用。我是啥脾气，你知道？
2: 我是啥脾气，你也知道。我不同意的事儿，谁逼我也没用。
0: 施主啊，实际上这个周晴的离婚申请，团部已经批准，已经生效了。你签不签字，影响不大。今天叫你来呢，就是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已经不是夫妻了。当然了，周青那么做完全是为了你和孩子。省军区的处理决定也在这儿了，等一会儿就会有一辆车把他送到新凯湖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2: 司马军，你怎么就应该让他见了孩子再走吗？你太没有人性了。
0: 行了，施主，军令如山，由不得我，也由不得你，这行吗？
2: 生是你们周家的人。

0: 张主任今天给妈拿下了最后通牒，咱们家必须得走一个人。
1: 二哥，保重啊！回去吧，回去吧，保重身体。
2: 我肚子里有孩子了，
3: 这个孩子不能要，得想办法打掉。
4: 不，我要留住他，我要把孩子生下来。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

0: 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1: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2: 金龙鱼，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6: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 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
18: 三十年初心不变，定奥关爱心血健康。
19: 天然醇香，非凡品质，通辽肉牛好，通辽好牛肉。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

0: 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8: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1: 京东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我说一下啊。鉴于周青已经和石竹解除了婚姻关系，经团党委和县委研究决定，石竹及其子女不适合在团部居住，搬到哪里由县委安置，其户口和粮油关系转到黑水街道。石竹，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
1: 向主任，街道派的车已经到了，可以装车了吧？
0: 装吧。
1: 走吧。

0: 好了，
1: 咱们以后再也不能在传播大院里看露天电影了。
2: 现在有电影院啊，
3: 可能一样吗？
2: 那是不一样，下雨天还能看电影呢。丫头，甭抱怨了，这是咱们一家人的命。你爸是谁呀？你爸是战斗英雄。你爸走的那一天，你们是没看到，那个爷们劲儿啊，妈打心眼里佩服。你是谁呀？你是英雄的女儿。小安、小小、小峰，你们都是英雄的儿子，咱们不能给你爸丢脸，是不是？
4: 是。
2: 来，小安，唱首歌。
5: 我们走在大路上，
6: 一起疯。

0: 不是，
1: 听说你要搬家，我们就来了呗。哎呀，还有其他几个厂里的兄弟要来呢。张主任说了，不能没人干活，不是？
2: 谢谢，太感谢你们了。
3: 你这人还矫情上了，跟咱们还说是这个。走，咱们把你新家收拾得亮亮堂堂的。
4: 好，谢谢。走，这边，
5: 给我。
6: 哎，
5: 给我。
6: 我立马来收拾。这边。
7: 谢谢。竹子，这就是你的新家，街道呢就这么个条件，委屈你将就一下哈，进去吧。

0: 回头看，他
1: 咋样？
0: 没有哭。
2: 哎呀，江主任，你可是正话反说啊！这个院子比我们在团部的房子强多了，我们真是因祸得福，谢谢你啊！
3: 哎呀，竹子就是竹子，还说张主任正话反说，我看你这是反话正说。
4: 那当然了，竹子是谁呀？
5: 进屋看看吧。
2: 哎哎，走。
5: 小梭子，你干啥呢？
2: 梭子，过来过来。
6: 我听说史大娘您搬过来了，就想着过来帮帮忙忙忙啊。
2: 你看大娘这儿这么多人帮忙呢，你小孩子家用不着。
6: 我不是小孩子了，我能干力气活，我这就帮您搬东西。

0: 妈，我去我屋看看啊。啊，
1: 快去吧。张主任，
2: 哎，
1: 一会儿完了我做几个菜，大家都别走，咱们喝点。
3: 哎呀，你这忙活完了得累够呛，算了。
4: 厨子，
1: 孔师傅。
4: 哎呀，
3: 老孔，你怎么过来了？
4: 啊，那个我听说竹子家搬过来了，看看有没有什么活，我过来搭把手。
3: 你们认识啊？
1: 认识认识。哎呀，孔师傅，你也住在扁鼎胡同啊？
4: 啊，对，咱以后就是邻居了。
3: 啊，以后就是邻居了，相互照应着点啊。
4: 哎，
3: 别在这杵着了，帮着干点活吧。
4: 那我上厨房看看灶啥的啊。
1: 哎，好，谢谢谢谢。
3: 竹子，困难呢都是暂时的。你们家老朱是什么人呢？我们都清楚啊。以后有什么困难呢，尽管提，我不会看笑话的。
1: 哎，谢谢你啊，张主任。
3: 那个，我之前跟你说那个事儿啊，我还想说，我只有这时候说呢不太合适，但是也得说。
1: 啥事儿啊？跟我还有啥抹不开的？
3: 就是孩子的事儿啊。一个孩子留。两个孩子必须走一个，这是国家定的上山下乡政策。
1: 你知道，
3: 你深明大义，你得支持我一下啊。
1: 张主任，你看小杨参军了，老周又下放了，这四个孩子里边，小爱蔫了吧唧的，这小柳呢从小就身体不好，另外两个孩子也还没定性，所以
3: 哎呀，这些情况我都清楚。但我跟你说啊，县里跟部队没法比，这群众啊都不错眼处盯着呢啊！你们家四个孩子一个都不走，你看，那你让我怎么去做工作了啊？别人工作我都不好做了呀！你琢磨琢磨，你就盯算支持工作了，好不好？
1: 我琢磨琢磨吧。
3: 好好好。
0: 哎呀，那个什么，这不
4: 啊，那个灶台和烟囱我都看过了，还都挺好的，放着锅呀就可以开火做饭了。
1: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啊，孔师傅。
4: 不谢不谢，以后啊咱就是邻居了，有啥事儿你尽管吱声啊。那我先回去了啊。
1: 哎哎哎，好。

0: 您找我。
1: 坐下吧。小安，妈今天替你做了回主。
0: 啥事儿啊？
1: 张主任今天给妈发下了最后通牒，咱们家必须得走一个人。家里的情况你也了解，两个弟弟还小，你姐身体又不好，所以妈只能把你给舍出去。
0: 妈，大哥走了之后跟我说他参军了，我就是这个家里的老大，我得照顾好这个家，肯定是我去啊。
1: 你太老实了，妈就是担心你下去以后被人欺负，插队很苦。
0: 妈，我要是吃不了这苦，姐和弟弟们就更吃不了这苦了。况且那么多人都去上山下乡了，他们能行我也能行，我又不招惹谁，谁会欺负我？
1: 小安，那就这么定了，妈也没办法，希望你能理解妈。
0: 妈，您别这么说，我下去锻炼锻炼不是啥坏事。毛主席不是说了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而且您跟老师不是经常说我是个书呆子吗，说不定我锻炼锻炼就不呆了。

0: 谁呀？谁呀？
1: 等等！
2: 我他妈的小点声！
1: 哎呀，等等，干啥呀？你这不咋的吧？你这鬼鬼祟祟的干啥呢？

0: 干啥呀？
1: 录音机，
0: 别动！攻击母鸡啊，不是能下蛋吗？
1: 安静。

0: 竹子，孩子插队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1: 还考虑啥呀？国家提倡，不舍得也得去。
0: 竹子就是竹子，值得表扬。谁去啊？
1: 小安。
0: 那小身子骨能扛得住吗？
1: 小柳从小病病歪歪的，又是个丫头，老四老五都是惹祸精，所以也就只能小安去了。主任，给你打听个事儿。咱们县的知青这次有三个去向，我听说其中一个是去黑龙江的新凯湖，对吗？
0: 哎呀，明白了，你是想让小安去新凯湖，跟老周相互有个照应，是吧？
1: 是。
0: 你放心，这事儿包我身上了。
1: 谢谢你啊，张主任。

0: 来了。
1: 我偷着来的，我妈不知道。
2: 你们，唐东姐，你别恨我妈。我给你掏了几块野蜂蜜，你冲水喝，可甜了。
0: 敢掏蜂窝，也不怕疯子蛰你啊？
2: 这疯子斗不过我。
0: 小杨哥来信了吗？
2: 没有。
0: 小凤。
2: 嗯。
0: 你叫我一声嫂子。
2: 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
0: 去当着旁人叫吗？
2: 我偷着叫。
1: 那嫂子，我给你冲个蜂蜜水喝。

0: 小安，出门在外靠朋友，记得要跟你一起去的知青搞好关系，不要只是天天捧个本书，还有到了那儿跟当地的领导要搞好关系，凡事多干活少说话，吃点亏没事儿。
1: 知道了吗？也说了十几遍了，放心啊。
0: 好好，我不说了，再说最后一句，到了星海湖

0: 尽快跟你爸取得联系。
1: 多去照顾照顾爸，多去看看爸。
0: 记得给妈写信。
2: 老三，记得路上吃。
1: 好嘞，二姐。
3: 放心，出师了。
0: 好了好了，抓紧时间，上车吧。
4: 快走吧，走吧。
0: 走吧。
4: 小恩，
1: 林童姐，
0: 念了就看看书。
1: 谢谢你，林童姐。
0: 照顾好自己啊。
1: 多谢。
0: 上车吧。
5: 二哥，慢点啊！
4: 注意身体啊！嗯。小三，注意点好啊！
6: 哎。二哥，注意身体。回去吧，回去吧。知道了。再见。二哥，保护啊！回去吧，回去吧。保重身体。

0: 疼啊。你妈好吗？
1: 好不好的，不劳您费心。

0: 张云鹏，我知道你在家躲着呢，你可都旷过好几天了。要不是我替你瞒着，你早就完蛋了。张云鹏，张云鹏，张云鹏，
1: 江河，
0: 你别在这喊了，有什么话你和我说。
2: 厂长说把你们俩调出风沙车间。 让你们干点杂活，没拦着吧？他可倒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现在连班都不上了，换作是别人，我告诉你，早就 IP 了。彤彤这几天身体有点不太舒服，不舒服？哎呀，我看呢，那就是消极抵触。哎，那倒没有，再说他的活我都替他干完了。哎，我问你。
0: 我对你们两个怎么样，你心里应该明白吧？明白。谢谢你和厂长把我们从粪沙车间调出来。
2: 分明白假明白呀、啊！就是为了让我们好好改造吗？我看你还是不明白。那我就跟你说明白啊，我想跟彤彤搞对象。
0: 这可不行。
2: 为什么不行啊？ 我哪儿配不上他呀？啊，
0: 是他配不上你。这不，他爸的问题还没解决清楚，而你们是革命干部。

0: 我们不当户不对，我们高攀不上。
1: 我不怕，你把他叫出来，我跟当面说。哎，江河，感情的事儿呢是不能勉强，也不能着急。彤彤和小杨好了这么多年了，虽说现在分开了，可这感情上的弯儿也不是说转就能转过来的，得慢慢来。

0: 他主要是心情不太好，这个时候你就别见了。
1: 要不这样，你答应我件事，你给他熬一碗姜汤喝。
0: 好，我一会儿进去就给他熬。那也没什么事儿，你就先回去吧，这挺多人都看着呢。
1: 阿姨，你放心，以后只要我江河在，谁也不敢欺负你们。
0: 谢谢你，真是好孩子。
1: 是吗？还没人这么夸过我呢。那行，那你好好照顾红红，我就先走了。
0: 啊，那你快回去吧。
1: 行，改天我再来。嗯。

0: 彤彤，彤彤，江河让我打。怎么了，彤彤？你怎么了？你哭什么呀？你说话呀，
1: 妈，我害怕。
0: 害怕什么？说话。
1: 我肚子里有孩子了。
0: 什么？你怀孕了？
1: 妈，对不起，对不起。

0: 我不好，都是我不好，对不起。不行，我得去找主子去。阿妈，你不能去，为了和咱家撇清关系，主子阿姨早就变了。他为了护住他那个家，什么情分都不顾了。你找他能有什么用啊？可你怀的这个孩子是他们家的，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让他知道啊。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就会传出去，那小杨哥在部队就待不住了，会被遣送回来的。我不能对不起小杨哥，阿妈。 彤彤，你怎么这么傻呀？只要小杨哥好好的，我怎么跳都无所谓。心里只有小杨，就没有我这个妈妈了。妈，不是的，不是的，只要你和小杨哥好好的。
1: 什么都不怕，不行，这个孩子不能要，得想办法打掉。
0: 不，我要留住他，我要把孩子生下来。
1: 你是不是疯了，妈？我没疯。
0: 我那这个孩子也担惊受怕了好多天，我也想过把他打掉，但是现在我想明白了，我要留住他，因为这是我跟小杨哥的孩子。妈，求求你，你帮帮我，然后把孩子生下来好不好？妈，
2: 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现在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0: 你以后怎么办？你知道你要面临什么吗？妈，有些事我以后再告诉你。我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不然我宁愿去死。

0: 不用那么卖力，别累坏自己身体啊。
1: 哎，好。
0: 彤彤好点没？哎，彤彤好点没啊？哎，要不然我送她去医院吧。我跟你说话呢。
1: 彤彤走了。
2: 走了？
1: 在河山了。
2: 去哪儿了？
1: 他去南方姥姥家了。
2: 南方姥姥家？你们不知道你们离开要给我打报告的吗？
1: 这不正向您报告呢吗？
2: 你这哪是报告啊，你这是先斩后奏。
1: 我这也是没来得及跟你说吧。就这样，你家呢接二连三的出了这么多事儿。先是他爸爸跑了，好好的工作也没了，现在小杨也不要他了。你说这么多事儿，他搁到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啊！彤彤受到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2: 不管怎么说，你们都是我监督的劳动对象，就算他跑到天边，我也得给他抓回来。
1: 我相信你有这个本事，可你把他抓回来，他在这就活不下去了。你不说你喜欢彤彤吗？喜欢一个人，你就不应该把他往绝路上逼。话我就说到这儿了，想怎么办？你随便吧。

0: 周小柳，你有病吧？一惊一乍的。哎，你生气啊？生气啊？我今天怎么看你生气？
1: 反正俩六元的。哎，
0: 你真生气了？怎么还那么认真呢？行行行，为了安慰你呢，受伤的心灵，最宝贵核桃给你吃，给你了。
1: 留着补脑子吧你。
0: 不是，我这我这舍不得给我弟弟吃呢。哎，行行行，我不给你闹了，我有事儿跟你说。
1: 什么事啊？
0: 别拉我，我不会走。找我什么事儿？我要你对我负责。
1: 负什么责？
0: 那，你摸。
1: 什么这个那个的，不就是摸你一下屁股吗？啥叫不就是啊？你还想咋地？我不管啊！你说我一黄花大闺女呢，我都还没咋地就被人摸屁股了，我太讨厌人了！我只要你对我负责。不瞒你说啊，那天我摸了你以后，天天晚上做噩梦。
0: 而且是你求我，不让我找你家麻烦你。你那天还非要让我亲你呢，
1: 得亏我没亲。我非要你亲我，江河，你现在怎么那么翻脸无情啊？我不管了，我就要你负责。
0: 周小柳，你是要讹我一辈子是吗？我讹你一辈子？是你想讹赵云彤一辈子吧？
1: 我告诉你，人家根本都看不上你，
0: 看不看得上我，跟你没有关系。
1: 周小柳，你说你跟彤彤怎么比啊？你也不死，照照你自己，我告诉你，我宁是好了一口不吃了。
0: 你说谁烂梨？你说谁烂梨？你说谁烂梨？
1: 儿子，你
0: 打我还手了啊？
1: 儿子，你。
2: 闹了，哎呦！
1: 你，
2: 哎！

0: 真的吗？真的，我不小心掉地沟里。你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 你喝酒了吧？饭都没吃，我喝啥酒啊？那你自己发烧了不知道吗？我们是外科，一会儿去内科开点退烧的药。啊，谢大夫。我儿子的伤啥时候能好啊？
1: 这小孩子恢复的特别快，多补点营养，多补些钙，过日子就没事了。可是他这个腿你不能再碰了，万一要是瘸了，回头可别讹着我们医院。 我们这儿病房有限，你现在就把孩子带走吧。
2: 妈，我替您拿药去。

0: 妈，你放我下来吧，我自己跳着走。
1: 跳什么？跳到伤口咋办？扁瘸了，以后连个媳妇都找不着了。
2: 妈，要不我背一段吧？
1: 行了，你这个小身子骨，你病了我还得伺候你。
3: 妈，我姐天天吃鸡蛋，有的是劲儿，这把钱。
2: 哦，对对对，妈，换我背了，真的真的，我来。
1: 行了行了，
2: 我
1: 行，你背着动着你，赶紧走赶紧走，慢点慢点。

0: 你放鸡蛋了？鸡蛋免了。为什么？
1: 我一个临时工，一个月的工资养你们仨，你让我去偷，让你去抢啊？这段时间鸡蛋可捞不吃。
0: 那他就不能是我的料？
1: 大夫不是说了吗？他骨折了，多晒太阳，咱家就这个屋阳光充足。
0: 我哥又进工厂又当兵，我呢？我的工作您不闻不问，还让我在赵营头手下当什么临时护工？您就是骗。

0: 赶紧回医院待着走，走走走！哎呦，进来啊！这姑娘来我早上。
1: 你弟睡着了。
0: 哦。哎，不对呀，妈，他怎么睡我姐屋了？
1: 腿摔断了。
0: 啥？掉地沟里了。啊，那正常，他身体好着呢。那我回屋了啊。
1: 你等会儿。嗯。 妈今天啊特别的累，不想做饭了，你出去买几个馒头，再买些咸菜。
0: 那我走了。
1: 嗯。

0: 我这个当奶奶的，难道不应该知道我的儿媳妇跟孙子在哪儿吗？
1: 小杨知道了，不知道，正要写信跟他说。你这个儿媳妇，我现在不能认。这个孩子，我也不能认。江凌蝶，
2: 周小小，
1: 你干嘛呢？搞破坏呢？
2: 这是我跟你哥的私人恩怨。
3: 这事儿你少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 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
3: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6盒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天山脚下葫芦村丰收季喜迎大批游客，葫芦书记巧思频出，为何依然烦恼不断？
1: 我们这边这个人才上呀比较短缺。
0: 三农群英会即将为您讲述山东90后小伙扎根新疆，带领村民迎葫芦丰收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2: 葫芦村
3: 啊，对对对，
2: 在那边。
3: 我也想去那边，应该看一看，就在那边应该。
0: 在天山脚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瓦提县，藏着一个以葫芦为主题的特色村落。这里将葫芦元素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打造出独具一格的田园体验，早已成为周边远近闻名的打卡地。
3: 哎，房顶上有个大葫芦，这应该是葫芦村。
0: 那些缀满葫芦装饰、造型鲜活的民宿房屋，正是葫芦村最鲜明的标志。踏入村落的瞬间，目光便被四处可见的葫芦元素所吸引。
4: 看这个小葫芦长得多好，
5: 干个得了，这个是不是它还能再那个就自个儿干？
6: 你不能先剪，
7: 葫芦也剪坏了。
1: 哎，你拿这个葫芦太小还不行，现在这个葫芦都是大葫芦，这你像这样的，
7: 能长大吗？
1: 你像这样的大葫芦都长成这么大的，
7: 这个能剪
1: 啊？要从这个上面摘，上面摘把这个下面留上。
0: 十月份正赶上葫芦丰收季，葫芦采摘自然是村里的主推项目。马恒超正在指导游客们如何采收。
6: 那都光看个葫芦，也没两个别的。葫芦怪好，都是一个葫芦没完的呀。
0: 在这里，普普通通的葫芦，难道还能玩出什么新鲜花样来？
1: 再拿几个葫芦过来，那个路上有葫芦，在那放着呢。
8: 弄完了之后，我们在这儿试一下。
0: 这个张罗大家一起忙活的人名叫马恒超，是葫芦村的第一书记。对于游客想要多些葫芦相关体验内容的需求，他心中早有预案。
1: 待会儿我们玩的时候就站到这个红线这个位置啊，我现在试一下看能打几个。
8: 四个。
1: 这个游戏可以，挺有意思的，可以带大家来玩。
0: 离葫芦采摘长廊不过50米的地方，便是一片露营地。马恒超想要让游客在体验采摘乐趣后，接着来这里体验葫芦保龄球。
8: 三个人一组，谁踢倒最多进入下一组。
1: 开始！
8: 哎呦，这边三个，
9: 加油！
10: 第一次
1: 打不准吗？就下去换人了。
11: 能不能
1: 来？谢大姐，你全部打到啊。哇，
0: 现场的游客大部分都没有玩过保龄球，因此对这个游玩项目充满了新鲜感，争相尝试。

0: 真累啊！我没参加，我都累得不行了。这个来的这些
1: 游客
0: 都满意了，我肯定也是心里特别舒服，特别高兴。嗯。
2: 马恒超是山东农村长大的90后，2023年来到了新疆阿瓦提，成为了葫芦村的第一书记。如今的马恒超也被称作葫芦书记，会有这个称呼是因为村子如今的样貌正是源自于他。
0: 刚来这个村的时候，这个村里还有一些发展还没做起来，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葫芦，农民也没有销路，全部就烂到地里。一年的一个辛苦，也就是付出东流，心里感觉很不是滋味。
2: 葫芦村是有着近10年葫芦种植传统的土格贝西村，当地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的气候特点，使得这些葫芦形态圆润饱满，很有观赏性。但是早期的葫芦村缺少有效的葫芦加工方式和售卖渠道，也没有其他的增收模式。
0: 我就想着把我们这个葫芦主题和我们的旅游产业把它结合起来，我想方设法能把我们的群众带动他们就业，带动他们增收致富。
2: 对于马恒超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面对葫芦滞销的困境，他没有急于求成。既然葫芦卖不出去，为何不以葫芦为主题，把村子做成文化旅游村呢？于是在2023年，经过村两委和工作队的争取，以及县政府的资金支持，开启了葫芦村的转型之路。
0: 看，像这样的，有点发黄的，快熟了，然后明天嘛，别人就可以摘了。
3: 现在改造了以后，就是我们村民的还有我们村委会的就是收入提高了，生活越来越美丽了，越来越提高了。
2: 葫芦村改造之初，马恒超认为特色元素该定位在时尚潮流和年轻态，因此在葫芦采摘项目之外，马恒超又主导建起了多彩葫芦造型的民宿。这一设施不仅为村容村貌增色，还是影响游客体验度的重要因素。
0: 这中间挂一个长的，两边挂两个小的，两边再挂两个小的。
4: 那个柜子门都打不开。
0: 然后中间嘛挂一个长的。
5: 哎，这边装黄的，然后两边红的嘛。
0: 换个其他的。财源滚滚来。
4: 我一大学毕业就在这里上班了，
5: 因为马书记在这里开了一个民宿，然后我就不用外出打工了，天天能回家，能看到我父母，过得很开心，
4: 过得很踏实。
2: 对马恒超来说，把葫芦做成产业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为村民们致富增收。葫芦村种植的葫芦有天津嘴葫芦、长柄葫芦等多个品种，每种葫芦都有着不同的深加工潜力。
0: 我通过这个网络上的一些视频发现，我们这个葫芦通过初加工和深加工之后，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价值提升空间。你比如做我们一些葫芦文创产品，包括葫芦的一些文玩，这些我们都可以进行去尝试去做。
2: 葫芦本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之物，葫芦谐音福禄，代表着生活幸福美好。葫芦大度小度，又代表着能容的胸怀，因此葫芦做的文创品极受游客青睐，这也成为了葫芦村文旅项目的主要创收途径。
0: 这个是我们通过这个麻绳把这个葫芦给它捆绑之后形成的一个玉如意，这个呢也是葫芦一个香薰，把这个蚊香其他香点燃之后放到里面，葫芦皮骨。
6: 我感觉你们这葫芦展厅嘛，品种很多，就是样式也很多，应该我们多放一些挂件在上面。
2: 建设葫芦文创展厅的想法刚一提出，几乎没有人看好。马恒超顶着压力，没有执着于为此前村民卖不出去的葫芦跑销路，而是另辟蹊径，将村民采收的葫芦做成文创品，打造成葫芦村的伴手礼。
0: 葫芦籽朝外面这样放，可以了吗？
5: 这个坐便的。
2: 琳琅满目的葫芦文创品售卖，使得村里的葫芦种植户平均年收入增长了数千元，极大提高了村民们对葫芦种植的积极性，同时也丰富了游客们的游玩体验。
0: 看这小葫芦漂不漂亮？

0: 这个五十可以。
1: 嗯。刚来这个村呢，可能感觉干部的不理解，群众的不支持，可能让我还是感觉到压力很大。当时就是用真真实实的这个现实吧，我们这儿也能赚到钱。我们自己要带着他们干，要让他们看到我们也是真真切切参与到这里面来，所以他们觉得哎，这个事情是可行的。
2: 随着新疆旅游的热度升高，富有特色的葫芦村也迎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马恒超能够应对自如，让大家获得满意的体验吗？
1: 因为今天镇上的这个丰收节呢，他现在也在这里举办，刚好跟我们这个团他碰到一起了，所以就我们今天也是有点忙。现在呢，就是看一下他们对我们这个吃的地方有没有一些体验感怎么样。
2: 由于葫芦主题文旅是县里独一份，2025年的阿瓦提县丰收节选定了葫芦村作为庆祝活动的举办地。村子为到来的附近乡镇村民和游客们呈上了各种美食。
1: 吃的怎么样呀？
3: 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手抓饭挺好吃的，很有新疆特色。
2: 虽然赶上本地活动，游客们都是十分开心，但马恒超并不满足。他想着葫芦村的美食怎么能没有葫芦呢？可这个事情却让他有些为难。
1: 我们这边这个人才上呀比较短缺，你像有一些我们出谋划策的人，或者是我们运营管理的人，都是特别的缺少的。
2: 搭建、收拾这些工作，大家齐心协力就可以完成。但是做葫芦美食这种专业事，马恒超做不来，村里的大厨也没做过，所以马恒超决定请外援。
1: 这个嘛，阿瓦提餐饮协会的副会长，他今天给我们教一下这个葫芦咋做。
4: 这个嘛，有些比那个要嫩一点。这个嘛，可以凉拌葫芦丝，也可以这个包包子。
2: 马恒超请来的餐饮协会副会长名叫谢占雄，擅长研发新菜品，担任过数次葫芦村的美食节裁判。马恒超想要让他帮忙研发几道葫芦菜品。
4: 就是我们这个本地的这土葫芦。
1: 土葫芦他咋吃了？
4: 他嘛只能炖汤吃。
1: 炖汤喝。嗯。
2: 葫芦村种植的葫芦中有几种可用于食用的葫芦。这些葫芦不仅含有多种维生素，其口感也是非常绵软鲜嫩。为了保持葫芦的本真味道，菜品制作不需复杂。最终大家决定做葫芦炒肉、凉拌葫芦丝和葫芦汤这三道菜。但是第一次做，这菜品味道会如何呢？
1: 我们几个先把它试一下，如果觉得好吃啊，口味可以嘛，我们就推荐给我们的旅客。
2: 葫芦要在其刚进采收季，正是鲜嫩的时候加工使用。由于肉质紧实，因此烹饪时的火候要大，翻炒时间要久。
1: 这尝一下，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葫芦菜，先尝一下这个葫芦炒肉，安排酱来。我觉得嘛，再加点辣子。
4: 这个菜就是盐有点淡，有点辣椒又加进去。它味道会更好，更鲜一点。
1: 尝一下这个汤，这个汤还是挺鲜的，就是只不过这个葫芦嘛没有煮得太烂，还要再多煮一下。我觉得我们这个菜，刚才我们提的意见再改进一下，我觉得以我们大厨这个水平做出来这个菜，我们的顾客肯定会喜欢的。啊，有没有信心？
4: 有。
2: 时间在忙碌中匆匆而过，因葫芦丰收季而来的游客一波接一波。马恒超始终忧心着如何给游客们留下良好感受和口碑。对他来说，缓解疲惫和压力的方式并非休息。
1: 吃饭了没有？
5: 刚下班，把他接回来。
1: 今天在学校表现咋样？考了多少分？
5: 考了100分。爸爸，我便宜了。
1: 爸爸在这边上班，这边来游玩的游客特别多，爸爸这段时间要忙呢。
5: 爸爸注意身体。爸爸啥时候 休息？
1: 还有两个星期吧，两个星期以后。
5: 这么长时间？
1: 等爸爸下次休息了，就带你去吃大餐，好不好？
5: 啊，你吃饭没啊？
1: 还没呢。在忙着呢，忙着我们这葫芦村旅游的一些设计啊什么的方案呀、啊，还要加班。
2: 春夏秋三季对葫芦村来说都是旅游旺季，因此马恒超需要长时间驻村，连续三四周不能回县里的家事常事，家里大小事务都落在了妻子一个人身上，
5: 自己照顾好自己。
1: 平时也很少回家，也很少跟一家三口坐到一起，给他们好好的做一顿饭。老婆孩子的支持，他们作为坚强的后盾，我才有更多的精力，才放到这边我们旅游事业上的一个发展。自己亲手做的饭菜，坐到一起，享受一家三口的一个快乐吧。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心愿吧。马上就要大丰收了嘛，但是我们村里对这个葫芦彩绘啊，然后这方面的专业画师没有。我想的是，我们县上文化馆，有一个这个就是专门做葫芦彩绘的一个老师，我们去跟他商量商量。我现在从这个正门进来了，还要往前走吗？
6: 还要往前走。

0: 哎，沙克家，今天吗？我那个地方有一波游客，你到那个地方给我帮忙把那个葫芦的画画一下，好不好？
1: 马恒超想要邀请的人是阿瓦提的农民画画师。作为多年的朋友，马恒超想要让他住到葫芦村里，主导葫芦彩绘体验项目。可是这位画师刚在县里建起了工作室，有不少画作订单要忙。
0: 啊，好不好？
2: 不久没空。
0: 哎，朋友，好朋友。
2: 没空，我很忙，我现在画画忙天家，我没空。
0: 我那个地方吃的也有，住的也有。
2: 不去。
0: 哎，帮忙嘛。
2: 我不去，不去。
0: 后面的事情我们再说。
2: 我不去，我没空。不去，画画不去。你不去。啊，
0: 走走走走，哎呀，走走走，哎，帮忙一下嘛，走走走，给我帮忙一下嘛，啊！放下放下放下放下！现在换三个人。
1: 旅游旺季，葫芦运动会焕新升级，葫芦书记火力全开，三农群英会即将继续为您讲述。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万物土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鄂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这处离葫芦采摘区不远的露天画室，能看出并非临时搭建，想来是马恒超早有做游客葫芦彩绘这种想法。可画师是临时找来，游客体验的效果又会如何呢？
11: 你看，
12: 哎，你给我画画，我给补一画。
1: 虽然画师汉语说得不流利，难以充分交流，但他单凭精湛易懂的技艺示范，也为游客的彩绘体验增色不少。
11: 出来的时候玩的，好好的玩不都行了吗？
0: 嘿嘿。好好好。啊，体验的咋样？感觉咋样？
13: 可以啊，可以啊。
0: 哎，这大姐画的还好嘞，谁写的？
13: 我写的呀。
0: 哎，这大姐写的真好，大美形象。小的过拿一个，拿两个，小的也可以，再拿一个过来，再拿一个。
1: 葫芦保龄球的创意比赛给游客带来的欢乐使马恒超大受启发，他决定借着这波大体量的游客团把体验项目放大，举办一个葫芦运动会。
0: 再拿几个葫芦过来，多拿点米和油，放下放下放下。
1: 葫芦运动会增加了葫芦快递赛，这个项目是让游客用筷子夹着葫芦赛跑，看固定时间内谁运送的葫芦多。这些小葫芦凹凸曲线的造型非常不容易夹住，这让游客们一时童心大起，玩得不亦乐乎。
0: 4、6、8个
1: 打磨好的葫芦保龄球项目再次把葫芦运动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0: 来，
14: 好，
0: 来，参加我们游戏。
14: 啊，谢谢，
0: 谢谢。啊，不高兴，玩得开心啊，
14: 开心，开心。
0: 好，
15: 来，来，太好了。
0: 参与奖送给你一袋大米。
15: 那可以。
0: 我们现在对这些团建和旅游团过来，我们还是有信心能接待下来的。最关键就是把服务做好，吸引下一次再来我们葫芦村。这个灯能不能动一下？左边，转转转转。还有哪边没有？阿莫。
1: 天色渐晚，马恒超却不希望村子中弥漫的快乐消散。在他看来，事情要做就做到极致，所以他要给这波游客来一场难忘的葫芦丰收篝火晚会。
0: 今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葫芦村，啊，经过这几天的艰辛努力，反正对大家前面提出的要求也是有一个交代，啊，今天呢，反正大家在这里吃好玩好，啊，来日方长。
1: 马恒超的爱人和孩子也来到了现场，一家三口与游客一起感受快乐，这对于与家人聚少离多的马恒超来说是难得的温馨时刻。
16: 想我老公了，孩子也想他爸爸了，直接就下了班过来了。有抱怨和埋怨，有时候在工作上还有生活孩子上吧，特别需要他的帮助，需要他在，需要他去解决很多事情，但是他人根本不在。更多的后面是化解为一种亲情，一种亲情吧，我觉得更多是这样子的。应该我就想着必须要对他的工作给予很大的支持。周末就特别期盼他能回来，就是有个人。

0: 能一起说说话，陪孩子哪怕是看一场简单的电影，出去陪孩子打打球，我就特别想对他说这一点，其他的没啥了。
1: 马恒超的妻子虽有抱怨，但所做的还是对丈夫的理解与支持。她明白马恒超舍弃陪伴家人的时间，是为了担起村子建设发展的责任。
2: 这个地方包括就放这里哈。
1: 现在葫芦村搞得越来越好，更多的游客慕名而来。对于村里的工作，马恒超始终不敢放松。
2: 现在赶上了这个农文旅政策的一个快车，现在看起来这个效果还是挺好的。就像刚才这种忙碌的情况，每周都有这么一场。
1: 葫芦村的文旅在村两委的带动下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如今的土格贝西村入选了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文旅也是搞得有声有色。2024年接待的游客超过16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了150多万元。
3: 说是这有什么民宿，有什么可以吃葫芦的，没见过是吧？就过来转转。
4: 说这一块特别好，有葫芦民宿，有葫芦餐。
5: 葫芦有几个娃？
6: 7个娃。
7: 大娃。那个我们为啥那个？
8: 那边还可以拍照。这边
2: 早可以免费的。
9: 这边是
2: 可以。
7: 这边有早餐什么的。
2: 唱歌可以，有。哎，一个慢点。去找房子吧，在那边1号包厢，在那边2号在那边。走，我带你们去。这是1号啊，你到这到门口去。来，2号包厢进。
1: 下一步，马恒超准备在年底给村里办个能滑雪、有葫芦冰雕的冰雪主题嘉年华。他想要葫芦村一年四季都丰收。
2: 这两年通过发展我们这个葫芦旅游，农民也挣上钱了，生活水平质量也提上来了。看到这些情况，其实我心里还是觉得比较自豪的。
1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0: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0: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神秘莫测的崇山峻岭，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惊险刺激的寻踪之旅即将开启。他们能否如愿一窥五步蛇和中华蟾蜍的行踪呢？一望无际的渤海湾，斑海豹的春天又是如何度过的？被救助的小斑海豹能否重返海洋？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植被茂密的崇山峻岭和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似乎永远是神秘而深邃的。这里孕育了无数生命，也书写着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今天我们将深入密林，探寻五步蛇与中华蟾蜍的踪迹，也将与研究人员一起在渤海湾上目睹斑海豹母子的温情互动。那么从山林到大海，又有怎样的未知与惊喜呢？
3: 在这风景如画的华东地区，坐落着众多连绵的峻岭，山峦秀美，树木葱郁。在这片广袤而又神秘的土地上，栖息着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野生动物。它们或穿梭于林间，或游荡在溪流之中。
4: 他们一直沿路。
5: 拐弯了
6: 。哎，
7: 小心，
6: 有蛇，
7: 有人。
6: 行。
3: 正因如此，这些峻岭成了众多野生动物专家心中的乐园。
4: 大概来了得有三四十次吧。
8: 起码得三四十次吧，他每年差不多都要来个五六次吧，起码要。
3: 他叫孙秋阳，是江苏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员，
8: 放松心情吧。
3: 拥有10年以上的野外探寻经验，在过去十几年的岁月里，
4: 你讲的可以。
3: 孙秋阳多次深入丛林山川，他通过野外实地调查，开展科学研究，收集两栖爬行动物的相关信息，为撰写生物多样性主题论文提供数据。这一次，孙秋阳踏上了一片充满未知与奇迹的自然王国，接触最真实的大自然，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探寻任务，寻找隐藏其中的五步蛇与中华蟾蜍。这里草木青翠，大大小小的岩石错落有致，无数的溪流在河边潺潺作响。
8: 小心啊。
3: 蛇类与蛙类尽管外表长得不那么讨喜，可是却对水源都特别偏爱，因此这些看似不那么可爱的小动物却时常栖息在水源附近，享受着悠闲的生活。
8: 小鱼。
3: 可是越往密林深处走，路就越难行，天色也渐渐暗下来，孙秋阳他们依旧一无所获。
9: 白天我们是一点戏可能都没有了，是吧？
4: 也不一定，不好说。日行性蛇类可能白天会现身，但是它的前提一般都是需要有阳光的时候，它在外面晒太阳，一般是这样。
3: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冷风也渐渐袭来，而很多蛇类却喜欢沐浴阳光

0: 之时，一瓢竹叶青现身了。
1: 太小了，
2: 这是竹叶青宝宝，
1: 看到了吗？
2: 这是今年刚出壳的竹叶青，
1: 太可爱了。
2: 体色还是比较发黄的那种体色，然后身上还有点红斑，那长大以后这红斑就会退掉。
0: 竹叶青，别名青竹蛇，交尾巴的，全身翠绿，体背肌两侧为鲜绿色。这种颜色与竹叶相似，因此得名。竹叶青是广食性蛇类，以多种脊椎动物为食，包括鸟类、哺乳动物、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等，在傍晚及夜间最为活跃。
3: 神人，
2: 这个特别小，竹叶青宝宝。
1: 我好像第一次见这么小的竹叶青。
2: 对，
3: 好可爱啊，这个。
2: 是吧？但是它是毒蛇，
4: 冠状的毒牙。啊。因为它比较小，它牙也比较小。这是它毒牙，能看到吗？
2: 小蛇估计也就是8月份出壳的蛇吧，应该是。体色还是很漂亮的。
0: 这条竹叶青宝宝虽然只有2个月左右，可是也别小看它，在它翠绿色的美丽外表下也隐藏着很强的毒性，一旦被咬可能会引起人体严重的中毒反应，因此在野外遇见我们一定不要去撞，要保持距离，避免被咬伤。
2: 这个应该是公的，因为它带红色的侧线，母的它就没有这种红色的侧线，它是纯绿色的，公的它有红色的侧线。
0: 不同种类的蛇在性别辨认的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大多数雄性福建竹叶青身体两侧有红白各半的侧线，而雌性多数仅有白色侧线。
3: 最后是要放了是吗？
4: 对，因为老
0: 人。显然这条蛇宝宝不喜欢这次偶遇，被释放时还不忘朝着孙秋阳发出怒吼。而通常情况下，我们观察蛇类时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送走了竹叶青宝宝，孙秋阳他们心情大好，密林的深处或许真隐藏着他们一直期待的五步蛇。太阳彻底的下班了，夜色渐浓，道路变得越发崎岖难行。
3: 天哪，快小心。
0: 我们的工作人员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在水里。面对这愈发艰难的探寻之路，孙秋阳决定打道回府，明日再战。
3: 今天算是失望而归。
2: 有条蛇，
1: 我说在哪儿？
2: 看一下。哎，
0: 就在众人失望而归之时，
3: 有蛇。嗯，
0: 孙秋阳凭借自己的火眼金睛突然有了新的发现。
2: 哇，一条白条锦蛇，这个体色还特别漂亮。
0: 白条锦蛇，别名麻蛇、黑斑蛇等，体背呈淡淡灰色或棕黄色，有3条灰白色纵纹和不规则镶白边的黑横斑，是国家保护动物之一。这条白条锦蛇的出现让孙秋阳他们瞬间精神起来。
2: 没有毒，是一种无毒蛇，锦蛇属的，一般在这种森林里比较少见，它比较喜欢在那种稍微干旱的地方，这可能在这个干草里面。
0: 白条锦蛇喜欢生活在平原、丘陵或山区草地等，而这条白条锦蛇估计是太饿了，

0: 大晚上冒险跑到路边寻找食物。路边的小鼠、蟋蟀、蚱蜢、青蛙等都是它的目标。
1: 这种蛇的图形偏向于这种椭圆形比较长的这种图形，一般是无毒蛇。然后它的眼睛没有那种比较细的那种线，毒蛇的眼睛一般都是一条线，像竹叶青、像无毒蛇，它是一条线的那种。它这个瞳孔是圆形的，然后头纹也比较漂亮。
0: 判断一条蛇是否有毒，可以根据它的头部。白条锦蛇的头部呈椭圆形，口腔内没有毒腺，无法分泌毒液，因此为无毒蛇。而有毒蛇的头部则大部分呈三角形。白条锦蛇是游蛇科锦蛇属的一种无毒蛇，分布十分广泛，在国内主要分布于秦岭至淮河以北的各省区，主要在白天活动，性格温顺，但其活动也受外界温度的影响，因此在食物稀缺的情况下，它们也会在晚上出来觅食。这条白条锦蛇或许还在为没能找到食物而生气，但是它的出现彻底将孙秋阳他们之前的疲惫一扫而空，他们今晚注定可以睡个好觉，为明天寻找五步蛇重蓄能量。日子悄然来到了新的一天，山路曲折难行，孙秋阳他们穿梭其间，忙着寻找五步蛇和中华蟾蜍的踪迹。五步蛇和中华蟾蜍似乎很腼腆，始终不肯露面，不断地消磨着孙秋阳的体力和耐心。不知不觉中，整整五个小时悄然而逝，天色逐渐暗下来，而孙秋阳依旧一无所获。
1: 我们就在这附近看看，咱就往山下走吧。也不是说，你说说想找到一定能找到的。
0: 他们协商后，决定原路返回时，没想到却有了意外发现。
1: 看一下吧，白腹巨鼠。对，
2: 他死了吗？
1: 应该是死了。这只老鼠特别干净，它是在岩洞的地方。
0: 白腹巨鼠别名山老鼠、小泡巨鼠等，主要生活在竹林、山谷、森林、茅草丛生的地方，以各种野生的树果、草籽、昆虫、蚯蚓等为食。
3: 能看出来它是怎么死的？你没有什么？
1: 有可能是被毒蛇咬过以后，然后跑到这里，就这个位置有可能是被咬过。
3: 那个地方是被咬过。
1: 对对。这个位置，
3: 这黑色那块是不是就是说它是那个毒啊？
1: 对。
3: 蛇吃它的时候，它
1: 对，像无毒蛇攻击完它以后，它可能逃脱了，然后走到水边想喝点水解毒，毒性发作了就死在水边了。一般动物它都知道在水边去饮水，然后能缓解一定的一个毒素的这种攻击身体的这种毒量。所以说这应该是五步蛇咬的。
3: 这是五步蛇咬的？
1: 应该是五步蛇咬。看这个伤口的形状像是五步蛇咬。这两个
3: 牙，这是
1: 管牙的位置，
3: 这是一个牙。
1: 对，这两个圆的地方是它的管牙咬到的位置。对，白腹巨鼠是五步蛇主要的食物，在野外。
3: 那这儿都找到这个，我们离五步蛇也不远。
1: 应该是不远了，这附近应该有五步蛇，是真有。
0: 这只已经死亡的白腹巨鼠的发现是一条重要线索，让本来不再抱希望的孙秋阳又打起了精神。

0: 哇，前面有条蛇啊！
1: 可是车子还没跑多远，就有了意外发现。
0: 是
2: 的
0: 是
2: 的。哎呀哎呀！
0: 短尾蝮。
2: 哇，这么小！
1: 一条短尾蝮意外拦住了他们回家的路。短尾蝮是一种毒蛇，超快的攻击速度和极高的灵敏度，使得它在捕食中拥有绝对的优势。而孙秋阳他们偶遇的这条短尾蝮明显有些暴躁，孙秋阳即便拥有10年以上的野外经验，也不敢贸然上手，只能采用专业的捕蛇夹来控制它，以确保绝对的安全。
0: 这也是不太好抓了，你给我照照吧。这个也 是,、哦、天哪，也是管牙的毒蛇，
3: 这是毒蛇一个。
0: 对，毒蛇。大概呀，这个就能看到它的管牙，跟五步蛇的管牙应该差不多。你看它，哎，现在正在喷毒，喷毒。
2: 可以看到毒液了吗？
0: 毒液，对。黄色的那种毒液，毒在后面有个毒囊，就在眼睛的后面，就在这个位置有个毒囊。你看毒蛇的眼睛，我今天讲的这个，它跟游蛇跟锦蛇的眼睛是有区别的。毒蛇眼睛都是一条线，瞳孔位置是一条线。然后它的鳞片跟五步蛇有点相似，都是那种鳞片上带一个棱状的那种鳞片，比较粗糙，跟游蛇还是有区别的。
1: 短尾蝮又称草上飞、土地雷、狗屎花等，喜欢捕食一些蛙类、蜥蜴、小型哺乳动物等。同时它也是野生保护动物，是禁止非法捕猎、食用和交易的。
0: 摸一下它的鳞片，还是很粗糙的，
2: 跟昨天那个不一样。
3: 对，但是这个摸着好柔软，好舒服啊，这个。嗯，它的鳞片特别小，特别细，
0: 是亚成体嘛？它那个，它鳞片还比较细。
3: 它这尾巴这儿，它尾巴这儿为什么？你看，这是一个黄色的。
0: 尾巴末端是偏黄的。成体以后，这个黄色就会消失了。
3: 这就是边长，它这个黄色就会边消，
0: 越来越淡。
1: 短尾蝮虽然体型不大，但只要被它咬伤，可能会有强烈的灼痛感，让人难以忍受。因此在野外如果被短尾蝮咬伤了，一定要及时就医，以免耽误救治时间。
0: 我把它放开了，对毒蛇要保持敬畏之心。
2: 小心啊，
0: 放开毒蛇的时候手一定要快。
2: 你看它各种在进攻状态，
3: 这个现在就是处于一个进攻状态了。它吃什么呀？这个
0: 在幼体的时候吃昆虫，然后成体长到，比如长到40公分到50公分的时候，就可以吃老鼠。还有一个特点，这种蛇是卵胎生的，就是我之前讲的，它是直接在母蛇的肚子里面孵化成小蛇，然后生产出来。它不是说的产卵，它是卵胎生的蛇。
1: 与这条短尾蝮的邂逅，让孙秋阳觉得是一个好兆头。于是他们果断决定暂时不返回了，
0: 拜拜。
1: 就在附近区域进行深入探寻。
0: 行吧，这就早点一种啊。还有五步蛇。
3: 这有五步蛇。
0: 有啊。
3: 你小心啊。
0: 这滑啊，这那太陡了。
1: 但是让孙秋阳没想到的是，无路可走先难住了他。好在最后在附近探寻了一圈后，他终于找到了一条小路。和孙秋阳预料的一样，没多久他们就有了新的发现。
3: 呀，这啥东西？
0: 这个山鼠的这个下颌骨，这是鼠类的吧？应该是。还是它吃完以后没有消化的一部分，然后但是反吐出来的。猫头鹰。
3: 猫头鹰。
0: 对。
2: 就这个东西是猫头鹰吐出来的毛球。
0: 对。有一次我在遇见一条网锦蛇，也是在这里。它那网锦蛇体型特别大，接近3米。 然后我把它拿起来想拍照，然后在我手上绞杀了，把我胳膊给缠起来了，搞得我这个整个胳膊都发紫了，缠的，就是它力气特别大，绞杀
4: 多久啊？就把你整个胳膊缠的发紫了？
0: 就几分钟的时间吧，它那个速度特别快，因为它体型特别大，还是我老婆在，然后她帮我掰开的，然后我
4: 那个力气那么大，女生的力气能掰开吗？
0: 能掰开，因为我一个手已经使不上劲儿了。他那种没有毒的蛇类，他就靠绞杀来捕杀猎物，所以说他那个力量是特别大的。一般缠住他那个胸廓这个部位，然后使他窒息以后就可以吞食了。他是这种捕猎方式。
2: 那您对，那这个东西是猫头鹰吐出来的吗？
0: 哎，王山
3: 啊，
0: 快来，这有一条巨型的无腹蛇。这体型太大了。
1: 顺着山鼠的下颌骨位置往前走，走了不过半个多小时，
0: 快看，
2: 慢点啊！
1: 心心念念的五步蛇终于现身了。
0: 这个体型够大啊，估计得在2斤左右吧。还有呼呼的声音。
3: 哇，听见它的声音。
0: 这个声音说明他是现在已经受到惊吓了，处于攻击状态。
3: 我们吓到他了是吗？
0: 对。

0: 能再往，不能再让他往里去了。哇，张嘴了已经，
1: 还是蛮凶的。
0: 哎，蛮凶的一条龙蛇。啊，他已经张嘴了。
1: 能看到吗？注意啊，你们都远一点。
2: 五步蛇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毒蛇，眼前孙秋阳他们偶遇的这条五步蛇体型很大，非常活跃。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孙秋阳也不得不小心谨慎，不敢贸然去抓，
0: 又张嘴了，
2: 只能不断地用捕蛇夹尝试。
0: 毒牙特别厉害，
1: 小心啊。夹子好操作吗？
0: 好操作，没问题。
1: 注意啊，注意啊。
0: 嗯，
1: 劲
0: 儿
1: 特别大。
0: 嗯，挺大劲儿。这估计得有80公分吧，差不多。
3: 80多公分。
0: 对，可以看一下它的毒牙，它挺长的。
1: 注意啊，是不是有点紧张了？感觉。
0: 看毒牙，它是管牙结构，它的牙是可再生的那种牙齿，就是咬完猎物以后，比如断了以后，它会后边的那种新牙会顶到前面来。哇，毒液已经滴出来了。
1: 嗯，
2: 五步蛇的名字也是五花八门，俗称百步蛇、白花蛇、七步蛇等，都是用来形容它的毒性强烈的。一直人们只要被五步蛇咬伤，脚下踏出五步、七步、百步等，就会出现中毒反应。而它真正的学名是尖吻蝮。
0: 为什么叫尖吻蝮呢？你看它的，在它的鼻子上，它这个有一个小尖尖长出来的，俗称是尖吻蝮。
1: 翘起，
0: 像猪鼻子一样。这应该是条母蛇，因为它比较粗啊。公蛇体型一般比较细长，粗短呢一般是母蛇。这个地方有个孔洞，看见吗？它捕食这种哺乳动物，包括老鼠，像那种小型的啮齿类动物，都是在这里感应的。它能感受到热源的位置，然后通过这个位置来锁定猎物。
2: 五步蛇的夹窝内布满了感热细胞，当有体温高于环境温度的生物靠近时，夹窝内的感热细胞能将生物整体的热传递给蛇的脑部，从而形成视觉，快速锁定猎物。因此五步蛇能在完全不动的情况下判断猎物的距离，一旦发动攻击几乎必中，所以在野外普通人还是不要轻易靠近它。
3: 我想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
3: 老说蛇是冷血动物，我想摸一下，
0: 特别粗糙。
3: 哇、哦，冰凉冰凉的，这块摸着又特别滑嫩。
0: 这属于它的腹鳞的位置，哎，这是背鳞的位置，是比较粗糙的。
3: 它两块为什么有这样大的一个区别呢？
0: 因为它的腹鳞是横向长的，它是有利于它的这个爬行。毒液在这个牙齿的后面，在这个位置。
3: 哦，毒液一般储存在那个位置。
0: 对，这个毒腺的毒囊在这个位置。
3: 嗯，能看出来现在大概多少岁了吗？
0: 这个五步蛇大概得有5年到6年吧，差不多。
3: 五六年是相对于人来说，它达到多少岁了？
0: 大概相当于壮年时期吧，30岁左右吧。这五步蛇一般能活到10几岁吧，大概。
2: 这条正处于壮年阶段的五步蛇，正巧和孙秋阳他们相遇了。而正所谓打蛇打七寸，那么五步蛇的七寸又在哪里呢？
0: 一般控制蛇，特别是毒蛇，都应该控制在头后面这个位置。打蛇打七寸，大概也是在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
3: 那个
0: 蛇的颈部。
3: 所说的七寸还是在这块位置是吗？
0: 对，是的。它的毒液呢是血液型毒素，然后咬到人以后呢，它会伤口会溃烂，处理不好的话，它容易就截肢啊、感染截肢。
2: 五步蛇的毒液含有溶血毒素， 这是一种能够破坏人体红细胞，导致红细胞结构受损而溶解的毒素。人一旦被咬伤，伤口容易出血溃烂。
0: 我们俗称说是五步蛇，实际上它的学名叫尖吻蝮。实际上它咬完以后，不是说只能走五步，然后人毒性就发作了。这种毒素呢，它会咬到人以后，会造成伤口的血流不止，然后造成整个伤口的肿胀，直至坏死。
3: 大概多久这个时间段？
0: 毒性发作估计很快吧，估计在十分钟之内就会发作。
3: 十分钟之内，
0: 对，
3: 那就被它咬到，基本上十分钟之内你就得送到医院去了。
0: 对，
2: 五步蛇只是一个名字，是人们对它毒性的一种形容，并非只能走五步。因此，如果在野外不幸被五步蛇给咬了一口，一定要及时去往医院进行治疗。
0: 我把它放一下吧，它可能放这种毒蛇的时候要迅速放手，不能慢慢的放，因为它的反应速度特别快。要这样放一下。
2: 五步蛇的出现意味着孙秋阳他们这次的考察之旅已成功过半，然而中华蟾蜍依旧杳无踪迹。夜越来越深，四周依然被黑暗笼罩，手电筒的光束在黑暗中摇曳。孙秋阳他们被急促的尖叫声吸引，试图寻找这个叫声的来源。
3: 哇，这个是什么的叫声啊？
0: 果子狸，我看见了，在树上呢。
2: 果子狸俗称花面狸、白鼻狗等，面部有白色的纵纹和斑纹，白天喜欢在岩洞树洞中休息，晚上出来觅食。
4: 这里我看见了，
0: 这里有点像鸟类的叫声，这个叫声就是
2: 果子狸的叫声回荡在夜空，显得格外刺耳。但树林的茂密与复杂，让他们始终无法窥见果子狸的真身。最终，他们只能无奈地放弃追寻果子狸，继续搜寻中华蟾蜍的身影。

0: 然而，寻找中华蟾蜍的路程才刚刚开始，孙秋阳他们就有了意外收获。
1: 快点，走走，赶上，赶上！
0: 车子的灯光惊动了这头野猪，
1: 它会一直沿着路跑。
0: 他试图躲藏，
1: 它会一直沿着路跑。
2: 哎呦，拐弯了，
3: 快走上去了！
2: 上去了，上去了，看上了，在那儿了，累了，呵呵喘气儿。
0: 这头出来觅食的野猪让孙秋阳他们相信附近可能还藏着其他的惊喜。
2: 好了吗？
0: 于是他们决定将车停在路边，
1: 小心点，这边比较难走，
0: 就在周边区域展开搜索。
2: 这个汤蛙，嗯，能看着吗？
1: 这汤蛙怎么这么少？
2: 这儿有一只汤蛙，
4: 汤蛙
2: 这儿看到了吗？树叶下边有一个。
0: 果然，在孙秋阳他们探寻了十几分钟后，就发现了汤蛙的身影。
1: 它指尖上有吸盘，它是适应在这种湍急的溪流中抓住岩石。来稳定它的身体，它的后肢比较发达，在这个溪流中逆流游泳，游的游速比较快。
5: 吸在你手上了是吧？啊，跳了，跑了。
0: 湍蛙，一种独特的两栖动物，皮肤粗糙。颜色与泥土相似，以此来隐藏自己，躲避天敌。指末端膨大成吸盘，喜欢贴附在溪流石上。
5: 它整个是吸到你手上了是吗？
2: 对，你把它倒过来，你翻过来它不会掉。
1: 来兄弟快过来，这里又发现一只大番薯蛙幼体。
5: 哇，又发现了个啥？
1: 大番薯蛙的幼体。
0: 刚放走了湍蛙，不过几十米的距离之外，孙秋阳他们又有了意外发现，让众人喜上加喜。
1: 这个品种叫大番薯蛙，它的成体可以长到10厘米左右。
4: 那这个算多大呢？
1: 这个算是亚成体，这个大概有两三个月吧，它的成体还是比较大的。
0: 大番薯蛙又称犁头蛙、青蛙将军。以其独特的生态习性和美丽的外表备受人们的关注。
1: 这个没有毒，这个它是树蛙科的，它也是带吸盘的。然后亚成体的话，它那个它的腹部偏黄的颜色。在腹部的侧面会有这种白色的斑点。长得比较瘦的一般都是公的。肚子比较大的算是母的，主要是吃这种昆虫一类的，也以水里面这种像那种飞蛾啊，像水里面那种食蚕，它以这些东西为食，也吃这种像蚊子啊。
0: 接连发现了湍蛙、大番薯蛙，孙秋阳他们兴奋不已，之前的疲惫也一扫而空。
2: 小小的，
1: 这里。
0: 孙秋阳他们长时间穿梭在溪流中，身体逐渐感到不适，最终带着一丝遗憾，他们提前结束了今晚的行动，踏上了返回的路程。
1: 前面有一只蛙，你下去看一下吧。
6: 好嘞，快下。
0: 让孙秋阳他们没想到的是，返回的路上竟然有了新的发现。
1: 这是一只中国林蛙。
5: 中国林蛙。
1: 对，这个分布比较广了，在全国，整个华中地区都有分布。最北面可以分布到山西，这个林蛙。
0: 中国林蛙是典型的两栖动物。蝌蚪期和冬眠期生活在水中， 幼体成蛙生活在陆地，主要以昆虫、蜘蛛等为食。
5: 这是公的母的？
1: 这个应该是公的，腿上的那种斑纹比较明显，母的还就没有这么明显。
5: 哇，又跑了，好活泼啊！
1: 这比较活跃，还在叫。
5: 这也是无毒哦。
2: 在哪儿呢？
5: 它跳在你脖子上了。
2: 凉凉的，滑滑的，还抱着我，你看。
1: 抱着你的手
2: 是。
1: 这个应该有个2岁左右吧，应该。这个应该是个成体了。
2: 成体
1: 吧。成体吧，就是这么大。在入冬之前，它会这种去多捕食一些虫子，然后它好过冬啊。
0: 中国林蛙可食近视眼，主要捕捉近距离出现的活动的动物性食物。随着气温逐渐降低，它们需要储备足够的能量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眠，因此便大胆跑到路边积极觅食。白云在蓝天中漂浮，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这是孙秋阳他们这次旅程的最后一天。如果再找不到中华蟾蜍，此次探寻之旅也就到此结束了。中华蟾蜍喜欢待在湿润、黑暗、温暖的地方，所以一大早，孙秋阳他们就驱车赶到了一个岩洞，进行深入探索。
1: 这里面是一个巨大的地下暗河。
2: 这你是不是没下来过？
0: 岩洞内，大大小小的岩石嶙峋怪异，水流潺潺，发出清脆的声响。洞内漆黑一片，只有手电筒的亮光能勉强穿透黑暗。
1: 走。哎呀，没事。
0: 还没有找到任何动物的身影，神秘的岩洞倒是让孙秋阳先吃了亏。
1: 这边你要小心一点啊，比较滑。这边没有什么，往外走一点。石质清理。
0: 孙秋阳在岩洞内进行了一番仔细搜寻，很遗憾，没有发现中华蟾蜍的踪迹。他们便重新调整策略，转向附近的山上再碰碰运气。
1: 这根豪猪的刺，
2: 啊，
1: 豪猪刺，
5: 这是公豪猪的，
1: 对，应该是公豪猪的刺。现在都用那种
0: 豪猪是一种哺乳动物，身上长满棘刺，用来防御天敌，主要以植物为食。
6: 就钓鱼的时候，上面
0: 喜欢生活在山地、森林等地。
5: 刺是长在哪个位置的？
1: 它整个全身都有，但是。对，背部靠近尾巴的位置，刺是最长的地方。这个应该是背上刺，还有比这个还长的，就是在尾部，尾部大概得有30公分长的刺。
0: 尽管山上风景如画，可是孙秋阳还是没有任何收获。他们只能从山上下来，
1: 没事，
0: 沿着山涧和河流这些靠近水源的地方继续寻找。
1: 就是能
0: 希望在这里再碰碰运气。然而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逃走，一无所获的现实让大家也逐渐失去了耐心。
2: 哦，啥也没有啊，
1: 就往回走吧。
0: 幸运的是，他们刚抱怨完没

0: 没几分钟，
1: 走起来就比较快了，
0: 就有了新的发现。
2: 这是青蛙。
1: 哦，那个是花丑蛙。花丑蛙，对，没有毒，但是它会分泌一种比较难闻的那种粘液。
0: 花丑蛙，别称花蛤蟆，体背有浅褐色斑纹，这些斑纹与苔藓颜色相似，如同身披花衣，皮肤会分泌难闻的具有刺激性气味的粘液，因此得名，是中国特有物种，种群数量多。
1: 这个体色应该是公的，母的体色没有这么鲜艳。这个应该是成体吧？
3: 成体，
1: 哎，成体就是大概有个两岁到三岁吧。蛙的寿命一般不是特别长，一般能在7-8年左右吧。它只要体内的寄生虫比较少，它就能存活的时间比较长一些。
3: 那它现在已经两三岁了，能活个7-8年，其实已经算是中青年了。
1: 对对对，青壮年了应该算。它吃这个水边的小飞蛾，像水里的这种石蛾，水里面的蚊子。
3: 我能闻见一股臭臭的，它从哪儿分泌出来那个臭？
1: 它就是在这个皮肤上有一层，就是皮肤上那层黏膜分泌的。
3: 黏膜是吧？
1: 是你，是不是有股臭味？在背上呢，就是比较光滑的，
3: 就感觉是这个小骨那个它那个所有的骨架上面就包了一层皮，这个。
1: 对。
3: 它这个时间点出来是，也是来觅食来了。
1: 对，它应该是最后再找点食物和过冬的。让它回家吧。
3: 那就让它回家。哦，它回家了，藏起来。
0: 放走了花臭蛙。孙秋阳他们又踩着岩石继续搜寻起来。此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留给孙秋阳的时间不多了。从白天一直找寻到晚上，孙秋阳他们依旧没有找到中华蟾蜍的踪迹。夜色渐浓，手电筒的光芒在小河边树林中晃来晃去，没有熄灭的意思。孙秋阳和妻子王冉决定再寻找最后2个小时便彻底结束这次旅程。2小时倒计时开始没多久，他们就有了意外发现。
1: 吉凶蛙，当地人叫石鸡，然后数量现在比较少。
0: 吉凶蛙也叫山鸡、石蛙、石林等，是南方丘陵山区生长的一种特有蛙类。喜欢生活在阴凉的地方，害怕强光。一旦眼睛受到光线的刺激，便呆若木鸡，不懂得逃遁。
1: 也是好小的一只，这个尾巴你看还没有完全吸收掉，还带一点点尾巴。这个蛙的成体要是雄性的话，它会在这个胸部还会长出那种黑刺一样的东西，在这个尾巴。这只应该就是雄蛙，从小就能看出来。对，雌蛙就没有这种黑刺。这是刚上岸的这种，刚从蝌蚪变化成成啊，对，刚变成亚成体。
0: 吉凶蛙宝宝主要生活在水中，用鳃呼吸，以水底泥沙中的植物碎屑和水中的低等藻类为食。成年的吉凶蛙对天气变化敏感，在闷热干燥的夜晚或者暴风雨来临之前，会纷纷出动，且伴有雄壮的叫声，为人们预报天气变化。
2: 这条银环，
3: 哦，有蛇是吧？
1: 对，银环蛇。
3: 我去，哦，哇，
1: 这条气色太挺。
0: 距离孙秋阳他们这次探寻之旅结束，仅剩1个多小时，中华蟾蜍还是没有现身。倒是意外发现了一条银环蛇，
3: 不太好抓。
0: 银环蛇又称寸白蛇、金钱。

0: 白花蛇、银甲带等。白天喜欢躲藏在石头缝、树洞等地，夜晚出来觅食和活动，主要以鱼类、蛙类、小型哺乳动物等为食。
1: 小心，
2: 小心，小心！
3: 来，老公帮我拿一下手链。你看它的身体鳞片，
2: 哇，天哪，
3: 发出那种五彩的光泽，它鳞片特别光滑。
1: 它嚼你手了吗？小心。
3: 嚼我手了。
2: 嚼
3: 我手。还要洗。换一个手上呀。它一直在脚下。
1: 一直在转圈。
3: 对，
0: 这条银环蛇显然也不是好惹的，一直都处于攻击状态，在孙秋阳的手上不断地做着绞杀的动作。
3: 年龄应该是成体了，大概有个3-4岁吧，寿命在10年左右。因为这种蛇经常吃鱼类和这种水生的动物和蛙类的，所以说它体内有些会有寄生虫。你像这个位置就是皮下线上。野生蛇的一般都会有这种鼓起的小包，这个应该是皮下线虫，它寄生在这个蛇的皮肤下面，也是吸食蛇的这种血液为生。它的毒牙就比无蛇短得多，很小，但是它的毒性很强，在国内应该是排名第一的最强的毒性。它是神经性毒蛇。它跟无蛇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咬到哺乳动物以后，它会麻痹哺乳动物的中枢神经，然后整个麻痹它的呼吸系统，然后使它的呼吸系统瘫痪，然后导致死亡。无像那种血液型毒蛇，它是通过血液循环
1: 传递毒素，
3: 然后使伤口溃烂，所以说这种蛇的毒性还是比较大的。毒是在这个眼睛后面也是有一个毒性。
0: 银环蛇属于眼镜蛇科环蛇属的一种剧毒蛇类，也是中国境内毒性最强的毒蛇之一。毒液中含有多种神经毒素，可以迅速地阻断猎物或者威胁者的神经系统。因此，在野外遇到银环蛇，一定要加倍小心，不要随意接触。
2: 这个跟我之前摸过的蛇有什么区别？
1: 它跟昨天那个白花锦蛇可能手
2: 光滑的，是光溜溜的这种。
3: 对。一般这个毒蛇它体型都是这样，就是从身体的后半截到尾巴会有一个突然变细的一种结果。像无毒蛇的话，它就是，它是一个慢慢变细的一种方式，远离那种剧毒蛇。
1: 对对对，
3: 这种蛇毒性比较大，
1: 拿手去
3: 对
1: 触碰它。
3: 对，
1: 它性格、
3: 毒液已经出来了。
1: 哦，毒液刚
2: 出来了，毒液出来了。
3: 对，
2: 哪个是它毒液？
3: 这个就是毒液。
1: 嘴巴里，
3: 对，
1: 粘眼看。
3: 已经在排毒了。
2: 这个毒液就是只要咱身上手上没有什么伤口，滴在皮肤上还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是吗？
3: 对，是的。这种夜行蛇的眼睛都比较小，发现了。眼镜蛇科的蛇类都是那种黑色的瞳孔。对，那个五步蛇，像短尾蝮都属于魁科的。
1: 还在脚上
3: ，它有点累了吧？我发现。让它回家吧。
1: 放水里还是放？
0: 经过漫长的3天2夜的艰苦搜寻，中华蟾蜍似乎在跟孙秋阳他们捉迷藏，就是不肯现身。夜色深沉，所有人都已然身心疲惫不堪。经历过这条银环蛇之后，孙秋阳他们也算是弥补了没有找到中华蟾蜍的遗憾，准备结束这次探寻之旅，直接返回了。然而回家的路才刚刚开始，孙秋阳就发现了一条栖息在灌木上的竹叶青。
3: 竹叶青一个
1: 哪了？
3: 在这儿在树上。
1: 哦，看到了吗？
2: 哪儿呢？
1: 来树上
3: 这条体色太漂亮了，那种翠绿色。
1: 看着了吗？完美。
4: 这应该是条雌性水蛇，没有红色侧线，
5: 不是太大，大概有40公分吧。
1: 其实，在树上能看着的话，比较不太容易啊。
3: 一般都是我发现，
1: 还是在路上发现的比较多一点。
3: 呀，您的攻击了！
1: 哎呀呀呀呀！哟，翠绿翠绿的，
2: 有毒的是吧？
3: 对，这是有毒的。
1: 跟昨天见到那个小小的小宝宝的是一个品种，比昨天那个大得多。
2: 我，
3: 对这个，
1: 这个颜色就比较嫩绿，有的它有点墨绿，我觉得。
3: 它这个应该是刚蜕完蛇，蜕完皮。
1: 对，
2: 蜕完皮没多久是吗？
3: 对，蜕皮没有多久。
1: 可以吗？
0: 孙秋阳他们发现的这条竹叶青乃是一条雌性成年毒蛇，体长在40厘米左右，盘在树上，正在利用其翠绿色的外表进行伪装栖息和捕食。
3: 福建竹叶青的毒性在毒蛇里面算是比较低的毒性，有的人的话会产生局部的疼痛，红肿，但是呢不会产生溃烂，但是一般体型比较大的咬完以后呢，还是需要打血清的。
2: 这块是什么意思啊？这块
3: 这也是它受过伤，应该是受到其他动物攻击。因为在野外生存的时候，它会面临各种的挑战，有捕食它的动物，它也是吃鸟类，它有时候在灌木上伏击鸟类，也是老鼠。它舌头应该在这个位置，在下颌的这个上面的位置。
2: 小圆圈是什么呀？
3: 圆圈是它的呼吸孔。这个竹叶青也是带夹窝的，它也是通过这种夹窝的热感应去寻找猎物。
2: 寻找猎物是吗？
3: 对，它跟尖吻蝮的这个寻找猎物方式是一样。
2: 放生了。
0: 到目前为止，让孙秋阳他们遗憾的是，未能找到第二个目标——中华蟾蜍。但幸运的是，他们发现了福建竹叶青、五步蛇，以及花丑蛙等珍稀动物，让大家接触到了真实的大自然，认识了多种野生动物。
3: 这片可以了。
0: 驱车返回的途中，幸运再次降临到了孙秋阳他们身上。
3: 哎，前面有一只。
0: 只是偶然的一眼，他们竟然有了意外发现。
3: 就是癞蛤蟆。
2: 癞蛤蟆。哦，是这个是吗？不爱动。
0: 中华蟾蜍又称癞蛤蟆，癞肚子的，是一种常见的两栖动物。体肥大，头宽大于头长，皮肤粗糙，背面满布圆形油粒。喜欢生活在河边、草丛等阴暗潮湿的地方，夜晚和雨后最为活跃，主要以蜗牛、蚂蚁、蚊子等为食，对农作物、牧草和森林中的害虫有一定的防治作用。
3: 山区的中华蟾蜍体色偏淡，特别是到冬天繁殖期的时候，它的颜色就特别黄。它那个这个眼后面这两侧这个位置能分泌那个蟾酥，白色的液体就是蟾酥，这个有毒的。
0: 中华蟾蜍的耳后腺、皮肤腺能分泌出白色的浆液，这种浆液被称为蟾酥，是一种动物毒素。在野外，我们如果不慎接触到了中华蟾蜍的毒素，可能会引起皮肤过敏、瘙痒，甚至肿胀等不适症状。因此，在观察中华蟾蜍时，还是需要格外小心。
2: 它外面这个凸起来，摸起来是不是那个叫什么一点啊？
3: 对，颗粒感比较强。
2: 有点刺刺的那种感觉，但它这个摸起来软软的，就不像刚才之前摸那个小蛙，一摸就感觉摸到了骨头，这个一摸里面能摸到那种肉感，肉肉的那种感觉。你害怕吗？
1: 还可以。
2: 还可以。就是长得有点丑是吧？
0: 一听到有人说他丑，这只中华蟾蜍瞬间就生气了，直接不让摸了，蹦蹦跳跳的就离开了。这次 次探寻之旅，不仅让孙秋阳他们亲眼见证了这些山脉的神奇与野生动物的多样性，还为撰写生物多样性主题论文收集到了大量两栖爬行动物的相关数据作为支撑。这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很多问题，虽然大家都疲惫不堪，但是在看见那些野生动物的瞬间，所有的辛劳也都烟消云散了。那种心情就如同开盲盒一般，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转角会遇见什么样的惊喜。这或许就是这些野生动物的魅力所在，让人好奇又兴奋，迫不及待地想要打开这个盲盒。
6: 下一站，我们把目光投向渤海湾，看看被誉为海上大熊猫的斑海豹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7: 2024年3月，寒冬将退，中国渤海湾辽阔的海域展现出一幅令人惊叹的画卷。冰层在春日的暖意中正逐渐瓦解，蜿蜒曲折的裂纹在冰面上勾勒出一幅壮观的抽象画作。一对斑海豹母子的身影突然出现在镜头里，刚出生的小海豹正紧紧依偎在母亲的身躯边吮吸着乳汁。渤海湾这片充满未知的神秘海域，巨大的冰层裂纹像是大自然传递信息的密码。在这片充满危机的冰原上，新的生存考验也将如期而至。这对海豹母子能否安全启程，他们的命运如何，所有的答案都隐藏在这片神秘而浩瀚的海域中，等待着我们去探索与发现。
8: 差不多了，现在也拍一些了，但是
7: 王震是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海科院的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海洋哺乳动物野外调查、保护救助和基础研究工作。今天他和同事邢眼阔要乘船前往渤海湾的两个岛屿，观测和调查2024年斑海豹上岸点的种群数量。因为调查工作要在海上停留过夜，这次海上调研便租用了渔民的一艘渔船。这次调研的主要目标是位于大连市旅顺口区的虎坪岛和荆州区的蚂蚁岛。船起航后的第一个目标是蚂蚁岛。斑海豹是中国唯一能在海域内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每年冬季，斑海豹便会从西北太平洋的寒冷海域陆续迁徙至中国辽东湾及烟台长岛附近水域进行繁殖活动，是全球斑海豹八个繁殖区中最南端的一个，其中渤海辽东湾是它们重要的繁殖区。王震告诉我们，根据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海科院十年来的观测显示，每年春天渤海湾的虎坪岛、蚂蚁岛是斑海豹集中聚集的两个岛屿。为了能近距离观察到海豹哺育期的习性，我们决定登陆东蚂蚁岛观测点。因为斑海豹对声音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噪声较大的渔船不便靠近蚂蚁岛，为避免对它们造成干扰，我们决定乘坐一艘快艇前往。蚂蚁岛由东西两岛组成，斑海豹都聚集和栖息在东蚂蚁岛东北侧的石线礁。我们将要登陆的观察点位于石线礁对面的偏驼子岛。
9: 走。
7: 几分钟后，我们选择了一处距离观察点较远的隐蔽处登陆。 步行到观察点，以减少对斑海豹的干扰。
10: 哎，我看那个海里面游的那个是不是海豹啊？一两百米，咱慢点走，慢点走，小心点，别被它发现，回头再跑了。海里面的这行都是，还挺近的。
7: 在两岛之间的海面上，我们看到不时会有一个个黑色圆圆的脑袋露出海面，四下窥探。最终我们选择的观察点与石线礁隔海相望，距离约300米远。从长焦镜头里看过去，对面的礁滩上十几头胖乎乎圆滚滚的海豹出现在画面里。
11: 是在石头上吗？
10: 水里也有，这个上来了，这上来了，这两只、这三只可能想上岸了。这这么高，它都爬去了。
7: 这些海滩上晒太阳的斑海豹，身体呈纺锤形，它们的前肢狭小，后肢较大且呈扇形，但不能站起来行走。全身生满细密富有光泽的短毛，背部灰黑色皮毛底色上布满标志性的斑点，腹部呈乳白色，斑点要比背部少很多。王震告诉我们，蚂蚁岛每年都是斑海豹最喜欢聚集的栖息地之一。蚂蚁岛地处北纬39.11度，是世界公认的最适宜海洋生物生长的纬度。其周边海域水质清澈，生态环境良好，丰富的岛礁资源吸引着种类繁多的浮游动物和海洋鱼类，对斑海豹捕食、抚育幼崽提供了保障。
8: 那个海豹待的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算是沙石的一个滩，然后涨大潮的时候啊，基本给它没了，然后那个这个枯潮啊，潮小的时候就露出来，而且它远离这主岛，远离这个人的生活的区域。
7: 王震告诉我们，对面礁石滩上这些圆滚滚、懒洋洋的海豹，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海滩上日光浴。斑海豹的皮毛容易滋生细菌，易患皮肤病，晒太阳是它们给身体消毒杀菌的最好方式。但即便是在休息的时候，斑海豹的警惕性也很高，甚至睡着了也经常醒来观察四周的动静。它们通常选择在岸边的礁石或沙滩上休息，如果发现敌情，则迅速从岸边进入水中，逃之夭夭。

当海豹在海岸上看上去肥硕笨拙，但是一旦潜入海水中，便显现出水下健将的风采，展现出了惊人的潜水能力和捕食技巧。它在水中的最快时速能达到90千米。斑海豹作为哺乳动物，它们没有鳃，却能在水下待上长达70分钟左右，而且经常潜到水下400到500米甚至更深的地方。蚂蚁岛及附近的岛礁为斑海豹提供了它们所需的各种生存条件和生态环境，使这里成为斑海豹理想的栖息和繁殖场所之一。在完成蚂蚁岛的观察与数据采集任务后，我们再次换乘渔船启程，前往下一个预定的目标观察点虎平岛。王震和同事采取拍摄多角度多距离的图像与视频的方式，获取了辽东湾斑海豹的体长、体重、体型比例及运动速度等一系列详细信息。科研人员通过数据量化分析手段

利用计算机对大量的采集数据进行了分析处理，进而精准地提取出斑海豹的各类关键特征及其行为模式。这些信息

0: 无人机顺着平整的沙石滩掠过，在海岛尽头的沙滩上拍摄到拥挤在岸边的数十头海豹。
1: 现在这个滩上现在属于满潮阶段，滩上的海豹也不少，得有七八十头，但是还不是数量最多的。明天一早上的时候应该是数量会比较多。
2: 来咱们中国海域的这些海豹啊，首先它都是比较大的个体，来这边应该就是为了繁殖交配，进行下一轮的繁殖做准备。
0: 辽东湾成年雄性斑海豹的体长约1.4到2米，体重100到150千克，雌性相对比较苗条些，长1.2到1.6米，重60到120千克。
1: 现在属于海豹聚集的一个时候，而且这个滩啊，有的时候涨潮了，滩比较小，它一旦发生了，比方说有干扰了，它想往下跑，这时候呢可能会发生它蹦跶。本来是相安无事，大家互相躺着懒洋洋的，它一碰到的时候，海豹本能的就是一个比较招牌的动作，就是拍爪子，拍自己身上，这可能就是说我烦你啊。
2: 还有一些行为呢，就是两个可能公母海豹之间的，会有一个公母海豹之间的追逐，这个是在繁殖交配期比较常见的。
0: 渤海是我国少有的能形成连片海滨的海域，而地处渤海的辽东湾冰期最长。渤海辽东湾是一个半封闭内海，海水交换相对较慢，水中营养不易散失，这里是各种鱼虾洄游产卵繁衍生息的天然场所，这也是斑海豹选择在这里繁衍越冬的重要原因。近年来，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海科院每年冬季都会派遣科研人员搭乘破冰船前往冰区，在斑海豹繁殖期间对其进行现场观测与记录，掌握了它们在辽东湾的繁殖栖息状况。雌性成年海豹经过十月怀胎，在浮冰上分娩，出生的幼崽体重约5到6千克，它们自母亲温暖的体内降临至冰冷的浮冰环境，一出生便需应对巨大的温差挑战，此时幼崽全身覆盖着白色绒毛，起到了关键的保暖作用，确保其能在冰面的低温环境中维持体温，同时这身白毛在白色的冰面上也构成了一种天然的保护色。由于出生的幼崽缺乏脂肪层的保护，尚不能进入冰冷的海水中游泳，因此海豹需要在浮冰上对幼崽进行哺乳。
2: 它遇到危险它比较警觉，它就会爬到小海豹身边贴近它，然后用鼻子闻闻它的鼻子，这时候就会好像告诉它，哎，有危险啊，你跟我走，然后两个大海豹往前爬，小海豹就往后边跟着。
0: 一旦遭遇危险，母海豹还会在冰面上挖出一个冰洞，以便随时带领小海豹逃入海水中避难。在母乳的滋养之下，幼崽迅速积累皮下脂肪，体重随之增长，约半个月后幼崽开始脱换胎毛，经过大约10天的胎毛脱落期，它们便具备了下水游泳的能力，此时的体重可达30千克左右。在此期间，浮冰成为海豹母子的生存庇护所，为它们提供了躲避捕食者攻击和人类干扰的安全环境。3月份浮冰消融后，母海豹便带着小海豹分散到辽东湾的虎平岛、蚂蚁岛和山东蓬莱的长山群岛等地觅食育肥。天近黄昏，我们的船靠岸到虎平岛。虎平岛主岛岸线长度2449.8米，高程60.2米，

0: 岛上蒿草茂密，土层浅薄，是一处人迹罕至的海岛秘境。根据王震所制定的计划，待夜幕降临，我们将徒步前往海岛的另一侧，以拍摄斑海豹的夜间行为。红外航拍器飞起来之后，很快便发现了斑海豹。在夜色中，斑海豹们或在沙滩上休憩，或在浅水区觅食。
1: 对，
2: 增加了。
1: 它晚上现在也是落潮了，这个上滩的海豹数量也增加了，现在100多都是有的。海洋哺乳动物像海豹，它晚上还是愿意在上岸上滩去休息，但是随着涨潮啊没了之后，也会下水。它不完全像咱们想象的晚上它就一直睡觉。到了这个月份，应该是上岸点的数量应该是达到一个相对的一个高峰。
0: 海上研究工作时刻会面临诸多挑战，然而它对于保护这些珍稀的海洋生物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山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这里是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海科院。此刻，王震正在案板前展示娴熟的刀工。新鲜的海鱼，耐心地剔骨去皮，剁成精细小块，俨然一位厨房里的艺术家。王震这是在料理什么美食？他的食客又是谁呢？

0: 打开围栏，几只嗷嗷待哺的小海豹瞪着圆溜溜呆萌呆萌的大眼睛，扑闪着前蹄迎了上来。这几只小海豹都是不久前因为各种原因与母海豹失散，被人们救助来到海科院的。
1: 刚来的救助的小海豹，它的脾胃还是弱的，大的鱼骨和鱼皮不利于它消化，而且有可能堵住我们茶胃管那个管道，也可能堵塞，所以要把这个大的鱼骨和鱼皮去掉。因为海豹它是吞咽的，它不会咀嚼，它牙齿咬到这个鱼以后，它是直接吞过去，所以这个鱼类我们选择这个食物要适口。
0: 斑海豹是肉食性动物，主要以鱼类为食，有时也会捕食磷虾等甲壳类动物。它的食量很大，一只60到70千克重的海豹，每天需要食用鲜活水产品7-8千克。每年3月到4月期间，海科院就成了斑海豹的星级托儿所。
1: 它从刚离开这个斑海豹妈妈，它是吃母乳的，来到我们人的环境以后，插胃管到填胃鱼块，它是需要一个过程。这既是一个训练的过程，也是一个适应的过程。
0: 这一时期的小海豹们还没学会如何吞咽一整条鱼，所以每天海科院这几位大小伙子都变身为专业保姆，主要工作就是精心照料这几只小海豹。我们发现这只小海豹看上去健康活跃，可脖子上清晰可见两条深深的勒痕，它被海水冲上岸的时候被渔网缠住了脖子，搁浅在海滩上。
2: 刚开始来的时候整个皮是掉的，它勒用鱼线好几层鱼线，我去现场给它绞断了以后回来这个整个一圈皮是掉的。
3: 它恢复得怎么样现在看？
2: 就基本上的这皮已经长死了，但是还能看到点红点，也没完全没问题了。
4: 撑皮冻了，不能这个也能往嘴里塞上。
5: 哪个女孩愿意撑自己体重啊？是不是？
4: 走，
5: 走上。
3: 行，行，
4: 还能往前上来，
5: 再上一下。
4: 哎，
3: 好，这也行，体重可以了
4: 吧？
3: 好了。
0: 海科院的工作人员和这些呆萌可爱的小海豹之间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这里的每一只小海豹都经历过与母兽离散后的种种风险，所幸的是能够及时得到人类的救助，得以恢复生存的可能。
1: 它储备了一定的脂肪以后，它即使出去前几天捕不到鱼，它也没事，它也饿不死。另外呢，我们在放回前一段时间，半个月，我们要进行演化训练，就是刚才说的喂活鱼。等到最后是完全喂活鱼，它到了野外能够很好的去，有鱼了它能够自己去捉住它，能够自己去进食。
0: 此刻，这几只小海豹在工作人员的照料下已经脱去了胎毛，身上已经开始长出明显的斑点，它们在水中游弋，已经如鱼得水，自如穿梭。
1: 还能往前点不？落地，落地。
0: 此时王震要给受过伤的小海豹做个抽血化验，检测一下它的恢复情况。
1: 我是一般采用，我们这次主要是检查那个一个常规一个生化和那个人常规体检是一样的。
0: 王震是海科院的研究员，专业领域并不涉及兽医，但是近几年随着海科院救助斑海豹的频率与数量越来越多，一些成年患疾的海豹也被海科院接纳实施救助。为了能帮助这些海豹恢复健康，尽早重返海洋，王震经常造访大连圣亚海洋世界， 向这里的专业医疗人员咨询和学习斑海豹的饲养与护理知识。大连圣亚海洋世界的专业团队曾成功救助并调养多只斑海豹，包括幼崽及成年个体，并顺利将其放归大海。对于这些刚刚脱去胎毛的斑海豹幼崽来说，这个阶段至关重要，它们必须掌握独立觅食、游泳以及与其他海豹进行社交互动的能力，从而为即将面临的长距离迁徙与独立生存奠定基础。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2024年4月16日是斑海豹保护宣传日，在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的海域，十头斑海豹被放归大海，其中包括由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海科院救护的四头斑海豹幼崽和收容康复的四头斑海豹成体，另外两头是由大连圣亚海洋世界人工繁育成功的斑海豹幼崽。十头斑海豹在放归前都经历了全面细致的健康体检，经过海科院和圣亚海洋世界的专业野化训练，已具备野外生存能力。为了确保它们的安全，减少被捕猎和交易的风险，同时为科研追踪提供可能，科研人员为它们佩戴了专属的身份标识与卫星追踪器。斑海豹的回归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见证。

0: 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香到豆腐脑，从豆腐到豆干，从腐乳到毛豆腐，中国人花了上千年，把一粒豆子吃出了千百种样子。
1: 野卤呢，是我们中国一边比较古老的一个尼姑剂了，是制野的时候留下的那个废水。
0: 北方人用盐卤点豆腐，南方人用石膏，一南一北做出来的豆腐完全是两副面孔。
1: 这是流沙盖，俗名是席膏，它点出来豆腐的特点就是嫩。
0: 可到了云南石屏，人们点豆腐不用盐卤，也不用石膏，靠的是一口井水。
2: 你看这个井里面的水就可以做豆腐。
0: 豆腐能做菜，能煎能炒能炖汤，四川人拿它做麻婆豆腐，云南人拿它烤着吃。
3: 有没有想吃的呢？想吃的就到我们的石屏古城来找我。
0: 豆腐放久了长出一层白毛，很多人以为坏了，可安徽人偏偏把这长毛的豆腐做成了美味。
4: 这个毛酶呢，能够分解出更多的蛋白酶，这个口感呢就会更加细腻。
0: 还有不是豆腐形似豆腐的也被人们称为豆腐，用米做的叫米豆腐，用魔芋做的叫魔芋豆腐。
5: 因为我们这个学米有点严谨，颗粒要偏大一点，然后呢这个米粒有点长方形的，这样磨出来的米豆腐呢，它的口感更加细腻。
0: 再普通的豆子到了中国人手里也能变出千百种样子。
6: 一天弄个1000来块吧，买关子就行、是、天天循环嘛。
0: 一粒豆子的变形记，咱们从头看起。我是一颗大豆，体型小小，能量大大。我是原产于中国的重要粮食作物，有着5000年的栽培史，还曾以书的名号位列五谷之一。没有哪一样食物能像我一样深入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与日常生活。我是最普通寻常的食材，但我营养全面，含有丰富的卵磷脂与蛋白质，是能与肉类抗衡的植物性食材。曾经吃不起肉的普通百姓可以通过我得到宝贵的植物蛋白质，而且我便于种植，容易成活，即使在历史上的灾荒之年也能保持稳定的产量。我旱涝保收的特性受到了百姓们的欢迎，因此我常以不同的形态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我就带着你看看我小小身躯的千变万化。首先想跟你们说的故事发生在2000年前，我以一种极其偶然的方式迎来了变形。相传公元前164年，西汉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上炼仙丹，他与术士们取来泉水磨制豆浆，培育丹苗。偶然之间，盐卤或石膏撒入了豆汁，奇妙的凝聚现象随即出现了。或许是认为创造出了新的灵丹妙药，术士们大着胆子品尝了一下这种白色的物质，鲜嫩绵滑的口感瞬间击中了他们。刘安并没有得到永生，由此而诞生的豆腐却世代流传，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餐饮历史。而八公山所在的安徽寿县也被认为是豆腐的发源地，我的变形之旅也就从此开始。入伏之后，天热的人胃口都浅了，可豆腐是个例外，凉拌爽口，炖汤清润，煎炒入味，怎么做都不腻。中国人在豆腐上吃出了门道，吃出了境界。而接下来我们要从我正式变成豆腐前的一个旅程说起。从豆子变成豆腐要经过好几个步骤。石磨把豆子碾碎，我体内的蛋白质和脂肪慢慢释放出来，磨出的豆浆还要再过滤一遍，滤掉豆渣，接下来用高温煮浆。这一步既能去掉豆腥味，也能让大豆蛋白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可说了这么多，其实还只完成了豆腐制作的前半程。真正决定豆腐成败的是接下来的这一步，点卤。点卤分南北，各有各的讲究。北方人习惯用盐卤，点出来的豆腐质地紧实，豆香浓郁，适合炖煮煎炸。南方人常用石膏，点出来的豆腐含水量高，口感细腻软嫩，是做凉拌和羹汤的好材料。用的凝固剂不同，压制的力度和时间不一样，出来的豆腐就完全是两副面孔。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明白，我们把点卤的过程放进了实验室。
1: 盐卤呢，是我们中国一边比较古老的一个凝固剂了，它也是全世界最通用的一个凝固剂。那么这一个最开始的盐卤呢，就是说是制盐的时候，在制敌群的时候留下的那个废水，那么用那个来做的，所以叫盐卤。
0: 盐卤匀速倒入，伴随着匀速的搅拌，原本清亮的豆浆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絮状物。几千年前，或许正是这样的变化吸引了古代的匠人，他们一次一次的试，一种全新的食物就这样诞生了。
1: 这是硫酸钙，俗名是锡膏，我们这用的是熟锡膏。那么呢，它也是我们南道户的这一个主要的凝固剂，它点出来豆腐的特点就是嫩。
0: 石膏用热水化开，煮好的豆浆趁热冲进去，五六分钟后豆浆开始凝结，一根竹筷子稳稳立在中间，说明豆花已经成型。去掉表面的豆皮，能清楚地看到它的弹性。
1: 锡膏跟这个盐卤，钙盐或者镁盐都是金属盐，所以它可以中和达到表面的负电荷，使蛋白质分子靠得更紧。第二个就是它可以形成盐桥，所以它们机制是一样的。
0: 盐卤也好，石膏也罢，都是通过金属离子让大豆蛋白分子彼此靠近交联，最终凝成一团，就是咱们说的豆花。豆花清爽顺滑，天热的时候吃上一碗比什么都舒坦。可只吃白豆花未免寡淡了些，贵州人便想出了新法子，把肥肠和豆花凑到一块儿，做成一道肥肠豆花。一个柔嫩滑润，一个筋道弹牙，两种口感一搭，夏天没胃口的时候酸酸辣辣最是解馋过瘾。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的罗仲池大姐就是做这道菜的行家，咱们这就去看看她是如何把豆花和肥肠合二为一的。
7: 现在开始洗大肠。
8: 面粉吗？
7: 面粉，对，面粉，面粉本身它有碱性。
8: 啊、哦，
7: 对，
9: 需要洗干净，点干净了。
10: 现在已经非常干净了，你看现在是非常的滑溜。
0: 买回来的肥肠用面粉内外清洗干净，去掉肠壁上的油脂。罗大姐强调，这是保证美食口感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11: 是要凉水下锅吗？
7: 对。
11: 我们要把这个大肠焯到什么程度呀？
7: 那个肠子看到它的感觉呢？
11: 嗯，
7: 就说明呢，把这个差不多了。
11: 打卷了就行了。
7: 对。
11: 放在里面控水。
12: 蒜奶、
11: 干辣椒、
12: 干辣椒放一点，
11: 丁香、砂仁。辣椒香叶得要，对吧？
12: 哎，对，
11: 这是小茴香哈。
12: 哎，
11: 不多就好。草果就少来点。
12: 嗯，
11: 啊，这陈皮，
7: 我们也放在水里面浸泡一下，这样子浸泡一下的话，它那个香会更发出来。
11: 哦。
0: 肥肠焯水后，肠衣收紧，微微打卷，捞出控水备用。紧接着，罗大姐拿出了一个神秘的卤料包，她说这是她制作肥肠软嫩好吃的关键所在。
11: 葱姜备好了。
13: 这个红油里面是用辣椒炒出来的吗？
7: 对。
11: 下入姜和葱，
12: 少放一点花椒。
11: 好火爆啊！这个炒，加点水，
12: 加点水，制作卤料，
7: 葱抽，
11: 加点味道哈。
12: 哎，加一点味道，加一点颜色。
11: 料包准备入锅了，下到卤汤里面大概要卤多久？
12: 两个小时。哎呀，肥肠喽！
11: 一整套肠下来。
0: 随着温度的升高，卤料汁的汤色变得红润起来， 慢慢卤制两个小时，肥肠吸收了卤料之中的精华后，呈现出漂亮的棕红色，香味也渐渐蔓延开来。
13: 是两杯的水，一杯的豆子，是吧？
7: 对。
8: 让它打碎一点，它酱就吃的多一点。
13: 啊，越久越好。
8: 对。
13: 现在闻起来就是一股生豆的香味儿哈。
7: 对，开始烧姜喽。
13: 煮豆浆喽。像煮豆浆一般要煮多久呀？
7: 煮开。
13: 现在开始滤。
7: 那咱们开始滤了啊。
13: 好，
7: 这个过滤下来就很好了，就很稀了。正式的旋转。
13: 好了，好。牛奶，
7: 这就是我们家的那个秘方。
13: 秘密武器是吧？
7: 对。
13: 那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呀？
7: 4:1。
0: 过滤后的豆浆细腻香浓，为了使制作出来的豆花口感更加丝滑，入口即化，罗大姐会按照豆花不同的用处加入牛奶。用于制作甜品的豆花加入的牛奶较多，用于制作菜品的豆花加入的牛奶较少。罗大姐说，接下来的一步就决定了制作出来的豆花品质的高低。
13: 卤水要加多少？
7: 20克。
13: 20克左右。
7: 对，等它稍微再凝固一下，然后又再点，一直要到它点清为止。
8: 不要动它，它自己会下去。
7: 看到它全部接在一块了，不像这样子的是散的。
13: 散的哦。
0: 只见浆液慢慢凝固成絮状，进而变成松软的固体。然后用竹簸箕轻轻按压，挤出多余的水分，让豆花进一步凝固成型。
13: 现在呢，两者要相聚了哈，肥肠配豆花，看看我们罗姐怎么做。
7: 就用白的这里就可以
13: 了，只用葱白这一段。
7: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穿大肠。
13: 我这一段太细了，
7: 有时候太细了不好穿。
13: 嗯，不同部位的肠串的都有各自的美感哈。
7: 对对。
13: 那像这样，待会儿怎么下锅呀？
7: 切断。
13: 哦，还要再切？
7: 哎，对。我们的大肠，
13: 大肠包葱。嗯，酸溜溜的。
7: 改一下刀。嗯，也不要太碎。
13: 好。
7: 要蒜末。
13: 蒜末、姜末。好，豆瓣酱。
7: 再来点酱油。
13: 今天这口味重了。1/3。好，来点酸爽的味道。豆花什么时候再下入肥肠呀？
7: 烧开了再长个2-3分钟就可以了。
0: 辣椒炒制的红油打底，加入蒜末、姜末、豆瓣酱炒香，再加泡椒、酸菜调味，最后加水。浓郁的汤汁中，辛辣和酸爽的味道被完全激发出来。加入豆花和肥肠，等到汤汁再次沸腾时，集酸辣鲜香于一体的肥肠豆花就做好了。
13: 这个葱啊，它会把那个酱汁的味道吸透了，而且这个大葱包到大肠里面，它会带一点点甜，就会有一点解腻的效果。
2: 解腻，太香了！
7: 我自己都感觉，
13: 我吃的也满意啊，
7: 满意。
13: 肥肠豆腐的入口即化，
2: 回味的有点那种豆浆的味道。
0: 变形之旅继续，在豆花的基础上再压出水分，就会变形成豆腐。天越热越想吃点重口味的开开胃，红油亮汤麻辣鲜香的麻婆豆腐就是最好的选择。豆腐本身的清淡恰好吸收各种风味，让人食欲大增。而提到豆腐美食，绕不开的绝对是川菜中的传奇经典麻婆豆腐。在成都北门的西侧，有一座历史悠久的拱桥，名叫万福桥。100多年前，家喻户晓的麻婆豆腐就诞生在这里。清朝中期，一家名为陈兴盛的饭铺坐落于此。老板姓陈，老板娘脸上有几个麻子，因此得名陈麻婆。万福桥的人们独爱在这里落脚，因为陈麻婆善于运用最平凡的生活物料，做出意想不到的平价美味。一次，几个挑油担的人进城回来，割了半斤牛肉， 凑了一碗油，再买上两块豆腐交给陈麻婆，让她帮忙做个菜吃。这一做便做出了名堂，传奇的麻婆豆腐就此诞生，成为无人不晓的美味佳肴。石膏点出的南豆腐是陈麻婆豆腐店的最佳选择，它含水量高，质地细嫩，也能更彻底地锁住汤汁的味道。当地的豆腐匠人穆华平与姐姐穆华珍有着自己的窍门，他会在泡好的大豆上浇上菜油，以减少打豆浆时出现的泡沫，让豆腐口感更为顺滑。与此同时，姐姐穆华珍也烧好了灶台。烧煮豆浆需烧开两次，因为豆浆加热到80摄氏度左右时，表面会泛起大量泡沫，看起来像开了，其实还没熟。这时候喝了，里面的抗营养因子会使人恶心、呕吐、拉肚子，所以要撇去泡沫后再煮沸5分钟以上，才算是真正烧煮成功。加石膏点缀后，当大部分豆浆凝结为嫩滑弹爽的豆花，这便是包豆腐的最好时机。点好的豆花被放置妥当，木盖上压上砖头，保证豆花多余的水分有效沥出。一个小时后，洁白如玉、质地细嫩的豆腐便诞生了。有了石膏豆腐，便是厨师施展刀工的时刻。每块豆腐都要切成棱长为1.5厘米的正方体，这考验着匠人的耐心与细心。切罢豆腐，水也恰好烧开，放入一点盐和油，将切好的豆腐块置于水中，使其收缩定型。这是麻婆豆腐与众不同的出水方式。葱、肉、蒜、豆豉一一登场，在手艺人巧妙的刀工中，豆豉被充分剁碎，使其味道足以发散。葱则不能太碎，要成块状。选择的是精牛肉，要完全剁成肉末，才能发挥牛肉的鲜香。

0: 此时花椒、郫县豆瓣都已准备妥当，调味料中最后一位主角登场了。
1: 再一个就是二荆条，这个二荆条呢，它是质地好，它质地肉质好，还有一个色泽红亮，它那个这个脂质呢，就是黑椒的这个脂质比较少，它那个一炒出来就比较香。
0: 当一切准备就绪，这场豆腐盛宴终于开始了。当油被热至七成，张胜月开始了制作过程中一道关键且基础的手艺——炒料。

0: 在张胜岳对水与火的精准调控中，辣味与花椒的麻产生了奇妙的融合，成就了川人对味道卓越的创造，麻辣。
1: 下一步就是炒那个牛肉末，再用那种中火，就把那个牛肉开始炒散，再加一点的料酒去腥增香。

0: 正式的烧制豆腐，这豆腐是一定要加这个蒜的，温度不能高了，高了一个蒜容易糊。你加适量的豆腐条呢，炒香过后就加那个牛骨头汤。
1: 就连出锅也颇有讲究，一定要勾芡三次才能锁住味道。第一次勾芡，汤汁变得浓稠，

0: 次勾芡，加入蒜苗提味增色。第三次勾芡，豆腐完全出水，并与汤汁紧密相裹，鲜嫩的豆腐由此便饱含了万般风味，给予人们慰藉与充实。点卤方法多，除了盐卤和石膏，有的地方竟然还能用井水点化。
1: 老城区里面有很多井，它就是有一些可以做豆腐。
0: 心灵又手巧，豆腐还能接着变。
2: 我老婆什么都能干，会包饺子，会做豆腐，还会烧一手好菜。
0: 豆豆变形记，变形继续。同样是豆腐，四川人拿它炒，云南人却偏爱拿它烤。在云南石屏，街头巷尾最常见的就是豆腐摊，炭火架上一块块豆腐烤得两面金黄，鼓鼓囊囊的，像一个个小枕头。食客围坐在火盆边，用筷子夹起一块，外皮酥韧，内里却像豆腐脑一样细嫩，蘸上干辣椒面或腐乳酱，一口下去又烫又香。石屏人一天的生活常常就是从这一口烤豆腐开始的。而石屏豆腐之所以烤出来这么特别，秘密还得从做豆腐的源头说起。除了以盐卤为主的北豆腐地区和以石膏为主的南豆腐地区，中国广袤土地上还有一些更特别的豆腐点化方式。云南石屏的豆腐就是用井水点化的，这又是一次偶然。明朝初年，豆腐随朱元璋大军从中原来到云南，没成想石屏人在无意间用井水驯化了豆浆里的大豆蛋白，于是独特的井水豆腐诞生了。
1: 你看这个井里面的水就可以做豆腐，
3: 但是我看这口井和我之前找的那些井差不多呀，这外观没什么差别，看着
1: 没有，给你打一桶上来你看一下。
0: 这口井看着没什么特别之处，里面的水真的和古城中其他井打出来的水有差别吗？井水打上来以后，只见吴勇再次捧起水尝了一口，更加确认这口井的水就能够用来做豆腐。
3: 这个水也一样嘛，这不就是普通的清水吗？你看和刚刚的也没有什么差别呀。
0: 这口井打出来的水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之处，吴勇却告诉编导，可别小瞧了这口井，这可是石屏豆腐能够做成包浆豆腐的一大神器。既然吴勇都这么说了，我们就先看看在做包浆豆腐的过程中，这口井水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只见吴勇按部就班磨好了豆腐，慢慢煮沸，就成了我们常喝的豆浆。前几步跟我们常见的做豆腐的步骤差别不大，但是接下来的点豆腐环节却让我们看傻了眼。
3: 我们现在是要开始点豆腐了对吧？
1: 对。
0: 吴勇神神秘秘地舀了一大瓢刚刚挑回的井水，直接倒进了煮好的豆浆里。不是说要点豆腐吗？为什么要往煮熟的豆浆里加清水呢？正当我们疑惑不解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眼前的豆浆居然开始慢慢凝聚结块，成了豆腐花。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怎么吴勇就凭着一瓢清水就在豆浆里点出了豆花呢？
1: 我们老城区里面有很多井，它就是有一些可以做豆腐，有一些就是不能做豆腐，它不是一股水。
0: 原来石屏古城地下存在着两股水流，一股是普通淡水，被称为甜水井，石屏人取来饮用，而另一股因为流经石灰岩，井水泡过后就产生了酸涩的味道，被称为酸水井。特殊的岩层结构让酸水井富含硫酸钙，而常见的石膏点豆腐主要就是钙离子在起作用，所以这些天然石膏成分代替凝固剂完成了食物的转化，生出细嫩白的 十瓶豆腐。这个时候编导发现有工人正往神秘小屋里搬一种白色粉末，这白色粉末跟白豆腐变成包浆豆腐会有关系吗？吴勇告诉编导，这些白色粉末就是制作包浆豆腐的另一样神器，小苏打。小苏打能够破坏蛋白质凝聚，将豆腐放进加了小苏打的水中煮，豆腐会完全融化变成豆浆。而昨晚吴勇将豆腐端进神秘小屋后，就是把它们放在小苏打水中泡了一夜，在小苏打作用下成型的韧豆腐变得较为松散，体内形成众多气孔，在上架烤的时候表面就形成了一圈酥韧的外皮，而里面因为含有小苏打，在遇上高温时豆腐持续溶解才会变得像豆腐脑一样细嫩。食品人喜食酸辣，酸甜适口的番茄常见于他们的餐桌，一道番茄炒豆腐更是当地有名的家常菜。先将豆腐块切成大小均匀的三角形，放入锅中煸炒至金黄后捞出。而这道菜成功的关键就是番茄的鲜和酸要被豆腐充分吸收。对此熊艳茹有着自己的小窍门，那就是番茄一定要切成细丁，然后反复剁成碎渣。在翻炒过程中无需加水也能炒出又鲜又酸的汤汁，待到汤汁浓稠倒入豆腐反复翻炒，让豆腐充分吸收番茄的鲜味和酸味。这道菜的辣味则是来自于青红椒，青椒和红椒的加入不但丰富了味道的层次，更是增加了色泽，

0: 在我的变形旅程中，豆花压出水分是豆腐，而豆腐压干了水分就是豆腐干。
1: 家里做了四代，太爷爷手上做起，这干有100多年了，现在的新干不行，新干这个酱一放进去它就开裂。
0: 老干老方，读书文家每天只磨20-30公斤豆子，出4-5板子豆腐干，售完为止。不求高产快销，却坚持全部手工打造，不急不躁，绝不偷工减料。
1: 一天弄个1000来块吧，包个4-5板就够了，买关就是，天天循环嘛。
0: 包裹豆腐干看似单调无趣，毫无技巧，其实豆腐干形神不散、口感细腻的奥秘就在于包裹功夫的松紧有度、拿捏得当。豆腐干上架层层叠叠，犹如排兵布阵，井然有序，整齐划一，宛若严阵以待。操作古老的手工压榨机是个十足的体力活。集中发

0: 力收拢翘距，反复挤压。以千钧之力塑造平整精致，以水墨功夫成就致密口感。
1: 哇塞，我老婆什么都能干，会包饺子，啊，会做豆腐，嗯，还会烧一手好菜。
0: 自制的卤味调料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深度卤制和浸润之后，白色豆腐干逐渐入味，生鲜变得色泽浓郁，香气袭人。这是家传的味道，也是豆腐干十里飘香的源源。豆腐干的制作已不简单，可喜爱豆制品的人类对我的开发是无穷无尽。桑子豆片可谓是我的最薄版本。这种豆片因出产于天津市蓟州区桑子镇而得名。蓟州多山，十分适宜豆类作物生长。黄豆织就的豆片紧实绵软，在细粮产量少的年代，豆片就是山区百姓果腹的主食。豆浆经过纱布过滤，去除残渣。豆腐脑的吸稠决定了豆片的厚度。桑子豆片以薄著称，薄片更加入味。
2: 最薄了，是为啥？这一卷豆片都是八两齿、九两齿的。等到这核心这边豆片，它这一卷豆片都是三四斤，最大卷有时候七八斤。
0: 脱一层，用豆腐包盖一层，多达上百层，每一层都得全神贯注。豆片的厚薄均匀，凭的是手上的功夫。豆片要入味，必须排出其中的水分。用木板压实，千斤顶是王勇来的秘密武器。
2: 丫头，知道不溜水的位置，

0: 揭开豆腐包，豆片色泽黄亮，给人一种吹弹可破的精致和细腻的感觉。再经过两至三个小时的晾晒，最大限度蒸发水分，晾干的豆片变硬，颜色加深。豆片包好放入锅中，豆片能否入味就在于煮调料的正确搭配，煮的时间长短至关重要。先放入精盐，再将花椒、山奈、八角、香叶、茴香、肉桂等十多种调料分别放入锅中。干涸的豆片像海绵一样吸收着各种香味。两个小时后起锅，一股浓烈的香味弥漫房间。
1: 有的煮的片肉是倒火都得，都是一个咱们说的，我煮一钟头，倒一钟头，不管啥样都老。等我不这样，我是要非得是拿着一扎一试，一扎扎到啥程度都知道这片啥样。
0: 有句名谚说得好，大豆浑身都是宝，豆片怎吃怎么好。可要我说，豆片只是人类对我开发的1%，要论想象力，还得是发霉发臭也要吃的豆腐。豆腐切成2-3厘米见方的块状，飘荡在空中的霉菌也找到了最适合的落脚地。大豆中丰富的蛋白质成为它们萌生的肥沃土壤，不断生长的菌丝如同霉菌在豆腐表面的舞蹈，每一天都发生着奇妙的变化。大量的大豆蛋白质被转换为氨基酸，散发出特别的味道。如果拉开一块豆腐，能看到彼此之间的牵连，南方的人们称之为毛豆腐。此时关键的调料也准备停当，待毛豆腐周身均匀的裹满。

0: 了这些调料后，它们被放在坛子里，最后再加入高度白酒，封坛三个月的发酵，待到来年再次开坛，豆腐、酒精、风味的调味料早已完成了一场彻底的味觉魔术，成就了特别的腐乳清香。此刻的腐乳外皮红润，内里奶黄，光是闻着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按照颜色的不同，腐乳又可以分为红方和青方。红方的色彩来自于匠人们在发酵过程中加入的一种特别的原料红曲。红曲的加入使得原本浅黄色的腐乳开始滋生出令人着迷的玫瑰色的菌丝，最终腐乳也被鲜艳的红色所浸染。伴随着发酵，红曲霉菌制造的多糖类有机物与腐乳原本的风味物质融合在一起，让这种身披红袍的腐乳拥有了独到的口感。厨师们很快就发现了红方在烹饪中的魔力，可以用它们着色和提香。伴随着高温烹制，腐乳的红色酱汁深入脂肪，腐乳的风味物质也融入其中。而在清朝早期，另一项关于腐乳的发明则开创了一种令北方人着迷的新式腐乳，那就是青方。清康熙八年，安徽省宁国府太平县的举人王志和进京赶考不幸落地，他不想一事无成地回到老家，就利用自己在老家掌握的做豆腐的手艺，一边做豆腐一边在京城继续读书。到了盛夏之际，有一次做出来的豆腐没有卖完，王志和觉得扔掉了太可惜，就把这些豆腐切成了四方小块，在上面撒上佐料，封在一个小坛子当中，没想到就把这事儿给忘得干干净净。过了一阵子秋凉之后，才想起来那坛子里头还有豆腐，赶紧打开盖子，一股子臭气扑鼻而来，那豆腐都变成青的了，扔了吧实在可惜。王志和就大着胆子吃了那么一小点儿。您别说，这东西闻着臭，可是进嘴之后啊，别有一股鲜香的滋味。他吃完之后觉得挺好，就干脆把剩下的送给邻居们去尝。邻居们大着胆子一吃还真不错，就这么着传开了。除了王志和这种北派臭豆腐，还有一种南派臭豆腐也很受欢迎，那就是长沙的油炸臭豆腐了。尤其是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更是名声在外，外观看着是墨黑的颜色，闻着臭气扑鼻，但咬开后散发出来的是一种别样的香气，吃起来外焦里嫩。北派的青方是豆腐经过发酵之后的产物，有霉菌的参与，但是长沙地区的臭豆腐并不是豆腐本身发酵，而是把豆腐制作出来之后在卤水里面浸泡，靠着卤水给豆腐上色着香。每年冬至前后，匠人们就开始了卤水的制作，新鲜的冬笋、上等的香菇，再配合浏阳、豆豉、紫苏、曲酒等原料熬煮后，再经历漫长的浸泡发酵，直至所有的材料成为浓稠醇厚、色泽如墨的卤水。这个过程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老嫩适宜的豆腐坯进入墨汁般的卤水中，再以茶油经文火炸焦，佐以麻油辣酱。在热油刺激下，豆腐中的水分被逼出，卤水的咸鲜被紧紧锁住，豆香与卤水的风味香味交融在一起，闻起来臭，入口却异香可口。正所谓黑如墨，香如醇，嫩如酥，软如绒。米豆腐到底是不是豆腐？它的口感怎么样？
1: 这样磨出来的米豆腐呢，它的口感更加细腻。
0: 白豆腐常见，黑豆腐

0: 推而广之，将细腻嫩滑的胶状食物也冠以豆腐之名。与传统的豆腐相比，它们最大的特点是，其实原材料并不是大豆，但经过了碘化凝固之后，都被叫做了豆腐，比如米豆腐、魔芋豆腐等等。它们的出现代表了中国人对于不同食材共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我们的餐桌才如此绚丽多彩。米豆腐是人们对豆腐想象力的又一次延伸。三伏天没胃口，来一碗滑溜溜的米豆腐正好，凉吃爽口，热吃鲜润，怎么吃都舒服。宁波奉化淳湖街道依山面海，良田肥沃，一种集山珍海味稻米为一体的小吃应运而生，这便是海鲜米豆腐。米豆腐不是豆腐，借其名取其形而已，实际上完全用米做成。
1: 因为我们这个学米有点严谨，颗粒要偏大一点，然后呢这个米粒有点长方形的，这样磨出来的米豆腐呢，它的口感更加细腻。
0: 将米与水按1:2的比例加水磨细，米浆呈现出细腻润滑的色泽。为了防止米浆沉淀形成团，需要不停搅拌，并加入热水。等米浆滴落不断，稀稠度就正好合适，可以放入锅中煮。随着搅拌，米糊变得晶莹透明，锅底升起一股淡淡的香味，这就是锅巴的香味。闻到香味后，要耐心再搅1个小时，直至不粘筷子，就算搅好了。米浆熬煮最考量制作者的功力，熬制的米浆起锅早了，米豆腐不能成型；起锅太晚，米豆腐太老太硬，口感不好。火候和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时间一久，米豆腐的质地会迅速变硬，人们会把做好的米豆腐像年糕一样浸在水里，随吃随取。米豆腐外表似年糕，口感却完全不一样。年糕用的是糯米，软糯弹牙，而米豆腐因为用的是鲜米，更为细腻爽滑。米豆腐本身除了大米的清香，其实没什么味道，所以制作海鲜米豆腐汤头很重要。老母鸡与料酒、精盐同时放入锅内，用慢火焖煮约3小时，直至肉味融入汤中。炒出肉香后，加入鸡汤焖10分钟，就可以将鸡蛋丝、鸡肉丝、牡蛎以及各类调料加入其中，3分钟后就可以出锅了。这一锅里稻谷的米的香味、鸡汤的香味，还有牡蛎海鲜的美味，3种风味汇聚一体，口感也得到了升华。一碗海鲜米豆腐，山珍海味稻米全有了，伏天里吃上一碗，清爽落胃，不腻不燥，日子也像这碗米豆腐顺滑踏实。米豆腐是米做的，还有一种豆腐原材料更特别，魔芋。魔芋是天南星科的植物，块茎富含蒲甘露聚糖，磨粉后加热加碱就能凝成凝胶状的块，人称魔芋豆腐。三伏天吃它，低卡清爽，凉拌热炒两相宜。
2: 现在我加到身上还是有比例，但是就是一斤黑豆腐大约一两加。
0: 加入碱水，凝胶便不能再恢复到流体状态，当地人称之为魔芋豆腐。
2: 好脆了。

0: 有小伙伴那儿买。
1: 软嫩的魔芋豆腐切成大块，不仅要满足胃，更要满足牙齿的快感。下锅焯水，这一步必不可少。其实魔芋生吃有毒性，但为了果腹，山野先民一次次尝试，发现了煮熟就能去毒。含水量超过70%的魔芋豆腐，在千百年间一次次让饥饿的人度过荒年。
0: 要吃要吃。
1: 本地白头剑鸭已经处理得干干净净，大刀斩断，皮与肉，肉与骨，只需看一眼便已经能感觉不一样的味道。这是无肉不欢的原始快感。小火慢炖的鸭子已经出锅，肥美多汁。熬出诱人的红油，新香料也必不可少。鸭肉被注入了灵魂，农家大铁锅让味觉的记忆更持久。
0: 哎，然后基本上鸭子就出来了，我感觉啊，毛鱼下去。
1: 一盘魔芋烧鸭，解馋又没负担。福田里的饭桌要的就是这一口。从黄豆到米，再到魔芋，中国人把豆腐两个字用到了极致。吃什么，怎么吃，从来不只关乎味道，而是认认真真过日子的态度。带您看了这么多我的变身记，最后还是要多嘱咐一句，现在夏天天热，家里的米饭馒头水果要是吃不完放久了，很容易发霉长毛。您可别觉得毛豆腐长毛能吃，这米饭馒头长毛了也能吃，都是霉菌，它们可完全不一样。那到底区别是什么？哪种霉菌能吃呢？我们听专家来解答。
2: 这个毛霉呢，能够分解出更多的蛋白酶，然后去水解我们豆腐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分子，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腐乳啊，品尝起来这个口感呢就会更加细腻。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的这个毛霉呢，它已经是形成了一种优势菌，所以它可以抑制呢其他的有害微生物呢在这个环境当中呢生长。我们这个毛霉啊，它是可食用的这种毛霉，它不会产生呢对人体有毒有害的微生物。
1: 中国千差万别的气候与地域，塑造出各具特色的地域风味，也让我成为最有想象力的食物之一。今天我的变形记之旅就要暂告一个段落了，可人们对我的理解和不断尝试不会停止，会有新的灵感，也会打造出地域的特色。然而纵使风味万千，家的味道割舍不掉，这是乡情和亲情，也是陪伴和成长。诞生于意外的豆腐早已融入中国人的情感生活，成为世间最共情的食物。
3: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天山脚下葫芦村丰收季喜迎大批游客，葫芦书记巧思频出，为何依然烦恼不断？
1: 我们这边这个人才上呀比较短缺。
0: 三农群英会即将为您讲述山东90后小伙扎根新疆，带领村民迎葫芦丰收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2: 葫芦村
3: 啊，对对对，
2: 在那边，
3: 我也想去那边应该看一看，就在那边应该。
0: 在天山脚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瓦提县，藏着一个以葫芦为主题的特色村落，这里将葫芦元素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打造出独具一格的田园体验，早已成为周边远近闻名的打卡地。
4: 哎，房顶上有个大葫芦，这应该是葫芦村。
0: 那些缀满葫芦装饰、造型鲜活的民宿房屋，正是葫芦村最鲜明的标志。踏入村落的瞬间，目光便被四处可见的葫芦元素所吸引。
5: 看这个小葫芦长得多好，
6: 三个得了，这个是不是他还能再那个就自个儿干？
7: 你不能先剪，
8: 葫芦也剪坏了。
1: 哎，你拿这个葫芦太小还不行，现在这个葫芦都是大葫芦，这你像这样的，
8: 这能长大吗？
1: 你像这样的大葫芦都长成这么大的，
8: 这个能剪
1: 啊？要从这个上面摘，上面摘把这个下面留上。
0: 十月份正赶上葫芦丰收季，葫芦采摘自然是村里的主推项目。马恒超正在指导游客们如何采收。
7: 那都光看个葫芦，也没那个别的。葫芦拐好，都是一个葫芦没完的呀。
0: 在这里，普普通通的葫芦，难道还能玩出什么新鲜花样来？
1: 再拿几个葫芦过来，那边那个路上有葫芦，在那放着呢。弄完了之后，我们在这儿试一下。
0: 这个张罗大家一起忙活的人名叫马恒超，是葫芦村的第一书记。对于游客想要多些葫芦相关体验内容的需求，他心中早有预案。
1: 待会儿我们玩的时候就站到这个红线这个位置啊，我现在试一下看能打几个。
9: 四个。
1: 这个游戏可以挺有意思的，可以带大家来玩。
0: 离葫芦采摘长廊不过50米的地方，便是一片露营地。马恒超想要让游客在体验采摘乐趣后，接着来这里体验葫芦保龄球。
1: 三个人一组，谁击倒最多进入下一组。
10: 开始！
1: 哎呦！三个。
11: 你第一次
1: 打
11: 没王子，
1: 单词打不准嘛就下去，换人了。
12: 能不能？
1: 来，谢大姐，您全部打到啊！哇！
0: 现场的游客大部分都没有玩过保龄球，因此对这个游玩项目充满了新鲜感，争相尝试。
1: 这是累啊！我没参加我都累得不行了。这个来的这些游客都满意了，我肯定也是心里特别舒服，特别高兴。
0: 马恒超是山东农村长大的90后，2023年来到了新疆阿瓦提，成为了葫芦村的第一书记。如今的马恒超也被称作葫芦书记。

0: 会有这个称呼，是因为村子如今的样貌正是源自于他。
1: 刚来这个村的时候，这个村里还一些发展还没做起来，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葫芦，农民也没有销路，全部就烂到地里，一年的一个辛苦也就是付出东流，心里感觉很不是滋味。
0: 葫芦村是有着近十年葫芦种植传统的土格贝西村，当地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的气候特点，使得这些葫芦形态圆润饱满，很有观赏性。但是早期的葫芦村缺少有效的葫芦加工方式和售卖渠道，也没有其他的增收模式。
1: 我就想着把我们这个葫芦主题和我们的旅游产业把它结合起来，我想方设法能把我们的群众带动他们就业，带动他们增收致富。
0: 对于马恒超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面对葫芦滞销的困境，他没有急于求成。既然葫芦卖不出去，为何不以葫芦为主题，把村子做成文化旅游村呢？于是在2023年，经过村两委和工作队的争取，以及县政府的资金支持，开启了葫芦村的转型之路。
1: 看，像这样的，有点发黄的，快熟了，然后明天嘛，别人就可以摘了。
2: 现在改造了以后，就是我们村民的还有我们村委会的就是收入提高了，生活越来越美丽了，越来越提高了。
0: 葫芦村改造之初，马恒超认为特色元素该定位在时尚潮流和年轻态，因此在葫芦采摘项目之外，马恒超又主导建起了多彩葫芦造型的民宿。这一设施不仅为村容村貌增色，还是影响游客体验度的重要因素。
1: 这中间挂一个长的，两边挂两个小的，两边再挂两个小的。
3: 那个柜子门都打不开。
1: 然后中间嘛挂一个长的。
3: 哎，这边装黄的，然后两边红的嘛。
1: 换个其他的。财源滚滚来。
3: 我一大学毕业就在这里上班了，
4: 因为马书记在这里开了一个民宿，然后我就不用外出打工了，天天能回家能看到我父母，过得很开心，
3: 过得很踏实。
0: 对马恒超来说，把葫芦做成产业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为村民们致富增收。葫芦村种植的葫芦有天津嘴葫芦、长柄葫芦等多个品种，每种葫芦都有着不同的深加工潜力。
1: 我通过这个网络上的一些视频发现，我们这个葫芦通过初加工和深加工之后，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价值提升空间。你比如做我们一些葫芦文创产品，包括葫芦的一些文玩，这些我们都可以进行去尝试去做。
0: 葫芦本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之物，葫芦谐音福禄，代表着生活幸福美好。葫芦大度小度，又代表着能容的胸怀，因此葫芦做的文创品极受游客青睐，这也成为了葫芦村文旅项目的主要创收途径。
1: 这个是我们通过这个麻绳把这个葫芦给它捆绑之后形成的一个玉如意，这个呢也是葫芦一个香薰，把这个蚊香其他香点燃之后放到里面，葫芦皮骨。
5: 我感觉你们这葫芦展厅嘛，品种很多，就是样式也很多，应该我们多放一些挂件在上面。
0: 建设葫芦文创展厅的想法刚一提出，几乎没有人看好。马恒超顶着压力，没有执着于为此前村民卖不出去的葫芦跑销路，而是另辟蹊径，将村民采收的葫芦做成文创品，打造成葫芦村的伴手礼。
1: 葫芦籽朝外面。这样放可以了吗？
4: 这左边的
0: 琳琅满目的葫芦文创品售卖，使得村里的葫芦种植户平均年收入增长了数千元，极大提高了村民们对葫芦种植的积极性，同时也丰富了游客们的游玩体验。
1: 看这小葫芦漂不漂亮？
6: 漂亮，
7: 有意思，漂亮，这个漂亮，
1: 这样五十，
7: 这个五十，
1: 嗯，
7: 这个五十可以，
1: 嗯。刚来这个村呢，可能感觉干部的不理解，群众的不支持，可能让我还是感觉到压力很大。当时就是用真真实实的这个现实吧，我们这儿也能赚到钱，我们

0: 自己要带着他们干，要让他们看到我们也是真真切切参与到这里面来，所以他们觉得哎，这个事情是可行的。
1: 随着新疆旅游的热度升高，富有特色的葫芦村也迎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马恒超能够应对自如，让大家获得满意的体验吗？
0: 因为今天镇上的这个丰收节呢，他现在也在这里举办，刚好跟我们这个团他碰到一起了，所以就我们今天也是有点忙。现在呢，就是看一下他们对我们这个吃的地方有没有一些体验感怎么样。
1: 由于葫芦主题文旅是县里独一份，2025年的阿瓦提县丰收节选定了葫芦村作为庆祝活动的举办地。村子为到来的附近乡镇村民和游客们呈上了各种美食。
0: 吃的怎么样呀？
2: 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手抓饭挺好吃的，很有新疆特色。
1: 虽然赶上本地活动，游客们都是十分开心，但马恒超并不满足，他想着葫芦村的美食怎么能没有葫芦呢？可这个事情却让他有些为难。
0: 我们这边这个人才上呀比较短缺，你像有一些我们出谋划策的人，或者是我们运营管理的人，都是特别的缺少的。
1: 搭建、收拾这些工作，大家齐心协力就可以完成。但是做葫芦美食这种专业事，马恒超做不来，村里的大厨也没做过，所以马恒超决定请外援。
0: 这个嘛，我阿瓦提餐饮协会的副会长，他今天给我们教一下这个葫芦咋做。
3: 这个嘛，有点比那个要嫩一点。这个嘛，可以凉拌葫芦丝，也可以这个包包子。
1: 马恒超请来的餐饮协会副会长名叫谢占雄，擅长研发新菜品，担任过数次葫芦村的美食节裁判。马恒超想要让他帮忙研发几道葫芦菜品。
3: 就是我们这个本地的这土葫芦。
0: 土葫芦他咋吃了？
3: 他们只能炖汤吃。
0: 炖汤喝。
1: 葫芦村种植的葫芦中有几种可用于食用的葫芦。这些葫芦不仅含有多种维生素，其口感也是非常绵软鲜嫩。为了保持葫芦的本真味道，菜品制作不需复杂。最终大家决定做葫芦炒肉、凉拌葫芦丝和葫芦汤这三道菜。但是第一次做，这菜品味道会如何呢？
0: 我们几个先把它试一下，如果觉得好吃啊，口味可以嘛，我们就推荐给我们的旅客。
1: 葫芦要在其刚进采收季，正是鲜嫩的时候加工食用。由于肉质紧实，因此烹饪时的火候要大，翻炒时间要久。
0: 这尝一下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葫芦菜，先尝一下这个葫芦炒肉，辣面酱来。我觉得嘛，再加点辣子。
3: 这个菜就是盐有点淡，有点辣椒油加进去。它味道会更好，更鲜一点。
0: 尝一下这个汤，这个汤还是挺鲜的，就是只不过这个葫芦嘛没有煮得太烂，还要再多煮一下。我觉得我们这个菜，刚才我们提的意见再改进一下，我觉得以我们大厨这个水平做出来这个菜，我们的顾客肯定会喜欢的。有没有信心？
1: 时间在忙碌中匆匆而过，因葫芦丰收季而来的游客一波接一波。马恒超始终忧心着如何给游客们留下良好感受和口碑。对他来说，缓解疲惫和压力的方式并非休息。
0: 吃饭了没有？
4: 刚下班，把他接回来。
0: 今天在学校表现咋样？考了多少分？
4: 考了100分。爸爸，我便宜了。
0: 爸爸在这边上班，这边来游玩的游客特别多，爸爸这段时间要忙呢。
4: 爸爸注意身体。爸爸啥时候休息啊？
0: 还有2个星期吧，2个星期以后。
4: 这么长时间？
0: 等爸爸下次休息了，就带你去吃大餐，好不好？
4: 你吃饭没啊？
0: 还没呢。在忙着呢，忙着我们这葫芦村旅游的一些设计啊什么的方案呀，还要加班。
1: 春 春夏秋三季对葫芦村来说都是旅游旺季，因此马恒超需要长时间驻村，连续三四周不能回县里的家是常事，家里大小事务都落在了妻子一个人身上，
4: 自己照顾好自己。
0: 平时也很少回家，也很少跟一家三口坐到一起，给他们好好的做一顿饭。老婆孩子的支持，他们作为坚强的后盾，我才有更多的精力，才放到这边我们旅游事业上的一个发展。自己亲手做的饭菜，坐到一起，享受一家三口的一个快乐吧。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心愿吧。葫芦马上就要大丰收了嘛，但是我们村里对这个葫芦彩绘啊，然后这方面的专业画师没有。我想的是我们县上文化馆有一个这个就是专门做葫芦彩绘的一个老师，我们去跟他商量商量。我现在从这个正门进来了，还要往前走吗？
5: 还要往前走。

0: 哎，沙克家，今天吗？我那个地方有一波游客，你到那个地方给我帮忙把那个葫芦的画画一下，好不好？
1: 马恒超想要邀请的人是阿瓦提的农民画画师。作为多年的朋友，马恒超想要让他住到葫芦村里，主导葫芦彩绘体验项目。可是这位画师刚在县里建起了工作室，有不少画作订单要忙。
0: 啊，好不好？
2: 不久没空。
0: 哎，朋友，好朋友。
2: 没空，我很忙。我现在画画，忙天家，我没空。
0: 我那个地方吃的有，住的有。
2: 不去。
0: 哎，帮忙嘛。
2: 我不去不去，
0: 后面的事情我们再说。
2: 我不去，我没空。不去，画画不去。你不去，
0: 走，哎呀，走，哎，帮忙一下嘛，走，给我帮忙一下嘛，啊！
3: 放下！现在换三个人。
1: 旅游旺季，葫芦运动会焕新升级。葫芦书记火力全开，三农群英会即将继续为您讲述。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朱世家，肥炼田。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武汉中农三安肥业有限公司。匠心品质，值得信赖，中和真品。
6: 沈小善粗粮面包，好面包，放心吃。
4: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杨景米业。
7: 餐后舒心，喝汤时珍。
4: 西清乐肤，轻松护肤，乐享生活。匠心品质，品牌之选，玉盛和。匠心铸精品，初心守品质。品质成就专业，专业铸造品牌，九牧双赢。虎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镇优选，地道好货。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这处离葫芦采摘区不远的露天画室，能看出并非临时搭建，想来是马恒超早有做游客葫芦彩绘这种想法。可画师是临时找来，游客体验的效果又会如何呢？
0: 你看，

0: 虽然画师汉语说得不流利，难以充分交流，但他单凭精湛易懂的技艺示范，也为游客的彩绘体验增色不少。
1: 出来的时候玩的，好好的玩不都行了吗？
2: 今天的咋样？感觉咋样？
3: 可以啊，可以啊。
2: 哎，这大姐画的还好嘞，谁写的？
3: 我写的呀。
2: 哎，这大姐写的真好，大美心经。
4: 我给她看看。
2: 小的过，拿一个，拿两个。小的也可以，再拿一个过来，再拿一个。
0: 葫芦保龄球的创意比赛给游客带来的欢乐使马恒超大受启发，他决定借着这波大体量的游客团，把体验项目放大，举办一个葫芦运动会。
2: 再拿几个葫芦过来，多拿点米和油。放下。
0: 葫芦运动会增加了葫芦快递赛，这个项目是让游客用筷子夹着葫芦赛跑，看固定时间内谁运送的葫芦多。这些小葫芦凹凸曲线的造型非常不容易夹住，这让游客们一时同心大起，玩得不亦乐乎。
2: 4、6、8个。
0: 打磨好的葫芦保龄球项目再次把葫芦运动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2: 来，
3: 好，
2: 来，参加我们游戏。
3: 好，谢谢，
2: 好，很高兴，玩得开心啊，
3: 开心，开心。
2: 好，参与奖送给你一袋大米。
3: 那可以。
2: 我们现在对这些团建和旅游团过来，我们还是有信心能接待下来的。最关键就是把服务做好，吸引下一次再来我们葫芦村。这个灯能不能动一下？左边，转。还有哪边没有？阿木。
0: 天色渐晚，马恒超却不希望村子中弥漫的快乐消散。在他看来，事情要做就做到极致，所以他要给这波游客来一场难忘的葫芦丰收篝火晚会。
2: 今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葫芦村，经过这几天的艰辛努力，反正对大家前面提出的要求也是有一个交代。今天呢，反正大家在这里吃好玩好，来日方长。
0: 马恒超的爱人和孩子也来到了现场，一家三口与游客一起感受快乐，这对于与家人聚少离多的马恒超来说是难得的温馨时刻。
5: 想我老公了，孩子也想他爸爸了，直接就下了班过来了。有抱怨和埋怨，有时候在工作上还有生活孩子上吧，特别需要他的帮助，需要他在，需要他去解决很多事情，但是他人根本不在。更多的后面是化解为一种亲情，一种亲情吧，我觉得更多是这样子的。应该我就想着必须要对他的工作给予很大的支持。周末就特别期盼他能回来，就是有个人能一起说说话，陪孩子哪怕是看一场简单的电影，出去陪孩子打打球，我就特别想对他说这一点，其他的没啥了。
0: 马恒超的妻子虽有抱怨，但所做的还是对丈夫的理解与支持。她明白马恒超舍弃陪伴家人的时间是为了担起村子建设发展的责任。
2: 这个地方泡坑就放这里哈。
0: 现在葫芦村搞得越来越好，更多的游客慕名而来，对于村里的工作，马恒超始终不敢放松。
2: 现在赶上了这个农文旅政策的一个快车，现在看起来这个效果还是挺好的。就像刚才这种忙碌的情况，每周都有这么一场。
0: 葫芦村的文旅在村两委的带动下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如今的土格贝西村

0: 入选了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文旅也是搞得有声有色。2024年接待的游客超过16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了150多万元。
1: 村子这有什么民宿，有什么可以吃葫芦的，没见过人就过来转转。
2: 说这一块特别好，有葫芦民宿，有葫芦餐。
3: 那个我们问一下，那个
4: 这边还可以拍照
5: 吗？可以，免费的。
4: 这边是不是可以？
3: 这边有早餐什么的。
5: 唱歌可以，有。哎，一个问，那边去找房子吧，在那边1号包厢在那边，2号在那边。走，我带你们去。这是1号啊，你到这，到门口去。来，2号包厢进。
0: 下一步，马恒超准备在年底给村里办个能滑雪、有葫芦冰雕的冰雪主题嘉年华。他想要葫芦村一年四季都丰收。
5: 这两年通过发展我们这个葫芦旅游，农民也挣上钱了，生活水平质量也提上来了。看到这些情况，其实我心里还是觉得比较自豪的。
6: 飞天峰自然领先，精湛品质，打造舒适体验。徐州纳西家具有限公司，竹雨时光，匠心烘焙好面包。一滴健匠心，三彩皆安心，西安格香油，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7: 养花种菜选吉强，吉强专注肥料24年。
8: 枣庄市义城区义阳丁家辣子鸡文化传播中心。
9: 莱茵珠宝，绽放真我之光。
8: 品质铸信任，匠心铸精品。海峡德悦家事厨师一体机，匠心制造，尊选铝材，品牌之选。匠心品质，刘坝县味道，秦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海南沉香实业有限公司，卓越品质，值得信赖。
10: 用良心做品牌，徐州世豪鲜科技有限公司。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7: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8: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9: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10: 越在关键的时刻，

0: 要沉住气。
1: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2: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3: 神秘莫测的崇山峻岭，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惊险刺激的寻踪之旅即将开启。他们能否如愿一窥五步蛇和中华蟾蜍的行踪呢？一望无际的渤海湾，斑海豹的春天又是如何度过的？被救助的小斑海豹能否重返海洋？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植被茂密的崇山峻岭和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似乎永远是神秘而深邃的。这里孕育了无数生命，也书写着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今天我们将深入密林，探寻五步蛇与中华蟾蜍的踪迹，也将与研究人员一起在渤海湾上目睹斑海豹母子的温情互动。那么从山林到大海，又有怎样的未知与惊喜呢？
4: 在这风景如画的华东地区，坐落着众多连绵的峻岭，山峦秀美，树木葱郁。在这片广袤而又神秘的土地上，栖息着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野生动物，它们或穿梭于林间，或游荡在溪流之中。
5: 还有一只野鹿。
6: 拐弯了
7: 。
8: 哎，小心
9: 。
7: 有蛇，
9: 没咬人。
10: 行。
4: 正因如此，这些峻岭成了众多野生动物专家心中的乐园。
5: 大概来了得有三四十次吧。
11: 起码得三四十次吧，他每年差不多都要来个5-6次吧，起码要。
4: 他叫孙秋阳。是江苏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员，拥有10年以上的野外探寻经验。在过去10几年的岁月里，
5: 你讲的可以。
4: 孙秋阳多次深入丛林山川，他通过野外实地调查，开展科学研究，收集2栖爬行动物的相关信息，为撰写生物多样性主题论文提供数据。这一次，孙秋阳踏上了一片充满未知与奇迹的自然王国，接触最真实的大自然，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探寻任务，寻找隐藏其中的五步蛇与中华蟾蜍。这里草木青翠，大大小小的岩石错落有致，无数的溪流在河边潺潺作响。
11: 小心啊。
4: 蛇类与蛙类尽管外表长得不那么讨喜，可是却对水源都特别偏爱，因此这些看似不那么可爱的小动物却时常栖息在水源附近，享受着悠闲的生活。
11: 小鱼。
4: 可是越往密林深处走，路就越难行，天色也渐渐暗下来，孙秋阳他们依旧一无所获。
12: 白天我们是一点儿戏可能都没有了，是吧？
5: 也不一定，不好说。日行性蛇类可能白天会现身，但是它的前提一般都是需要有阳光的时候，它在外面晒太阳，一般是这样。
4: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冷风也渐渐袭来，而很多蛇类却喜欢沐浴阳光， 调节体温。
5: 天气
4: 孙秋阳他们似乎也将错过最佳时机。
5: 哎，竹叶青，找到竹叶青了。
12: 哎，找到了。
5: 那
11: 啊，好小。
4: 就在所有人即将失去耐心之时，一条竹叶青现身了。
11: 太小了，
5: 这是竹叶青宝宝。
11: 看到了吗？
5: 这是刚今年刚出壳的竹叶青。
11: 太可爱了。
5: 体色还是比较发黄的那种体色，然后身上还有点红斑。那长大以后，这个红斑就会退掉。
4: 竹叶青，别名青竹蛇，交尾巴的，全身翠绿。体背肌两侧为鲜绿色，这种颜色与竹叶相似，因此得名。竹叶青是广食性蛇类，以多种脊椎动物为食，包括鸟类、哺乳动物、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等，在傍晚及夜间最为活跃。
0: 糟糕，谁是谁？
5: 这个特别小，竹叶青宝宝。
11: 我好像第一次见这么小的竹叶青。
5: 对，
0: 好可爱啊，这个。
5: 是吧？但是它是毒蛇。
6: 罐装的毒牙。
0: 啊。
6: 因为它比较小啊，它牙也比较小。这是它毒牙，能看到吗？
5: 小蛇估计也就是八月份出壳的蛇吧，应该是。体色还是很漂亮的。
4: 这条竹叶青宝宝虽然只有两个月左右，可是也别小看它，在它翠绿色的美丽外表下也隐藏着很强的毒性，一旦被咬可能会引起人体严重的中毒反应，因此在野外遇见我们一定不要去撞，要保持距离，避免被咬伤。
6: 这个应该是公的，因为它带红色的侧线，母的它就没有这种红色的侧线，它是纯绿色的，公的它有红色的侧线。
4: 不同种类的蛇在性别辨认的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大多数雄性福建竹叶青身体两侧有红白各半的侧线，而雌性多数仅有白色侧线。
0: 最后是要放了是吗？
6: 对，因为什么事儿？我们老人。
4: 显然，这条蛇宝宝不喜欢这次偶遇，被释放时还不忘朝着孙秋阳发出怒吼。而通常情况下，我们观察蛇类时，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送走了竹叶青宝宝，孙秋阳他们心情大好。密林的深处或许真隐藏着他们一直期待的五步蛇。太阳彻底的下班了。夜色渐浓，道路变得越发崎岖难行。
12: 天哪，快小心。
4: 我们的工作人员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在水里。面对这愈发艰难的探寻之路，孙秋阳决定打道回府，明日再战。
12: 今天算是失望而归。
5: 有条蛇，
11: 我说在哪儿？
5: 看一下。哎，
4: 就在众人失望而归之时，
12: 有蛇。
4: 孙秋阳凭借自己的火眼金睛突然有了新的发现。
5: 哇，一条白条锦蛇，这个体色还特别漂亮。
4: 白条锦蛇，别名麻蛇、黑斑蛇等，体背呈淡淡灰色或棕黄色，有三条灰白色纵纹和不规则镶白边的黑横斑，是国家保护动物之一。这条白条锦蛇的出现让孙秋阳他们瞬间精神起来。
5: 没有毒，是一种无毒蛇，锦蛇属的。
6: 一般在这种森林里比较少见，它比较喜欢在那种稍微干旱的地方，这可能在这个干草里面。
4: 白条锦蛇喜欢生活在平原、丘陵或山区草地等，而这条白条锦蛇估计是太饿了，所以大晚上冒险跑到路边寻找食物。路边的小鼠、蟋蟀、蚱蜢、青蛙等都是它的目标。
6: 这种蛇的头型偏向于这种椭圆形比较长的这种头型，一般是无毒蛇。然后它的眼睛没有那种比较细的那种线，毒蛇的眼睛一般都是一条线，像竹叶青、像无毒蛇，它是一条线的那种。它这个瞳孔是圆形的，然后头纹也比较漂亮。
4: 判断一条蛇是否有毒，可以根据它的头部。白条锦蛇的头部呈椭圆形，口腔内没有毒腺，无法分泌毒液，因此为无毒蛇。而有毒蛇的头部则大部分呈三角形。白条锦蛇是游蛇科锦蛇属的一种无毒蛇，分布十分广泛，在国内主要分布于秦岭至淮河以北的各省区，主要在白天活动，性格温顺，但其活动也受外界温度的影响，因此在食物稀缺的情况下，它们也会在晚上出来觅食。这条白条锦蛇或许还在为没能找到食物而生气，但是他的出现彻底将孙秋阳他们之前的疲惫一扫而空，他们今晚注定可以睡个好觉，为明天寻找五步蛇重蓄能量。日子悄然来到了新的一天，山路曲折难行，孙秋阳他们穿梭其间，忙着寻找五步蛇和中华蟾蜍的踪迹。五步蛇和中华蟾蜍似乎很腼腆，始终不肯露面，不断地消磨着孙秋阳的体力和耐心。不知不觉中，整整五个小时悄然而逝，天色逐渐暗下来，而孙秋阳依旧一无所获。
6: 我们就在这附近看看，咱就往山下走吧。也不是说，你说说想找到一定能找到的。
4: 他们协商后，决定原路返回时，没想到却有了意外发现。
6: 看一下吧，白腹巨鼠。对，
0: 它死了吗？
6: 应该是死了。这种老鼠特别干净，它是在岩洞的地方。
4: 白腹巨鼠别名山老鼠、小泡巨鼠等，主要生活在竹林、山谷、森林、茅草丛生的地方，以各种野生的树果、草籽、昆虫、蚯蚓等为食。
11: 能看出来它是怎么死的？你没有什么？
6: 有可能是被毒蛇咬过以后，然后跑到这里，就这个位置有可能是被咬过。
11: 那个地方是被咬过。
6: 对对，这个位置。
11: 这黑色那块是不是就是说它是那个毒啊？
6: 对。
11: 蛇吃它的时候，它
6: 对，像五步蛇攻击完它以后，它可能逃脱了，然后走到水边想喝点水解毒，毒性发作了就死在水边了。一般动物它都知道在水边去饮水，然后能缓解一定的一个毒素的这种攻击身体的这种毒量，所以说这应该是五步蛇咬的。
11: 这是五步蛇咬的？
6: 应该是五步蛇咬。看这个伤口的形状像是五步蛇咬。这两个
11: 这是一个牙
6: 的位置，
11: 这是一个牙。
6: 对，这两个圆的地方是它的管牙咬到的位置。对，白腹巨鼠是五步蛇主要的食物，在野外。
7: 那这儿都找到这个，我们离五步蛇也不远。
6: 应该是不远了，这附近应该有五步蛇，是真有。

0: 这只已经死亡的白腹巨鼠的发现是一条重要线索，让本来不再抱希望的孙秋阳又打起了精神。
1: 啊，前面有条蛇啊，晚上。
0: 可是车子还没跑多远，就有了意外发现。
1: 是的，是的。
2: 哎呀哎呀！
1: 短尾腹。
3: 哇，这么小！
0: 一条短尾腹意外拦住了他们回家的路。短尾腹是一种毒蛇，超快的攻击速度和极高的灵敏度，使得它在捕食中拥有绝对的优势。而孙秋阳他们偶遇的这条短尾腹明显有些暴躁，孙秋阳即便拥有10年以上的野外经验，也不敢贸然上手，只能采用专业的捕蛇夹来控制它，以确保绝对的安全。
4: 这也是不太好抓了，你给我照照吧。这个也 也是管牙的毒蛇，
2: 这是毒蛇一个。
4: 对，毒蛇。哎，大概呀，这个就能看到它的管牙，跟五步蛇的管牙应该差不多。你看它，哎，现在正在喷毒，喷毒液。
3: 看到毒液了吗？
4: 毒液，对。黄色的那种毒液，毒在后面有个毒囊，就在眼睛的后面，就在这个位置有个毒囊。你看毒蛇的眼睛，我今天讲了这个，它跟游蛇跟锦蛇的眼睛是有区别的。毒蛇眼睛都是一条线，瞳孔位置是一条线。然后它的鳞片跟五步蛇有点相似，都是那种鳞片上带一个棱状的那种鳞片，比较粗糙，跟游蛇还是有区别的。
0: 短尾腹又称草上飞、土地雷、狗屎花等，喜欢捕食一些蛙类、蜥蜴、小型哺乳动物等。同时它也是野生保护动物，是禁止非法捕猎、食用和交易的。
4: 摸一下它的鳞片还是很粗糙的，
3: 跟昨天那个不一样。
2: 对，但是这个摸着好柔软，好舒服啊，这个。它的鳞片特别小，特别细。
4: 是亚成体嘛，它鳞片还比较细。
2: 它是尾巴这儿，它尾巴这儿为什么？你看这儿是一个黄色的。
4: 尾巴末端是偏黄的。成体以后，这个黄色就会消失了。
2: 这就是边长它这个黄色就会边消，
4: 越来越淡。
0: 短尾腹虽然体型不大，但只要被它咬伤，可能会有强烈的灼痛感，让人难以忍受。因此在野外如果被短尾腹咬伤了，一定要及时就医，以免耽误救治时间。
4: 我把它放开了，对毒蛇要保持敬畏之心。
3: 小心啊，
4: 放开毒蛇的时候手一定要快。
3: 你看它各种在进攻状态，
2: 这个现在就是属于一个进攻状态了。它吃什么呀？这个
4: 在幼体的时候吃昆虫，然后成体长到比如长到40公分到50公分的时候
1: 就可以吃老鼠。
4: 还有一个特点，这种蛇是卵胎生的，就是我之前讲的，它是直接在母蛇的肚子里面孵化成小蛇，然后生产出来。它不是说的产卵，它是卵胎生的蛇。
0: 与这条短尾腹的邂逅让孙秋阳觉得是一个好兆头，于是他们果断决定暂时不返回了，
4: 拜拜，
0: 就在附近区进行深入探寻。
4: 行吧，这就早点一种啊。还有五步蛇，
2: 这有五步蛇，
4: 有啊，
2: 你小心啊，
4: 这滑啊，它那太陡了。
0: 但是让孙秋阳没想到的是，无路可走先难住了他。好在最后在附近探寻了一圈后，他终于找到了一条小路，和孙秋阳预料的一样，没多久他们就有了新的发现。
2: 底下这啥东西？
4: 这个山鼠的这个下颌骨。

0: 这是鼠类的吧，应该是，而且它吃完以后没有消化的一部分，然后但是反吐出来。猫头鹰，
1: 猫头鹰，
0: 对，
1: 嗯，就这个东西是猫头鹰吐出来的毛球。
0: 对，
2: 有一次我在遇见一条网蟒蛇，也是在这里，它那网蟒蛇体型特别大，接近3米，然后我把它拿起来想

0: 因为它体型特别大，还是我姥姥在，然后她帮我掰开的，然后我
1: 那力气那么大，女生的力气能掰开吗？
0: 能掰开，因为我一个手已经使不上劲儿。它那种没有毒的蛇类，它就靠绞杀来捕杀猎物，所以说它那个力量是特别大的。一般缠住它那个胸廓这个部位，然后使它窒息。窒息以后就可以吞食了，它是这种捕猎方式。
2: 那您，对，那这个东西是猫头鹰吐出来的吗？
3: 对。哎，王山，
1: 啊，
3: 快来，这有一条巨型的无腹蛇，这体型太大了。
4: 顺着山鼠的下颌骨位置往前走，走了不过半个多小时，
3: 快看，
5: 慢点。
4: 心心念念的五步蛇终于现身了。
0: 这个体型够大啊，估计得在2斤左右吧。还有呼呼的声音。
1: 哦，听见它的声音。
0: 这个声音说明它是现在已经受到惊吓了，处于攻击状态。
1: 我们吓到它了是吗？
0: 对。

0: 不能再往，不能再让他往里去了，是吧？张嘴了，
1: 还是蛮凶的。
0: 哎，蛮凶的一条龙蛇。啊，他已经张嘴了。
1: 能看到吗？注意啊，你们都远一点。
2: 五步蛇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毒蛇，眼前孙秋阳他们偶遇的这条五步蛇，体型很大，非常活跃。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孙秋阳，也不得不小心谨慎，不敢贸然去抓。
0: 又张嘴了，
2: 只能不断地用捕蛇夹尝试。
0: 毒牙特别厉害，
1: 小心啊！夹子好操作吗？
0: 好操作，没问题。好啊，
1: 注意啊，注意啊！
0: 嗯，
1: 是不是特别大？
0: 嗯，挺大劲儿。这估计得有80公分吧，差不多。
3: 80多公分。
0: 对，可以看一下它的毒牙，它挺长的。
1: 哎，毒牙，是不是有点紧张了？感觉。
0: 看毒牙，它是管牙结构，它的牙是可再生的那种牙齿，就是咬完猎物以后，比如断了以后，它会后边的那种新牙会顶到前面来。哇，毒液已经
1: 毒液已经
0: 滴出来了。
1: 嗯，
2: 五步蛇的名字也是五花八门，俗称百步蛇、白花蛇、七步蛇等，都是用来形容它的毒性强烈的。一指人们只要被五步蛇咬伤，脚下踏出五步、七步、百步等，就会出现中毒反应。而它真正的学名是尖吻蝮。
0: 为什么叫尖吻蝮呢？你看它的，在它鼻子上，它那个有一个小尖尖长出来的，俗称是尖吻蝮，
1: 翘起
0: 像猪鼻子一样。这应该是条母蛇，因为它比较粗啊。公蛇体型一般比较细长，粗短呢一般是母蛇。这个地方有个孔洞，看见吗？它捕食这种哺乳动物，包括老鼠，像那种小型的啮齿类动物，都是在这里感应的。它能感受到热源的位置，然后通过这个位置来锁定猎物。
2: 五步蛇的夹窝内布满了感热细胞，当有体温高于环境温度的生物靠近时，夹窝内的感热细胞能将生物整体的热传递给蛇的脑部，从而形成视觉，快速锁定猎物。因此五步蛇能在完全不动的情况下判断猎物的距离，一旦发动攻击几乎必中。所以在野外普通人还是不要轻易靠近它。
3: 我想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
3: 我想感受一下。
1: 凉凉的，
3: 老说蛇是冷血动物，我想摸一下。
0: 特别粗糙。

0: 哇，冰凉冰凉的，这种这块摸着又特别滑嫩的那
1: 种。这属于它的副鳞的位置，哎，这是背鳞的位置，是比较粗糙的。
0: 它两块为什么有这样大的一个区别呢？
1: 因为它的副鳞是横向长的，它是有利于它的这个爬行。毒液在这个牙齿的后面，在这个位置。
0: 哦，毒液一般储存在那个位置。
1: 对，这个毒腺的毒囊在这个位置。
0: 嗯，能看出来现在大概多少岁了吗？
1: 这个乌蛇大概得有5年到6年吧，差不多。
0: 五六年是相对于人来说，它达到多少岁了？
1: 大概相当于壮年时期吧，30岁左右吧。这乌蛇一般能活到10几岁吧，大概。
2: 这条正处于壮年阶段的五步蛇，正巧和孙秋阳他们相遇了。而正所谓打蛇打七寸，那么五步蛇的七寸又在哪里呢？
1: 一般控制蛇，特别是毒蛇，都应该控制在头后面这个位置。打蛇打七寸，大概也是在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蛇
0: 的
1: 颈部。
0: 说的七寸还是在这块位置是吗？
1: 对，是的。它的毒液呢是血液型毒素。然后咬到人以后呢，它会伤口会溃烂，处理不好的话，它容易这个容易就截肢啊、感染截肢。
2: 五步蛇的毒液含有溶血毒素，这是一种能够破坏人体红细胞，导致红细胞结构受损而溶解的毒素。人一旦被咬伤，伤口容易出血溃烂。
1: 我们俗称说是五步蛇，实际上它的学名叫尖吻蝮。实际上它咬完以后，不是说只能走五步，然后人毒性就发作了。这种毒素呢，它会咬到人以后，会造成伤口的血流不止，然后造成整个伤口的肿胀，直至坏死。
0: 大概多久这个时间段？
1: 毒性发作估计很快吧，估计在10分钟之内就会发作。
0: 10分钟之内，
1: 对，
0: 那就被它咬到，基本上10分钟之内你就得送到医院去了。
1: 对，
2: 五步蛇只是一个名字，是人们对它毒性的一种形容，并非只能走五步。因此，如果在野外不幸被五步蛇给咬了一口，一定要及时去往医院进行治疗。
1: 我把它放一下吧，它可能放这种毒蛇的时候要迅速放手，不能慢慢的放，因为它的反应速度特别快。要这样放一下。
2: 五步蛇的出现意味着孙秋阳他们这次的考察之旅已成功过半，然而中华蟾蜍依旧杳无踪迹。夜越来越深，四周依然被黑暗笼罩，手电筒的光束在黑暗中摇曳。孙秋阳他们被急促的尖叫声吸引，试图寻找这个叫声的来源。
0: 哇，这个是什么的叫声啊？
3: 在树上呢。
2: 果子狸俗称花面狸、白鼻狗等，面部有白色的纵纹和斑纹，白天喜欢在岩洞、树洞中休息，晚上出来觅食。
3: 下面我看见了，
4: 是有点像鸟类的叫声，这个叫声就是狗。
2: 果子狸的叫声回荡在夜空，显得格外刺耳。但树林的茂密与复杂，让他们始终无法窥见果子狸的真身。最终他们只能无奈地放弃追寻果子狸，继续搜寻中华蟾蜍的身影。然而寻找中华蟾蜍的路程才刚刚开始，孙秋阳他们就有了意外收获。
5: 我也要走，赶上。
2: 车子的灯光惊动了这头野猪，
5: 它会一直沿着路跑。
2: 它试图躲藏，
5: 它会一直沿着路跑。
6: 哦，拐弯了，快走上去了。上去了，看上了，在那了，累了，它喘气儿。

0: 这头出来觅食的野猪让孙秋阳他们相信附近可能还藏着其他的惊喜。
1: 好了吗？
0: 于是他们决定将车停在路边。
2: 小心点，这边比较难走。
0: 就在周边区域展开搜索。
1: 这个湍蛙，嗯，能看着吗？
2: 这湍蛙怎么这么少？
1: 这儿有一只湍蛙，
3: 湍蛙
1: 这儿看到了吗？树叶下边有一个。
0: 果然，在孙秋阳他们探寻了十几分钟后，就发现了湍蛙的身影。
2: 它指尖上有吸盘，它是适应在这种湍急的溪流中抓住岩石。来稳定它的身体，它的后肢比较发达，在这个溪流中逆流游泳，游的速比较快。
4: 吸在你手上了是吧？啊，跳了，跑了。
0: 湍蛙，一种独特的两栖动物，皮肤粗糙。颜色与泥土相似，以此来隐藏自己，躲避天敌。指末端膨大成吸盘，喜欢贴附在溪流石上。
4: 它整个是吸到你手上了是吗？
1: 对，你把它倒过来，你翻过来它不会掉。
2: 来兄弟快过来，这里又发现一只大番薯蛙幼体。
4: 哇，又发现了个啥？
2: 大番薯蛙的幼体。
0: 刚放走了湍蛙，不过几十米的距离之外，孙秋阳他们又有了意外发现，让众人喜上加喜。
2: 这个品种叫大番薯蛙，它的成体可以长到10厘米左右。
3: 那这个算多大呢？
2: 这个算是亚成体，这个大概有两三个月吧，它的成体还是比较大的。
0: 大番薯蛙又称犁头蛙、青蛙将军。以其独特的生态习性和美丽的外表备受人们的关注。
2: 这个没有毒，这个它是树蛙科的，它也是带吸盘的。然后亚成体的话，它的腹部偏黄的颜色。在腹部的侧面会有这种白色的斑点。长得比较瘦的一般都是公的。肚子比较大的算是母的，主要是吃这种昆虫一类的，也以水里面这种像那种飞蛾，像水里面那种食蚕，它以这些东西为食，也吃这种像蚊子啊。
0: 接连发现了湍蛙、大番薯蛙，孙秋阳他们兴奋不已，之前的疲惫也一扫而空。
1: 小小的，
5: 这里。
0: 孙秋阳他们长时间穿梭在溪流中，身体逐渐感到不适，最终带着一丝遗憾，他们提前结束了今晚的行动，踏上了返回的路程。
6: 你们快造成哎，前面有一只蛙，你下去看一下吧。
4: 好嘞，下。
0: 让孙秋阳他们没想到的是，返回的路上竟然有了新的发现。
2: 这是一只中国林蛙。
4: 中国林蛙。
2: 对，这个分布比较广啊，在全国，整个华中地区都有分布，最北面可以分布到山西，这种林蛙。
0: 中国林蛙是典型的两栖动物。蝌蚪期和冬眠期生活在水中，幼体成蛙生活在陆地，主要以昆虫、蜘蛛等为食。
4: 这是公的母的？
2: 这个应该是公的，腿上的那种斑纹比较明显，母的它就没有这么明显。
4: 哇，又跑了，好活泼啊！
2: 这比较活跃，还在叫，

0: 这也是无毒的哦。
1: 在哪儿呢？
0: 它跳在你脖子上了，
1: 凉凉的，滑滑的，还抱着我，你看，
2: 抱着你的手
1: 是。
2: 这个应该有个两岁左右吧，应该。这个应该是个成体了。
3: 成体吧。
2: 嗯，成体吧，就是这么大。在入冬之前，它会这种去多捕食一些虫子，然后它好过冬啊。
4: 中国林蛙可食近视眼，主要捕捉近距离出现的活动的动物性食物。随着气温逐渐降低，它们需要储备足够的能量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眠，因此便大胆跑到路边积极觅食。白云在蓝天中漂浮，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这是孙秋阳他们这次旅程的最后一天。如果再找不到中华蟾蜍，此次探寻之旅也就到此结束了。中华蟾蜍喜欢待在湿润、黑暗、温暖的地方，所以一大早，孙秋阳他们就驱车赶到了一个岩洞，进行深入探索。
2: 这里面是一个巨大的地下暗河。
1: 这你是不是没下来过？
4: 岩洞内，大大小小的岩石嶙峋怪异，水流潺潺，发出清脆的声响。洞内漆黑一片，只有手电筒的亮光能勉强穿透黑暗。
2: 走。哎呀，没事。
4: 还没有找到任何动物的身影，神秘的岩洞倒是让孙秋阳先吃了亏。
2: 这边你要小心一点啊，比较滑。嗯，这边没有什么，往外走一点。石质清理。
4: 孙秋阳在岩洞内进行了一番仔细搜寻，很遗憾，没有发现中华蟾蜍的踪迹。他们便重新调整策略，转向附近的山上再碰碰运气。
2: 这根豪猪的刺，
1: 啊，
2: 豪猪刺，
0: 嗯，这是公豪猪的，
2: 对，应该是公豪猪的刺。
5: 现在都用那种
4: 豪猪是一种哺乳动物，身上长满棘刺，用来防御天敌，主要以植物为食。
5: 就钓鱼的时候，上面
4: 喜欢生活在山地、森林等地。
0: 刺是长在哪个位置的？
2: 它整个全身都有，但是。对，背部靠近尾巴的位置，刺是最长的地方。这个应该是背上刺，还有比这个还长的，就是在尾部，尾部大概得有30公分长的刺。
4: 尽管山上风景如画，
2: 上面有豪猪，
4: 可是孙秋阳还是没有任何收获。他们只能从山上下来，
2: 没事，
4: 沿着山涧和河流这些靠近水源的地方继续寻找。
2: 就是能
4: 希望在这里再碰碰运气。然而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逃走，一无所获的现实让大家也逐渐失去了耐心。
1: 哦，啥也没有啊，
2: 就往回走吧，咱往回走吧。
4: 幸运的是，他们刚抱怨完没几分钟，
2: 走起来就比较快了，
4: 就有了新的发现。
6: 这有青蛙。
2: 哦，那个是花臭蛙，花臭蛙，对，没有毒，但是它会分泌一种比较难闻的那种粘液。
4: 花臭蛙，别称花蛤蟆，体背有浅褐色斑纹，这些斑纹与苔藓颜色相似，如同身披花衣， 皮肤会分泌难闻的具有刺激性气味的粘液，因此得名，是中国特有物种，种群数量多。
2: 这个体色应该是公的，母的体色没有这么鲜艳。这个应该是成体吧？
1: 成体。
2: 哎，成体就是大概有个2岁到3岁吧。蛙的寿命一般不是特别长，一般能在7-8年左右吧。它只要体内的寄生虫比较少，它就能存活的时间比较长一些。
1: 那它现在已经2-3岁了，能活个7-8年，其实已经算是中青年了。
2: 对对对，青壮年了，应该算。它吃这个水边的小飞蛾，像水里的这种石蛾，水里面的蚊子。
1: 我能闻见一股臭臭的，它从哪儿分泌出来那个臭？
2: 它就是在这个皮肤上有一层，就是皮肤上那层黏膜分泌的。
1: 黏膜是吧？
2: 是不是有股臭味？在背上呢，就是比较光滑的，
1: 就感觉是这个小骨，那个它那个所有的骨架上面就包了一层皮，这个。
2: 对。
1: 它这个时间点出来是，也是来觅食来了。
2: 对，它应该是最后再找点食物和过冬的，让它回家吧。
1: 那就让它回家。哦，它回家了，藏起来。
4: 放走了花臭蛙。孙秋阳他们又踩着岩石继续搜寻起来。此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留给孙秋阳的时间不多了。从白天一直找寻到晚上，孙秋阳他们依旧没有找到中华蟾蜍的踪迹。夜色渐浓，手电筒的光芒在小河边树林中晃来晃去，没有熄灭的意思。孙秋阳和妻子王冉决定再寻找最后2个小时便彻底结束这次旅程。2小时倒计时开始没多久，他们就有了意外发现。
2: 吉凶蛙当地人叫石鸡，然后数量现在比较少。
4: 吉凶蛙也叫山鸡、石蛙、石林等，是南方丘陵山区生长的一种特有蛙类。喜欢生活在阴凉的地方，害怕强光。一旦眼睛受到光线的刺激，便呆若木鸡，不懂得逃遁。
2: 也是好小的一只，这个尾巴你看还没有完全吸收掉，还带一点点尾巴。这个蛙的成体要是雄性的话，它会在这个胸部还会长出那种黑刺一样的东西，在这个尾巴。这只应该就是雄蛙，从小就能看出来。对，雌蛙就没有这种黑刺。这是刚上岸的这种，刚从蝌蚪变化成成啊，对，刚变成亚成体。
4: 吉凶蛙宝宝主要生活在水中，用鳃呼吸，以水底泥沙中的植物碎屑和水中的低等藻类为食。成年的吉凶蛙对天气变化敏感，在闷热干燥的夜晚或者暴风雨来临之前，会纷纷出动，且伴有雄壮的叫声，为人们预报天气变化。
2: 这俩一条银环，
1: 哦，有蛇是吧？
2: 对，怎么回事？
1: 哦，哦，哇！
2: 这
1: 条
2: 体色还挺漂亮。
4: 距离孙秋阳他们这次探寻之旅结束，仅剩1个多小时，中华蟾蜍还是没有现身。倒是意外发现了一条银环蛇，
1: 不太好抓。
4: 银环蛇又称寸白蛇、金钱白花蛇、银甲带等，白天喜欢躲藏在石头缝、树洞等地，夜晚出来觅食和活动，主要以鱼类、蛙类、小型哺乳动物等为食。
1: 小心！
2: 来，我帮我拿一下手电。
1: 哦，
2: 你看它的身
5: 身体鳞片
0: 哇、哦、天哪
5: 发出那种彩无彩的

0: 光泽，它鳞片特别光滑。
1: 它嚼你手了吗？小心。
0: 嚼我手了。
1: 嚼
0: 我手。还要洗。换一个手上去。它一直在脚下。
1: 一直在转圈。
0: 对，
2: 这条银环蛇显然也不是好惹的，一直都处于攻击状态，在孙秋阳的手上不断地做着绞杀的动作。
0: 年龄应该是成体了，大概有个3-4岁吧，寿命在10年左右。因为这种蛇经常吃鱼类和这种水生的动物和蛙类的，所以说它体内有些会有寄生虫。你像这个位置就是皮下线上。野生蛇的一般都会有这种鼓起的小包，这个应该是皮下线虫，它寄生在这个蛇的皮肤下面，也是吸食蛇的这种血液为生。它毒牙就比无蛇短得多，很小，但是它的毒性很强，在国内应该是排名第一的最强的毒性。它是神经性毒蛇。它跟无蛇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咬到哺乳动物以后，它会麻痹哺乳动物的中枢神经，然后整个麻痹它的呼吸系统，然后使它的呼吸系统瘫痪，然后导致死亡。不像那种血液型毒蛇，它是通过血液循环
1: 传递毒素，
0: 然后使伤口溃烂，所以说这种蛇的毒性还是比较大的。毒是在这个眼睛后面也是有一个毒性。
2: 银环蛇属于眼镜蛇科环蛇属的一种剧毒蛇类，也是中国境内毒性最强的毒蛇之一。毒液中含有多种神经毒素，可以迅速地阻断猎物或者威胁者的神经系统，因此在野外遇到银环蛇一定要加倍小心，不要随意接触。
3: 这个跟我之前摸过的蛇有什么区别？
1: 它
3: 跟
1: 昨天那个白黄锦蛇可能手
3: 光滑的，是光溜溜的这种。
0: 对，一般这个毒蛇它体型都是这样，就是从身体的后半截到尾巴会有一个突然变细的一种结果。像无毒蛇的话，它就是它是一个慢慢变细的一种方式，远离这种剧毒蛇。
1: 对对对，
0: 这种蛇毒性比较大，
1: 拿手去
0: 对
1: 触碰它。
0: 对，它毒液已经出来了。
1: 哦，毒液刚
3: 啊，毒液出来了。
0: 对，
3: 哪个是它
0: 毒液？这个就是毒液。
1: 嘴巴里，
0: 对，
1: 粘液看。
0: 已经在排毒了。
3: 这个毒液就只要咱身上手上没有什么伤口，滴在皮肤上还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是吗？
0: 对，是的。这种夜行蛇的眼睛都比较小，发现了。眼镜蛇科的蛇类都是这种黑色的瞳孔。对，那个五步蛇，像短尾蝮都属于魁科的。
1: 还在脚上，
0: 它有点累了吧？我发现。让它回家吧。
1: 放水里还是放？
2: 经过漫长的3天2夜的艰苦搜寻，中华蟾蜍似乎在跟孙秋阳他们捉迷藏，就是不肯现身。夜色深沉，所有人都已然身心疲惫不堪。经历过这条银环蛇之后，孙秋阳他们也算是弥补了没有找到中华蟾蜍的遗憾，准备结束这次探寻之旅，直接返回了。然而回家的路才刚刚开始，孙秋阳就发现了一条栖息在灌木上的竹叶青。
0: 竹叶青一个
1: 哪了？
0: 在这儿在树上。
1: 哦，看到了吗？
3: 哪儿呢？
1: 来树上
0: 这条体色太漂亮了，那种翠绿色。
1: 哦，看到了吗？完美。
0: 这应该是条雌性竹叶青。
1: 雌性
0: 没有红色侧线，人不是太大，大概有40公分吧。
1: 其实，在树上能看着的话，比较不太容易啊。
0: 一般都是我发现，
1: 还是在路上发现的比较多一点。
0: 呀，您的工具了。
1: 哎呀呀呀呀！

0: 确定是，有毒的是吧？
1: 对，这是有毒的。
2: 刚昨天见到那个小小的小宝宝的是一个品种，比昨天那个要大得多。
3: 对，这个颜色就比较嫩绿，有的它有点墨绿，我觉得。
4: 它这个应该是刚蜕完皮。
2: 对，
3: 蜕完皮没多久。
2: 哦，怪不得这个。
4: 孙秋阳他们发现的这条竹叶青。乃是一条雌性成年毒蛇，体长在40厘米左右，盘在树上，正在利用其翠绿色的外表进行伪装，栖息和捕食。
3: 福建竹叶青的毒性在毒蛇里面算是比较低的毒性，咬到人的话会产生局部的疼痛，红肿，但是呢不会产生溃烂。
1: 但是，一般体型比较大的咬完以后，还是需要打血清的。
3: 这块是什么意思啊？这块？
1: 这也是它受过伤，应该是受到其他动物攻击。因为在野外生存的蛇，它会面临各种的挑战，有捕食它的动物，它也是吃鸟类，它有时候在灌木上伏击鸟类，也吃老鼠。它舌头应该在这个位置，在下颌的这个上面的位置。
4: 小圆圈是什么呀？小圆圈是它的呼吸口。哦，这个竹叶青是也是带夹窝的，它也是通过这种夹窝的热感应去寻找猎物。
2: 寻找猎物是吗？
4: 对，它跟简·稳富的这个寻找猎物方式是一样。
3: 放生了。
4: 到目前为止，让孙秋阳他们遗憾的是，未能找到第二个目标——中华蟾蜍。 但幸运的是，他们发现了福建竹叶青、五步蛇、以及花丑蛙等珍稀动物，让大家接触到了真实的大自然，认识了多种野生动物。这片可以了。驱车返回的途中，幸运再次降临到了孙秋阳他们身上。
3: 前面有一只。只是偶然的一眼，他们竟然有了意外发现。就是癞蛤蟆。
4: 癞蛤蟆。哦，是这个是吗？不爱动。中华蟾蜍又称癞蛤蟆，癞肚子的，是一种常见的两栖动物。体肥大，头宽大于头长，皮肤粗糙，背面满布圆形游粒。
1: 喜欢生活在河边、草丛等阴暗潮湿的地方，夜晚和雨后最为活跃。主要以蜗牛、蚂蚁、蚊子等为食，对农作物、牧草和森林中的害虫有一定的防治作用。山区的中华蟾蜍体色偏淡，特别是到冬天繁殖期的时候，它的颜色就特别黄。它那个这个眼后面这两侧这个位置。
4: 能分泌那个蟾酥，白色的液体就是蟾酥，这个有毒的。中华蟾蜍的耳后线皮肤线能分泌出白色的浆液，这种浆液被称为蟾酥，是一种动物毒素。在野外，我们如果不慎接触到了中华蟾蜍的毒素，可能会引起皮肤过敏、瘙痒，甚至肿胀等不适症状。
3: 因此，在观察中华蟾蜍时，还是需要格外小心。它外面这个凸起来、摸起来，是不是那个叫什么一点啊？
5: 对，
1: 颗粒感比较强。
5: 有点刺刺的那种感觉，但它这个摸起来软软的，就不像刚才之前摸那个小蛙，一摸就感觉摸到了骨头。这个一摸，里面能摸到那种肉感，肉肉的那种感觉。你害怕吗？还可以。
4: 就是长得有点丑，是吧？一听到有人说他丑，这只中华蟾蜍瞬间就生气了，直接不让摸了，蹦蹦跳跳的就离开了。这次探寻之旅，不仅让孙秋阳他们亲眼见证了这些山脉的神奇与野生动物的多样性，还为撰写生物多样性主题论文。 收集到了大量两栖爬行动物的相关数据作为支撑。这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很多问题，虽然大家都疲惫不堪。

0: 但是在看见那些野生动物的瞬间，所有的辛劳也都烟消云散了。那种心情就如同开盲盒一般，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转角会遇见什么样的惊喜。这或许就是这些野生动物的魅力所在，让人好奇又兴奋，迫不及待地想要打开这个盲盒。
1: 下一站，我们把目光投向渤海湾，看看被誉为海上大熊猫的斑海豹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2: 2024年3月，寒冬将退，中国渤海湾辽阔的海域展现出一幅令人惊叹的画卷。冰层在春日的暖意中正逐渐瓦解，蜿蜒曲折的裂纹在冰面上勾勒出一幅壮观的抽象画作。一对斑海豹母子的身影突然出现在镜头里，刚出生的小海豹正紧紧依偎在母亲的身躯边吮吸着乳汁。渤海湾这片充满未知的神秘海域，巨大的冰层裂纹像是大自然传递信息的密码。在这片充满危机的冰原上，新的生存考验也将如期而至。这对海豹母子能否安全启程，他们的命运如何，所有的答案都隐藏在这片神秘而浩瀚的海域中，等待着我们去探索与发现。
3: 差不多了，现在也拍一些了，但是
2: 王震是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海科院的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海洋哺乳动物野外调查、保护救助和基础研究工作。今天他和同事邢眼阔要乘船前往渤海湾的两个岛屿，观测和调查2024年斑海豹上岸点的种群数量。因为调查工作要在海上停留过夜，这次海上调研便租用了渔民的一艘渔船。这次调研的主要目标是位于大连市旅顺口区的虎坪岛和荆州区的蚂蚁岛。船起航后的第一个目标是蚂蚁岛。斑海豹是中国唯一能在海域内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每年冬季，斑海豹便会从西北太平洋的寒冷海域陆续迁徙至中国辽东湾及烟台长岛附近水域进行繁殖活动，是全球斑海豹8个繁殖区中最南端的一个。其中渤海辽东湾是它们重要的繁殖区。王震告诉我们，根据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海科院10年来的观测显示，每年春天渤海湾的虎坪岛、蚂蚁岛是斑海豹集中聚集的两个岛屿。为了能近距离观察到海豹哺育期的习性，我们决定登陆东蚂蚁岛观测点。因为斑海豹对声音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噪声较大的渔船不便靠近蚂蚁岛，为避免对它们造成干扰，我们决定乘坐一艘快艇前往。蚂蚁岛由东西两岛组成，斑海豹都聚集和栖息在东蚂蚁岛东北侧的石线礁。我们将要登陆的观察点位于石线礁对面的偏驼子岛。
4: 走。
2: 几分钟后，我们选择了一处距离观察点较远的隐蔽处登陆，步行到观察点，以减少对斑海豹的干扰。
4: 哎，我看那个海里面游的那个是不是海豹啊？1-2百米，咱慢点走，慢点走，小心点，别被它发现，回头再跑了。海里面的这行都是，还挺近的。
2: 在两岛之间的海面上，我们看到不时会有一个个黑色圆圆的脑袋露出海面，四下窥探，

0: 最终我们选择的观察点与实线焦隔海相望，距离约300米远。从长焦镜头里看过去，对面的礁滩上十几头胖乎乎圆滚滚的海豹出现在画面里。
1: 是在石头上吗？
2: 水里也有，不是这个上来，这上来，这两只，这三只可能想上岸了。这这么高，它都爬去了。
0: 这些海滩上晒太阳的斑海豹，身体呈纺锤形，它们的前肢狭小，后肢较大且呈扇形，但不能站起来行走。全身生满细密富有光泽的短毛，背部灰黑色皮毛底色上布满标志性的斑点，腹部呈乳白色，斑点要比背部少很多。王震告诉我们，蚂蚁岛每年都是斑海豹最喜欢聚集的栖息地之一。蚂蚁岛地处北纬39.11度，是世界公认的最适宜海洋生物生长的纬度。其周边海域水质清澈，生态环境良好，丰富的岛礁资源吸引着种类繁多的浮游动物和海洋鱼类，对斑海豹捕食、抚育幼崽提供了保障。
3: 那个海豹待那个地方啊，它是一个算是沙石的一个滩，然后涨大潮的时候啊，基本给它没了，然后那个这个枯潮啊，潮小的时候就露出来，而且它远离这主岛，远离这个人的生活的区域。
0: 王震告诉我们，对面礁石滩上这些圆滚滚、懒洋洋的海豹，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海滩上日光浴。斑海豹的皮毛容易滋生细菌，易患皮肤病，晒太阳是它们给身体消毒杀菌的最好方式。但即便是在休息的时候，斑海豹的警惕性也很高，甚至睡着了也经常醒来观察四周的动静。它们通常选择在岸边的礁石或沙滩上休息，如果发现敌情，则迅速从岸边进入水中，逃之夭夭。

斑海豹在海岸上看上去肥硕笨拙，但是一旦潜入海水中，便显现出水下健将的风采，展现出了惊人的潜水能力和捕食技巧。它在水中的最快时速能达到90千米。斑海豹作为哺乳动物，它们没有鳃，却能在水下待上长达70分钟左右，而且经常潜到水下400到500米甚至更深的地方。蚂蚁岛及附近的岛礁为斑海豹提供了它们所需的各种生存条件和生态环境，使这里成为斑海豹理想的栖息和繁殖场所之一。在完成蚂蚁岛的观察与数据采集任务后，我们再次换乘渔船启程，前往下一个预定的目标观察点虎平岛。王震和同事采取拍摄多角度多距离的图像与视频的方式，获取了辽东湾斑海豹的体长、体重、体型比例及运动速度等一系列详细信息。科研人员通过数据量化分析手段，利用计算机对大量的采集数据进行了分析处理，进而精准地提取出斑海豹的各类关键特征及其行为模式。这些信息不仅可用于评估斑海豹的健康状况、迁徙模式、栖息地质量，同时也可以应用于生态保护、动物行为研究、科普教育等相关领域，为斑海豹的保护和各种相关

0: 观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此时渔船接近第二个目标岛屿虎平岛，旅顺虎平岛地处辽东半岛最南端，黄渤海交汇处海域东经121度，北纬39度，岛屿陆域面积约307平方米。
1: 10点开始执行任务，
0: 无人机顺着平整的沙石滩掠过，在海岛尽头的沙滩上拍摄到拥挤在岸边的数十头海豹。
2: 现在这个滩啊，现在属于满潮阶段，滩上的海豹也不少，都有70-80头，但是还不是数量最多的。明天一早上的时候啊，应该是数量会比较多。
3: 来咱们中国海域的这些海豹啊，首先它都是比较大的个体，来这边应该就是为了繁殖交配，进行下一轮的繁殖做准备。
0: 辽东湾成年雄性斑海豹的体长约1.4到2米，体重100到150千克，雌性相对比较苗条些，长1.2到1.6米，重60到120千克。
2: 现在属于海豹聚集的一个时候，而且这个滩啊，有的时候涨潮了，滩比较小，它一旦发生了，比方说有干扰了，它想往下跑，这时候呢可能会发生它蹦跶。本来是相安无事，大家互相躺着懒洋洋的，它一碰到的时候，海豹本能的就是一个比较招牌的动作，就是拍爪子拍自己身上，这可能就是说我烦你啊。
3: 还有一些行为呢，就是两个可能公母海豹之间的，会有一个公母海豹之间的追逐，这个是在繁殖交配期比较常见的。
0: 渤海是我国少有的能形成连片海冰的海域，而地处渤海的辽东湾冰期最长。渤海辽东湾是一个半封闭内海，海水交换相对较慢，水中营养不易散失。这里是各种鱼虾洄游产卵繁衍生息的天然场所，这也是斑海豹选择在这里繁衍越冬的重要原因。近年来，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海科院每年冬季都会派遣科研人员搭乘破冰船前往冰区，在斑海豹繁殖期间对其进行现场观测与记录，掌握了它们在辽东湾的繁殖栖息状况。雌性成年海豹经过10月怀胎，在浮冰上分娩，出生的幼崽体重约5到6千克。它们自母亲温暖的体内降临至冰冷的浮冰环境，一出生便需应对巨大的温差挑战。此时，幼崽全身覆盖着白色绒毛，起到了关键的保暖作用，确保其能在冰面的低温环境中维持体温。同时，这身白毛在白色的冰面上也构成了一种天然的保护色。由于出生的幼崽缺乏脂肪层的保护，尚不能进入冰冷的海水中游泳，因此海豹需要在浮冰上对幼崽进行哺乳。
3: 它遇到危险，它比较警觉，它就会爬到小海豹身边贴近它，然后用鼻子闻闻它的鼻子，这时候就会好像告诉他，哎，有危险啊，你跟我走。然后两个大海豹往前爬，小海豹就往后边跟着。
0: 一旦遭遇危险，母海豹还会在冰面上挖出一个冰洞。以便随时带领小海豹逃入海水中避难。在母乳的滋养之下，幼崽迅速积累皮下脂肪，体重随之增长。约半个月后，幼崽开始脱换胎毛，经过大约10天的胎毛脱落期，它们便具备了下水游泳的能力。此时的体重可达30千克左右。在此期间，浮冰成为海豹母子的生存庇护所，为他们提供了躲避捕食者攻击和人类干扰的安全环境。

0: 三月份浮冰消融后，母海豹便带着小海豹分散到辽东湾的虎平岛、蚂蚁岛和山东蓬莱的长山群岛等地觅食育肥。天近黄昏，我们的船靠岸到虎平岛。虎平岛主岛岸线长度2449.8米，高程60.2米。岛上蒿草茂密，土层浅薄，是一处人迹罕至的海岛秘境。根据王震所制定的计划，待夜幕降临，我们将徒步前往海岛的另一侧，以拍摄斑海豹的夜间行为。红外航拍器飞起了之后，很快便发现了斑海豹。在夜色中，斑海豹们或在沙滩上休憩，或在浅水区觅食。
1: 对，
2: 增加了。
1: 晚上现在也是落潮了，这个上滩的海豹数量也增加了，现在100多都是有的。海洋哺乳动物像海豹，它还是在晚上还是愿意在上岸上滩去休息，但是随着涨潮啊，没了之后，也会下水。它不完全像咱们想象的晚上它就一直睡觉。到了这个月份，应该是上岸点的数量应该是达到一个相对的一个高峰。
0: 海上研究工作时刻会面临诸多挑战，然而它对于保护这些珍稀的海洋生物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里是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海科院。此刻，王震正在案板前展示娴熟的刀工。新鲜的海鱼，耐心地剔骨去皮，剁成精细小块，俨然一位厨房里的艺术家。王震这是在料理什么美食？他的食客又是谁呢？

0: 打开围栏，几只嗷嗷待哺的小海豹瞪着圆溜溜呆萌呆萌的大眼睛，扑闪着前蹄迎了上来。这几只小海豹都是不久前因为各种原因与母海豹失散，被人们救助来到海科院的。
1: 刚来的救助的小海豹，它的脾胃还是弱的，大的鱼骨和鱼皮不利于它消化，而且有可能堵住我们茶胃管那个管道，也可能堵塞，所以要把这个大的鱼骨和鱼皮去掉。因为海豹它是吞咽的，它不会咀嚼，它牙齿咬到这个鱼以后，它是直接吞过去，所以这个鱼类我们选择这个食物要适口。
0: 斑海豹是肉食性动物，主要以鱼类为食，有时也会捕食磷虾等甲壳类动物。它的食量很大，一只60到70千克重的海豹，每天需要食用鲜活水产品7-8千克，每年3月到4月期间，海科院就成了斑海豹的星级托儿所。
1: 它从刚离开这个斑海豹妈妈，它是吃母乳的，来到我们人的环境以后，茶胃管到甜味鱼块，它是需要一个过程，这既是一个训练的过程，也是一个适应的过程。
0: 这一时期的小海豹们还没学会如何吞咽一整条鱼，所以每天海科院这几位大小伙子都变身为专业保姆，主要工作就是精心照料这几只小海豹。我们发现这只小海豹看上去健康活跃，可脖子上清晰可见两条深深的勒痕，它被海水冲上岸的时候被渔网缠住了脖子，搁浅在海滩上。
2: 刚开始来的时候整个皮是掉的，它勒用鱼线好几层鱼线，我去现场给它绞断了以后回来

0: 这个整个一圈皮是掉的。
1: 恢复的怎么样？现在看，
0: 就基本上这皮已经长死了，但是还能看着点红点，也没完全没问题。
2: 称体重了，不能这个也能往嘴里塞
3: 啊。哪个女孩愿意称自己体重啊？是不是？
1: 走。
4: 这个是个女的，
1: 走上。
2: 行了行了，今天行，
0: 还没完全上来，
2: 再上一点。
0: 哎，
2: 好，哎呦，这也行了，体重可以了，
0: 18。
2: 好了。
5: 海科院的工作人员和这些呆萌可爱的小海豹之间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这里的每一只小海豹都经历过与母兽离散后的种种风险。所幸的是，能够及时得到人类的救助，得以恢复生存的可能。
6: 它储备了一定的脂肪以后，它即使出去前几天捕不到鱼，它也没事，它也饿不死。另外呢，我们在放回前一段时间，半个月，我们要进行演化训练，就是刚才说的喂活鱼。等到最后是完全喂活鱼，它到了野外能够很好的去，有鱼了它能够自己去捉住它，能够自己去进食。
5: 此刻，这几只小海豹在工作人员的照料下已经脱去了胎毛，身上已经开始长出明显的斑点。它们在水中游弋，已经如鱼得水，自如穿梭。
6: 还能往前点不？落地，落地。
5: 此时，王震要给受过伤的小海豹做个抽血化验，检测一下它的恢复情况。
6: 我是一般采用，我们这次主要是检查那个一个常规一个生化和那个人常规体检是一样的。
5: 王震是海科院的研究员，专业领域并不涉及兽医，但是近几年随着海科院救助斑海豹的频率与数量越来越多，一些成年患疾的海豹也被海科院接纳实施救助。为了能帮助这些海豹恢复健康，尽早重返海洋，王震经常造访大连圣亚海洋世界，向这里的专业医疗人员咨询和学习斑海豹的饲养与护理知识。大连圣亚海洋世界的专业团队曾成功救助并调养多只斑海豹，包括幼崽及成年个体，并顺利将其放归大海。对于这些刚刚脱去胎毛的斑海豹幼崽来说，这个阶段至关重要，它们必须掌握独立觅食、游泳以及与其他海豹进行社交互动的能力，从而为即将面临的长距离迁徙与独立生存奠定基础。2024年4月16日是斑海豹保护宣传日，在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的海域，十头斑海豹被放归大海，其中包括由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海科院救护的四头斑海豹幼崽和收容康复的四头斑海豹成体，另外两头是由大连圣亚海洋世界人工繁育成功的斑海豹幼崽。十头斑海豹在放归前都经历了全面细致的健康体检，经过海科院和圣亚海洋世界的专业野化训练，已具备野外生存能力。为了确保它们的安全，减少被捕猎和交易的风险，同时为科研追踪提供可能，科研人员为它们配戴了专属的身份标识与卫星追踪器。斑海豹的回归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见证。

0: 哪个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嗯，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2: 请上城歌
0: 来。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前。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前。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吃好面，吃擀面，就选汉唐手艺人。亮雅亭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4: 镇齐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5: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0: 您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1: 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好，此刻他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2: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1: 已经站上去了。
3: 天哪天哪天哪，
1: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2: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1: 这个两座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2: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还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1: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2: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为石海林加油，挥挥手，
3: 加油！
1: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的可能更清楚一些。
2: 他这自己在这儿，哇，和螺旋一样。

0: 这是20米的高度啊！
1: 来，掌声！
0: 我们响起掌声，给海林鼓鼓劲。
1: 这还能做支撑啊，
0: 双手支撑。
1: 因为他今天太阳特别晒，他那个袋子肯定很热，不好把。
0: 他现在躺在了这根扁带之上，
1: 在高空睡觉。哇，他仿佛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0: 继续站立。
1: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
2: 他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0: 感觉像蹦床似的。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现在刚才有个倒立，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魄，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0: 金鸡独立，
1: 单脚站立在扁带之上。
3: 在这么高空上，金鸡独立，单脚站立，太难了。
1: 这是得怎样的胆魄呀？
2: 没错，
0: 来，掌声，
2: 把我们的掌声的能量注入。
0: 但他反应极快啊，
1: 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啊！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它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它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它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林，加油，
2: 再一次帮我，
1: 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出发安全，
2: 我们的能量更强。
0: 好，
2: 这是故意的，
1: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
1: 可以。
2: 想象不到，
1: 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啊，而且他现在千万注意安全，在倒茶。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带之上，
1: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1: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0: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观楼上了啊！
1: 对，
0: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1: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0: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更难走啊，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1: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挑战成功，恭喜海林！
0: 恭喜海林，让我们响起热烈的掌声。
3: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4: 丰收啦！
3: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现在在这里的都是你的叔叔，都是你的哥哥。
1: 团长，这就是他们的巡逻队。
0: 还有十分钟，
2: 动手！
3: 我们只有两个小时时间复制全部文件，啥也别说了，干！
4: 傻孩子，咱们不是约好了吗？我还得给你过17岁的生日。
5: 欢迎收看《光影田园》，我是主持人高凡。上一集我们讲到苏区扩红的工作面临着很。

0: 多现实阻碍啊。赖娇娇一腔热血想要参军报国，却遭到父亲的极力反对。家国大义与骨肉亲情的拉扯，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年代扩红之路的艰难。今天我们继续走进绝命后卫师，见证硝烟之下闽西儿女藏在离别里的大义。
1: 但是这次党中央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极端凶险。
2: 我相信党中央有能力挽救危局。
1: 我心里啊，一直压着一块巨石，是什么你知道吗？
2: 你说。
1: 咱们红三十四师有八成以上是闽西子弟。
2: 嗯。
1: 这几天又在突击扩红。
2: 嗯。
1: 你我即将带着他们远离家乡。可是我实在不敢保证我又能带多少人重回故土。
2: 四国英雄多柔情啊，我理解你的心情，却并不赞同我们的同志对上级指示有些许的抵触情绪。突击扩红是上级下达的任务，我们不能有任何杂念，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任务，争取超额完成扩红任务。
1: 政委，你好像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其实我想的跟你想的不一样。
2: 那你说。
1: 哎呀，刚睡醒脑子乱掉了。别当真，别当真。呵，天都亮了。嗯，我到外头去走走，透口气儿。啊，
2: 好。
3: 陈树香和程翠林这场分歧如何化解？关乎部队实力的扩红任务到底是继续推进还是暂缓调整？闽西子弟们又是如何选择的？
4: 李书记，我想把赖娇娇作为积极参加红军的榜样。
5: 你是忘了他有个全镇都出了名的石头爹了吧？哎哎，秀琴，怎么了？
6: 李书记
5: 啊，
6: 我都给他报了名了，谁知道跟他一说他又反悔了。
5: 那你跑什么呀？吵架了吧？
6: 我今天才发现他一点都不像男人，我跟他断了。
5: 哎哎，秀琴，哎呀，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啊？你好好跟他讲，他能听。
6: 我好话都跟他说了一大堆了，谁知道他木头一结，油盐不进。我幸亏没跟他结婚呢，要是结了婚的话，在人前我都抬不起头来。
7: 秀琴，
5: 哎哎，秀琴，
7: 哎哎，
5: 秀琴，
7: 哎，秀琴，秀琴，
1: 哎，
7: 秀琴。
8: 李书记，我说的，原来秀琴后边有人压阵呢，啊？
5: 哎，我们是刚从这儿路过，正好碰巧了。
8: 碰巧了？碰什么巧了？我跟秀琴好这么多年，
9: 卖酒了。
8: 他怎么不早说不晚说，偏这会儿跟我说让我投红参军？我说我不去，他还跟我急了。原来是你们做他的工作。
5: 你真误会了，木头。我们刚才、
8: 啊、行了。没误会，有什么可误会的？你们那个苏维埃政府不说了吗？我可以不去投红。李书记，正好当着你的面，我再说一遍，我不去投红，我不去。秀琴，
5: 木头，
8: 秀琴，
4: 李书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这不是秀琴吗？这在县委会上拍了胸脯了，说能说动他这个对象去投红。而且都给他报了名了，这我在咱们这动员会上也表扬了这事儿。
10: 于老师，
9: 哎，娇娇，
10: 于老师，
9: 哎，
10: 于老师，
9: 娇娇，娇娇，
11: 哎，赖大哥，
9: 看见没有？你们没有办法说服木头参加红军吧？啊，
11: 于老师，你干什么动员我儿子报名啊？啊？上辈子我们赖家欠你们。

0: 余家多少钱呢？你干嘛要这样害我呀？啊！
1: 爸，你要是再这么说，我现在就走了。余老师从来就没有鼓动过我参加红军，你别再胡说了好吗？
0: 行了，大人说话，你小孩子插什么嘴呀？啊！你别替他打圆场了，要不是他鼓动你，你哪知道那么些道理去啊？张口闭口的这里想那里想的，
1: 参加红军就是我自己做的主，跟于老师无关。哼！
0: 哎，你回来！
2: 哎，舅舅，
0: 舅舅！
2: 哎，舅舅，
0: 哎，
2: 赖大哥，赖大哥，赖大哥，我真没想到娇娇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我打心眼里唯有娇娇这样的学生而感到欣慰啊！
0: 我不是属猫的啊，我管你欣慰不欣慰啊，是不是你鼓动的？你自己心里有数。嘿，反正他报名了，正好你们俩都在这儿啊。苏维埃政府不是讲究公平公正吗？对吧？哎，
3: 你们只要能够说服
0: 木头参加红军，我二话不说卷起铺盖卷跟我儿子一块跟着红军走，要不然啊，他就是报了名我也不会让他去。
1: 哼！
2: 哎，赖大哥，赖大哥，
0: 有买酒的吗？啊，刚出锅的米酒。
4: 看来这木头反悔还真对咱们好不容易开展的扩红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2: 李书记，秀琴姑娘一直是咱们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骨干。
4: 嗯，
2: 可她的对象木头咱们并不了解啊，咱们是不是应该到木头家做做家访啊？
4: 你这事倒是提醒我了，这客家人很讲族规的，我现在就去找袁组长。那于老师，咱们分头行动。
2: 好，
4: 好吧，
2: 哎，好，
4: 走了。

0: 林书记。
1: 哎，
0: 这就是木头的妈妈
1: 三姐。二兄，
0: 木头呢？是他最小的儿子，也是他最后一个儿子。
2: 这些六琴怎么没有告诉我呀？
3: 谁也未曾想到，木子李家悬挂的六根红飘带背后藏着一段感人的故事。双目失明的老母亲痛失六个奔赴战场的儿子，却从未有过半句怨言，反而深明大义。在他心中，六个儿子以身许国，顶天立地，从未离去。他坚持让幼子木子李积极参军。
1: 李书记，
2: 哎，
1: 这件事儿啊，我有自己的主意，你就不用操心了。哎，有件事儿啊，我得请老族长出个面，帮个忙啊。
0: 哎，妹子，你的事就是我自己的事，你有什么话，你就只管说吧。
1: 我就知道这事儿啊，非族长太公出面不可。
4: 木头，木头，你个混账，你要把我这老命给累死不可吗？还不赶快出来！

0: 您怎么找到这儿了？
1: 木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我喜欢你是因为你是个孝子，可是你躲到这个山洞来干什么啊？就是为了逃避扩红啊？你呀、啊，你怎么做出这种没出息的事情啊？啊，你知道吗？我们客家人有多少子弟都参加了红军？为什么？那就是为了天下的穷人能停止腰杆做人。你呢？躲到这个山洞，做出这种没出息的事，那不仅是你个人丢脸，也丢了我们客家人的脸，丢了祖宗的脸。
0: 族长太公。

0: 您别生气，我们家什么情况您又不是不知道，就是为了我那几个哥哥我也愿意去，我是放不下我妈。
1: 族长袁金焕找到了躲在山洞中的木子李，他把木子李训斥一顿后带回了村子。木子李回村后惊喜地发现大家为他和黄秀琴筹办了一场婚礼。
2: 你回去就知道了，走。
0: 咱们这土楼今天有人办婚事啊？
2: 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0: 族长太公啊，这是谁家的婚事办得这么体面？
1: 你个恶鬼哦，这是给你办的婚礼。
0: 我太公别拿我说笑了，我和秀琴还没和好呢。
2: 秀琴，秀琴，你该出场了。
1: 快去。
0: 秀琴，这是真的，你答应嫁给我了？
3: 族长太公这么大的面子，我能不给吗？
0: 太好了。啊，来来，族长太公，我们一家人谢谢您的大恩大德，谢谢。
2: 你个恩鬼哦，你别拜我，要拜堂啊。
0: 哦，对，拜堂，拜堂，走。

0: 好好好，今天我们土楼啊，迎来了一只金凤凰，啊，这不光是木头的姓氏，也是我们客家族所有人的姓氏。
1: 对不住啊，二位新人，我来晚了啊。我祝二位新人百年好合，幸幸福福。
2: 给你们道喜了，
3: 谢谢陈市长，谢谢李书记。哎，
2: 你这孩子真有福气啊！你看你结婚，人家红军的师长还有县里的书记都来给你捧场，你多大的面子啊？
3: 是陈市长今天能来，我真光荣。
2: 他不会说话，应该说荣幸。
3: 哦，对，荣幸，大荣大幸。
2: 嗯，
3: 哎。陈市长，李书记，我这张嘴笨，不会说个话。今天全族的人给我办了一个这么体面的婚礼，娶了这么好的老婆，我这心踏实。市长，放心，明天我一定上部队，掀开围巾。
0: 这还真是个好消息啊！好好好好好。
4: 陈市长，
0: 哎，
4: 你可能不知道，这个木子里。

0: 六个哥哥都是烈士，那个是他的老妈妈。老妈妈在第二个儿子牺牲以后，就双目失明了。
1: 陈淑香，这个形象，我最愿意谈的就是她的韧劲。这个人是一个，就像我在谈我对于这个角色理解的时候，他一定有超高的柔韧性，他才能承载这个东西。我为什么把他塑造成像铁血师长那样的？如果是一块钢的话，他容易崩。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越硬的东西它越脆。他的确很硬，但是当这个人像水一样，这种柔软的一样，他能承载更多的东西。恰恰是他这份柔韧性，他才能在一次又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之下，他绞尽脑汁去把一个又一个的重担去完成了。我觉得这种品质是对于我的人生的一个未来经历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启迪。
2: 我代表红三十四师欢迎穆子林加入红军。
3: 军民同心，双向奔赴，这就是红军最坚实的底气。曾经固执护子的赖老石头，是否会被这份家国情怀深深打动？

0: 想好了。
1: 嗯，想好了。
0: 定了。
1: 定了。
0: 那我走了。
1: 等等，你也不问问，昨晚上老爸一宿没睡，做了个什么决定？
0: 告诉你，你只能做一个决定，那就是同意我去参加红军，要不然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听的。
1: 儿子在哪儿，家在哪儿，家里不能没儿子，儿子想当兵老子拦不住。我决定跟儿子一起参军。
0: 你说什么？
1: 我跟儿子一起参军。
0: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1: 真的。
0: 爸，爸，
1: 满意了吧？
0: 满意，满意。
2: 有敌机，快趴下！快点
3: 避！咱们中央的撤离根本就没有完成的计划，连方向都没有确定。我怀疑这个李德根本就不会打仗。
4: 全盘否定这一年来反围剿作战的军事路线。
5: 大战在即，全面备战的指令正式下达。但前路的迷茫、未知的战局也让陈树湘陷入了巨大压力之中。上级明确了扩红守线、随时开拔的硬性任务，却没有清晰完整的行军方案和作战规划。所有人其实都清楚啊，一场大规模战略转移已经启动，但是往哪儿走、怎么打、何时突围，一切都只能边走边看。这份被动与迷茫不仅考验着每一位前线战士的心态，更考验着陈树湘这位年轻师长的担当与定力。接下来他们又会怎么样呢？来，回到剧中。
6: 报告蒋总急电。
7: 陈总，
8: 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了？
8: 伪作的铁桶计划刚刚付诸实施，中共就开始放弃瑞金老巢，向西突围，这必定又是情报泄露。命令部队取消宿营，全速前进，派出侦察部队搞清中共主力前行意图。既然中共向西突围，我不正好迎头而上，寻找最佳战机，堵击中共？
6: 是。

0: 肩负起抢救伤员的重任。在红军长征途中，她与丈夫仅有两次短暂的重逢。
1: 团长，团长，
2: 嗯，
1: 我们抓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请团长过去发落。
2: 走，过去看看。
1: 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2: 不是你们这脸上涂的这么黑，是演包公吗？
3: 我们弄成这样是为了蒙混过关。
2: 很不幸，你们今天碰见门神了，这关你们肯定过不去了。说说吧，你们来是干什么的？
3: 报告长官，我们是真心诚意来投奔红军的。十九路军是响当当的铁军，128淞沪抗战，我们是英勇杀敌的抗日队伍。后来调任福建，高层军官和老蒋不和，发动福建事变，被蒋介石大兵镇压。现在部队被取消了番号，士兵被遣散，请长官相信我们的诚意。红军10年，历任排长、营长到中校。
2: 给，
3: 请长官留步。这是我们几个投奔红军的一点心意。行军打仗离不开这些。
2: 哟，指北针。

0: 莫连长
1: 到。
0: 给他们弄点吃的。
1: 是。
2: 哎呀，可算见着吃的
3: 了。饿了好几天了都。
4: 没规矩。
0: 哎呦。还真是个带兵的。等消息吧。啊。

0: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刘洋，笔呢？拿过笔来，快点！
2: 咱们中央的撤离根本就没有完整的计划，连方向都没有确定。我怀疑这个李德根本就不会打仗。
0: 书记啊，作为指挥员，越是在这个时候，咱们越是要保持定力，尤其是不能向下级指挥员传递某种错误的信号。
2: 什么叫某种错误的信号？
0: 其实你也应该看到了，当下咱们队伍里有一股不健康的思潮，那就是部分指挥员对中央有一种不负责任的议论，全盘否定这一年来反围剿作战的军事路线。
2: 那么好，政委，请你解答一下我心里的疑惑好吗？你告诉我，这一年的军事路线有哪些值得肯定之处呢？是我们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起了成效，还是阵线对阵线、堡垒对堡垒的战术让我们占到了便宜呢？
0: 你不要咬文嚼字，我的意思是，我们的每一个红军指挥员起码要讲究一个政治原则，那就是有责任和义务维护中央的权威，不然的话就会犯错误。在这一点上，我党是有过惨痛教训的。
1: 但是我
0: 不要说了。树湘同志，我提醒你，这种质疑不及时消除的话，就会发展成藐视党中央的权威，后果会非常严重。

0: 你这是什么态度？
1: 咱俩毕竟是红三十四师的带头人，我想心平气和地和你交换一下意见。不，中尉，这件事呢，其实是我不好，我刚才没有控制住情绪，我呢，跟你道歉，
2: 我接受你的道歉，谢谢。
1: 我觉得在当下这个情况，咱们这一级的红军指挥员不应该把过多的精力消耗在争论路线是对还是错上。但是政治不管在什么时，
2: 哎，政委，对不起啊，请你听我把话说完。
1: 你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学习客家人的团结精神，把所有的力量像拳头一样攥在一起。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战斗力放在断后任务上。
2: 他的任务就要保卫党中央的这个安全的这个长征，就是我愿意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直到我死。在这个原则下是雷打不动的。然后再往下一节啊，哪个相对来说可让，哪些是他比较在乎的，比如说战士们的生命，指战员们的这个整个的安全。 然后再往下一点是他个人的私利，就比如说我没有和我爱人在一起，没有给我妈妈尽到孝。当你捋清楚这些以后，这个人的整个的一个性格面貌的一个错落感就有了。
0: 高老三，错了，回家。
3: 来人，
4: 到。
0: 他们要是敢脱下这身衣服从这儿走出去，就给我当逃兵毙了。
5: 是，
6: 大哥。
0: 现在你不是在十九路军了，你现在是红军新兵训导员。
7: 全体动员，
8: 小心！立正，向喊齐！小心，看！
7: 二兵，到！报告，怎么又是你？干嘛去了？
8: 上茅房。
7: 如立，
8: 是。
7: 新兵侯胜彪向各位首长敬礼。
9: 听说你行伍十几年，口称新兵，有点不大恰当吧？
7: 报告师长，我侯胜彪以前误入歧途，错投了国军，现在我弃暗投明，投奔了红军，今天刚刚穿上红军的军装，所以只能算是一名新兵。
9: 你这话有点道理。
7: 我听说你在国军那边从士兵干到了中校团副，也就是说你有一定的带兵经验。你放心，在咱们红军队伍里，向来都是任人唯贤，知人善用，正好可以发挥你带过兵的经验。
9: 师长的话我没太听明白，
7: 你马上就会明白。
9: 政委，宣布吧。
7: 好。同志们，现在我口头宣布一项任命，任命侯胜彪同志。 为红三十四师幺零二团新兵第五营副营长，司令即刻生效。感谢长官。
10: 祭幕司礼之后，赖娇娇、赖老石头、林金香、林金森、林金堂、张贵雄等人都报名参加了红军，甚至曾经的国民党阵营的一行人也加入了红军。
1: 同志们，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啊，虽然说。

0: 说这个侯胜彪有带兵的经验，但是他毕竟在国民党干了这么多年，我们可以用其所长，但必须要补其不足吧。
1: 你的意思，给新兵营配一个政治教导员？我正有此意。于老师来了，你有什么事儿？
2: 各位首长，党中央从瑞金撤离，我闽西的工农红军也会很快撤离。但我坚信，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扑灭革命的火种，我来只有一个请求：在我们党和工农红军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刻，作为一个 有着5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只有一个选择：投笔从戎。我请求成为一名红军战士，跟着34师，为保卫党中央、保卫苏维埃而赴汤蹈火。
0: 我觉得新兵营的问题解决了。司令长，你觉得呢？
3: 你是客家人吗？当然，就他了。于选文对此含一头雾水，并不知晓自己的一腔热血恰好解了部队的燃眉之急。而另一边，新兵营的整编分班工作正在推进，却很快暴露在管理上的问题。
4: 小时候呢，惯的是有些娇气，我就因为一步都不舍的离开他，才跟他一起报名参的军。孙大人，
3: 我就一个请求，希望训练的时候把我跟我儿子安排在一起，谢谢了啊！这地儿啊，这地儿这么大，
5: 不行！
3: 训导员，训导员，我们三个是亲兄弟，就是因为不想分开，才一起参军的。若真分不到一起去，那我们情愿回家种地。
5: 对，老大说的对，要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也回家。
6: 什么呀？要回去你回去，我才不回去！
5: 都给我闭嘴！
7: 你听不听话？
5: 显得你们一个个特别能说，是吧？你刚才说什么？说要是不把你们分到一个连队里，你们就脱军装回家种地，是吧？是。好，三儿，到，记住他们仨，把他们三个分别给我分在一连、二连、三连。
7: 是，
5: 我倒要看看他们说到能不能做到。
7: 老三，脱了。
8: 回家！这大哥，咱再商量商量。
5: 没得商量，来人！
7: 到，
5: 他们要是敢脱下这身衣服，从这儿走出去，就给我当逃兵毙了。
7: 是，
8: 大哥。
5: 哎，大哥，
8: 咱当红军两天，咱就成了逃兵，咱还咋见人呢？要不，咱找团长、师长商量商量。<笑>
5: 商量商量。 看看你们一个个的，啊，像个什么样子？有没有个当兵的样？这还没上战场，臭毛病倒不少。起来，这儿是新兵训练营，不是提班子。告诉你们，我有国法，家有家规，军队就要有军队的纪律。你们谁要是再敢多说一句废话，管你们禁闭。
9: 马克山。
10: 怎么了？老毛病又犯了？现在你不是在19路军了，你现在是红军新兵训导员，
9: 不长记性。
10: 于老师，于老师，哎，娇娇，看到你们父子都参加了红军，我真高兴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先生，啊不，以前是教书先生，现在是我们红34师新兵营政治教导员。下面有请教导员，给我们大家讲讲政治。
8: 全体都有，立正，说立正了，快点，就问问具体怎么上战场。
11: 有人，
8: 到，
9: 改变。
8: 是。
10: 都坐下，坐下。
11: 爸，
8: 同志们，政治不是背背天书，说说大道理，其实就是一句话：人人都有权过上，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有田耕，有地种。
0: 有房主。

0: 的太平日子。为了捍卫我们劳苦大众的权利，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才有了这父子投红、兄弟参军。这就是我们苏区人民的政治觉悟。
1: 好，好啊！
2: 我代表红三十四师师党委宣布向任命，任命于选文同志为红三十四师102团新兵第五营政治教导员，此令即刻生效。
0: 感谢师团领导的信任，我一定认真履行职责，誓死完成任务。
3: 敬礼。
4: 部队扩红增兵之后，大量新兵就入伍了。可是新兵啊，大多都是普通老百姓，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也不懂军营的纪律，怎么把这群乡里乡亲的新兵练成能打硬仗的红军战士，成了当下红三十四师的重中之重。这支临时整编的队伍能不能拧成一股绳呢？我们回到剧中接着看。
5: 报告。
6: 进来。你谁啊？
5: 报务员佟九子，奉命报道。还没认出我来啊？
7: 哎呀，臭小子，是你啊！
5: 是我呀，叔叔。
7: 九子吗？
6: 中革军委给我派的报务员是你啊？
5: 是我。
7: 我真笨，我早该想到了嘛。
5: 撤退之前啊，军区从无线电学校选一个报务员到三十四师。我这一打听，三十四师师长是我亲叔叔，我就坚决请战。首长同意了，我高兴的连奔带跑上百里路，我一口气就赶过来了呢。要不是叔叔您五年前在路上捡的我，我哪有今天啊。
7: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喽。看看啊，现在我们的九子同志已经是一位非常合格的红军战士，而且不光是战士，还是我们红三十四师的千里眼、顺风耳，了不起。你后面背的是电台吗？
5: 是，是上级新派发的。
7: 马上加上，这几天绝对不能断了和上级的联系，快快。

0: 秋子，
1: 啊，
0: 你今年是16还是17？
1: 嗨，当年叔叔在路上捡着我的时候，我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几岁。后来你把我送到红军无线电学校，他们说不能低于15岁，
0: 嗯，
1: 我就报了那年我是15岁。所以，如果这样算的话，我今年应该是17了。
0: 17了，臭小子，大人喽。哎，怎么了？怎么了？
2: 101团通讯员回来了，五哥，
0: 出了什么事了？
3: 101团的这次伏击完全实现了你在他们出发前布置的作战要求，打了越军先头部队一个埋伏，在独立团和闽西游击大队的协同下，几乎全歼敌人先头部队的一个加强团，此战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0: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要听的是坏消息。
3: 政委，还是你说吧。
2: 杨如海团长带头冲锋，英勇牺牲了。
4: 木格伏击战打出了战果，打出了先机，可代价是101团团长杨如海。

0: 壮烈牺牲。胜仗从不是凭空而来，每一次突破，每一次阻击，都是战友用鲜血和性命换来的。战场上有牺牲，有别离，战场外也有跨越千里的奔赴与等待。
1: 妈，妈，妈，妈！
2: 陈师长，在这边。
1: 组长，我妈呢？
3: 香儿，

0: 妈，五年了，儿子没见着您，儿子也没去看您，儿子不孝顺。
1: 快起来，儿子，别自责，别自责。妈和你媳妇儿一到苏区，就看见这儿的父老乡亲对我们像亲人一样。你走对路了，儿子。
2: 陈妈妈，你养了一个好儿子。你看你走这么远的路，历尽千辛万苦来找儿子，老天爷都被你感动了呀。今天我们这座土楼几十户族人临亲，一个都不少，都要和你这位远道来的客人吃一顿我们客家人的团圆饭。
1: 谢谢。香儿，
2: 到屋里面说吧。
1: 江一，
0: 千阳，我们进去说吧。哎，
2: 去吧，
1: 来，
2: 搀着你妈。
0: 走，进去。哎，
2: 到里面说。
3: 我觉得奚美娟老师优秀，是她往那一站，你就会特别的相信她，我就会相信她是我的母亲。然后，这个时候陈淑香是特别的愧疚的，刚跟母亲见一面，甚至连一顿饭还没吃过的时候，就接到了这么一个出发的命令。所以和奚美娟老师的同场戏很少，就是回到土楼见她一面，两个人上去叙叙旧，然后她让我和这个那个爱人妻子去一个屋里边，就是她希望留下一个种啊，然后知道这个再一出来叫着马上出发，我记得都特别清楚。我觉得可能读完剧本以后，可能不需要有太多的设计，有的时候可能朴实一点，朴素一点，这个东西你传达的可能会更直接一点。
1: 可怜江英好媳妇儿进了家门，你一天好日子都没跟她过过，你也没给她一个相夫教子的机会。你这一走，音讯全无，妈不怪你，可你欠江英的得还上。

0: 白您的意思了。江阳，这些年我真的对不住你了。
1: 啊，那个小夫妻要说的话呀，进屋说去啊。快快，妈累了，妈要休息了。
0: 那我们走了吗？
1: 别在这儿吵吵了，快进屋说去。快进去吧。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反正我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自己的思想准备了。

0: 我确实是欠你太多太多了，我跟你保证，只要革命成功了，我回来加倍的偿还你。
1: 你是市长，在这节骨眼。

0: 上，你离不开部队，我能理解的。
1: 可是，部队会随时接到调令，我们可能随时会开拔。
0: 你心里已经够重了，别再因为我再添加负担。要说我有什么心愿的话，就是希望你们能早点胜利，咱俩再也不分开。
1: 我跟你保证，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0: 嗯，我等你。我一辈子

0: 艺术来了。嗯。
1: 李参谋
2: 到。
1: 找人把这份电文送给师长。
2: 现在？
1: 对，现在。
2: 政委，师长老太太和夫人来了，今天不是请假了吗？
1: 你废什么话，这是十万火急的命令，一分钟也不能耽误，马上找人送去。
2: 是。
3: 妈明白了，你这么一说就跟那个李副官说的话就对上了。妈知道你在为老百姓干着大事，身上有千斤重担，妈心里没有怨言。只是我们全家，对不起江英啊。
4: 妈，
5: 妈，您别老这么说啊，嫁给香哥那是我的福气啊。
4: 妈，我也知道我对不起江英。
1: 师长，师长，
6: 楼组长，快赶紧带我去见师长。
7: 你们陈师长和他妈妈还有他老婆刚刚团圆，不打扰他行不行？
6: 恐怕不行，现在情报十分紧急，我必须立刻把情报带给师长。
7: 那
1: 拿来。
8: 陈树香五年未归啊，母亲和妻子一路闯过封锁，翻山越岭，终于走到闽西苏区。他们也是无数的苏区百姓革命家属默默付出的真实写照。可是乱世之中从来没有安稳的团圆。收到紧急电报的陈树香到底遇到怎样的紧急战局？下一集光影田园接着看。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顶剑游术，技惊四座，看登钢绝技，脚定乾坤，赏空竹飞舞，抖落星辰，哇，看能人现役，特产出圈，这里技艺与乡韵相融，这里欢声与惊喜和鸣，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奇趣延寿，赛出精彩无限，
5: 田野欢歌一路向前。
6: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带来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北京昌平区的延寿镇，
7: 这里春夏秋冬四季有不同的美景。
6: 今天在延寿镇啊，不仅要让我们能人展示才艺，要让我们延寿的特产出圈，咱们就得在这儿呢一决高下。
7: 行啊，
6: 最后呢哪个队啊现场支持率高，哪个队就能抱走我们今天的延寿特产大礼包。
8: 哎呀哎呀，还有礼品，今天我肯定是我能赢。
7: 为啥？
8: 因为有备而来，我有亲友团呐。哦，这是我的亲友团，
6: 这都是你。
8: 对呀，
6: 大姨、二姨、三姨、四姨。
8: 对呀。
7: 往这边看看，你看这都是什么呀？哦，
8: 这是他大舅母、二舅母、三舅母、四舅母、五舅，全是他舅。
7: 这都是我姥姥家人。我告诉你，哎，所以你说你想获胜，还得看咱俩节目。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啊，他的绝技都藏在他的双脚当中。
9: 兄弟，你跑硬跑的不对呀、啊！起开，起开，看我的！

0: 是咱们延寿的栗子好。
1: 接下来呢，就是魏春华老师的登钢表演，发现他的魅力、惊险与刺激。哎呦，好漂亮！我感觉，如果是我换成手的话，都不一定有春华老师的脚那么灵活。好啊，这个钢就像一只小兔子一样，在他的脚上不断的翻滚、跳跃、旋转。登钢呢，也是力量与柔美的结合，坚韧与勇气的象征。

时呢，这个缸啊，在春花老师的脚上啊，是不断的翻转、飞舞、旋转，太棒了，哇！这真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真功夫呀，佩服佩服。

还好去找平衡，而这个桌子呢是四角四方的，我觉得这个平衡感更难拿捏了。没想到我桌子都飞起来了，太厉害了，周凡老师！哇，还能转！哎呦，这也太精彩了！这真的是运转自如啊，轻松如意。那其实灯祭啊，作为我们中国传统杂技的瑰宝，它就是以惊险刺激的表演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断创新的精神来吸引着观众的目光。哇，精彩，漂亮！啊，不仅能这个横着蹬，还能竖着蹬。只剩惊叹的份儿了啊，真的是太精彩了。

0: 脚也能蹬。接下来是啊，一个脚晃动桌子，一个脚晃动手绢。哇，这也太难了，厉害，漂亮。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5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哎呦哎呦，
2: 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
3: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你看刚才就是不管是桌子坛子包括人还能同时转手绢，就是我想问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的？
1: 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那些转出花样来。哎
2: 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哦，对，
0: 这个太厉害了。
3: 现在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哎，
2: 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0: 好范啊。哦，
1: 哇，大纲在春花老师脚下好像特别的轻盈啊。
0: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纲直立在双脚之上，
1: 这个纲还能直立在上，哇哇哇，吓我一跳。
0: 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纲犁啊，
1: 哇，等于这个纲的重量完全就在春花老师的脚上了，哇，好像一个走马灯啊。
0: 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纲恢复原状。
1: 什么纲还能恢复原状？哇，这太危险了吧，小心啊，注意安全，一定注意安全。哎呦，哎呦，哎呦，吓我一跳。好，好，好，没问题。哎呀，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呀。

0: 想不到的。
1: 累死我了。
0: 你咋的了？
1: 我不抬杠了吗？
0: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1: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0: 你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2: 你坐在缸里边。
3: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1: 不是，
0: 不是那个姐姐，那个泳姿它200大多呢，没问题。
4: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呢，这人太沉了。
0: 现在是7位男士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志，你听哥跟你说啊，挺住，哥哥会一直在精神上保护你，别害怕，加油，永志。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小小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啊，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哦、转起来。
0: 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感觉如何？
3: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谢谢魏老师，我觉得您是不是得有点压力了？
4: 一点压力都没有，因为接下来我们要上的这个组选手啊，嗯，也特别厉害
0: 哦。你们那能人也特别厉害，
4: 而且他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
1: 什么呀？
4: 叫神度王。
5: 小姑娘，想吃柿子吗？看我怎么帮你摘。一、二、

0: 爷社的父老乡亲，大家好。
1: 听说您有个外号叫神渡王，
0: 眼见为实，好不好？
1: 好，展示一下，
2: 展示。
1: 刚才呀，我觉得您这个吹得太快，我呢眼神没跟上，能不能再来一遍？
0: 可以，没事。
2: 开始，
1: 开始。哎呀，这确实是真度的，如假包换。
0: 吹气球对我来说太小儿科了，
3: 太简单了，
0: 太简单了。
3: 直接上，
0: 我们练拿点真叫好，好不好？
3: 好。
0: 我们现在用肚皮吹针，打穿一块很厚的玻璃，好不好？我跟大家说，今天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道主老师买错了玻璃，我叫他买4毫米，买了5毫米。哦，你知道5毫米厚的玻璃跟地板砖一样，用锤子都不是那么容易。不过我尽力吧。
3: 这个是相当的有难度，我觉得是直接扎破气球就已经很厉害了，现在是要穿破玻璃再扎破气球。

0: 能说没事吧，永志，你老是担心。
1: 刚才也不知道谁担心。姐姐，刚您看到全程了吗？
2: 太震撼了，还没反应过来呢，气球就爆了，
1: 是吧？
3: 我觉得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这个完成不了，但是在咱们神度王的操作下，我觉得这个对于他来说这都是小儿科，他肯定还有更绝的，对吗？
0: 还有吗？
4: 肯定有啊。
1: 刚才啊，你看我们这气球啊比较薄，是吧？接下来咱让它打一个厚一点的，怎么样？
0: 还有厚一点的，
1: 比方说啤酒瓶。
3: 哎，太好了，
1: 行吗？
3: 我觉得这个太可以了，
1: 是吧？
4: 真的是给我出难题了。大家知道，啤酒瓶是防爆玻璃，而且它是个圆形的，不打针中间一点它都不穿的。
1: 哦，那咱今天啤酒瓶，那我提议啊，咱看看状态，如果行的话，咱多扎透几个，怎么样？
4: 我自己都没把握，一个都不是，行不行？你还多扎几个，
1: 咱试一试吧。
4: 试一下可以啊。
1: 来到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是要突破自己。
3: 对。
1: 来。
3: 非常有难度的，
1: 对，所以你看这个金杰哥一拿呀，他这力度最后就不好掌握了。
3: 这主要是我们也给人老师增加难度，人没打过啤酒瓶。哥漏了，赶紧喝。啊！
1: 出来了，出来了。
0: 趁
1: 热打铁，快点！这你好，也跟喝了似的。
3: 啊，我们今天给拿了啤酒瓶，哇，
1: 成功！太厉害了！哇，我谁要不服？我跟您说，这周老师拿肚子可吹气儿啊！
3: 您平时就是有没有过就是测试过，就是您这个肚皮到底能承受多少的这个
1: 吸力？
3: 吸力，
4: 只要你的要求我都满足你。你有没有做过旋转飞车？
3: 做过。
4: 肚皮旋转飞车世界上唯一一部的，你有没有做过？
3: 这没有。
4: 我这个免费的不用钱。
3: 我不想做。
4: 不想做，不想做不行，你提的要求肯定你要做，是不是？
3: 对。

0: 哦
1: 哦，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3: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大的犀利啊。
2: 哎，我们接下来跟周老师比比劲儿，您看行不？您用肚子，您吸着，我们呢找几个就是是没那么沉的，跟您比比力气，拔河行
4: 不？可以可以
2: 可以吗？
4: 可以。一二，等一下，我还没说三。太猛了，你来。一二三，
2: 走，
5: 加油
4: 出力，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使劲儿，
5: 加油加油加油

0: 你难怪让这我在这玩加油
1: 加油加油不行
0: 哎呀，这个周老师可真是太厉害了。周老师，今天啊，既然来到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有没有信心咱们再挑战一把自己？
2: 在2013年我就和的。

0: 太厉害了啊，不愧是神度王。
1: 杰哥推荐这个节目啊，全都是展示在肚子上。
0: 对呀、啊、
1: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那他可不一般。

0: 是我在那个延寿采摘的栗蘑，
1: 咱们延寿这个三宝之一栗蘑，那是相当的好吃，口感好，营养丰富。
2: 哎，萍萍今天呢，除了给大家介绍栗蘑，是不是也是带着自己的才艺来的？
0: 给大家带来是顶级表演。
2: 剑刃相连。

0: 变成了一个长条，
1: 这好厉害。
0: 刚才只是小试牛刀，平平还要再接着做

0: 我觉得这个表演啊，是手眼身法步每一步，哇，每一步都不能错的一个综合性的演出。
1: 是的，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顶技的同时，身体还能摆出各种姿势。你看刚刚的那个一字马，包括现在的这个卧云儿，动作行云流水。
0: 身体旋转的同时，剑也在旋转。
1: 太棒了，这不是多年苦练，我告诉你根本达不到这种境界。
0: 好了，刚才的剑已经非常的耀眼了，那接下来升级后的顶级又是什么样的呢？

0: 要兼顾身体的协调性啊，与重心的这个细微的调整，就稍有不慎它就失衡了，它就会掉下来了。
1: 越高的地方风也会越大，
0: 没错，
1: 明显感觉到不是那么稳了。
0: 但我觉得平平功底还是相当可以的。
1: 太棒了，
2: 厉害了，真是！别看是这个白哥他们组的节目，我也得夸两句。嗯，这怎么这么厉害呢？
0: 是不是？
2: 怎么就顶起来？
1: 我真觉得这是顶级的顶级。
2: 这得练多少年？
3: 我练了有20多年了。
1: 啊？哦，我要想学的话，需要注意什么，或者怎么开始学？
3: 最基本就是先，甭管是重的、那个轻的、大的、小的，它是有一个点，你掌握好了就能把它顶起来了。
0: 我觉得咱来点小道具，完了咱们让老师给咱们指点指点，
2: 教教咱们。
0: 哎，对。
3: 掌握平衡。啊！
2: 我一直
0: 永志成功了。
2: 哎，我觉得你别顶这个，你顶筷子应该能行。
4: 我顶筷子，
2: 来，
4: 你我。
1: 哎，不是，你处理他干什么玩意儿？
2: 他这样，他能保证你在里边不动呢？
1: 那不就？
3: 我用嘴巴子给大家顶一下这个肠子，来。
1: 嘴巴子。
0: 你要能顶起来，我能把这棍儿吃了。那往这一放都是歪的，哎呀，还得找窍门，还撅嘴呢。你搁嘴唇的你都，就刚刚这节目，你就说怎么样？
2: 真不错，
0: 太不错了啊！
1: 是不是心服口服？
2: 不服。你要是能在这个基础上难度再升级一下，就是说一心多用，
0: 可以吗？
2: 有可能。
1: 你这不难为人呢吗？
3: 我今天要挑战一下那个一心多用。
1: 管吗？人在上面啊，哎，不断的找平衡，晃的过程，这个叫晃管。在晃管的同时啊，还要加入我们平平非常擅长的顶技。现在脚底下没根了，我觉得这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0: 现在已经是一心二用了，他又要上个呼啦。

0: 赚手绢儿。
1: 哎呀，这是真是一心多用啊！
0: 哦，
1: 他是怎么做到的？
0: 还是俩手同时赚手绢儿？
1: 太棒了！
0: 太漂亮了！

人下的过程也一定要非常的稳，非常的准。下面是晃管晃踢加上顶技的绝技组合，我觉着每一样单独拿出来都已经足够惊艳了，再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我们都常言啊，艺高人胆大。哎，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技艺，有了千百日的努力，才能让平平在晃管上如履平地。

0: 真的是太棒了
1: 啊！希望我的表演啊，为我们延寿镇助力宣传啊！
0: 谢谢谢谢平平，
2: 谢谢。
0: 接下来是谁推荐？
3: 当然是我了。
0: 哦，这回是您。
3: 我跟你说，我推荐这个能人啊，这回跟所有的选手都不一样。
0: 怎么呢？
3: 因为他看世界的这个角度跟一般人不一样，他是倒立着看世界。
4: 欢迎来到北庄村，我带大家倒着看，正着玩。

0: 登上村里的头条新闻。
1: 怎么样，敢不敢来北庄村试试这个角度看世界？
2: 怎么展示呢？
3: 天哪，
2: 单手倒立，
3: 这个不仅要他单臂的支撑力，还得要这个平衡感要特别好。
2: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人人都尝试过倒立哈，在很多人眼里呢，它不是很难，但其实像浩然这种表现，我觉得很难。哇，
3: 他这个就是刚中带柔，他这里边还有柔术的技巧。
2: 在倒立的同时呢，还能用身体做着不一样的动作，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对倒立的诠释。
3: 哦，他换手，他换手换得好快。
2: 稳住，稳住。
3: 其实这个空中的吸腿看着简单，实则特别难。
2: 没错，每一次倒立，它既是力量的考验，哇，也是一种平衡的体现。受到倒立的这种难度了，这种难度让我感觉他把倒立和站立当做一样的表现，真的很棒，
3: 厉害吧？
2: 对，我觉得他在把倒立的感觉是如履平地。接下来咱们表演一个什么更有难度的节目？
4: 单手顶上楼梯。
3: 上楼梯，
2: 单手顶上楼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咱们一起看一看。浩然已经单手撑在了台阶上。平时啊，我们双脚上台阶可能都会踉跄，但是他单手上台阶竟然如履平地，非常轻松，

0: 失误跳下来吧，但是我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把它坚持完成。
1: 这个出现这个失误，我觉得应该是和这个天气的原因是有关系的，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了，这个胳膊有点，胳膊和手有点冻僵了。
2: 第一次失败了，没关系，咱们重新开始。

的身体呢有点僵硬。那我们看似呢只是十三节台阶，但其实对浩然来说是26节，因为他一会儿还要单手下台阶。好，现在呢我们把三层砖放在最终的台阶上，还要有一个在顶端的表演。浩然在不断地对自己的手吹着热气，希望自己的身体啊能热起来。虽然现在太阳已经落山，天空有点寒冷，但是咱们延寿朋友的热情就是他的温暖剂。

浩然一定要加把劲儿，表演已经到了最精彩的时刻，也是我们最惊心动魄的时刻。现在呢，浩然正在哇成功，就是手上同时把三块砖推开，然后手准确无误的撑地，而且身体不晃不倒，成功。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那每一个下的台阶其实对他来说更是一种挑战。好，这是平衡与力量合并的一种难度，既要用好力量，也要掌握好平衡，让自己的身体啊不打晃。还有最后三节，加油加油。

0: 呼啦圈，
1: 冰冷的钢铁怎么在他手里居然玩出了温度，玩出了浪漫的感觉呢？
2: 没错，
3: 之前练这个东西都是开飞机的，我喜欢这种旋转的挺飘逸的感觉，一直都是。
1: 这都是小毛菜，你别用这一个圈就把你们震惊住了，我们后边还有更精彩的呢。
3: 我还有一个挺拿手的一个项目，抖空竹。

0: 东城的青竹非常的有个性，哎，既有传统的影子，也有他自己的创新的灵感。
1: 是的。
0: 哇，两个空竹，
1: 他是怎么做到的呀？还这俩还不往快堆缠？哎呦，哎呀！
0: 哇，这大风车，风火轮。
1: 啊，这个也是需要体力的，永志。
0: 有
1: 20米抛上去还能接住，
0: 这个就是天外飞仙了。
1: 还要再加吗？天啊，一根绳上已经有3个空竹了，
0: 太难了。
1: 哎，哎呀，
0: 其中永远有一个空竹它是空着的。
1: 我的天哪！
0: 记忆您练习多久了？
2: 我将近15年了已经，而且每天不演出的时候，我会在训练厅最少不低于5小时。哇，
1: 啥叫功夫？时间的积累就是功夫。
0: 白鹤姐，您想不想也尝试尝试？
1: 我得会算呐。
2: 我教您，我加好速放到您的这个绳子里边，您就往天上扔就行。我接。你扔完你跑就完了，剩下交给我。
0: 能走。
1: 哎，漂亮。
3: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不适合就入门级别了，我觉得我可以挑战高手级别。
2: 跟那个白鹤老师来一个高难度的动作。这个空竹的绳子啊，它得有5到6米长度，
1: 太长了吧，我个儿整不了那么长的。
2: 有我在，您放心啊。来了，
0: 好。
4: 你再厉害的民间高手，你碰到白鸽这样的对手，你的技艺都将毁于一旦。
1: 我再来一次。
4: 你再来10次你都白扯呀，你可别耽误人家事儿了。
0: 看看这次怎么样。能接住吗？怎么样？
4: 接住了啊，接住了，加油。
2: 哎，漂亮。哎，
1: 是高手的感觉。
0: 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也能尝试这项技艺。所以东辰呢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热爱，也是对技巧的一种坚持。谢谢东辰。
1: 谢谢。
5: 接下来我为大伙儿推荐的这组能人呢，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而是一对默契的搭档。
0: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从上面带下来什么宝贝啊？
1: 来尝尝我们延寿的板栗。
2: 哎呀
0: 哟，哎，这是咱延寿三宝之一呀、啊。
2: 嗯，当然了，板栗生食补肾，熟食健脾。
0: 我们当地呀、啊，就在延寿，还有一种方式叫栗子宴，咱们一起尝一尝。
3: 好嘞。
4: 延寿镇的板栗啊，不光香甜糯。然后我们把板栗玩出花样，主要我们有栗子宴，然后这其中的四道菜就是什么呢？栗子宴里边的比较经典的菜，然后这些就是我们的小食，拿栗子研制出来的小食。
2: 哇，这个栗子上面还有，就是下边有蛋挞，上面是拔丝栗子。
4: 对对对，这个蛋挞里边也是我们拿栗子做的。
2: 哎呦，那这个呢？这个
4: 是
2: 酸奶。
4: 对，板栗酸奶。
2: 啊，这玩意儿好吃吗？
4: 好吃，
2: 真好吃。
0: 哪有这么笨的？你说你想吃你就吃是呗。
2: 这个还有两杯，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板栗咖啡，
2: 板栗做的咖啡。
0: 您看上面这个拉花都是板栗的样子。
4: 对对对，我们延寿把栗子玩出花样来了。
2: 来到我们延寿镇，一定要尝尝这个板栗宴。
0: 好，谢谢张大哥。哎呀，小红小黄刚才呀、啊，那个采完了栗子，给我们变出了一大桌栗子宴。接下来来个什么技巧？
3: 看看。

不仅是力量的考验，同时也是胆量的考验。在高空之上做动作的同时呢，既要考虑自己动作的完成度，也要考虑下面他搭档的承受力。只有两个人长期配合，才能有这样精湛的表演。好，每一个动作看似轻松，但其实都是两个人长久配合、长期训练的结果。

0: 你们每一次托举呢，都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1: 是的，
0: 每一次配合都是对彼此的一份信任。也希望这个冯瑞强和黄浩轩在今后的配合当中越来越默契，能达到更高、更强、更好的成就。祝福你们，
2: 祝福祝福，
1: 谢谢。谢谢
0: 现场的朋友们，我们两位能人推荐官啊，已经把我们这个能人都推荐完毕了。那现场的朋友们，您到底喜欢哪一位的表演？您就把您手中宝贵的一票投给他们，哪队胜利，哪队就能获得我们今天的延寿特产大礼包。朋友们，开始投票。

0: 常了不起，但是胜利者只有一位，那就是郭金杰队。
1: 恭喜
0: 恭喜恭喜你们获得了我们延寿特产大礼包。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北部湾，中国最大的海湾，淡水河流带来大量矿物质和营养成分，养育着一种神秘的白色精灵。中华白海豚，它们世代生活在沿海25米以上的浅层水域，这只灰色中华白海豚尚未成年，它跟随母亲来到广西党江入海口，与其他家族成员会合。中华白海豚幼崽要在这片觅食地学习捕猎技能，北部湾大陆架拥有厚厚的沉积层，为它们提供稳定的食物。母亲借助声呐锁定目标，快速冲向猎物。小白海豚紧随其后。

他们的身体柔韧灵活，更适应在潜水区域生存。这些海中大熊猫在中国近海仅存数千头。

0: 梭游也在这片海域生活，银汉鱼集群去世，他们是梭游的目标。梭游开始行动，但速度是他们的短板。不过他们似乎掌握更加高明的捕猎策略，相比单打独斗，合作更容易成功。仿佛早有预谋，周边的梭游逐渐聚拢，慢慢向银汉鱼靠近。从不同角度合围，这也许仅仅是出于无意和本能。银汉鱼群乱了阵脚，局势开始悄然扭转。银汉鱼团被前堵后追，严防死守的阵列出现漏洞。不论银汉鱼向哪个方向逃逸，都会遭遇阻击。依靠这种策略，每条参与行动的梭游都把肚子填得满满的。终于可以歇口气了。大自然物竞天择，生物进化出的奇妙智慧往往出人意料。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

0: 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已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3: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4: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3: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5: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4: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6: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到2025年发布，我国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加快发展。黄渤海结束伏季休渔，千帆竞发迎第一网先，体验劳动实践，感受传统文化。各地中小学生迎来开学第一课，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8月31号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到2025年。报告显示，七年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基础更加坚实，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加快发展。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数字乡村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并明确了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我国智慧农业建设迈入快速推进期，数字技术在农业产业各领域各环节应用更加深化。截至2025年底，累计推广应用各类农机北斗终端超350万台套，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过30万架，年作业面积突破4.6亿亩。眼下，黑龙江、嫩江的11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塔西乡的小麦基地，搭载了北斗自动导航系统的联合收割机，作业精准，损耗极低，可以一次完成脱粒、清选、接杆还田。单台农机每日可高效收割小麦15晌地，相比传统的耕作模式，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1: 我们这农机越来越智能，带自动导航，在地里走直线，基本不用打方向，卸粮吧，几分钟就卸完，损失还小。
0: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新疆沙雅县，当前正值棉花生长的关键期。面对当地干旱少水的天然短板，沙雅县依托新投运的水库泵站及完善的水利设施，让20余万亩农作物实现了精准滴灌。农户通过手机即可一键控制浇水施肥，有效扭转了以往靠天浇水的被动局面。
2: 过去我们滴水7-8次，一亩地用水量400立方左右，现在滴水14次，一亩地用水300立方左右，一亩地产量由原来的400公斤达到了520公斤左右。我们的智能滴水直通田间，种地省心又省钱。
3: 中拿到这款封面。
0: 2025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头部电商平台日均发货超2000万单。同时，数字技术还拓宽了创业就业渠道。截至2025年底，全国返乡创业人数累计超过1510万人，全国农村直播加社交网商数达到747.7万家。眼下，新疆皮山县万亩杏李迎来丰收。

0: 在种植基地，种植户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刚摘下的鲜果当天就通过电商平台发往全国。
1: 学校一毕业就进入了家门口的企业做电商销售，既能把家乡的果子卖出去，自己呢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0: 安徽阜南县的红薯迎来了丰收季，在段颖乡的一处红薯种植基地，农户们忙着采挖分拣红薯。基地把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主播现场推介本地红薯，把丰收景象实时展现给线上消费者，拓宽农产品销售路径。
2: 我们把直播间设在了红薯地里，就是想让大家看见我们红薯真实的生长环境。我希望通过自己的镜头，帮我们农户把地里的好货卖出去。
0: 当地通过农场加公司加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统一技术指导，农户既能参与种植，还可以就近务工，收入渠道进一步拓宽。
3: 我在这里把农场收红薯，一天有个七八十块钱收入，平时的时候也过来帮忙管理一下，一年到头都有活干，现在生活也挺满意。
4: 现在我们家族的农场这技术上有人指导，收完了工业在地图上就能收，不愁卖。现在一亩地加上务工，一年有万把块收入，生活也不错。
0: 报告指出，我国渔业生产信息化水平稳步攀升，新型智能化水产养殖装备不断推陈出新，智能化网箱设备、投料机器人等加速迭代，海水养殖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稳步提高。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防城港白龙珍珠湾国家级海洋牧场的深海养殖区了。这两天这里呢也是非常的热闹，因为粤东金鲳鱼进入了捕捞季。那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工人们正在操作这个网箱进行捕捞。
0: 在粤东金鲳鱼深海养殖区，捕鱼船在养殖网箱旁停靠后，工人们迅速把网兜收紧，捕鱼船上的起重机拉起网兜，将金鲳鱼捞进船舱。金鲳鱼捕捞上船后，会立即进行低温保鲜，最大程度锁住了金鲳鱼的原生鲜味。
6: 我们今天这一笼捕捞的是大概在8万到10万斤左右金鲳鱼，从我们的8月底到我们的11月都是我们的一个捕捞的一个周期，预计今年会捕捞近600万斤的金鲳鱼，产值约1.2亿元。
5: 那我手里拿的这一条金鲳鱼呢，是大概在2斤以上。那这些金鲳鱼我们刚才也了解到，大概是平均都在1斤半以上的这个个头，这些都是得益于我们这个深远海水的水质，以及我们这个整个粤东金鲳鱼的这个养殖技术，让这个金鲳鱼能够完整的过完一个整个冬天，让它的生长周期更长，这样的话它的肉质更鲜美，然后它的这个品质就会更好。
0: 据了解，这批粤东的金鲳鱼一部分经加工后出口至欧美与东南亚地区，一部分则运往国内市场。
7: 这批目前主要是销往青岛、大连那一边。
5: 那现在的市场价是多少钱？
7: 25块钱。今年金鲳鱼总体来说是减产的，所以市场上目前比较缺鱼，所以说今年的价格也是比较好的一年。
0: 白龙珍珠湾海洋牧场是广西首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总面积达67.5万亩。截至目前，防城港市累计建成重力式深水养殖网箱共1000口，养殖水体达335万立方米，年产量约为8000万斤。历经4个月的伏季休渔，9月1号中午12时，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将正式结束休渔期，全面开海。辽宁、山东等地的渔民已经做好了出海准备。
8: 我现在来到的是辽渝大连湾渔港，这里是大连当地重要的中心渔港之一啊。好的，现在已经是12点整了，我们已经听到了港口下达了开渔指令啊。那现场呢是这个发动机轰鸣，一艘艘渔船呢是发动引擎。通过航拍啊，大家可以看到400多艘渔船呢正有序的驶出渔港，奔向蔚蓝的大海。那据了解呢，今天大连当地出港捕鱼的渔船啊，大约是有4700艘啊。
0: 山东将有 1.2 万艘渔船扬帆出海奔赴渔场。据渔业部门监测，经过四个月的休养生息，黄渤海渔业资源衰退的势头得到遏制，带鱼、小黄鱼、提鱼等主要经济鱼类种群出现恢复信号。预计未来两三天，鲅鱼、